0: 人言通信技术，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将在这里开启同台竞技。记者走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比赛场馆内，看到赛点布置已经完成，参赛机器人在做赛前的测试准备。首先呢是赛项多，从去年的31个赛项增加到今年的51个赛项。
1: 第二个呢是赛队多，赛队由去年281支赛队到今年的661支赛队，666支队伍近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台竞技。想要让这么多机器人稳定操控、协同比拼，一套强大的智慧网络是关键。作为赛事独家通信合作伙伴，中国联通为这些机器人打造了专属数字底座。 通过 5G A 和 立体 WiFi 融合组网，给所有参赛机器人搭建起可靠的通信神经。
2: 在这个平台上，2000多台机器人都拥有自己的独立 ID， 在网络上进行统一的运营管理监控。我们可以实时的看到每一个机器人它运行的电量、温度，包括相关关节使用的情况，甚至可以对它们进行统一的操控。 这样的话，让我们整个赛事的运营管理更加安全、有序、畅通。在赛事网络核心支撑层面，中国联通创新打造人加具身智能一体化
1: AI 智慧专网，实现网络资源动态分配、智能优化，严格落实赛事竞技网络与媒体传播网络物理隔离，彻底破解高密度场景下的流量争抢、信号干扰、网络卡顿等痛点。
2: 打通赛事数据传输、公众观赛体验的双向信息高速路，为赛事平稳运行提供极致可靠的网络支撑。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这种机器人盛会，我们将把在这种比赛中实现的这些技术解决的这些问题，形成的这些方案，更好的来赋能到我们这个产业中，那么从而实现了我们中国方案的输出。
1: 也实现了我们中国标准的打造。据了解，本次通信保障团队扩容至335人，现场驻场人员从66人增至112人，搭建起涵盖指挥统筹、现场管理、平台运维、固网运维、以网防护的全链条专业化运营服务矩阵。通过赛事沉淀、具身智能落地应用的实践方案，助力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北京台报道。
3: 点外卖时，我们都希望餐食能够早点送到，但对于骑手来说，快一点意味着需要抢时间，甚至有人因为太过着急而选择闯红灯、逆行等等。近日，有外卖平台在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等红灯的时间会在考核时间当中顺延，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本台记者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
4: 那今天呢，我们也将跟刘德平师傅一起在国贸地区完整的跑一单外卖。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新举措到底带来了哪些新变化。走吧，刘师傅，咱们出发。
5: 中午用餐高峰期，外卖骑手刘德平戴好头盔，接下来一单外卖。导航显示，这一单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4: 咱们这单是送到哪？
5: 送到万达广场，万达广场6号楼，3层。
4: 要求咱们多长时间内送到？
5: 要是24、25分钟。
4: 对于已经跑了9年外卖的刘德平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用餐高峰，有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
5: 咱们这个是这单没送完，中间又进来一单是吗？对对对。
1: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刘德平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
6: 时间，再一个是在安全问题上，就是时间很充足，就不闯红灯。
1: 记者和刘德平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1秒，2分11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6: 哎呀，这个超时咋说呢？顾客很多都会理解的，跟他解释一下，都会理解。
7: 这个没什么所谓晚1分钟、早1分钟的，这个没什么，主要安全就行了。
6: 等灯延时这个政策还是可以
4: 支持的，没问题的。
1: 在附近跑单的另一位骑手也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订单原本以显示超时。

0: 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1: 出了这个功能之后呢，就是也是等红灯，但是没有那么着急了，时间呢它会暂缓，然后呢安全也有保

0: 另外一部分呢是美团的骑手 APP， 它要结合北斗数据，知道骑手在什么地方，他是不是在等红灯。把这两部分结合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时间进行累计和剔除。
1: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平台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0: 产品功能目前还在完善中，所以我们目前是在北京的朝阳啊、通州啊、经开区啊部分路口先落地，先路测，然后骑手会持续的向我们反馈。
2: 那以往骑手遇到红灯的时候呢，为了抢时间赶进度，被算法的倒计时步步紧逼。那如今呢，停表新政让骑手不再需要用安全去换速度，规则制度的升温也让骑手的安全多了一份保障，让城市中每一个奔波的骑手都能被温柔对待，被制度守护。
3: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大晴天，门口却不停地滴水，商户门前摆满接水的盆桶，顾客怕淋，老人怕滑。一边是居民夏天离不开的空调，一边是商户正常经营的难处。和平门小区这桩滴水引发的烦心事儿，多方各有道理，改造方案又接连碰壁，这些难题到底该怎么解开呢？
5: 哟，这水怎么那么大？这谁家的水？是你们造成的吗？
6: 商户本来就是受害者，
7: 对啊，
6: 这个水滴到我这儿了。凭什么让我们交钱？
7: 这天这么热，我不开不让我热。
8: 我没说不让您开。
9: 如果说阿姨岁数大了怎么办？
10: 所有的业主还是要承担责任。
11: 喂，老板，我跟您说一下，您看看您外头这个挡着我们这道，我们都走不了。您看看堆的，我们怎么过呀？
12: 这我们也没办法，啊，你看看上面漏的，我们只能拿东西接。这我们都倒了好几筐了。
13: 西城区西长街街道的和平门小区，今年夏天格外不和平。
5: 您这水怎，哎呦，哟，这水怎那么大？这谁家的水？是你们上头的吗？就是咱们这小区里的居民经常到你们那儿来理发。嗯，那怎么办？您看您给我处理就处理，要不然我以后我还得打伞上一阵。不快点，赶紧弄完。
13: 顾客被滴水淋头，老人出门打滑，都会找商家说道说道，可是商家却毫无办法。
5: 衣服都湿了，后头全是烧上了。
14: 我帮您吹吹吧。
15: 这个空调水它老是往下滴的话，确实也影响我们做生意了。
13: 面对频繁投诉，商户们只好用盆接，用桶盛。34户底商门口一字排开的大大小小的盛水容器，一时间成了和平门小区的特殊景观。不仅是居民投诉，城管执法也犯了难。
16: 怎么还有应无难呀？这个，
17: 那这上边滴水呀，要顾客来了摔倒怎么办呀？
16: 那你放这儿伸出来，这顾客不更容易绊倒吗？是我们来说过好多次了，这确实他门前这个堆放的物品这一溜都有这个季节性的问题，他不接空调水，他又会导致这个万一有人来买东西滑倒了怎么办？
13: 一面是商户的经营困境，一面是居民的度夏刚需。夏天的空调滴水问题为什么会在和平门小区集中爆发呢？
18: 好多啊，一家三四台空调，包括客厅卧室，有的个别住户啊厨房里边也增加了。
19: 但我看有些地儿像这个楼的这个位置上，它根本就没设计，
18: 没设计，
19: 有的就是设计了没用。
13: 原来和平门小区建成时采用边施工边入住的模式，冷凝水管配置本就不足，又集中分布于温度较高阳光充足的东向和南向。这些年随着暑热难耐，原本相对阴凉的西向北向房间也陆续开始安装空调，住户的空调是装上了，可是楼外并没有冷凝水管，空调产生的冷凝水没处去，只能顺着外墙流到地上。正是因为这样，位于和平门小区西向北向的34户底商也就遭了殃。
18: 看着也不好看。
13: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社区召开了议事协商会，请居民商户坐在一起讨论，初步摸底民意。
6: 商户本来就是受害者，
7: 对啊，
6: 这个水滴到我们这儿了，凭什么让我们交钱？
1: 这不是我们愿意这么滴水的，
7: 是不是你们开的空调啊？
1: 物业。

0: 跟我们没关系，这天这么热，我不开空调我热，我没说不让您开。
1: 居民要开空调，开空调就会滴水，滴水就会影响底商生意，可谁也说不出让居民别开空调的话来，一时间讨论陷入了死循环。居民觉得自家开空调理所应当，不该额外出钱改造楼体外墙，商户作为直接受影响的一方，不愿承担改造开销，物业方又因为物业费标准偏低，无力兜底大额改造费用，而当初的建设方早已消失，历史遗留问题找不到追责对象。
2: 咱们现在理发店不是说一个在我们门口摔跟头了
3: 啊，是，
2: 知道吧？摔的是年轻人，人摔完了这儿疼那儿疼的，我们得解决。如果摔一岁数大的怎么办？
1: 冷凝水带来的麻烦实实在在落在底商门前，顾客被淋，地面湿滑，存在摔伤隐患，商户只能摆盆摆桶接水，又带来占道通行、城管执法的新矛盾，多方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局。
3: 现在居民的意见是不想花钱，能不能通过老旧改这个项目实施解决这个问题？
4: 这个目前北京市老旧改指的是2000年底之前建成的住宅小区，但是咱们这个小区应该是2003还是2004年的。它是现在目前不符合这个政策。
1: 这个方案被否定，社区紧接着又提出了其他备选方案。
5: 第一种方案，加装冷凝水导水管，但是由于咱这楼都20多年了，保温层都酥了，一打眼万一给墙打裂了，空调导水是有地儿了，那个下雨漏水。
1: 按照社区给出的方案，一个是在楼体外加装空调冷凝水管，将现有空调管全部接进去，可是小区楼体老旧，加装冷凝水管容易造成保温层破裂，方案因此被否决。而另一个方案是将冷凝水管接入附近雨水管中，但雨水管为 PVC 塑料材质，在接管打孔过程中也容易导致雨水管破裂，引发雨水反流，这一版方案也被否决。僵局之下，社区提出了第三个方案，
5: 就是现在现行的方案，就是连廊在连廊处做导水槽。
1: 原来社区书记计划在底商屋檐处做导流槽，这样既能将空调冷凝水集中引流到合理位置，也不需要对楼体做改造。
5: 做导水槽这一块呢，不光我那个能把空调滴水解决了，而把雨水的还有那个积雪，冬天积雪化的问题也解决了。
1: 方案初步确定，难点又回到了钱的问题。商讨出资比例的前提是厘清责任，街道请律师帮忙分析情况，给出出资建议。
6: 物业的职责本来就是对公有部分的维护嘛，这个属于附属设施，所以对它的改建或者对它的修缮就应该是居民来出钱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从法律上讲，这商户基本上，商户有两重身份，第一方面他也是一楼的
7: 业主，
6: 第二个方面他是商户，他这里边确实一楼他确实也是受害的一方。如果要是打官司的话，那肯定原告就是商户，被告就是这些居民，但是告起来很麻烦。
8: 远亲不如近邻，还不能把事情做得这么僵，还是要向前一步，做好居民工作，争取呢达成一个各方都接受的一个解决方案。
1: 明确了业主、商户、物业都有责任，工作人员心里也有了底，街道社区开始入户调研，将解决方案路径和供单成本的计划告知居民、商户，逐户征求意见。
9: 关键不是我们造成的呀，这要是我们造成的，我们掏钱该掏掏，你这不是我们造成，你让我拿钱，这不合理啊。
10: 那我们这个应该是掏不了这个钱，有啥说啥。
1: 商户的态度让事情陷入僵局，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冷凝水问题还得拖到下一年吗？为了不把矛盾留到明年，不让商户和居民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组成了入户攻坚小组，再次上门征求意见。孙大爷和刘阿姨是小区有名的热心肠，第一次协商会上他们的意见最为激烈，所以工作人员最先要做通的就是他们的思想工作。
11: 我觉得就是您，一个是考虑到咱们家里人，再一个您看您小区里有这么多您的好朋友是吧？
6: 对，
11: 包括上有老下
6: 有
11: 小这些，对，就经常会惠顾。咱们这个地面呀，时间长了它会有青苔，就确实挺滑的。
12: 跟物业说好了，跟商家大部分也说好了，其实个别居民现在也基本同意了，啊。
11: 咱们
12: 所以我们在逐步做工作。
6: 那听了你俩说的，
12: 嗯，
6: 我琢磨琢磨啊，
12: 啊，
6: 完了以后呢，您不是还没完呢吗？这事儿是不是还得解决？还解决，咱可以商量。
1: 刘阿姨的工作做通了，攻坚小组又。

0: 又把目标转向了孙大爷。
1: 打算三方嘛，肯定不会说是就是让居民出或者就是让商户出，
2: 三方出钱。
1: 嗯，
2: 说既然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也不好太决绝，对不对？大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0: 刘阿姨、孙大爷的理解再次给了工作人员信心，社区再次召开议事协商会，并吹哨相关部门，特意邀请律师到场，针对商户居民最在意的责任归因问题进行解答。
3: 这个问题摔倒了，您说到底是谁主要责任，谁次要责任？
4: 每天如我们小区集体的业主，可能包括物业啊、社区啊，可能都还是要承担一下赔偿。
5: 也不是我滴水造成的。
6: 对，所以就是所有的业主还是要承担责任。
7: 对，
6: 您也有的。
0: 依据民法典，除了自家房子，小区的公共设施也归全体业主一起所有、一起管。而空调、冷凝水管就属于这类公共设施，
6: 所以就说把这事儿解决了，大家都好嘛。
8: 咱出点钱，也是责无旁贷，是吧？
7: 啊、对对。
8: 你真要发生点事儿，咱也麻烦。
9: 出钱的话，就是我们作为我们商户来说，就是比你们居民要多掏一点儿，哎，但是也别太多，太多了我们也。对，接受不了。
0: 前期最大的两个难点逐个被攻破，为了让治理效果长久，街道还拉了一道防护网，在排水口加装滤网防落叶堵塞，将设施管户纳入物业日常巡查。
10: 啊，上面不滴水了，然后我们也不用担心滴到客人头上啊，也不用担心这个岁数大的人过来然后踩着水然后滑倒什么的。
11: 夏天饮水还有其他的雨水啊，还有什么那个雪的，下雪的时候它都能够从那儿化了以后从那个槽里出来了，就是集中走一个道，它就不会滴答的哪儿都是。
0: 商讨解决这件事的过程中，大家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居民体谅商户经营的难处，商户也理解居民夏天使用空调的刚需，多方互相换位思考，再配上滤网防护、物业日常管护，不靠大拆大建，促成了这套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
12: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13: 好的，宝晨。受到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京城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伴有短时大风，预计最高气温会在31度上下，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出行要随身的携带雨具，注意防暑降温并及时补水。到了今天夜间，云量偏多，气温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3度上下，山区要稍低一些，会在20到21度之间，体感会有些偏热，大家可以适当的采取降温措施来保证睡眠的质量。展望未来三天，云层和不时出没的雷雨仍然是京城天气的主角，气温是整体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31到32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2到23度之间，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远离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4: 好，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布了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目前已有1782件相关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零卡、土猪、香港大药房等成为高频词。
15: 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的名单中看到，一些看似普通的词语成为部分企业营销宣传的工具，比如土猪、土鸡、手擀、手打等，容易让消费者联想到散养、手工制作、品质更高等特质，属于从品质工艺进行误导。而含有零卡、零糖、零添加、净白等词语的商标，容易让消费者从特定成分或功效进行联想。香港大药房、树上鼠等名称则是在商品的产地、来源等方面进行误导。
16: 这些商家他注册商标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起商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是呢把一些被表达商品的质量的呀、数量的呀、产地呀、来源呀，甚至这个功效成分，这些本来是通用的这样一些名称呢，把它注册成为商标啊，商标这样呢给这个消费者带来误导。
15: 专家介绍，此次公布的商标主要集中在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 其中

0: 农产品、食品是重灾区。
1: 首先是生鲜农产品最多，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米、面、粮油啊，这些就消费量比较大的啊，消费量比较大的这些，还有呢就是一些速食类的，像方便面，还有饮料，还有调味料啊，调味品里边啊，当然还有一些保健品、药品有关的这些啊。
2: 一些商家把本应直接描述商品成分、功效、产地、工艺甚至容量的词语注册成商标，再通过醒目的字体突出展示，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消费者在购物时如何识别这些心机商标呢？
0: 记者在某网络购物平台搜索发现，一款知名品牌方便面产品的包装上“一桶半”三个大字格外醒目。不少消费者第一眼看到，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对商品的容量或分量的描述，但仔细查看就会发现，一桶半几个字的右上角还标注了一个很小的 TM 标志，这表明这个文字正在作为商标使用，但尚未注册成功。
1: 他把那个商标写得大大的，突出显示在包装上面，把那个代表上面的符号写得很小的，甚至我们一般看不见的，消费者一看到这个大大的这个符号以后，他不认为商标，他认为你在表述它的质量啊、功能啊、品质啊、产地啊。
0: 专家提醒，消费者购物时可以留意商品包装或购物页面上的商标标志。一般来说，注册商标会在相关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R。而有些商家也会在正在作为商标使用的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TM。 如果一些看起来像是在介绍商品品质、产地、成分、功能或者规格的词语，右上角却出现了这些标志，就要多留一个心眼，它并不是普通的商品描述，而是被当作商标来使用的文字。专家表示，判断商标是否具有欺骗性，关键要看它是否会让消费者直接联想到商品的某项客观属性，并因此产生错误认识。
1: 正常的创意呢，不会让你直接联系到这个产品的特征或品质。比如说那个野马牌呢，用在汽车上边，我们知道它肯定指的那个马力强啊大，但是呢，我不能够想到它这个马力大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些商标不是，你可以直接联想它那个这什么的，它是个事实性的东西的。比如说那个多半桶，我马上联知道像量大多少。就是它是一个直接的联想。
2: 专家介绍，此次商标局批量依职权清理心机商标，针对的主要是已经获准注册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商标，这体现了我国商标保护理念，告别过去粗放式的确权模式，正在向全方位监管转型。
0: 202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明确要求严格规制通过商标实施虚假描述等欺骗误导公众的行为，重点关注复吸、有机、零添加、百分百等表述，以及地名、年份、手工、手打等内容。如果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原料、成分、产地、生产时间、工艺等产生误认，就可能受到监管。将于明年1月施行的新商标法进一步明确，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即使已经注册，违反相关规定的，也可以依法宣告无效。与此同时，商标监管也从注册审查向使用环节延伸。通过重点摸排、舆情监测、线索移送等方式，对注册商标的使用行为持续监管，推动形成从源头审查、存量清理到使用监管的全生命周期治理。
1: 以前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被动的，就是主管部门说，如果有人举报了，有人申请他要宣告无效了，我才去看他是不是违法了啊。现在是主动的这个行使职权去看，要尽最大努力来通过排查的方式啊，这个溯源的方式啊，来减轻存量。
0: 专家介绍，目前有关部门已通过智能审查拦截违规商标增量，并通过存量商标常态化回溯清理、跨部门联动监管使用环节，持续降低违规商标存量。下一步还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高风险词汇，升级智能审查词库，压实商标代理机构责任，分行业开展存量商标专项清理，同时完善新商标法配套制度，对反复恶意申请、误导消费者的主体强化信用监管，并通过发布行业风险提示、加强合规指导等方式，从申请源头减少违规商标。

0: 近年来，新机商标屡见不鲜，一些行业也陷入重噱头轻实质的怪圈儿，土猪、零添加、一桶半，这些商标被批量宣告无效，正是敲响一记警钟。把营销话术注册成商标，靠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这条路走不通了。商标本该是区分商品的标识，而非迷惑消费者的道具。消费者不傻，一次两次或许被话术打动。但回过味儿来，被透支的却是对品牌的信任。新商标法即将施行，监管正在从不告不理转向主动清理。注册成功再也不是护身符，那些把歪心思花在钻空子上的品牌，该醒一醒了，别拿小聪明当生意经，诚信才是最长久的底牌。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长时间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多瑙河水位屡创新低，全国农业生产普遍承压，葡萄酒行业更直面生存考验。业内预计，今年匈牙利的葡萄收成或将同比减少三成左右。
2: 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菲赖德市是传统葡萄酒产区，该市的乔帕克贾斯迪酒庄建于19世纪中叶。如今受高温干旱冲击，土壤敌情恶化，葡萄藤长期缺水，果粒生长受限，酒庄面临严峻挑战。农业经济学家表示，热浪也会改变果实内部成分，最终收获的葡萄往往无法达到以往的品质。与此同时，持续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早熟，留给酒庄采摘、加工、酿造的时间变得极为紧迫，也让葡萄酒的生产成本急剧上升。
3: Azért láttuk már olyat is, 2 évvel ezelőtt a szüret alatt a szőlőbogyókból, a gyümölcsből gyakorlatilag napi szinten csökkent a benne lévő nedvesség. Ez azt jelenti, hogy így menet közben aszódott össze. Ez egy rosszabb minőségű bort eredményezett, ráadásul kevesebb.
1: 塞尔维亚近来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塞尔维亚境内没有海滩供民众消暑纳凉，山林和河滩才是当地人避暑胜地。
2: 塞尔维亚有约30%的国土被森林覆盖，而且大多数山地林区距离城市并不远，近山避暑成为很多当地人的夏季首选。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弗鲁什卡山国家公园于1960年设立，是该国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公园。这里大约90%的面积被森林覆盖，茂密的绿荫能够将烈日阻挡在外。除了大片林海，公园中还分布着众多溪流和小型湖泊，人们可以一头扎进清凉的湖水中游泳嬉戏，尽享夏日时光。如果说进山避暑是当地人周末或假期的热门选择，那么到河边纳凉早已融入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在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附近的河滩上，随处可见前来消暑的居民。
1: 在过去几日，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均在全力扑灭野火，其中比利时更是遭遇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野火。比利时政府部门说，17号火场区域迎来降雨，有助于控制火势蔓延。
2: 比利时气象部门说，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17号将有5至9毫米降雨，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左右，未来一周还会断断续续出现降雨。比利时危机管理部门发言人17号对媒体说，目前的风向和降雨均有利于灭火，但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当地消防部门正与民间力量一道，全力投入灭火工作。
4: On a venu donner renfort aux pompiers. Donc depuis hier soir, j'ai fait une dizaine de tonneaux. J'ai principalement vidé dans des citernes qui alimentaient des autopompes qui allaient dans les bois.
2: 应比利时的紧急增援请求，德国、卢森堡、荷兰、瑞典等多国也出动消防员、直升机或飞机，助力该国灭火工作。
1: 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方面消息报道，连日强降雨已造成当地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大量房屋和车辆受损。
2: 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13号起遭遇创纪录暴雨。13号晚间至14号凌晨，千叶县首府千叶市

0: 仅半天的降雨量便已达到往年八月份平均降雨量的三倍左右。截至17号，千叶县已确认多人在降雨中丧生，暴雨还导致该县1800多栋房屋被淹，千叶市至少2500辆汽车因泡水无法行驶。据共同社17号援引日本量子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消息报道，受关东地区暴雨影响，该机构位于千叶市的放射线管理区域的地下室被淹，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液泄漏。该机构称，根据周边地区的监测结果等判断，此次泄漏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1: 再来关注我们身边，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致使辖区蜂类进入活跃的繁殖期，马蜂筑巢扰民、蜂群入户扰民的情况接踵而至，密集高发。今年七月以来，怀柔消防已经累计处置各类蜂类摘除警情100余起。
2: 近日，琉璃庙镇奇蜂查村接连发生2起马蜂扰民警情，蜂患突袭村民住宅，严重威胁群众居住安全。当天，一名村民家中涌入大量马蜂，四处飞舞，村民多方排查，始终未能找到蜂巢源头。马蜂攻击性较强，自行处置风险极高，村民不敢贸然处理，随即拨打119报警求助。汤河口消防救援站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消防员穿戴防蜂服快速开展清理工作，成功消除安全隐患。前一处警情处置收尾工作尚未结束，消防站再次接到同村第二起摘蜂警情。该村另一户村民住宅屋檐下盘踞着一处篮球大小的马蜂窝，大量马蜂环绕巢穴活动，随时存在蜇人伤人风险。救援人员火速转战第二处现场，穿戴全套密闭防蜂防护装备，划定警戒区域，彻底铲除扰民蜂巢，两处村居安全隐患全部消除。进入七月以来，怀柔消防已累计处置各类蜂类摘除警情100余起。
3: 发现马蜂窝时，请第一时间不要靠近，提示住户关闭门窗，同时告知小孩、老人，请勿在周边停留，没有专业防护装备，不要自行摘除马蜂窝，避免受伤，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说明马蜂窝大小，具体在什么位置，离地面多高，方便我们携带装备到场处置。
2: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丰台体育场东南侧的四环辅路旁，一架架长枪短炮齐刷刷指向旁边京丰宾馆建筑外的支架上，记录下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雁隼在这里搭建的巢穴。
2: 京丰宾馆外立面上，这对雁隼已连续多日在此育雏，现场能看到两只成熟雁隼在驻足休息，不少鸟类摄影爱好者连日蹲守在此记录雁隼活动。
4: 我昨天来了一趟，昨天天气不太好，也没拍着什么，然后我说今天看天气不错，我就再来一趟。
2: 雁隼体长约28至35厘米，翼展可达70至84厘米，比猎隼、游隼都要小，其俯冲捕食速度极快，是猛禽中的速度专家。根据北京猛禽迁徙数据，雁隼通常每年5月至7月繁殖。雁隼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猛禽，其对繁殖地的选择极为苛刻。今年雁隼选择在四环辅路繁殖，在北京城区极为少见。
5: 我们有很多的很好的绿化带，还有城市公园，还有乡野公园，这些公园呢就连成起了一个生物廊道，它们开始在我们身边筑巢。科学逻辑来说呢，像这个雁隼呀、红隼呀这种猛禽比较多的话呢，证明我们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也比较完善的，特别它底下的这些捕食的这些物种啊，也是非常丰富的。
2: 常年拍摄鸟类的爱好者也坦言，最近几年城区珍稀鸟类频频现身，城市生态环境的变化肉眼可见，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观鸟、拍鸟的队伍。
4: 北京不有3条鸟道什么的哈，那我要买一个长的镜头，我可能还能有机会被拍到，也加入这行列了，拍鸟的行列。
2: 近日，在朝阳区国贸桥与通惠河交汇处也迎来了稀客，十几位摄影爱好者架起长枪短炮，等待宏伟水渠的出现。
6: 就是从它在这儿采贝什么的，就是这个公鸟和母鸟，实际叫彩蛋，往一直到小鸟出来。
2: 宏伟水渠，雄鸟通体呈暗灰蓝色，尾羽被点缀成丽红。

0: 色，造型很是别致。这种长居山间溪流的野生鸟类，如今在 CBD 安家非常罕见。
1: 红尾水渠典型栖息地有三个要素，其中呢有流动的水，有中间的石头和周围的植被，在这儿出现，国贸桥这个栖息地就具备了它偏爱的栖息地类型，所以说，它出现的在这儿呢，也是反映了生态环境的一种变化。
2: 保护条例的实施以后呢，该让我们的野生动物更加的安全，在我们这个地方的生活。鸟类的它在这儿生活呢，一个就是安全，还有它的，就是衣食住行吧。啊，基本上在这儿都能满足。
0: 与此同时，专家也面向广大自然记录爱好者们提出温馨提示。
2: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提醒更多的咱们摄影爱好者呀、观鸟爱好者，我们要文明观鸟啊，不要惊扰鸟的这个正常生活规律，让它在此跟我们一起共生。
0: 北京台报道。
3: 最近，广东深圳罗湖海关官员凭借敏锐的观察力，从一名进境旅客的反常举动中识破猫腻，当场查获其贴身藏匿的全新品牌手表三块。
4: 当天，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穿紧身 T 恤的女性旅客走进海关监管区没有主动申报，她边走边低头看手机，步子迈得比周围旅客都快。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还故意往远离我的那一侧绕，这些反常的举动种种叠加，明显异于常人，我们就马上把他拦下来检查。
5: 随后官员使用金属探测仪对其进行排查，仪器在该旅客胸口区域持续报警。在官员的要求下，当事人最终交出了藏匿物品，竟是三块封装完好仍悬挂原装吊牌的品牌手表，全部被其藏在内衣贴身位置，企图借助人身藏匿的方式躲避查验。
4: 当事人以人身夹藏的方式携带手表进境，涉嫌走私。我们以前查到的类似案件里，走私分子为了遮挡，大多会穿宽松的衣服。但这回我们除了观察着装这些，还通过他的神态和对话异常发现了，所以再结合检查设备，最后成功查获。
5: 不少人误以为自用物品无需申报，这是典型认知误区。入境物品超5000元，港澳入境超12000元需主动申报，超额度藏匿瞒报属走私行为，未达刑事标准可被没收物品，处以罚款，涉案价值超10万元，将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需承担刑事责任。
6: 在本案当中呢，这个当事人携带了多枚的手表，同时未经申报，该货物其实已经是属于超出了这个个人免税的这个额度的了。那据此呢，应该是属于相关的走私行为。即便这个走私行为不构成犯罪，根据我国海关的行政处罚规定，也可以没收相关的货物、物品，并且处以罚款。
3: 租房托管暗藏套路，犯罪团伙以高价承租、逐年涨租等诱人条件为噱头，骗取业主装修款项之后卷款失联。武汉警方一举抓获14名诈骗嫌疑人，有力震慑涉房类诈骗犯罪。
7: 王女士介绍，她购买这套房用于投资，准备出租以补贴房贷压力。正当她四处寻找合适的房产中介时，有家房产托管公司找到了她，不仅愿意给高于市场价20%的租价，每年还给13个月租金，而且租金还逐年递增5%。为什么能开这么高的价？面对王女士的疑问，对方给出了非常合理的解释。
8: 他们公司可以把这些房子装修成为高端民宿，对外出租，按天收取租金，并且接待一些来武汉旅游的一些游客。
7: 一番话术轰炸后，王女士深信自己是遇到了靠谱的民宿托管项目，当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双方约定房屋按统一标准改造成民宿的10万元装修费用由王女士承担。3个月后，无论装修是否完工，公司都会开始支付租金。让王女士没想到的是，这个省力省心稳收钱的项目，过去了半年仅收到过一次月租，再联系业务员时才发现她已经被业务员拉黑了。
8: 她再去自己的房子看的时候，发现还是停留在之前的一个装修状态，她便前往公司位于线下写字楼里面去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发现写字楼里面已经人去楼空了。
7: 接到王女士的报警后，民警开始也以为是房屋租赁纠纷，但是经过细致核查，民警发现涉事公司并无民宿运营、房屋托管的相关资质，怀疑是为了诈骗专门设立的空壳公司。

0: 然后发现这是一个流窜作案的团伙，他们设立的公司，他们设立公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装修，而是在短期内大量的吸收业主的装修款。当装修的资金池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大量的将钱套出，进入个人的腰包，供个人消费。
1: 在全面固定证据、摸清团伙架构后，武汉江岸警方集结150余名警力，多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将该作案团伙14名成员抓获。经过审讯，嫌疑人交代，他们就是以民宿托管为幌子，摸准了业主想通过闲置房增收又怕麻烦的心理，骗取受害人的装修款后，以公司暴雷的名义关店跑路。目前，1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2: 武汉市民王女士最近认识了一个男朋友，他自称是国企高管，薪资很高。但是呢，让王女士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优质的婚恋对象竟然是个骗子。
3: 王女士介绍，她和男子向某是通过某交友软件认识的，对方自称是某国企工程师，不仅薪资很高，而且负责的工程项目还有额外提成。两人线下见过面之后不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几天后，向某拿出几捆厚厚的现金交给王女士保管，说是当前正在负责的工程提成，只要工程顺利完工，这笔钱就是他们的。
4: 工程款大概100万现金。他就对王女士甜言蜜语，说这100万就用于我们两人的生活消费。
3: 向某多次强调工程尚未完结，因此王女士一直没有拆开现金的包装清点。此后，向某多次以个人资金周转、微信转账限额等理由，向王女士索要财务现金，共计56000元。
4: 让王女士帮她买了手机跟手表。后面呢，向某雄宇以工程上需要打点为由，向王女士索要了30000元现金。
3: 向某频繁借钱的行为让王女士心生疑虑。几天之后，当向某再次提出要借30000余元周转时，王女士拆了一捆交给她保管的现金。当她拆开包装时，不由得大吃一惊，
4: 就将100万的现金拆开，发现里面除了第一张是真钞之外，其他的都是点钞券。
3: 察觉被骗的王女士立刻联系对方，向某发现骗局被识破，立即将王女士拉黑，之后踪迹全无。接到王女士的报警之后，民警核实了嫌疑男子的身份，发现向某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无业人员高某，此时他已经连夜逃离武汉，潜逃至西安藏匿。办案民警立即组建抓捕专班前往西安，在高某藏匿的城中村连夜开展蹲守。
4: 上午的时候，这个高某伟就出门买早餐的时候被我们当场抓获了。
3: 高某交代，他长期在交友软件上冒充优质婚恋对象广泛撒网，然后用恋工券冒充百万现金骗取信任，进而骗取他人钱财。经查证，除武汉的王女士之外，还有多名群众被骗。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已经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8月11号晚上7点左右，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某小区内一辆汽车突发自燃，火势快速蔓延。当地民警接警后迅速到场处置，联合消防部门成功将火扑灭。
1: 这是8月11日晚上发生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某小区内的一幕。民警看到起火点是一辆黑色越野车的车头位置，由于火势较大，已经将停在起火车辆前方的另外一辆白色越野车尾部也引燃。就在两位民警灭火的过程中，白色越野车车主赶到了现场。
6: 你先过来，那还是打不起了。别动，
1: 白色越野车车主见自己的车辆被引燃，心急如焚，想要开车远离火场，但出于安全考虑，民警及时制止了他。接着，两名民警快速疏散了周边围观居民，随即手持灭火器对准起火核心部位持续喷射。经过民警和消防员的合力处置，明火很快被彻底扑灭，险情成功解除。经确认，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5: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最近一位重庆市民却因为空调外机的事儿和邻居闹得很不愉快。
7: 记者在现场看到，李大哥家和邻居家之间有一个1米多宽的小间隔，就在这个狭窄的

0: 变革里，邻居在自家外墙上安装了两台空调外机。李大哥认为，虽然两家之间还隔着一堵墙，但外机距离过近，运行时产生的热量会直接传导到他家卧室，导致室内温度升高，严重影响睡眠。李大哥还认为，邻居这两台空调外机的安装本身就不合规，原本安装空调外机的位置应该在窗户下方，但邻居却把那个位置砌成了墙。李大哥希望邻居能够整改，将外机移至合规位置。
1: 那个应该是按照我们的这种方法，觉得个台板可能是吧，都是能够的吧。好，然后他那个都是违规了的嘛。
0: 采访过程中，李大哥的邻居也走了出来。对于李大哥的说法，他并不认同。他认为自己将空调外机安装在外墙上是自己的自由，而且李大哥家的墙体也有隔热作用，并不会产生影响，所以他也不愿意更改外机的位置。
2: 安到我那边墙上，我不影响他们呢。你也可以，你觉得空调有影响，你也可以对着我啊。我没得任何的怨言。
0: 听到邻居的言论，李大哥有些生气。因为此事，物业和社区也多次来到现场协调过，但都没能达成一致。李大哥表示，如果对方还是不愿意搬移外机的位置，他会采取一些手段。
1: 不愿意调解，我就去跟人家
3: 哪个去啊？
1: 去，那我在后头去，骑30公里出去，搬到我那个墙去。
0: 随后，记者陪同李大哥再次去到了物业和当地社区反映情况。双方工作人员都表示，为了空调外机位置，邻里之间闹成这样，确实不合适。他们会再次上门召集双方面对面协商，希望能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
4: 8月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广西北部湾海域迎来全面开渔。
5: 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3300多艘渔船从地角、电建、龙门、起沙等渔港出发，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为防范开渔季伤渔船碰撞风险，守护北部湾水域通航安全，广西海事局联合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等单位开展2026护航开渔行动，通过精准管控、科技巡查和联合巡航等举措，守护北部湾水域通航安全。8月16号中午12点，厦门海域结束了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渔民们又重新扬帆出海捕捞。厦门市海洋、海警、海事、港口等涉海部门的13艘执法船也分别从公务码头、欧措附近码头、闽台中心渔港3个点位出发，开展全海域联合执法宣传，共登检各类涉海旅游船舶20多艘，并对违规出海、非法载客、非法占用航道等问题进行查处。8月16号12时，南海为期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结束。在素有千年渔港之称的南海琼海潭门港，大批渔船结束伏季休渔，有序出海开展捕捞生产作业。
4: 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张新庄村有一所废弃的老学校，2010年有一个叫孙恒的音乐人租了下来，建成了同心音乐公社。虽然现如今依稀还能看出老校舍的痕迹，但很多地方已经被改造成了适合生活的现代空间。孙恒用了16年的时间，把这里建成了一个乡村创客们聚集地的创客空间。

0: 我特别喜欢这个院子，因为它特别安静，还够大，能装得下我的琴声，也装得下更多的人。
1: 孙恒，乡村音乐制作人，1998年到北京，在打工子弟学校教过音乐，组过工友乐队，办过打工春晚。2010年，他租下了张辛庄村这所废弃的小学，建成了同心音乐公社，一待就是16年。这里也是村歌嘹亮的发源地。孙恒带着团队走遍了全国59个村庄，和村民一起创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村歌。
2: 太阳你早，太阳你好。
0: 其实村歌并不是我们去写给村民们，而是我们在村子里

0: 听村民们一起讲故事、聊天，聊着聊着，那个村歌的旋律就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所以我们的村歌呢，是村民们真实的情感、故事、心声的表达。
1: 交给阳光和大地，交给风，交给树，交给此时此地。
2: 16年，一棵树能长得很高了，一个院子也能装下很多人。音乐人、园艺师、返乡青年，有人为音乐来，有人为花园来，有人因为这里本就是故乡。
3: 这里是以前学校的操场，我要在这里建一个心目中最美好的 local 花园。
2: 康帅，一个热爱园艺的园艺师，来同心音乐公社不到半年，学校的操场变成的花园已经初见规模。他说，花园不是景观，是生活的一部分。
4: 三山加两河，仙鹤钓鱼香。
5: 我小学的6年全是在这儿度过的。回想起那个时候，满耳充斥着读书声、嬉笑声。
2: 那些曾经的晨读声、上下课的铃声，长成了王永金后来的路。大学毕业后出去创业，如今又回到了村里，成了村支部委员。他很欣慰，看到空荡荡的院子如今变成一个大家庭，大家做的事儿虽然不一样，但都把自己的日子种在了这里。
0: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同心音乐公社，每个人都怀着自己不同的梦想，我们聚在这里，实际上我们是在探索一种一半生活、一半工作、一半热爱、一半烟火的新的生活方式。在这个院子里，工作和生活是分不开的。
4: 学童生叫我家，我家住在东山下。
2: 16年来，孙恒和一群怀揣着不同梦想的年轻人在平谷做了这么一件事儿，让一座废弃的小学重新有了颜色，有了音乐，有了人气儿。乡村不是退路，是新赛道。
4: 飞龙在天边归来，月亮月亮升起来，心中花儿藏起来。
6: 今天继续播出《乔心向党》第二集。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永观是浙江桐乡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在海外留学工作8年后毅然归国，投身祖国土壤科学研究。2022年，他获得了国际土壤科学领域的最高奖李比希奖，是该奖项的首位亚洲得主。他用奋斗证明，作为一名科学家，他的根永远扎在祖国的土地里。
7: 跑了1年半多了，坚持每天出差也跑。
8: 对于研究土壤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永观来说，跑步从来不只锻炼这么简单。
7: 它这里面有很多蚯蚓屎、苔藓，这都是健康的生态系统的一个表现。我们今天如果运气好的话，能找到野生大豆。
8: 公园里的土壤、植物总是会吸引他的注意力。今天他要在奥森公园附近寻找野生大豆。
7: 野生大豆呀？
9: 野生大豆，对。
7: 就是我们吃的豆腐的祖先在这里，太棒了！这就看到这些就特别兴奋，就是固氮菌生活在里面，共生固氮了。
8: 朱永观，中国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归侨。朱永观目前研究的课题是，把从豆科植物根瘤中提取的固氮菌，用在农田生态系统，增加生物固氮，从而减少化肥的使用。豆科植物是朱永观理解土壤、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入口。他出生在浙江桐乡，蚕豆是他儿时最好的零食。1994年，他去英国读博时的行囊里就装有家乡的蚕豆，在英国做科研。他在实验室培育蚕豆，研究土壤中放射性元素如何被植物吸收。
7: 从出国的第一天我就想着回国的，在国外完成了博士学位，然后呢又有博士后工作的经历，再回来的话呢，就说你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科研的素养，自己建团队。

0: 搞科研，一步一步这个结合国家的需求，结合科学的前沿。
1: 朱永观在澳大利亚工作四年后于2002年回国，他将自己的研究扎根于祖国的大地，在土壤、植物、微生物相互作用及其污染物迁移转化机制和控制修复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的创新成果，为我国土壤质量评价、保护和污染土壤修复等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0: 等一下吃的时候还会介绍了。
1: 在科研之余，朱永观喜欢烹饪和写作，在实验室之外，豆科植物也成了他的餐桌和文章里的主角。今天他就要用几道家乡菜招待自己的学生。
0: 蚕豆是我们南方春天的象征，它经过一个隆冬的艰辛，春天开花结果，所以我们春天吃蚕豆就是咬春了。
1: 2022年，朱永观凭一篇食物变迁记拿到了丰子恺散文奖。一个土壤学家从鸡肉、野菜等日常食物里用科普写作打通了环境科学和大众认知的边界。
0: 蚕丁就是我们的蚕豆，这个虾豆干丁吃的是星球健康餐。
1: 同一年他还获得了国际土壤联合会李比希奖，是该奖项的第一位亚洲得主，改写了欧美垄断的格局。
0: 哎，谢谢你。哎，好好 ，That's my point for health。
1: 今年的6月8日至12日，被誉为土壤科学界奥林匹克的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在南京举行。
0: To share some of our thinking around the soil microbiome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one health。
1: 大会上，朱永观做了主题发言，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也是世界土壤学大会百年来第一次在中国举行。朱永观深度参与了申请和筹办工作。
0: 这是我们中国土壤学家百年的梦想。我们不再是一个跟着人家走的一个国家，我们在国际上可以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
1: 朱永观一生研究土壤，他扎根祖国的大地，把论文写在了大江南北的田野上。
2: 时间快到9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郭月。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本周初，东北、西南等地的降雨频繁。今天在吉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华北南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东部和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大部、华南西部和南部、西藏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请注意防范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隐患区域，出行要注意安全。而在气温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四川东部的高温会逐步的迎来阶段性缓解，最高气温呢多会降至30度上下。而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加强西伸，中东部的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渐的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呢普遍会在33度左右，防暑降温的工作依旧不可松懈。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2: 近日，安徽省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云雾漫过山峦，嶙峋奇石穿梭于缥缈云海之间，
4: 悬空栈道蜿蜒于青山绝壁，游人漫步山间。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啊，蒲扇！
2: 咸淳六年，文天祥卸任宁国知府，归乡省亲，探访故友。
3: 文贤侄，你回来了！
4: 大伯，这不是文相公吗？
5: 带了这么多东西，真是一年之限，腰缠万贯。
6: 胡掌柜与文大人交情匪浅，定要送他些金银珠宝。
7: 大伯恩情，无以回报。此次带了些许薄礼，请您笑纳。
8: 你的心意大伯心领了。
7: 我采买了些为官之地的特产，您就收下吧。
2: 文天祥为官清正廉洁，归乡仅以蒲扇答谢亲友。
1: 蒲扇。
2: 他一生清正自持，不取民财，不纳私馈。烽火临近，他倾家纾难，气节不移，以一身傲骨立天地，一片丹心照汗青。

0: 2026年，黄河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观。
2: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戏《抗北京北》，京北史品之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2026年。 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
0: 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
4: 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人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5: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4: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爸，我不离婚了，我就跟许凌波这么过吧。我会好好照顾妈。妈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这个家不能再有动荡了。这个家不能散了。

0: 你安心吧，我以前总是不听你的话，这次我得听，这次我得听你的话。
1: 小薇，醒了。干爸，干爸，干妈在，我在。你怎么样？现在感觉好点没？
2: 感觉好多了，不难受了。
1: 干爸，我还以为我要死了，
2: 再也见不到你和妈妈了，我太害怕了。现在知道害怕了？张小薇，你够厉害的，你才几岁啊？
1: 你敢一个人从深圳跑到云山来，你知不知道这几天你妈多担心你？哎，
2: 本班你就别说我嘛，我这不是也为了想见见你吗？你看我见到你，我不就活过来了吗？
1: 你这孩子就是太任性，下次绝对不允许，听见没有？
2: 听到了。
1: 小薇，哎呦，小秋你来了。
2: 小薇，
3: 妈妈。
2: 吓死我了，妈妈！下次不许一个人跑这么远，听见了吗？嗯，出点什么事我怎么办呢？妈妈，你就别说我了，干爸刚才已经说过我了，妈妈，我找到干爸了，干爸，我妈来找我了，你们两个都在，我真的太高兴了。<笑>
0: 心言，这次麻烦你了，谢谢。又道歉又道谢的，干嘛呀？要谢的话，咱们得谢小薇是吧？他让咱们俩又见面了。看见你们仨又团聚了，我可真的太开心了。小秋，看这样子，小薇得在这住几天了，你也得在这住几天。我先上班去了，回头咱们再好好聊啊。
2: 那你行吗？
0: 嗯。
1: 哎，我送送你。
0: 啊，不用不用，你陪小薇和小秋吧，我先走了。
4: 心言阿姨再见，
0: 你乖一点啊，快点好起来啊，
4: 路上慢点啊，
0: 哎。

0: 我们家的事儿，你不用顾及我。不管是我的女婿还是亲儿子，我一向就事论事。这件事儿，我总觉得哪里不对。
1: 明面上确实没婚。

0: 要不要再兜兜查一查？喂，我是郝长胜。
1: 郝厂长，您能回光辉厂主持工作，真是太好了。嗯，我有件急事儿想向您求助。
2: 看见你们仨又团聚了，我可真的太开心了。这孩子体质不错，恢复的挺快的，躺下吧，过几天就能出院了。
3: 谢谢姑妈，有姑妈给我治病，我肯定好得快呀。姑妈，你可真厉害，
4: 还是第一次有人叫我姑妈呢。
2: 这孩子就是嘴甜，特会哄人。
3: 我可没哄人。
2: 我姑妈就是好医生嘛。
3: 哎呀，我现在总算知道干爸为什么长得那么帅了，原来姑妈这么漂亮呀！嗯，真是弟弟像姐姐呀。
2: 看看，我说吧。
5: 郝云姐，你别介意啊，小薇这孩子就是话多，
2: 没事，她说话招人喜欢。
3: 小秋，你坐餐厅火车了，赶紧回宾馆休息一下。小薇应该没啥事了，我陪她就行。
5: 不用了。 这么多天也麻烦你了，我可以照顾小薇的，你回去休息吧。看护病人也是需要体力的，你最好自己先休息好再过来照顾她。我送你，这段时间照顾小薇麻烦你们了。
3: 这不是应该的吗？你和海洋是老战友，在深圳又是好朋友，不麻烦。哎，
5: 你丈夫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3: 我没有丈夫，小薇是我姐姐的女儿。 我姐姐姐夫去世了，爸妈也不在世了，在这个世上，小薇只有这么一个亲人，从小就跟着我生活。
5: 那你可真不容易，
3: 有小薇这么一个女儿，我很满足的。

0: 你是想挪一部分任务过来，借用光辉厂的新设备生产？
1: 是，郝厂长，现在何中厂太难了。您也知道，眼下拿下一笔订单有多不容易。如果我们这次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话，你别说没效益了，我们要面对高额的赔偿，那我们何中厂就雪上加霜了。我也是迫不得已，向郝厂长来求助来了。
0: 刚回来的时候，冲局长也跟我提过何中厂的困境。你说的没错，现在有订单真的不容易，怎么都得保住。我们
1: 何中厂愿意向您支付租借设备的费用，具体多少听郝厂长的。
0: 费用的事儿以后再说吧。这样，我这里尽快安排调整生产任务，先让出新设备的使用时间，争取下周就给你们用。
2: 太好了，郝厂长，太感谢您了！感谢啥呀？都是自家人的事儿。哎呀，
3: 那也万分感谢。姐，
4: 郝厂长，我在深圳学的煲汤，广东人啊就讲这一套，说饭前喝汤特别养生。
3: 嗯，好喝，
2: 是吧？嗯。
3: 我在深圳这几年没白待啊，还学会煲汤了。嗯，
2: 还行。嗯，
3: 这些年，钱小秋好像也一直住在深圳呀、啊。
2: 对啊，他也在。你们都在深圳，那见起面来也方便，
3: 常联系吧，关系挺好的。那从兵团到现在，没话说。嗯，不知道他闺女怎么会叫我干爸呢？我听见了，叫的那个亲呢啊，听着跟一家人似的。
2: 什么一家人？
3: 小秋这姑娘，真的人挺好的。是挺好的，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又单纯又善良。
2: 有些事，有些人你要懂得珍惜。
3: 江海滨，嗯，
2: 你又想说什么呀？
3: 我想说什么你不清楚啊？等小薇病好了，你们三个一块回深圳啊。

0: 我当然回深圳了。
1: 想清楚了吧？嗯，
0: 决定了，回深圳办辞职手续。是吧？
1: 吃饱了。
0: 哎，

0: 肖医生，有空吗？聊两句。海洋要辞职回云山，你也觉得他不应该辞职吧？
1: 当然不应该啊，他在深圳发展的多好啊，回来干嘛呀？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0: 不知道。
1: 段诗言，当年你为了海洋的案子到处奔走。 救他出狱，这一点我到现在也没有忘记过。海洋也没有忘，所以他为了你，要从深圳辞职回到云山，你觉得他有这个必要吗？为了我回云山，我知道你们周家最近出了很多状况，需要人来帮忙，但江海洋，他不是周铁民。
2: 有些话，我真的不想说，但你心里应该清楚啊。你能不能放过我弟弟啊？我永远也不会让我弟弟在你这儿受周铁民那样的委屈。江医生，我不知道您这些话是从何而来。您是海洋的姐姐，也是位好医生。 我非常尊重您，也希望您能够尊重我。这段时间我们家里是出了很多状况，但是您放心，我完全可以自己去面对，自己解决，不会打扰到任何人，也包括海洋。如果您问我是否赞成海洋辞职，我也会说不赞成的。但是海洋自己选择辞职还是继续远行，我想，作为他的老战友、朋友。 我都会尊重他的选择的。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是尊重和信任。就算是最亲的家人，也不能忘了这一点。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海洋竟然要辞职，不行！无论是否因为我，他都不能辞职。可江医生为什么要说海洋不是铁民？这是什么意思？他在指什么？

0: 小薇，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给你们做好吃的了。你妈妈最爱吃的酸菜饺子，你肯定没吃过，快尝尝。
1: 你说你都这么忙了，还给我包饺子，我都弄得不好意思。
0: 又来了，又来了。你难得来一次云山，肯定得吃一顿我包的饺子。再说了，这小薇是个小病号，那特殊化肯定是要搞一搞的。
1: 你尝尝欣妍阿姨的饺子，
2: 谢谢欣妍阿姨。
3: 哟，你们都在啊？
2: 干爸，
3: 怎么
2: 你怎
3: 了？
2: 么才来呀？
4: 来这么晚，我都想你了。
3: 好，明天我早点来啊。给。

0: 你呀，别一天到晚缠着干爸，你干爸有正事儿要忙。
1: 我才没有缠着干爸，以前我生病都是干爸陪着我的，干爸简直就跟我的亲爸一样，不对，是比亲爸还要亲。
2: 不许胡说！
0: 小薇说的没错，你干爸在云城有时间，让他多陪陪你。行了，我上班去了，这饺子我煮的多，够你们三个人吃的了。
3: 行，我送送你。
0: 不用，吃饺子吧。
3: 不着急，我就送你到医院门口。
0: 要，小秋、小薇，那我走了啊。
4: 哎，心妍，你不用想着这儿，我可以照顾小薇的。
0: 别跟我瞎客气，走了
4: 啊。
5: 干爸，你记得早点回来，我们要一起吃饺子。早点回来。
3: 知道了，小秋，你们先吃吧，别一会儿凉了。
0: 啊。
3: 走。
2: 臭干爸，
3: 小薇平时说话口无遮拦，别往心里去。
2: 啊，
3: 嘎这孩子挺可怜的，从小父母不都没了吗？
0: 这么说，是挺可怜的。但是虽然亲生父母没有了，但有小子这么一个好妈妈，有你这样一个干爸爸护着，也算是幸运了。小薇这孩子挺可爱的。又聪明又可爱，性格还好，我挺喜欢他的。一看他就是一个一直被爱包围着的孩子。
3: 你都不知道小秋平时多宠他。
6: 买皮鞋了，过来买皮鞋。
0: 海洋，
6: 价格实惠。
0: 你知道吗？小秋喜欢你，从兵团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我也是最近才意识到的，太迟钝了。你感觉到了吗？
3: 我也是前阵儿刚刚知道。
0: 多好的事儿啊！小秋是个那么好的姑娘，我们都清楚。真的可以。
3: 心妍，你的意思我明白，但你也知道，不可能。
0: 你怎么就不可能了？你们都在深圳打拼，彼此了解，又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情，有时候比亲人还要亲。如果真的能在一起的话。我想，那肯定会幸福的。
3: 我跟小秋啊，是朋友，永远都是。如果因为我们是战友，彼此了解，又在同一个地方打拼，就要在一起，那对小秋，对我，都很不公平。你说呢？金言，我决定了，过几天就回深圳去辞职，然后留在云山。
7: 王心妍，
8: 呀，小雅，
7: 我看着就像你，
8: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哎，我们厂效益不好，都快倒闭了，这好长时间都发不出工资了，这日子都快没法过了。这不，厂里又拿皮鞋抵给我们，能卖多少是多少吧。卖完这些，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0: 明白。哎呀，现在都这样。听说毛纺厂也把毛料和毛线抵给职工了。
7: 眼下这日子，你说怎么这么难呢？
0: 各厂有各厂的难处。哎，对了，我正好要买两双皮鞋，哎，给我拿两双。
7: 不不，心妍，你不用照顾我了，这样可不行啊。
0: 要是真要买鞋，来两双36的，我一双，我妈妈一双。
7: 行。
3: 我也来两双，给我姐买。我要37的。
7: 那平常卖18，你们就给我15吧。
0: 行。谢谢小雅，
7: 我给你装起来啊。
0: 好好，
7: 来，
3: 我给你穿这个行吗？
0: 嗯，挺好的。嗯，
7: 来，谢谢，给你拿
0: 好。好好好。
3: 哎，我来。
0: 那两双啊。
7: 哎，好嘞。谢谢心妍啊，也谢谢你这位朋友。
0: 正巧要买鞋。
7: 行，你拿好啊，你给我穿。拿好啊。
3: 好。
0: 那好了，不打扰你生意了，我们回头再聊。
7: 那我们回头聊啊。
0: 好好，再见。
7: 再见，
0: 再见，再见啊。嗯。海洋，那你上去吧，我回厂里了。
3: 行，路上小心啊。
0: 嗯，
3: 再联系。
0: 嗯。
7: 行，来，拿我东西装起来啊。
9: 侯长生，你可真行，都调任工业局常务副局长了，还占着光辉厂厂长的位置不放，你他妈什么意思？
10: 行行行。

0: 是我血凝胞不行吗？是因为我没有能力吗？不是，他这这啥意思？这是啥？这好长时间，这不一人占俩山头吗？这到底啥意思？这是啥意思？啥意思？就是我这个副座摘不掉了，啥意思？就是我这个千年老二要硬是当下去了，啥意思？
1: 不是，您说这局里这决定，咱也琢磨不透啊。 他要当局长，那直接调走当局长不就完了吗？我还琢磨着他要走了，那咱高低，咱不还能松口气吗？那咱之前那点事儿，那不就没人查了吗？都咋了？
2: 张一鸣。 怎么说你也是在冰糖混过七八年的人，瞧你那点出息，这么大点事儿，慌什么呀？我再一次警告你，说话小心着点儿。咱们干那些事儿都是合法合规的，别自己给自己先泄了气，懂吗？懂。
1: 您放心，我您放心，我那革命意志还是坚强的。我这不可能，我啥我也说不出去。我这不是替您打抱不平吗？您就说您这能力，您别说当个厂长，当局长都富裕啊！
2: 把你那个嘴给我闭上！还局长？我这个光辉厂千年老二还不知道熬到什么时候呢。

0: 这辈子爸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爸的女儿幸福。爸爸希望你幸福。
1: 爸，为了这个家，为了您的心愿，我是不是真的该和小波有个孩子了？爸，如果这个家有个孩子，您在天上会不会就安心了呢？

0: 就见了一面，魂都丢了。
1: 什么？
0: 人家是从深圳回来的，又不是从学校那头回的，至于吗？那么魂不守舍，心潮澎湃的。
1: 许林波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这我还用说吗？庄磊磊啊，自从那天见了江海洋，你就开始神游五外的。那江海洋一进家门，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往人家怀里边钻，你还有没有把我许立波放在眼里边？这事儿我忍了你很久了，你是不是还想着跟那江海洋偷偷摸摸搅和在一块儿，还想着跟他藕断丝连呢？
2: 你胡说八道！对，我那天是有一些失态，那是因为我爸。我爸他刚走，我太伤心了，我没想那么多。
1: 是，我以前是喜欢过江海洋，但是我没瞒过你啊，我们就只是战友，我们光明正大的。那天所有人都在一起，我们怎么就偷偷摸摸，怎么就搅和在一起，怎么就藕断丝连了？你不觉得你说的话那么难听，你很可笑，很小肚鸡肠吗？
0: 行，我呀，不想跟你吵架。就算我可笑，就算我小肚鸡肠啊，但是我提醒你啊，钟磊磊，你现在还是我许林波。

0: 我的老婆，我希望你说什么做什么，一定要注意分寸，免得大家难堪。
1: 我不用你提醒我，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知道我想要什么。
0: 麻烦你不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1: 日子是大家一起过的，请你注意你的态度。
0: 局长家大小姐的态度，还真是耍习惯了。

0: 来，刘大叔，哎呦，主任，
1: 一份茄子，
0: 哎，
1: 一份土豆，
0: 好，
1: 还有米饭啊。
0: 好嘞。哎呦，回家你别回来。哎，那三个在那干嘛呢？哎呀，他们仨贼有意思啊，就搁那稀稀疏疏嘀咕老一阵子了，那仨脑袋凑一块就跟那猪羔子抢食一样样的。好了，下一个。
2: 以后，以后，以后，这么多年，我也不是你家闺女。哎呀，白
3: 马哥，哎，你坐这儿，马哥你坐这儿，坐这儿，
2: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3: 你坐这儿过来。嘿，一脸的贼相啊！嘀咕啥呢？
2: 马哥，我听说红卫厂那边停了好几条生产线，工资都发不出来。
4: 说是要全部下岗，那厂长都让那个职工给削了。有这事儿没有？
2: 有这事儿，我也听说了。红卫厂啊，已经好些日子揭不开锅了，艰难，难。哎，
4: 这揭不开锅的日子真是难熬啊！
2: 不是咋的，
4: 揭不开锅那滋味啊，太难受了。你黄连怎么都苦？你说前些年咱厂也挨过。
2: 你都跟方厂长来了，把咱们拿一会儿丢。是不是马哥？
3: 对，你说的对。
2: 说啥呢？你说的着是我这着吗？你啊，当初马厂长让你吃苦了是不？吃苦你还养这么肥，我说都被你们白眼了。
4: 马哥，我错了，错了啊！
2: 马哥，
3: 墩子也没错。我当初呢也是个混子，咱那个合众厂啊。 就是个惨，要不是方厂长来，咱们这个小破厂子早完蛋了，和现在的红卫厂一模一样。
2: 马哥，你也不能那么说，咱现在今非昔比，咱合众厂永远不可能那么倒霉的，因为咱们有方厂长，还有马哥，咱怕啥呀？以后指定都是好日子。
3: 对，好日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我跟你们说啊，眼下给我打起精神，好好干，谁要想再混。
0: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听见了吗？
5: 停下！停下！吃吧，吃吧，吃吧，吃吧！这设备声音还是不大对，你们先这么用吧，但是千万要小心啊！
6: 放心吧，厂长，盯得老紧了，我现在就怕他趴窝。
0: 厂长，你又过来检查了。这个星期至关重要，一定要保证正常的生产，只等到工会厂给我们腾出生产线来。
6: 明白，明白。大伙儿都给我听清楚了啊！打起精神，生产组安全生产。机修组，给我收好设备，干活。
7: 知道了，知道了。

0: 我决定了，过几天就回深圳去辞职，然后留在云山。
1: 海洋，你知道云山工业系统的这个现状吗？

0: 以上就是何重厂向我们租借设备的具体情况。徐厂长，这件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好，侯厂长，这件事儿呢我非常赞成，一定会全力配合。
0: 哦，是吗？
1: 大家都知道啊，我爸呢，钟局长啊，在生前一直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很关心何重厂，我呢也是很多次听他讲到何重厂的困境。那么现在我们有机会去帮助到何重厂，这也算是了却了钟局长的一个心愿，对此我很欣慰，并举双手赞成。
0: 好，那这件事我们厂领导的意见就达成一致了。同志们，眼下不光何重厂，工业系统的其他单位也遭遇了种种的困境，我们光辉厂绝不能掉以轻心，在发展的道路上山雨欲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未雨绸缪，坚定信念。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努力的工作，但是要做好准备，过紧日子，过苦日子。
2: 各车间各部门必须切实行动起来，厉行节俭，开源节流，大家团结一致，把这段苦日子撑过去。
1: 苦日子要过你自己过，我许林波才不陪你们过什么苦日子。
3: 哎妈，我
4: 来吧，泡泡脚啊！
3: 哎呀，媳妇儿知道心疼人呐，
4: 累好些天了，快松快松快！
3: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厂里这帮人呢，全都累完了。你说这方厂长吧，好不容易拉来的订单，你说偏偏遇上厂里这个病病歪歪这个机器，这谁也不敢马虎。
4: 是啊，你说。现在咱厂有活干，那就是天大的事儿了。哎，红卫厂的事儿你听说了吗？那都在传呢。
3: 啥事儿啊？
4: 好多人都下岗了。
3: 下岗了？
4: 啊。
3: 妈，那日子咋过呀？哎呀，
4: 是啊，我都替他们愁得慌。哎，你说会不会哪天？咱厂也落到这个地步啊？
3: 那不能，这一个个都累成啥样了。而且方厂长天天忙前忙后的，肯定有办法让咱合众厂的人都有饭吃。
4: 啊，对，你说对，咱退一万步说啊，真要是咱厂到了下岗那一天，那轮到谁也不可能是咱俩。你想啊，咱跟铁民是啥关系？咱跟厂长是啥关系？是不是？
3: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种事谁也保证不了，毕竟铁民都走了。
4: 你这话说的不对啊，我杨艳红敢拍着胸脯说，真要到那天了，让谁下岗也不可能是咱俩。你看啊，咱家那是有双保险的，虽说铁民是走了吧，但是厂长能不念上咱们以前大家的好，这是头一条。第二条，现在周婶谁照顾着呢？
3: 咱妈呀。
4: 我杨艳红亲妈呀。虽说厂长是给咱妈钱了吧，但那是钱的事儿吗？是吧？那是大家伙的情谊，对吧？你听我这么一说，是不是咱是不是有双保险？
3: 媳妇儿你太有才了，你这分析的这太对了，那可不就是双保险吗？那我说，这跟你一块儿我就开心，啥烦恼都忘了。
4: 是吗？
3: 你再给我倒点热水，
4: 来，
3: 泡着可舒服了。
4: 哎呀，你小心点啊！我跟你说啊，哎，哥哥，这叫啥呀？这就叫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哎，行吗？行吗？烫吗？
3: 哎呦，我这抽筋了呢。
4: 我这，慢点，都立寸筋了。我给你捏捏啊。行吗？这水？
3: 哎，好点了。

0: 你这也太辛苦了，厂里那么忙，家里活还这么多，我看你进家门到现在手上就没停过。哎呀，
1: 这点事儿不算事儿，我都习惯了。就是觉得你太不容易了，
0: 你也不容易啊，一个人把小薇培养的那么好，公司又做得稳稳当当的，
1: 了不起。
0: 小秋，
1: 嗯。
0: 我一直想问你件事情，你说，你是不是喜欢海洋？是，我是喜欢。
1: 对不起啊，干嘛要说对不起啊？喜欢一个人是多美好的事情啊，你有权利喜欢任何人，也不必对任何人说抱歉。我看到我最好的两个朋友真的在一起的话，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了。谢谢你，心妍。
0: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不瞒你说，前段时间我向他表露过，但是被他拒绝了。其实我知道会这样，这么多年，他就一直把我当成好朋友。
1: 人啊，这一生。 很多事情是很难预测的，你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所以多给自己一些时间、一些机会，就像你和海洋的事情一样。一转眼，我们都人到中年了，
0: 但未来还有很长的岁月要走，
1: 别轻易就放弃了你想要的幸福。有些人是值得你全心全意的。 去付出争取的，我们的小秋，再勇敢一点，再耐心一点，去做你自己想做、喜欢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快乐，一定要幸福。
0: 我明白你说的话，其实这也是我想跟你说的。
1: 未来，请方心妍同志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一定要幸福。海洋，你一定要回深圳，和小秋、小薇一起回深圳。
2: 喂，老板，再给我拿去。你那儿还没喝完呢，喝完再给你拿。
3: 我这怎么这玩意儿这都喝完了呀？你开的是不是饭馆？你开饭馆，你是不是卖酒？你是不是挣钱？
2: 我差你钱了，啊！我差了吗？我这我差你钱了，让你给我拿就拿，你挣钱不挣钱？是不是做买卖的你这？哎，别，你这拿酒。哎，谁？
4: 张排长，我。
2: 啊，
4: 跟这儿闹呢。啊！哈哈哈哈！
2: 哎，我老战友。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我老战友，
4: 老战友，你先坐下，你坐下，你坐。
2: 你坐下，我这一夜喝没劲，你快坐下，坐下吧，你咱俩喝成这样，
4: 喝一口。
2: 你坐下。哎呀，你坐下，坐坐坐。哎呦，哎呦，你这小心点儿，我这干啥呀？这是。
4: 在临盆的时候就这样，一喝酒就耽误事儿。
2: 谁给我？你挪挪，
4: 别喝了，别喝了。
2: 哎，哎，喝一口，
4: 别喝了，
2: 你不是你喝一口。

0: 你喝一口啊！你喝一口，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1: 小秘密？不要知道啥秘密啊！你不知道，不行不行！
0: 我送你回家。
1: 你不知道，我得跟你说，人呢？你这样，哎，
0: 跟你说啊，咱们那个
1: 老战友，老战，
0: 这叫钟磊。
1: 傻子，
0: 钟磊磊怎么你了？你这么说人家啊？
1: 你喝一口，你先喝一口，你这
0: 别喝了啊！
1: 你这我来喝一口，我再告诉你，你要秘密，
0: 我送你回家，走吧。
2: 这个谁？
1: 那个
0: 徐林波。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6: 爱情是神圣，我是作为一个目睹者我才说这样的话。
5: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
7: 核自动连锁。

0: 成功的
1: 话剧《哥本哈根》，国画先锋智慧剧场，京剧主角，梅兰芳大剧院，山东梆子现代戏《孔繁森》，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贝里尼歌剧《诺尔玛》，国家大剧院，音乐剧《将进酒》，北京欢乐谷华侨城大剧院，音乐剧《寻找声音的耳朵》，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黑便三年一直拖，患者为什么不及时就医？
2: 没有贫血，没有其他的表现，它是间歇性的、自限性的。
1: 胃镜、肠镜都做了，为啥找不到出血点？
2: 是我们之前常说的这种暗黑之地，就很难检查到。
3: 尽管它是正常大便，不代表着这里边没有血。
1: 老年人消瘦乏力，别忘了查这里。今日17:25，敬请关注养生堂。

0: 你们，
1: 徐宇，
0: 林伯，
1: 他就不是个东西，他不是个东西。
2: 许林伯又怎么了啊？怎么又不是东西了？两口子怎么你了？这么说人家？哎，王母娘，结账啊，走吧，我送你回家，走吧。哎，哎，你别在这儿睡啊。

0: 哎，
1: 醒了啊！
0: 哟，
1: 那边毛巾、热水，洗脸、吃饭。
0: 我这咋跑你家来了？
1: 你昨晚醉的那个样子，我把你卖了你都不知道。
0: 哎呀，喝太多了，哎呀，喝多了，喝太多了，喝的这头疼啊！
1: 喝2周。
0: 哎，一晚上好啊！哎呀，这喝多了啊，第二天胃有点不舒服。就这粥，这咸菜，这就是最好吃的东西，给啥也不换。
1: 可不是嘛，慢点啊，烫。
0: 哎。
1: 昨天晚上你一直嚷嚷啥呢？又什么钟磊磊大傻子，许凌波不是东西，啥意思？
0: 我说那个了。
1: 睡觉还在嘀咕呢，就嘀咕这俩名字，一个大傻子，一个不是东西，他俩怎么了？
0: 没啥事儿，那不是钟磊磊不是开饭店吗？
1: 哦，
0: 我就说做生意，比别人坑了，跟大傻子似的。那许凌波不是我领导吗？老让我买这个东西，买那个东西，我那喝多了，随便都胡说八道，你这嘴也不好使了，你听岔了。
1: 走。
0: 哎，你这深圳的挺大老板，哎，早上还自己做饭呢，你可真行，还那样啊？来包子，哎呦，还挺塌乎的，来，喝着我。
2: 大伙儿都给我听清楚了啊，都打起精神！再强调一遍，设备第一。生产第一，大家千万注意了。

0: 喂，小徐啊，
1: 江总，您什么时候回来？眼下公司还有好多事儿等着您回来定呢。
0: 你们先各自做好分内的事儿，我应该很快会回一趟深圳的。
1: 回一趟？您还要去哪儿啊？
0: 这事儿等我回来再说吧。小徐，我这儿有事儿，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青岩，
2: 海洋，有时间吗？想请你喝杯茶。
0: 青岩，你这么忙，怎么还想到喝茶了？
2: 海洋，你记得医院门口那个卖皮鞋的姑娘吗？
0: 院门口，哦，记得。
2: 你知道她是谁吗？
0: 谁呀？
2: 当年你入狱，有一个医生叫陆林。就是他，帮姚万年替姚永强伪造的伤残证明。
0: 这我知道啊，我听陈院长还有方警官都提起过。
2: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吗？为了他插队的女儿。
0: 为了让他返程，弄个铁饭碗。
2: 对。而他的女儿就是医院门口卖皮鞋的姑娘。
0: 那个。
2: 叫陆小雅。
0: 哦，我听说那个陆林早就。

0: 死了。
1: 嗯。
0: 他可能想不到，他费尽心机搞的铁饭碗早就没了。他女儿现在在大街上摆摊卖皮鞋。
1: 是啊，世事难料。海洋，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云山的工业环境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就像皮革厂这样的厂子，在我们云山有多少个，你知道吗？那情况你真的都不敢想象，以前那些红红火火的单位现在成什么样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啊！现在云山的工业环境真的不容乐观。你现在要调回这里工作，你确定这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0: 你说的这些，其实我都知道一点，但我选择回营山，有我自己的理由。
1: 海洋，不瞒你说啊，我现在每天一睁眼，满脑子全是事儿，各种担心。
0: 我知道。
1: 车间的订单，工人的收入，还有厂子的未来。眼下硬撑一下是熬得过去的，可是这一定不是长久之计，一定不是。但你不一样，你所处的环境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那是前沿阵地啊。那里接受到的资讯，掌握的资源，是云山完全没有的，那是个多好的窗口啊。
0: 我知道，你说的我都明白。
1: 这个窗口太有价值了，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留在深圳。真的。也许以后你还能帮到我们呢，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
0: 有一天能帮助到你们，心妍。我就是因为看到您每天一个人面对那么多事儿，太辛苦了。我想现在就能帮助。
1: 我不需要，海洋。你要相信我，我可以在这里过得很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你的使命和责任不是我，而我的使命和责任早就交给了这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在这里有我和铁明的家，有我挚爱的亲人，有工厂，有很多很多我放不下的人和事，我生活的所有的意义都在这里。铁明是不在了，可在我心里，我的心是满的，没有空余的地方。因为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已经认定了，他是我这一辈子的爱人。从那一刻起，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海洋，我在这里早就落地生根了，我珍惜我的家。我在这里所有的一切，你也要珍惜你所有的一切，包括你身边的人，比如说小秋。
0: 心妍，小秋的事就别再提了，行吗？
1: 你别急着拒绝，好好认真考虑一下这件事情。
0: 心妍，我上次已经跟你说过，就算是小
1: 海洋，
0: 如果
1: 海洋。我说一些我的感慨和希望。人这一辈子，一不小心，就会错过很多珍贵的东西。我们这一代人太不容易了，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沟沟坎坎、起起伏伏的，所以我们要抓住时间还没有带走的一切呀。我是这样，你也是这样。海洋，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0: 你也希望我能过得好，那就从远方为我送来祝福。 海洋，相信我，无论如何，眼前的难关，我能克服。
1: 我相信。

0: 啊，
1: 小波，你回来了，不上班啊？今天？
0: 我回来拿个文件。
2: 玲玲妈，吃饭了。
0: 妈，你怎么又来做饭了？不是跟您说了不让您来了吗？
2: 我看雷妈没什么胃口，就想给她换换花样。不，吃了吗？你快吃点吧。
0: 我不吃。
1: 小波妈，我也吃不下，你都带回去吧。喏，还有这些点心，别人送的。都是我不爱吃的，你都拿走。
2: 不用不用，这些饭菜，要是现在吃不下，先放着，晚上还能吃。再吃不下，也放着。我明天不是过来洗窗帘吗？我明天也能吃。
0: 妈，这跟您说了多少回了，不许吃别人家的剩菜剩饭。一口都不许吃，妈。
1: 哎，
0: 以后啊，您吃不完的东西啊就扔，不爱吃的东西啊也扔。我妈呀，她不是垃圾桶，别什么东西都往我妈手里边塞，行吗？
1: 小波，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哇。蕾蕾妈真没这意思，
0: 不管有没有这个意思都不允许。妈，从今往后我不允许任何人让你受委屈，您是我许宁波的妈，您的委屈那就是我的委屈，谁也别想。

0: 对了，秦岩，你那个同学许凌波，你了解吗？哎，喂，怎么，没事？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小星，你怎么突然提起许凌波呀？哦，我前两天偶然碰到张学兵，他喝醉了，说了好多胡话，就说许凌波怎么怎么，钟瑞磊怎么怎么。第二天他酒醒了，我问他，他又坚持说没有。
1: 可我心里觉得不对劲，这许凌波是钟磊磊的爱人，也是张学兵的领导，他们三个人之间有什么矛盾吗？不清楚。那你觉得这个许凌波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挺有才干的，标准的利己主义者。海洋，
0: 那，
1: 钟磊磊开的华莱饭店，你还没有去过吧？
0: 就在你们家附近的五洲大道上，我建议你去看一看。
2: 好，
0: 这些年，他一个人把这个店经营得这么好，肯定是经历了常人想象不到的艰辛，不容易。挺令人钦佩的。
2: 我们这些老战友都不容易。妈，我说了您都记住了吗？以后别再来这儿干这干那的，知道吗？
3: 我也没干什么，就是谁家务活，我在家也干啊。
0: 您在自己家怎么干虽您？当然您没必要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替他们干这干那的。他们都游手有脚的，怎么就不能自己做饭了？
2: 还有啊，那唐美娟，年龄比您还小呢，怎么就不能自己做了？
3: 不。

0: 他得缓多久啊？哦，这全世界都得围着他转了。人死不能复生，该干嘛干嘛，没人惯着他。您是我许宁波的马，不是他们钟家的老妈子。以后啊，不许你再来了，知道吗？我知道，我听你的。
1: 要来陪你，又没来，对不住了。我向你们全家赔不是，太对不住。芳啊，你身体还好吗？好，还好，就是亲家走了，那边家里是一团糟，少不得要帮忙，姐。
2: 你自己要好好的，我得空就来看你。芳啊，你身体还好吗？好，我都好。妈妈，今天奶奶拉着我的手。 问我到底是谁的孩子？奶奶是又糊涂了。奶奶说：“你不是天明的孩子吧？你是谁啊？你到底是谁啊？”妈妈，现在奶奶连我也不认识。
1: 奶奶是生病了，所以我们要一直告诉她我们是谁，让她不要忘记我们。嗯。
3: 我就是这么说的，我说我是周彤，我是周铁明的儿子呀，是您的孙子呀。好孩子，彤彤真是个好孩子。
4: 方姨，你妈刚睡，我先回了。
3: 方姨，谢谢您来看我妈，我送走您。
2: 不用，不用。
3: 徐奶奶，
2: 您拿上手电筒吧，前面那条街的路灯坏了，太黑了，走路要小心一点。
3: 彤彤，乖，这孩子心真好，对人也好，真让人心暖，跟铁民呀一模一样。我姐呀，有这么个大孙子，还是有福。
2: 徐奶奶，您以后也会有大孙子的，他也会对您好的。
3: 对，您也会有福气的。不会呀，心妍。不会了，心妍。不瞒你说，小波和蕾蕾，他们不想要孩子，他们也不会有孩子。我这辈子也不会有大孙子了。
2: 徐奶奶，您别难过了。
3: 您可以把我当成大孙子啊！您是我奶奶的好朋友，以后我会照顾好奶奶，也会照顾好您的。好孩子，徐奶奶最喜欢你了。彤彤，行了，太晚了，妈妈送徐奶奶去车站了，你在家好好陪奶奶啊。嗯。阿姨。
4: 哎，那我们走吧。哎，
3: 徐奶奶再见。彤彤，再见。

0: 许厂长，咱们先走一个。来，哎，嗯，哎呀，喝愉快啊！
1: 哎呀，许厂长真是痛快人啊！上次 A35
2: 设备是咱们合作的好开端呐！啊，
1: 崔总的做事风格啊，我也是十分欣赏。哎呀，许厂长，这有什么说什么啊！像您这样的人才，那真是难得呀。 懂技术，懂买卖，聪明能干，真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呀！这老话说，男人40一枝花，您还不到。

0: 40了吧？这将来以后人生之路，绝对是不可限量啊！那是，
1: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以后啊，我还要跟崔总一起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啊！好说好说。
2: 两位请慢走，先生您好，欢迎光临。
1: 钟老板，生意兴隆啊！你怎么来我这儿了？没吃饭的吧？里面请吧。我吃过了，我是正好路过，特地过来参观参观钟老板这几年的丰功伟绩啊。
2: 取笑我呢？
1: 真的很厉害，可别吧。
2: 那我是不是也算变得有点优秀了？那可不是有点优秀，是很优秀。
1: 方心言跟我说，你把华磊饭店开得这么好，这其中的辛苦是很多人难以体会的，说你一定非常非常努力。
2: 方心言，他会这么说我？是啊。
0: 他说，他现在很钦佩你。那是，谁还比谁差了呢？是。哎呀，你不吃饭，喝杯茶也行啊，也算是赏我脸了。哎，
1: 不用，真的。
0: 我通知你，必须赏脸啊。好，我最近正在筹备另一个民营工厂，哦，也急需一批类似于 A35这样的设备，所以我想和许厂长能够。 再次愉快的合作。你们继续要设备啊？是啊。哎呀，他恐怕这事不好办。我们光辉厂的郝长胜啊回来了，有些事儿呢比较麻烦，不好操作。要不你再等等？
1: 不能等啊，后边的事儿都码着呢。
0: 这么着急啊？
1: 当然了。
0: 要不这样吧。 我倒是也认识几家咱们省里边其他的厂家，他们呢也有这设备，而且这价格的空间也很大。最近啊，这几家厂子经营上也是一团糟啊，那好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来了，现在啊正在为现金发愁呢。现金好办呐，只要设备价格合适，我们可以全部付现金呢。
1: 那倒是挺好的。<笑>
0: 就是我最近啊，实在是太忙了，不一定有时间帮你联络。嘿，许厂长，请您无论如何务必帮我这个忙啊！拜托拜托啊！我崔某人做事风格您是知道的，我铁定不会让您白跑的。
1: 来来来，
0: 拜托拜托拜托。嗯。
1: 谢谢谢谢，
0: 来吃点菜，吃点菜，好好好，嗯，我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这。
1: 这么快就要回深圳了？嗯。啊，上次也没来得及问你，在那儿过得好吗？挺好。结婚了吧？幸福不幸福的，怎么说呢？幸福应该有很多种定义吧。你一个人，两个人，一大家子。
2: 只要你能好好过，都能幸福。你至今还没结婚，难道还是因为……哎，别说我了，
1: 说说你吧。我听说你爱人许凌波也当上厂长，还是我们张学兵的领导，是不是？那可是相当能干。他就那样，还行吧。 反正是我爸一早就看好的人，他那么能干，他觉得好，就好呗。
0: 徐厂长啊，我听说这家饭店是您那位漂亮能干的夫人开的，真是经营有方。 女中豪杰呀。

0: 一女人家懂什么经营啊？就解解闷儿吧。能开成这样，说明运气好呗。
1: 你就别谦虚了，您现在过的日子，那才叫十全十美呢。就您这福气，羡煞旁人呐。看来我得以后和您多多合作，我得沾沾您的福气。
0: 这好说啊，好说啊，咱们来日方长，来日方长。
1: 好，好，好，来日方长，那咱们后会有期。
0: 哎，崔总，慢走啊。
1: 好。再见，
0: 再见。慢走啊。
2: 钟伯父走那么突然，太可惜了。那往后的日子，你可得好好过，照顾好你妈。更重要的，照顾好你自己。
3: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刘奶奶，
4: 小波，你事情谈完了？
0: 笑这么开心啊？
2: 你好啊，许凌波。
0: 好啊，我当然好了。那有人隔山跨海的关心我媳妇儿，我能不好吗？
4: 许凌波，你会不会好好说话？
2: 钟磊磊，你先忙吧，我先走了啊。
4: 嗯。
0: 江阳，你这变化挺大呀。当年扛大包的时候，也没想到现在西装革履的啊。
4: 许凌波，你说什么呢？
2: 没有。他说的对。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变化都挺大的，不过好像就你没变，跟以前一模一样。钟磊磊，那我先走了啊，你多保重啊，再见。
4: 再见。
2: 再见。

0: 舍不得人家走啊，可以再约吗？至于吗？眼睛带钩子，
1: 你有完没完？江海洋就是要回深圳了，来跟我道个别，有什么问题吗？我都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跟他就是战友、朋友，你干嘛一句两句的？有完没完？你要是看不惯，就别看。
2: 江海洋就倚老改犯，现在还人无人流了。回深圳，真的假的呀？他回来，难道是为了心妍？
3: 妈，
2: 来来来来，我来我来。
3: 哎，
2: 小心烫，小心烫。把这包子还是芹菜肉馅儿的。
3: 我上回包的少，看您跟爸挺爱吃的，这次多包了几个。
2: 哎，你妈去，
3: 你看。
4: 哎呀妈，您跟爸留着吃就行了。妈，谢谢你了。刘光，才走几天呢？小博，她不是我们的好女婿吗？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了？ 你不在了，这个家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耀光，我能忍，磊磊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不能给他增添麻烦，也不能影响他们的夫妻感情。耀光，我想你了，我想。
5: 我就走了，你怎么一个人就走了？耀光，我真的想你。

0: 哎，姐，你回来了。
1: 嗯，今天回来的早啊，饭我做。
0: 哎，放着吧，我来吧。
1: 不用你。
0: 你是拿手术刀的，拿什么菜刀？哎，你
1: 谁做不一样啊？
0: 我来。
1: 我给你寄温。嗯。
0: 姐，我准备回深圳了。
1: 会辞职啊？
0: 当然不是。这次我回去，准备继续留在那儿发展。你知道吗？方心也来找过我。我跟他现在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朋友，可以推心置腹聊天的那种。哎，他跟我说，我们是我们自己，但又不完全是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跟责任，都有各自的方向。这话很触动我。
1: 朋友们，本来就该这样。
0: 姐，可我觉得你对星妍还是有偏见，我不明白是为什么。
1: 有些事你不需要明白，
0: 但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真正去了解星妍。你要是愿意去了解方星妍的为人，你对她的看法会大大改变。
1: 我怎么看她根本就不重要，你回深圳才最重要。男人嘛，就该以事业为重。当然了，生活咱们也得兼顾到啊。我看那个秦小秋，
0: 江海月，知道你要说什么，打住啊！这跟我就是战友、朋友，除此之外别无可能。
2: 小秋，
3: 哎，
2: 江医生，那
3: 都拿上啊，云山特产。你说你都给了我这么多东西了，怎么还买啊？
2: 你来一趟云山，不带云山特产啊？今天我是实在来不及了，一会儿就不去车站送你们了，我得去厂里。
4: 没关系的，欣妍阿姨，没事。
0: 姐，你们都来了，车手续我办好了。
3: 哦，
0: 一会儿我们直接去车站。
4: 干爸，刚才欣妍阿姨说不送我们了，我就说没关系呀，反正我们有干爸送我们，我们有干爸照顾我们。
3: 对，有事找干爸。干爸同志，我就不去送你们了，小薇小秋就交给你了，好好照顾他们。
0: 你也照顾好自己。
3: 放心，会的。
5: 干爸，咱们快走吧。
0: 走。
5: 走吧。
0: 知道了。
5: 走。来
0: 来来，我来拿。走走走。

0: 安静一会儿吧，你这一上车就说这儿美那儿美的，这身体刚好一点，消停一会儿啊。
1: 哎呀，我也是难得看到这样的景色嘛。哎，干爸干爸，你看多么广阔的天地，跟南方完全不一样。
2: 是啊，北方的景色就是这样，不如南方那么秀丽，那么郁郁葱葱，但天就是天，地就是地，那大气疏狂厚重深情。
3: 你的使命和责任不是我，而我的使命和责任早就交给了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在这里有很多很多我放不下的人和事。
4: 这片土地上也有我放不下的人和事。星爷，我还会回来的吗？

0: 我给光辉厂打了电话了，周三就能接我们的活。太好了，这回咱们可以松口气了。
1: 那也不能放松，尤其是主设备，怎么着都得撑到周三呢。
2: 明白，大猛子他们机修组三班倒在手上设备，这档口啊，谁都不敢马虎。
3: 厂长，厂长，出问题了。啊？
2: 车间主机出故障了，真趴窝了。啊？
1: 小心啊！
2: 厂长，我跟你说来了，说这至少还得有7天半的工作量。厂长，灵州那边还能不能再给通融一下？
1: 打过电话了，他们说要拖延送货的话就要罚款，而且数目还不小。
2: 厂长，我们机修组又复查了一遍，完犊子了，彻底歇菜啊，肯定开不了机。
1: 那咋整啊？咱那想想办法，不能让人罚钱呢，厂长。
4: 咱们厂哪有钱让人罚呀？
1: 就是啊，别急别急，大家都别急啊。那个这样，马哥，哎，你安排人啊，把所有的原材料还没有做好的半成品清点装箱。小美，哎，你去找货车，随时做好送货的准备。
2: 好嘞。
1: 大猛子，哎，你在车间随时待命。
2: 好。
1: 我去想办法。
4: 情况就是这样。
5: 郝局长，我只能向您求助了。
4: 你是想提早进光辉厂，什么时间？今天，越快越好。行，我马上跟光辉厂联系。
5: 什么？今天啊？那怎么可能啊？我们自己的生产计划都已经安排好了呀。徐副厂长，合众厂这次确实是遇到突发情况，
6: 光辉厂就替他们想想办法。我觉得。
5: 开足三班，机器不停，人员不停，应该就可以按时完成生产。
6: 郝局长，真没那么容易啊！徐副厂长，我刚看了你提交的那份新设备的购买申请书，上面有一条提到，它的效能远远大于 A35。
5: 那么这次就让它好好的发挥一下作用，不要再按部就班了，你说呢？
2: 是，也是。
5: 考验我们新设备的时候到了，那这样，郝局长，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现在啊，立刻通知大家做好准备，好吧？
6: 好，
5: 那就辛苦你了，这样也算你帮了老同学一个大忙。
2: 应该的，应该的，郝局长，再见啊！
5: 好，再见。
2: 徐凌波这次倒是痛快，对呀，这也算是帮心爱的忙了。

0: 小心点啊！
1: 欣爷，你好。你好，徐副厂长。
0: 那怎么你还亲自督阵呢？欣爷，其实你跟我真没必要这么客气。以后像这种事儿，就直接找我。你这干嘛还到郝局长那儿兜那么一圈呢？舍近求远的吗？
1: 明天一早，我们财务科会把租赁设备的费用打到你们光辉厂。
0: 欣爷。
1: 其实还真不是钱的事儿，我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所以才紧赶慢赶的把这生产线给你腾出来的。换了别人，想都别想。嗯，
0: 那我代表合众厂感谢光辉厂的帮助。
1: 小美，你们还要装几车呀？哎，
2: 怎么也得个七八车吧？哎呦，
1: 还剩这么多呢。嗯，行，哎，我帮你们一起吧。
2: 厂长不用您，我们来就行。
1: 代表手，代表手，太多了。
0: 我们来就行。
1: 不好意思啊，我忙着了啊。
0: 哎，
1: 走走走，
0: 慢点啊。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2: 裁判，这里让黄牌。
3: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这是文物。
3: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3: 很少。
4: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5: 左右我们。

0: 摇一下。
1: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哎，小赵，3号桌的菜催一下啊。
1: 好的，雷总。
0: 哎，英子，4号桌加壶水。
2: 好的。
3: 蕾蕾，
0: 妈，你怎么来了？哎，你这腰怎么了？哎，
3: 没事儿，就拖地的时候闪了一下。哎
0: 呀，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活家务活别做，别做。你怎么，我能做，小波也能做。您还把腰闪了，
3: 没事儿，我闲着也是闲着嘛。那个，妈就是想跟你说，
0: 嗯，怎么了？
3: 我在家闷得慌，能上你这来吃饭吗？
0: 您看您这问的真有意思，这是咱自家饭店，您想来就来，哎，能不能行不行？那必须行啊，走。您先上我办公室坐会儿，我往厨房给你做道新菜尝尝。
3: 嗯，不用。
0: 哎呀，怎么不用啊？以后啊，您要不嫌远，就天天来一次吃啊。
4: 哎，蕾蕾，
0: 你客户没来啊？
4: 我还没来呢嘛，我刚要出去迎迎呢。哟，妈，您过来了。
3: 我来吃饭。
0: 妈在家拖地闪了腰，以后家务活别让妈做，咱自己做啊。
4: 啊，妈。以后这家里边的活儿，都我来做啊！
3: 不用不用，你们这么忙，这家里没多少活的，我行的。
0: 我说不能做就不能做，正好你在这儿，让妈去办公室休息一下，我去厨房安排一下。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休息，我让厨房给您蒸一条新鲜的鱼啊！
3: 不用不用。

0: 怎么不用啊？你等着啊！哎，
1: 妈，这几天我妈没来家里边当老妈子，家务活就干不动了，过来向蕾蕾讨救兵了，啊？
2: 不是的，不是的。
1: 不是妈，我是这样想啊。那现在呢，我跟蕾蕾啊关系还挺好的，我呢也不希望因为一点小事儿啊，闹得我们夫妻之间不和，你说是吧？
2: 当然，你和蕾蕾好，我就高兴。啊，我不会影响你们的，不会的。
1: 明白就好。来，妈，办公室休息吧。

0: 小赵，这两份报关单据你再拿去复核一下。好的，江总，我这就去复核。
1: 江总，这份合约需要盖您的私章。
2: 是。
1: 哦，这我知道。没问题。小林，你把这个月的财务账册再拿我看一下。好的，马上给您拿过来。
2: 江总。 管委会临时通知，今天下午1点半就要召开企业政策的宣讲会，可您不是已经约了长春物流的袁总见面吗？您看怎么安排比较好？
1: 可这个宣讲会很重要啊，我肯定得参加。跟老袁改个时间呗，明天上午怎么样？
0: 明天上午您定了去厂里，下午是跟森龙贸易的代表谈出口合作，这个也不能耽误。
2: 事儿改，事儿都不能改。
0: 那就改成明天午饭吧，我跟老袁很熟啊，我跟他可以边吃边聊。
2: 好，我马上去安排。嗯。
0: 江总，您这刚一回来就连轴转，哼，是。说起来，我回云山也没多少天，落下那么多事，不忙到飞起，都对不起深圳的速度。嗯，时间差不多了，我去管委会。哎，小许，晚上帮我在明珠饭店订个座，我请人吃饭。
2: 好，我马上呗。

0: 海洋，深圳的工作一定很忙吧？你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有没有按时吃饭？方心言能劝你回深圳，这确实是我没想到的，我感激他。但即使这样，也改变不了我最初对他的印象。无论如何，姐就是希望你能够幸福。
1: 干爸，
2: 嗯，
1: 你看你今天点那么多菜，每一个都是我爱吃的，干爸万岁！
2: 多吃点。
1: 哎呀，实在是吃的够多了。干爸，你今天请我吃好吃的，不会是因为我期末考试大获成功吧？干爸，你看我缺了那么多天课，我期末考试照样考第三名，我厉害吧？
2: 吃饱了。
1: 宝上加宝。
2: 好，那咱们可以好好谈谈了。坐好了，坐直了。
1: 干嘛呀，干爸？怎么那么严肃啊？
2: 张小薇，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1: 啊，你是说去云山的事儿啊？干爸，你不是在医院的时候都说过了吗？
2: 张小薇，你擅自离家，导致自己大病一场，是对健康的不负责任，这是第一。你无故旷课，没有做好一个学生的本分，是对学业不负责，这是第二。然后因为你的莽撞，给那么多人增添了那么多麻烦，更让你妈妈替你担惊受怕、焦虑操劳，让所有人为你担心，这是对所有关心你的人不负责任。这三点，你承认不承认？知不知错？
1: 嗯，

0: 我还是有原因的嘛。好，你这个原因就是今天我找你认真谈话的重点。敢把知道你为什么要去应山？你不是心血来潮要去看什么北国风光，你是自作主张，自以为帮你妈妈去找我。你不想让我见到方心言，你想撮合你妈妈和我，对不对？
1: 那你也知道我的想法，反正我也看出来了，你跟心妍阿姨都没可能，那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妈在一起呢？
0: 小薇，我知道你看过你妈妈的日记了，你老说你长大了什么都懂，你完全了解我们的情况。可是我要说，小薇，我跟你妈妈这代人，我们的情感。 我们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那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些什么琼瑶式的浪漫爱情小说、金庸式的豪情武侠大片，那是以你现在的阅历，你根本没法真正理解的，你没法真正懂我们。你是个好女儿，你想替妈妈争取幸福，这干爸明白，也很感动。但是你想过没有？ 你这样随意插手大人的事儿，真的对吗？你这样任意替别人做决定，真的对吗？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你妈妈同不同意，我同不同意？可是我妈她喜欢你呀。关于这件事儿，我跟你妈妈已经开诚布公的谈过。今天我在这儿，小薇，也可以认真的告诉你。 在我江海洋心中，这一辈子只有方心妍一个人。她过得好，我祝福她；她过得不好，我会尽我全部的力量去帮她。而我跟你妈妈秦小秋，我们之间是老战友、好朋友，我们永远永远都是好朋友，其他的事情绝无可能。但如果因为你的鲁莽，让我们的关系陷入一种尴尬的话，那对于你妈妈，对于我。 是不是很不公平？

0: 我们依然年轻，一切都还来得及。我也该为我的梦想出发。我要为了我的梦想勇往直前。小秋，一转眼我们都人到中年了，但未来还有很长的岁月要走。再勇敢一点，再耐心一点，去做你自己想做、喜欢做的事情。
1: 心言，小薇是莽撞了，但也正是这次的云山之行，让我更加清晰地明白，海洋心里真的只有你。无论他在深圳，还是云深，他心里只有你。小薇，我知道你很爱你妈妈，也很关心我这个干爸。既然这样，我们之间是不是更加应该多一份尊重？ 任何一种好的情感，它的基础都是尊重。
0: 尊重。
1: 你总说你长大了，但其实你还是个孩子。你现在还没法明白我跟你妈妈之间的情感，但是干爸相信，我这个聪明的闺女啊。
0: 将来总有一天能理解的，是不是？哥爸，我就是希望我妈妈能够幸福。我想一直做你的女儿。
1: 你妈妈肯定会幸福的，她那么好，她肯定能找到真正属于她的幸福。而你张小薇，永远是我江海洋的女儿。

0: 我想要做的事，我所喜欢的事，或许都在新的远方。
1: 姐，我做了好多年豆包，你要不要吃点儿？
2: 哟，不能给他吃，他刚吃完饭。
3: 菊芳，我这水刚开，你要喝吗？我给你倒点儿。
1: 不用不用，要喝呀我自己倒。小松姥姥，要不你回吧，我在这儿陪陪我姐。
3: 你陪她？
1: 我有时间。姐，以后啊我经常过来陪陪你啊。
4: 大妹子，头回来我家做客吧？你谁呀？
1: 姐，我是芳，你不认识我了，姐。
4: 啊，小松姥姥，你给客人倒杯水吧。
3: 哎呀，我给他倒水去啊。
1: 姐，我是芳。我是菊芳啊，姐。
4: 大妹子，头回来我家吧，坐吧坐吧。
1: 姐，这日子咋就这样了呢？姐，你咋不认识我了呢？小波也不让我去他家，这日子咋就这么孤单了呢，姐？
4: 哎呦，大妹子，哎呦，你怎么哭了？别哭，别哭，迷路了吧？没事儿，没事儿啊。一会儿啊，我儿子就回来了。等我儿子回来，哎，我让他送你回家啊。别哭了。
1: 姐，
4: 你别哭啊，你别哭了。
5: 心妍，这些日子你还好吗？周婶还好吗？也不知道你们何中厂的情况怎么样。
6: 江总，有位沈先生要见您。
7: 沈先生，请他进来吧。
6: 哎，您请。
8: 江海洋，哈哈，果然是你啊！
7: 沈先生，是您啊！哎呦，哎呀，哎呀，哎，您怎么忽然来深圳了？什么时候来的？
8: 刚到两天，
7: 怎么不提前告诉我？
8: 我昨天上午啊，在新区管委会的一份企业家的名单上，看到有一个江海洋，我就太惊讶了，就想着会不会是你，所以就迫不及待地过来看看。没想到啊，真的是你呀！
7: 是我是我，
8: 海洋，又见到你了，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7: 能在深圳见到您，我才惊喜呢。
9: 马哥，这次要辛苦你了，让你去林州亲自送货。
10: 哎呀，厂长，你真有意思。

0: 说啥辛苦呀，这回咱们能按时交货，啥苦的咸的，最后都得变成甜的。
1: 好，厂长，夫人，
0: 都装好了，可以开拔了。
2: 好，出发。
1: 那祝你们一路顺风。
0: 好，再见，厂长，走了。
1: 再见，再见，再见。
0: 注意安全啊！哎。啊，
1: 再见，再见。
0: 厂长回去吗？
1: 一路顺风。
0: 再见。

0: 新爷，大功告成，心情不错吧？怎么样，这次我和你打的配合战漂不漂亮？
1: 谢谢光辉厂的支持。
0: 不是，我都跟你说了，别跟我这么客气。新爷，刚才我看你在这站着，一下让我想起以前我们俩在光辉厂共事的日子。 多好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有很多事都变了，可是你没有变。哦不，你也变了，变得更成熟，更有魅力，更动人了。
1: 徐副厂长，请你注意你说话的分寸。
0: 分寸，心爷，我知道你一直在疏远我。可是我们是普通关系吗？我们俩之间的分寸，你让我怎么去拿捏呢？
1: 徐凌波，我提醒你。 你是钟雷雷的爱人，虽然我和雷雷不是什么好朋友，但我始终是他的战友。我希望你的所言所行，能够尊重他，配得上他，更希望你学会自重。

0: 沈先生，您这些年不是一直在德国经营您自己的企业吗？怎么会突然来深圳了？眼下深圳大发展的强劲势头，在海外也已经是声名远扬了。哦，我周围的很多华侨都想过来看看，我呢也迫切地想回来了解一下这里的投资营商的环境。
1: 这些年深圳的发展确实非常迅猛，可以说是如火如荼。
0: 其实，整个中国的发展都是日新月异，到处都不一样了，到处都是机遇。我相信啊，您了解详细情况之后，一定会对深圳充满信心。
2: 海洋啊，看到你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啊，我已经有信心了。
0: 看来啊，我这次回来是对的。
1: 沈先生，欢迎您回来。
0: 故土难忘啊！这些年在国外，我常常记起你和方兴岩念过的那首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每每念到，潸然泪下。我年纪大了，总想着呀，要落叶归根。 所以呀，回国投资就是我的迫切心愿。哎，对了，方新言现在怎么样了？
1: 新言他家里早有了一些变故。

公司，咱添点新衣服啊。再给您添顶新帽子，过年嘛，咱们就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0: 穿上袜子，暖暖和和的啊。这个行。橘子甜不甜呢？
1: 真甜，甜。我家你呀，最爱吃橘子了，最爱吃橘子。甜。莲花给你留着，最爱吃橘子了。
0: 这是给您的，您吃啊，我再给铁明买，买好多好多的甜橘子，他回来咱们就能吃上，行吗？
1: 吃，好，好，给他买多多的，啊，多多的，哎呀。我要给他留着，啊！我要给他留着。
0: 我也想天明啊。
2: 心妍这孩子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
3: 但是我了解心妍，他身上有一股子韧劲儿。像劲草，又像大树，任凭风吹雨打，它都会向阳而生的。所以，沈先生，您不用担心，我相信心妍她会越来越好。
2: 她一定会好的。
3: 还是谈谈您吧，您这次回来具体有什么打算？哎，在这儿，在深圳，您有什么需要，告诉我，我替您安排。
2: 我还真有事需要你安排。
3: 你请讲。
2: 这次回来，我到新区管委会了解情况，想寻找合适的投资方向。现在我找到了。
3: 找到了。
2: 太阳，当年我想让你出国发展，你拒绝了我。现在我想和远洋集团合作，你还会拒绝我吗？
3: 您想和我们远洋集团合作？
2: 我了解过，远洋集团是一家产业覆盖面很广的企业。我对你们公司的经营理念呢，非常感兴趣，还想做进一步的深入了解。你愿意安排吗？
3: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
4: 沈先生，您参观了我们的工厂跟基础设施之后，有什么感想？
2: 非常好。在电子元器件这个领域，以你们现在的实力，已经是行业的翘楚了。以后进一步会走向国际市场，我们中达投资非常愿意和你们合作。
3: 好。
2: 太阳，有你在，我非常有信心。
4: 谢谢您的肯定。
2: 啊，对了，刚才听你们集团的杨总提到，除了电子元器件领域，你们还想开拓其他领域，这又是什么打算呢？
4: 这就是我想和您深聊的另一个话题。要不去我办公室谈？
2: 好啊，
4: 请。
2: 好。开拓东北产业，主攻汽车零配件。
4: 是。
3: 海外发达国家汽车已经相当的普及了，但在中国这还是一个新兴领域，市场上升空间巨大，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大着胆子去做。关于这个问题，我向集团提出过自己的想法，集团也非常认同我的理念。
2: 啊，说下去。
3: 一个产业的发展肯定是多方协同的，并不是说我们远洋集团要转型成为一个车企，但是我们可以借着这股东风开拓一个细分市场，就是标准化的汽车零配件。而东北又是我们国家曾经的工业重镇，有着非常雄厚的工业实力，无论是设备还是职工的技术水准，那都是有相当的实力。当然现在由于种种原因吧，他们正在经历困境，很可惜也很无奈。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候，沈先生，如果有一个合适的契机能把这些资源重新整合。

0: 合，物尽其用，打开一个新局面，那么对于参与的各方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1: 我明白你的想法了。这件事情，不管远洋集团作何什么决策，我沈树达愿意参与这个项目。
0: 是吗？你也认同我的想法？
1: 在商言商，从商业角度，你的这个想法非常有远见，而且可行。从个人角度，如果能有机会让我为故土出力，我沈树达在所不辞。哎呀，看来我们的合作又要更加深一步了。
0: 是，
1: 我想尽快的了解这个项目的详细情况。
0: 没问题。
1: 还是那句话，有你在，我就有信心。
0: 谢谢沈先生，太谢谢了。
2: 诸位，今天我们已经获得董事会批准，由远洋公司牵头，与德国中达投资公司的多项合作将正式全面启动。那么第一项合作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双方将共同推进远洋电子元器件的设计、生产和销售，争取让我们的产品早日在全球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和中达的第二项合作内容就是我们将共同投资开拓东北汽车零配件产业，所以在春节以后我们要分头去东北进行相关的业务考察，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理念一致、设备人员都能匹配的合作单位。希望远洋集团在全新的领域也能尽快打开全新的局面，大家努力啊！诸位加油。
3: 真的，那太好了，你能和沈先生见上面，还达成了这么好的合作，真是为你们高兴。你们打算去哪些地方啊？
0: 哦，我要去林州叉车厂考察，
4: 还有原平拖拉机厂、
0: 锅炉厂，之后就看情况而定。
3: 挺好的，真挺好的。
4: 对了，
0: 沈先生也特别关心你的情况，还说一定想要再见见你。心妍，你最近好吗？
3: 我挺好的，也代我问沈先生好。
0: 行，我知道。
5: 海洋，我要到局里去开会。
3: 我们回头再聊吧。啊，我先挂了。再见，再见。嗯。
6: 哎，厂长，厂长，
7: 我寻思还是得跟你汇报一下。这咱们厂这机器实在是不行啊，我这天天拿机油给他洗澡，跟他说尽了好话呀，一点用没有。
8: 你说现在多亏咱这是没啥任务，你要有任务这不又抓瞎了吗？
3: 是，我正要赶到局里去开会呢。咱们这个老爷机器是要想办法彻底维修一下。
8: 对呀，那个厂长，你说咱厂不会也像红卫厂似的会不会有啥事儿啊？
3: 先听局里怎么说吧。反正这个机器是肯定要修的，不过总像现在这个样子，又没米又没锅的，肯定是不行。
8: 你慢点啊，厂长。
3: 嗯。
8: 没米又没锅，挺有寓意啊。
9: 干啥呢，小美？
8: 啊？
9: 我看你跟厂长聊半天，厂长跟你说啥了？
8: 也没说啥，就说没米又没锅，肯定是不行。
9: 没米没锅，那就喝西北风了呗。那就是完蛋了。
8: 啊？
3: 郝局长，无论如何，这次局里再替我们想想办法吧。这次是真的要维修了。我知道这个费用肯定是少不了的。但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以后合众厂的麻烦就大了。光辉厂可以帮我们一次，但不能永远帮啊。
10: 小芳啊，我们局里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各个厂家的设备维修问题，具体情况咱们会上再详谈。走，跟我去会议室。
11: 工业要发展，产业要转型，我们面临的问题纷繁。

复杂，同志们，形势严峻呢。昨天我刚参加完省里的重要会议，眼下改革迫在眉睫，大家一定要明白，有阵痛才能有发展。现在上级要求我们，各市级的工业系统要尽快清理各厂家的设备情况，集中汇总，统一上报。首先要盘清楚我们的家底，尽快进行资源整合，抓大放小，对困境中的行业寻找新的出路。我们云山也将由市工业局牵头，立即成立内部的审计小组，春节之后就对各厂家的设备情况进行第一轮的统一审计。经过局里领导商量决定，本轮的审计小组组长就由合众厂的厂长方新言同志担任。

0: 郝局长，这个组长委当合适吗？
1: 小芳啊，这是局里领导商量之后统一的决定。你懂技术，懂生产，懂经营管理，为人正直，做事讲有智慧，有讲原则，就是审计组长的不二人选。这次的审计工作，责任重大，只有你当这个组长，我才放心。所以，你厂里的事儿，暂时先放一放。 一定要先把这次的审计工作做好。谢谢领导信任，我一定好好完成这次任务。好，还有一个情况，我在会议上没有说，但是啊，我要先给你透个底。上里的会议上说，最近发生了几起倒卖工厂设备，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不但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还在群众中。
0: 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倒卖设备，这胆子太大了。
1: 所以啊，你这次的审计工作中，如果发现苗头，要马上上报，多留个心眼儿。
0: 明白。郝局长，那这次审计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合众厂怎么办呢？这设备是真的要维修了。
1: 小芳啊，把眼光。 拉开一点，放到整个局里吧。你们厂设备的事儿，先放一放。郝局长，那以现在的形势，合众厂是会被要求下岗？
2: 懂，但没接。很多情况大势所趋，咱们工业局各个单位下岗分流，实在不行，审计，
3: 那不能审男同了吧？都你懂什么呀？都啊，咱们进进出出那些设备，要合同有合同，要账本有账本。所有的事儿都在明面上，怕什么呀？怕审计啊？不告诉你啊，我早就想到这一层了，早就提前做好准备了。
2: 哎呀，你要不说啊，还是您，这高瞻远瞩啊。对了，那个我还听说个事儿，那个崔总那边手底下新开了一个公司。
3: 说专门做这个电机设备，别说这崔总啊，是个厉害角儿，挂着这个原平拖拉机厂副厂长的名字，你看私底下又是开工厂又是开公司的，那小日子过得得意的很呢。
2: 那他日子过得再好，那不多亏了有您这么一合作方吗？是不是？那他日子过好了。
3: 都是您给他的，那所以说您就是他的福利，哎。
2: 不过啊，咱们还是要防患于未然。你回头有时间啊，提醒一下崔总还有老刘那边，这万一要是吵起来，扣风得收收紧。马上就要过年了。

0: 大家都消停点吧。等熬过了这轮闪击，往后的事儿，按人防长。啊，哎，好，好。嗯，来了吗？
1: 来来来来，我给你搞。

0: 姚光，你知不知道要过新年了？可是家里少了你，这年怎么过？你让我怎么过？
1: 妈，啊，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2: 啊，奶奶回来了。
1: 哎呀，您又在干活呀？我不是跟您说了吗？这些活您就放着，我小锅能干啊。
2: 没事没事，哎呀，我闲着也是闲着。
1: 您要是真闲着，您就，出去旅旅游，我带您去趟北京转转，散散心。
0: 北京，
1: 啊。
0: 你爸那会儿就说陪我去北京，
2: 可他老没时间。
1: 哎呀妈，你别伤心了，不是有我在呢吗？啊，好了吗？啊，
3: 妈这怎么了？
2: 没事，
1: 是想咱爸了。
3: 哦，我还以为妈受什么委屈了呢。
0: 蕾蕾，我妈睡觉去了。
1: 那您有事叫我啊。
0: 啊。

0: 海洋，
1: 哎，小秋，你怎么来了？
0: 想请你吃个饭。
1: 请我吃饭？嗯。
2: 杨总，秦小姐，
1: 这什么？
3: 玫瑰，这个叫忘我。

0: 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脑梗，这些慢病疾病真的只能终生服药被动维持吗？
1: 回来几乎要死了，
2: 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0: 是什么将他们从死亡边缘拉回？
3: 因为中药它全是抑制的。
0: 当生命只剩下一条窄路，看中医治疗如何从血脉深处入手，为绝望中的人重新打开一条生路。北京卫视大国医者杨欣马上播出，敬请收看。在北京四惠中医院的门诊楼里，你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位老人，年逾八旬，依旧精神矍铄。半个世纪的行医生涯中，经他诊治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已达数十万例。有趣的是，他还有个让许多患者惊叹的看诊特点：进门不让说话，患者无需开口，双手一伸，杨兴主任五脏六腑全摸清。
4: 太感谢了，老爷子，我跟你说，那个手啊，给你搭呀，搭这个血压呀，比那个

0: 就是那个机器量的那个都准，但是我觉得您的手更准，您的手更准，你只要一搭上来，什么情况？
1: 没错，没错，
0: 清清楚楚。
1: 摸呢摸呢，因为摸了五十多年脉了，是。
0: 我是更信任老爷子，那个机器我不信任，我信任老爷子，信任老爷子的这个。
2: 在与无数病人的长期交手中，杨兴逐渐练就了一种几乎超越机器的判断力。只要一摸脉，患者的病情便已心中有数，这是无数次验证与修正之后形成的医者本能。
3: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看的时候，杨兴主任就是他什么都没有问，直接就诊脉，杨兴主任都非常精准地说了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
4: 第一次来把脉的时候，我妈都不愿意说话，什么都不说，但是杨兴主任一把脉，把我妈平时的症状全都说出来了，我妈觉得太好了，太神奇了，很准。
2: 杨兴，北京四会中医医院，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主任医师，五十多年的中医临床经验，形成了自己的诊疗特点，辨证准，用药精，独创静血化瘀法，着力破解三高和心脑血管疾病难攻克久服药的治疗难题，以辨证论治的治疗理念，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终生服药的困扰。
5: 两次中风，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怎么治疗的，怎么搞的，几乎要死了，就是人要过去了，
6: 天天都在失眠状态，就觉得活不了了，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2: 心脑血管疾病并不是瞬间发生的，它往往从血管内的细微变化开始，沉积、狭窄、堵塞，逐步发展，随着时间推移，问题会不断累积，而不同的人也在不同阶段走进了同一个诊室。
7: 2024年，然后检查出来颈动脉斑块的，当时检查出来是4×20毫米。2025年初的时候，我是找到了杨兴主任，他一号脉，他就能检查出我是那个心脑血管的问题。经过一年的治疗，颈动脉斑块已经缩减到了3×5毫米了。
4: 2021年，我妈因为心脑血管淤堵比较严重，在老家住了2次院，治疗效果也不理想。经朋友介绍呢，来到了北京四会中医医院找杨兴主任看诊，调了有半年，再去复查心脑血管，他那个淤堵从原来的75%就降到了30%。
2: 在一位位患者的持续治疗与变化中，杨兴大夫的名字在人群中慢慢传开，而他口碑也由此不断地被传颂。

0: 来进来，嗯，来坐坐坐，来。
1: 这个又找您复诊。
0: 好。
1: 哎，别咳嗽，昨天晚上摔了一跤。
0: 你那个血脂还是偏高，
1: 还是
0: 高，尤其那个胆固醇呢，血脂还偏高。你的腿呀、腰啊，不要着凉啊，有时候手脚爱发凉啊。
1: 对对。
0: 有时候口干呢、口苦啊、心烦呢，偶尔还忘事儿啊，是吧？
1: 对。
2: 从最初的求医问诊到如今的定期复诊，今年已经是李静在杨兴大夫这里就诊的第三个年头了。第一次走进杨兴诊室时，他的状态却与现在截然不同。那时他被诊断为颈动脉斑块，这个结果像一片突如其来的阴影笼罩心头，内心始终被不安与恐惧牵制。
3: 2017年我们单位体检颈动脉斑块那块，那年就1.7，我就没当回事儿。完等到2022年的时候，突然就得了一场心悸，心脏在外头跳，早搏就是从5000多次调整一下，调了一个星期变成15000多次。完事后人让我做个那个颈动脉彩超查一查，结果一查3.9。
2: 2023年李静查出左侧颈动脉斑球部3.9毫米，长度近31毫米。突如其来的检查结果让他一时难以接受，他开始频繁感到乏力，夜里也难以安睡。
3: 家里那药根本西药都解决不了。

0: 了了，天天都在失眠状态，就觉得活不了了，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1: 发现问题后，李静在老家内蒙古求医问药，做检查、拿药、复查，几乎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几轮治疗下来，斑块的情况未见任何好转，身体尚在原地徘徊。
0: 之前我在我们那儿检查出来以后，看西医就给我吃瑞舒帕他汀，吃的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控制的挺好，但是吃了3个月以后，我又做了颈动脉彩超，我问大夫这个变小了没，大夫说西药只能维持现状，不可能变小。
1: 常规的药物治疗只能控制斑块的继续增长，却无法真正的消除它，焦虑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不断累积。一次偶然的机会，李静从朋友口中得知，北京四惠中医院有一位中医大夫医术高明，长期研究心脑血管相关疾病。这一次，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医调理之上，心中也重新燃起了希望。
2: 混合性斑块，颈动脉左侧、右侧呢是颈动脉增厚，右斑块软斑块，混合型软斑块，两边都有斑块啊。
0: 对，这个值是3.9×3.3。
2: 哦，这
0: 你看我这个是吃完瑞舒帕他汀3个月以后，又做了一个，还是不见小。
2: 他的瑞舒帕他汀啊，他只要把血啊给你静一静，就像我的解释呢，就是像那个上面盖成纸一样，血干净了，斑块没动。所以说咱们必须把斑块去掉。
1: 对于颈动脉斑块的治疗，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让这些已经形成的病理性沉积逐渐松动软化。杨兴用中医手段将治疗的重点从单纯控制指标转向对斑块本身的长期调理与干预。
2: 我把你眼睛干涩、后背累、睡觉不好、口干口苦、颈动脉斑块、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给你静一下，好不好？还得把你胃肠给搞一下，好不好？
0: 2024年的年初，吃了77天，一下从3.9变成3.6了，我就特别高兴。去年的年初我又调，又吃了70副，变成3.3×22，小了0.6。后来吃了杨主任1年的药以后，变成2.0×3.3。这明显有很大的变化，变小了。
1: 经过杨兴大夫1年多的调理，李静左侧颈动脉斑块的体积已明显缩小，关键指标下降接近一半。在为李静制定治疗方案时，杨兴并没有只把目光停留在颈动脉斑块本身，他所开的药方从整体入手，兼顾气血运行、脏腑功能与代谢状态，既要改善血液的运行环境，也要调理容易促使斑块生成的内在因素，让身体逐步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
2: 因为中药草根树皮，它不是单纯对你一个脏器，你血管狭窄，它不是光你消你心脏血管，你全身的血管狭窄都给你破掉，都给你化掉，所以它不是局部治疗，它是全身治疗。
1: 斑块的缩小为李静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也让他重新建立起对身体的信心。但他清楚，这并不是终点。血管中的病变已经存在多年，要真正远离风险，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稳定调理。
0: 这回是不是去年2025年、我年初不又找你来看，最后小到2.0了。
2: 嘿，好，
0: 我是挺满意的。
2: 给我这么大面子，我得感谢你啊。
0: 那你说这算好了没？
2: 要没算好了，
0: 还
2: 有呢，
0: 还得吃。
2: 对呀，2.0啊，到0.3呢，您这还这么长呢。咱把那斑块彻底都好。
0: 那您这回再给我调调？
2: 对呀，一定要再调啊。
0: 反正我
1: 就在这次复诊前，李静又遇到了一点小意外，夜里不慎摔了一跤，手臂着地。
3: 昨天他不是洗澡摔一下，他说是就是那叫啥骨，这块有点骨折，有点骨折。完了，我们昨天不就1点去急诊看？
2: 片子上照了骨折啊？
0: 照了。
3: 片子上那个啥，就是说是。骨密度不均匀，疑似骨折。
2: 那个谁给我找一针扎一针，扎一针就没事儿。好，就这样。
1: 平日里，杨兴已经很少在门诊中亲自为患者进行针灸操作。 但这一次他还是破例出手，更像是对家人般的关照。银针落下，针对受伤部位与相关经络进行疏通与调理，既缓解局部疼痛，也避免因外伤影响整体气血运行。
2: 这还有一点啊，是不是啊？
0: 嗯，
2: 对吧？
0: 嗯嗯。好了，
2: 试试。
0: 稍微好点，哎，就是那个肌肉好像是稍微松紧了似的。
2: 好，就这样，就这样，
0: 就这样。哎，再养一养是吗？
2: 还疼吗？
0: 疼，差劲了，稍微差点劲。
2: 好。
0: 敢动了？
2: 啊，
4: 都根本不敢动。
5: 谢谢。
6: 但愿都好了。
2: 没事没事，好，再见再见，好，拜拜。
6: 过完年再来。
4: 行啊，
6: 过年时候吃点肉
4: 啊。
6: 好的。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在杨兴的门诊中，还有一位患者，同样经历了生死关口，他叫蔡航华。几年前，命运在短时间内对他连下重手，连续两次脑中风，让原本平静的生活骤然失控。
7: 两次中风，第一次好像没事了，但是几个月之后又犯了中风，然后第二次，神志不清，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就是怎么治疗的，怎么搞的，第一次、第二次我都不记得，都失忆了。但是就是第二次没成功，那么回来几乎要死了，就是人要过去了。
1: 2022年，蔡航华连续接受了两次脑部手术，短短时间内身体承受着巨大的创伤与风险。就在医生准备实施第三次手术时，家属却陷入了艰难的抉择。
7: 我太太说不要做了，因为那个按中医来讲，这么短的时间里连开三刀啊，人肯定要完蛋。
8: 你像那个医生说的，就是在半年之内这样重复犯两次脑梗的，就是非常少。没想到我们家先生就偏偏中了这个头等奖，但是幸运的是他又中了更大一个头等奖，碰到了我们的杨兴老爷子。
1: 反复权衡之后，他们选择放弃第三次手术，将希望寄托在另一条道路上，希望用中医的方式为这具伤痕累累的身体争取一次重新修复的机会。
2: 因为他的中风时间啊太长，来的时候呢也时间太长了，如果早来三个月之内来呢还效果还好，他就拖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形成那个血管形成斑块的就慢了。不过他现在测试循环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天比一天好，注意静血，静血，不要形成血栓，不要血脂太凝粘稠，适当的控制一个油炸的食品不吃了。关键脑梗的病人、心梗的病人必须治疗要及时，所以治疗还要早治啊。养病如养虎啊，所以说早治比较好。
1: 蔡航华术后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好在尚未失去恢复的可能。正是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中医治疗成为他重新争取身体修复机会的重要起点。
7: 老爷子给了我是个病入膏肓，就是他看了我的舌头，这几乎不是人的，就是要完蛋了。我做梦还梦到了黑白无常，你知道吧？那老爷子说，那个你先吃我这个药试试看吧。他给我开了很猛的药，但是我人就活过来了。然后就一直吃他的那个药。
1: 三年来，蔡航华没有中断过服用杨兴大夫为他调配的中药，每天按时煎药服药，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8: 老爷子治疗以后，开始这个自己尝试着自己吃饭，因为之前喂饭是都是我来喂，他只是张嘴，他不能睁开眼睛。为什么？睁开眼睛地动山摇，哪怕侧一下身子都地动山摇。后面呢学会自己吃饭。
2: 他关键什么？坚持吃药。你看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吃药，一直坚持吃药。要没这药，咱们这破草根树皮达到这种效果，我都觉得特别高兴啊。
4: 还得离医术高。
2: 高什么呀？
4: 还得离医术高。

0: 太高，看着气色简直不是给人看。
1: 那肯定的，那时候脸上是黑的。
0: 黑的啊！
1: 又哭又哭。
0: 不哭了，不哭了，已经好了。
1: 谢谢老爷子
0: 啊，已经好了。
2: 三年来，杨兴始终陪伴在蔡航华的康复旅程中。
0: 听没有？
2: 正是这份持续不断的关怀与耐心，让蔡航华重建希望，也触动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那些积压多年的不安与无力。在这一刻化成了感激与信任，涌上心头。
0: 都挺好的哈。
3: 对我们家先生真的是，我跟你讲，虽然说是就是医患之间的关系，但我觉得更有点就不是亲人甚是亲人的关系。
0: 早上起来比如说坐那儿坐着或者坐马桶上敲敲头，从这儿往上回敲，完敲完回来完着往两侧敲，不用太大劲儿，这么敲一敲，一般的18下就可以了啊，两个手同时的18下啊，完之后呢还可以活动活动脖子啊，活动脖子怎么做呢？低头把后背拉得有点紧了，低头紧了，完了慢慢抬头来往后仰，仰到什么上？脖子这儿有点紧了啊就行了。好，
1: 感恩老爷子。
0: 哎呀，客气客气客气。
1: 我老爷子是活菩萨。
0: 好，
1: 就我们家老先生。
0: 好好，
4: 哎呀，
0: 没事没事没事，好，慢点啊，哎，
1: 慢点哈，
0: 哎，咱们这个好好的比什么都强啊，一天比一天好，咱们得，呵，这手嘿真有劲儿了，哈哈哈哈，真有劲儿。
1: 谢谢老爷子。
0: 好，慢点啊，
1: 哎，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家住北京房山的张宝贵，每天都会准时出门锻炼，生活节奏规律而从容。很难想象他曾是一位重度冠心病患者，心脏血管严重狭窄，不得不先后植入了3枚支架维持血流。
5: 诊断书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冠性综合症。
2: 冠心病患者心脏供血的血管通常会发生硬化和狭窄，继而出现胸闷、胸痛，严重时可能引发心梗。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问题，也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种表现。
5: 住院完了做支架，一开始说支5个，其中有一处呢支不了，因为是一个动脉的一个拐弯处堵了，所以只支了3个，那个呢这玩意儿就没法支了。
2: 3枚支架暂时撑住了生命通道，却没能带走张宝贵心里的阴影。手术之后，身体的限制接踵而来，简单的行走和日常起居都变得异常困难。
5: 真的什么都想了，真的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焦躁，那种基本没有信心。因为什么呀，你吃喝你都不能自理了，走路你走不了，不是正常人了。说白了就是一个，那时候我才50多岁，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说是半残废了。因为要说重点说，基本上这人也就留口气儿了，非常重，你知道吗？
2: 就在身体与信心双双跌入低谷时，一位同样患有冠心病的朋友为张宝贵引荐了一位医生。
5: 我就根据我这朋友给我提示带我去找一个叫杨大夫，叫杨兴，因为他给他看了2月，哎，他就成正常人，最后他能喝酒了，就跟正常人一样。
6: 杨老，
0: 哦，
6: 哎呦你好，
0: 哇，
6: 气色不错啊，
0: 挺好，
6: 怎么样感觉？
0: 挺好
6: 啊，
0: 挺好，
1: 气色太好了。
2: 这一次复诊，距离张宝贵第一次走进杨兴诊室，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诊室里的寒暄，更像是多年未见的

0: 又重逢。
1: 一点儿面相没变，还是那样，
2: 还那样，
1: 就是头发有点白了，
2: 头发白多了点儿，
1: 精神要比以前
2: 还行，更行，还行，
1: 脸红扑扑的，
2: 对，对，
3: 有感觉，就是初步感觉，那是在两三次以后，就是吃完他的药，吃完汤药，两三次以后，有精神了。我就是说，自己感觉到啊，这个病，哎，能有恢复的感觉，底气提高了。所以说，他跟我就是通过跟他接触，他不是单一的给你去看，他是通过几个方面号脉，因为你心肝脾肺五脏，他哪块虚哪块弱，他知道，咱们不知道。
4: 心脏没事儿，肝没事儿，脖子那儿有点累。
3: 嗯。
4: 咱原来血糖高点是吧？
3: 对啊。
4: 来看看舌头，嗯，还是尽量吃凉的。美中不足的时候，就是说尽量不吃凉的。
3: 嗯。
4: 酸奶呢可以喝，就是拿出来搁瓶边上拿下来晾一会儿，跟室温差不多才喝。嗯。因为你的胃呀、啊。还是有点寒。
3: 那你说我现在喜欢喝浓茶，是不是应该轻一点？
4: 浓茶的话，你没事儿，
3: 没事儿、啊。
4: 浓茶没事儿，它那个这个茶多酚里头、嗯，它还能够净化血管。
3: 嗯。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
3: 所以我就一开始是一周四次，七天一次嘛，后来是一个月一次，到后来就慢慢就定了。一个看病恒心，吃药恒心。
0: 从最初频繁就诊，到后来逐渐拉长复诊间隔，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坚持中一点点累积。对许多慢性心脑血管疾病而言，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调理与守护。
4: 你像张宝贵一连庆吃了一年多呢，才症状才下来，才能自己开车过来。还有几个病人就是心梗的、高血压的，也是说呢，既然这样，我就好好吃。我说既然相信也行，半年药，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了，血压下来了。
3: 反正我自身就是这么多年。我吃这中药，西药基本都停了，基本都可以这么说。凭这玩意儿，凭良心说，你看我这药都我都在抽屉里搁着。他对我，就我看了有几次以后，他感觉我精神面貌有提高。他说：“跟你说句实话吧。”他说：“如果要是咱俩早认识，你早找我，可能你都不用支架。”
0: 张宝贵的经历。并非个例，心脑血管疾病也逐渐呈现出年轻化趋势，熬夜、久坐、烟酒、饮食油腻、长期精神紧张，这些看似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并不会立刻带来疼痛，却在年复一年中透支着身体。
3: 年轻的时候，二十来岁的时候，首先抽烟、喝酒、熬夜，就这三点，那时候。一宿两宿不睡觉，没感觉，但是从那儿已经落下病根了。尤其是喝酒，真的太毁人了。
0: 许多问题其实早在年轻时就已埋下伏笔，当疾病出现，人们才开始重新理解身体，也开始尝试改变。
1: 您这个，你这玩意儿是给我这病都这样去了根了。所以要看以前，我可不是就是您这玩意儿救了我一命吗？
4: 那您开七副，好不好？
1: 行。
4: 完之后到时候看看，有什么不舒服随时过来。
1: 好嘞，
4: 好不好？
1: 行嘞，
4: 咱这他妈老朋友了。
1: 没错。
0: 数年来的就医坚持，令张宝贵的生活慢慢回到了正轨。十年前，张宝贵还在与死亡的威胁对抗，而今天健康的回归，给了他的生活更大的勇气。对张宝贵而言，这是一次重获健康的旅程；对杨兴来说，则是一段医者与患者共同走过的成功见证。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

0: 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在杨兴的门诊里，时间从不只是用来衡量病程的长短，原本只是因病相遇的陌生人，渐渐在这里建立起信任与依靠，逐渐又能成为熟悉的老朋友，甚至延伸成一种近似家人的牵挂。药方之外是问候与叮嘱，诊疗之间是理解与陪伴。
1: 咱们中医啊，讲的是真正的上医是治胃病，所谓胃病就是没有得病的时候，没有形成病之前才让你注意，这才是高手。现在来的看病呢，都是已经形成病了才来看病的，有病呢治病，没病的预防啊，就通过你的饮食结构啊、心血管情况、自己感觉的症状、血脂情况来调理。
0: 治疗从来不是等疾病爆发之后才开始，真正高明的医术是在身体尚未出现明显病变时就读懂那些细微的信号，这些看似零散的线索都是通向未病先防的入口。
1: 如果一旦形成心血管疾病了，中医呢有一个是化法，就破法，就是把那个淤血要给破掉。平常呢我们知道化法，就是说真正不让形成斑块，给它化掉了。这个主要是控制饮食，就是吃的问题啊，吃的问题。如果一旦形成了斑块的，早期治疗越早越好，因为早期治疗它没有形成很结实斑块。
0: 在杨兴的诊疗体系中，每一张方子都不是固定模板，而是从人出发。
2: 我妈一开始是因为手麻脚麻，发现她的血管已经堵了70%了，在这边看了有将近3-4个月吧，喝完她的药，觉得我妈就说：“哎呀，每次喝的时候特别舒服。”现在那个血管也不是不怎么堵了。
3: 让杨主任调了应该有3个月了，然后感觉到效果也蛮好的。现在那个药已经减半了。中医嘛，应该要稍微严谨一点哈，比较有把握大点，医生靠谱点。
1: 为什么中医越老越值钱？他经验丰富了，掌握东西多了。另外西医呢，都针对实质性脏器，心呐、肝呐、脾啊、肺啊、血管啊。都是对实性脏器，而中医呢是周身的全身的治疗，啊，它不只是某一个脏器。另外，中医的东西啊，几千年来积累东西啊特别多，《黄帝内经》好好弄吧，拿出一条来就够吃一辈子了。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与几千年的理论积累，在一位医生身上交汇，形成对身体更完整的理解。不是只盯住某一个器官，而是把人看成一个彼此关联的整体。也正因如此，中医的老不是迟缓，而是沉淀。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了。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的，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4: 超视力远近

0: 液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9: 医生问诊在诊室，而有一位科研人，他的诊室在江河湖畔。
10: 我们要打造这个环境领域的协和医院，很多的这个环境的疑难杂症找我们来求药方。
9: 同行称他为给河湖看病的水大夫。
10: 有了，拿盆来试试看。基本上你看这个泥是这样的，有点呈现那种墨绿色。
9: 本周二为你喝彩，为您讲述碧水良医张烈宇。
0: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如果说世界机器人大会是一年一度的行业盛会，那么在北京经开区还有一个永不落幕的机器人大会展厅，那就是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机器人大世界。
1: 最近这家特别的 4S 店完成了换新升级，已有来自各地的50余家机器人企业的100余款机器人产品进驻，可以满足机器人产品从研发测试到市场应用的全周期服务需求，打造一个能看、能试、能买、能定制的消费新场景。
2: 这里是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北京亦庄 RoboMall。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呢，他们不是真人，而是代售的机器人。在这里买机器人就像买汽车一样，能测试，能体验，还能打包带走。
3: 走进这个4000平米的空间，100多款机器人全部上岗服务。这里刚完成升级，是主打场景化，融入了生活服务、医疗康养、文体娱乐等真实场景。参观者不仅能看到机器人表演川剧变脸、打太极，也能体验具身智能加中医的 AI 把脉、按摩。
4: 哟，给您把着脉，我心里满是赞叹，这脉象从容不迫。
5: 去年我们更多展示的是功能到底能做哪些，今年的话呢，我们希望把这些功能能够真正落地到场景里边，能够真正从展示到这种商业化。今年的8月份，然后配合着我们经开区的消费节，我们可能还会再斩获大概6000万左右的订单，也是实现了首次啊，进而这个展示、销售这种展厅模式的这种过亿的表现。
3: 光买机器人还不够，这边

0: 还有更沉浸式的消费体验。同样刚刚升级的 2.0 版机器人研究所是一家机器人开的餐厅，从迎宾、点餐、做菜到送餐、清洁全是机器人。后厨的这位机器人厨师50道中餐信手拈来，调料精确到 0.1 克，日均接待客流数百人。
1: 进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大人孩子眼睛都是放光的，因为遍地那个小恐龙在地上跑，真的很可爱。我们其实就是想让孩子感受一下科技在生活中的一些改变，改变了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些可能将来的角色的一些分布都会变化。
2: 已经不用我们自己人自己再来做饭了，已经可以让机器人来帮我们做饭了。
0: 目前2026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已经启动，今年消费节促消费专项资金从1500万提升到1800万，还新增了9600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区。消费端热热闹闹，制造端同样在提速。不远处的这栋楼就是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未来机遇。2.2万多名开发者汇聚在此，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原型验证的全过程。更厉害的是，旁边的基因工厂供应链平台让机器人企业能实现就近配套，大大提高效率。
3: 之前的话我们要自己联系然后沟通定制，差不多得在2个月左右周期，可能现在的话也就10多天左右就能把这个事情完成。
4: 说我们在把所有的需求梳理清楚之后，对接到供应商，然后48小时之内完成他需要的零部件的交付。
0: 从 4S 店的场景化展示，到开发者社区的协同研发，再到消费者的即看即买，北京亦庄正打通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台报道。
5: 如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拥有了机器人产业展示、科研、生产、应用的完整的产业链，那里充满了创新的活力和发展的潜力。
6: 我们继续来关注机器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本届赛事赛项参赛队伍规模双双扩容，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台竞技。昨天，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了媒体探营活动。
0: 记者走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比赛场馆内，看到赛点布置已经完成，参赛机器人在做赛前的测试准备。
7: 首先呢是赛项多，从去年的31个赛项增加到今年的51个赛项。第二个呢是赛队多，赛队由去年281支赛队到今年的666支赛队，
0: 666支队伍，近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台竞技。想要让这么多机器人稳定操控、协同比拼，一套强大的智慧网络是关键。作为赛事独家通信合作伙伴，中国联通为这些机器人打造了专属数字底座，通过 5GA 和立体 WiFi 融合组网，给所有参赛机器人搭建起可靠的通信神经。
8: 在这个平台上，2000多台机器人都拥有自己的独立 ID， 在网络上进行统一的运营管理监控。我们可以实时的看到每一个机器人它运行的电量、温度，包括相关关节使用的情况，甚至可以对它们可以进行统一的操控。这样的话，让我们整个赛事的运营管理更加安全、有序、畅通。
0: 在赛事网络核心支撑层面，中国联通创新打造人加具身智能一体化 AI 智慧专网，实现网络资源动态分配、智能优化，严格落实赛事竞技网络与媒体传播网络物理隔离，彻底破解高密度场景下的流量争抢、信号干扰、网络卡顿等痛点，打通赛事数据传输、公众观赛体验的双向信息高速路，为赛事平稳运行提供极致可靠的网络支撑。
8: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这种机器人盛会，我们将把在这种比赛中实现的这些技术、解决的这些问题、形成的这些方案，更好的来赋能到我们这个产业中，那么从而实现了我们中国方案的输出，也实现了我们中国标准的打造。
0: 北京台报道。
9: 每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10: 来，宝贝，
9: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

0: 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1: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0: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

0: 朝阳交警在夜查现场活动中呢，查处了多起酒驾以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
1: 因为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感觉没喝多。
2: 夜查行动中，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查获一名涉酒的驾驶人。面对呼气式酒精检测，他显得并不在意。
3: 多少？
1: 28。
3: 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是每百毫升血液含酒精88毫克。是在朋友家
1: 喝酒
3: 了聚会。
1: 对，
3: 是吧？那怎么没叫个代驾回去啊？
1: 我拐弯就到家了。
3: 拐弯就到家了。
1: 对。
3: 哦，也没多远。
1: 对。
3: 抱一侥幸心理，实施了醉酒驾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第105条，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驾驶证。先回抽血，看你血液结果出来再说啊。
2: 经检测，这名驾驶人的血液酒精含量为111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驾驶，后续将被处以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杜绝酒后驾车，守住的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行车上路，各行其道，互不侵道抢行，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道路冲突。夜色下，闯入非机动车道的小轿车和摩托车先后被民警拦截下来。
3: 怎么开到这里头来了？
4: 我看堵车了，我堵车了。
3: 堵车了，这是非机动车道。
4: 啊，
3: 您这汽车不能走这边。第一啊，这个非机动车道是自行车、电动车这一类非机动车专门行驶的。您的机动车到这儿，首先跟人家一块挤不行，啊。第二呢，这道也窄，您过来往这一停，其他人都得等着您，也影响人正常的通行权利啊。
5: 上面什么道啊？
6: 自行车道。
5: 为什么走上面啊？
6: 那边路口车多，就拐过来了。
5: 下面堵是吗？
6: 对。
5: 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啊。
6: 对。
5: 违反道交法90条，原罚款不记分的处罚啊。
2: 开车上路，每个人都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道路上的规则从来不是为了约束谁，而是为了守护每一个人的安全。北京台报道。
7: 严谨的说法应该是交通法规是约束，更是保护。
0: 说到保护，关注一个数字，在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当中，大概80%的死因是颅脑损伤，而正确佩戴头盔是降低伤害的最有效措施。
7: 所谓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前车之鉴，我们来关注近日发生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起交通事故。
8: 在海淀区信息路，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当时是由西向东行驶，然后汽车是由南向北行驶。这个时候明显的是这个电动自行车手里打着电话呢，啊，这个过程。第二点呢，是咱们这个进入路口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西向东方向呢是红灯，啊，一边打电话还闯红灯，然后跟那个小客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2: 撞击过后，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头部遭遇重创，顿时陷入昏迷，而且身上还散发着浓重的酒气。
8: 经酒精检测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当时是喝酒了，存在一个醉酒驾驶一个情况。这个电动车呢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因为它有闯红灯啊，闯红灯的这个违法行为，包括醉酒驾车，包括手持不打电话。
2: 从监控录像显示来看，小客车一方虽然是绿灯通过路口，但在临近路口时也没有提前减速，没有尽到谨慎观察的义务。民警据此判定小客车司机承担次要责任。回顾整起事故，骑车人还有一项违法行为，虽然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但却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
8: 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呢，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呢，就是头部受伤比较严重啊，当时也处于一个昏迷的状态。提醒广大的这个非机动车参与者一定要佩戴头盔啊，头盔是咱们保障咱们生命的啊一个最低的，也是一个最保险的一个保障。
2: 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心机商标，也就是耍心眼儿的商标。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布了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诈性的商标，目前呢已有1782件相关商标被宣告无效。
9: 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的名单中看到，一些看似普通的词语成为部分企业营销宣传的工具。 比如土猪、土鸡、手杆、手打等，容易让

0: 消费者联想到散养、手工制作、品质更高等特质，属于从品质工艺进行误导。而含有零卡、零糖、零添加、净白等词语的商标，容易让消费者从特定成分或功效进行联想。香港大药房等名称则是在商品的产地、来源等方面进行误导。
1: 这些商家他注册商标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起商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是呢把一些被表达商品的质量的呀、数量的呀、产地呀、来源呀，甚至这个功效成分，这些本来是通用的这样一些名称呢，把它注册成为商标啊，商标，这样呢，给这个消费者带来误导。
0: 专家介绍，此次公布的商标主要集中在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其中农产品、食品是重灾区。
1: 首先是生鲜农产品最多，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米、面、粮油啊，这些就消费量比较大的啊，消费量比较大的这些，还有呢就是一些速食类的，像方便面，还有饮料，还有调味料啊，调味品里边啊，当然还有一些保健品、药品有关的这些啊。
2: 刚才提到这些问题，商标以农产品、食品为重灾区，而这些都是离我们生活最近的领域，所以大家在消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关注，看个仔细。
3: 是啊，一些商家呢，把本应该直接描述商品成分、功效、产地、工艺，甚至是容量的词语，注册成了商标，再通过醒目的字体突出展示，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
2: 不是容易，他们是故意的。
3: 是啊，所以消费者们在购物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识别这些心机商标呢？
0: 记者在某网络购物平台搜索发现，一款知名品牌方便面产品的包装上“一桶半”三个大字格外醒目，不少消费者第一眼看到，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对商品的容量或分量的描述，但仔细查看就会发现，“一桶半”几个字的右上角还标注了一个很小的 TM 标志，这表明这个文字正在作为商标使用，但尚未注册成功。
1: 他把那个商标写的大大的，就突出显示的，在包装上面，把那个代表商标的符号写的很小的，甚至我们一般看不见的。消费者一看到这个大大的这个符号以后，他不认为商标，他认为你在表述它的质量啊、功能啊、品质啊、产地啊。
0: 专家提醒，消费者购物时可以留意商品包装或购物页面上的商标标志。一般来说，注册商标会在相关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R， 而有些商家也会在正在作为商标使用的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TM。 如果一些看起来像是在介绍商品品质、产地、成分、功能或者规格的词语，右上角却出现了这些标志，就要多留一个心眼，它并不是普通的商品描述，而是被当作商标来使用的文字。专家表示，判断商标是否具有欺骗性，关键要看它是否会让消费者直接联想到商品的某项客观属性，并因此产生错误认识。
1: 正常的创意呢，不会让你直接联系到这个产品的特征或品质。比如说那个野马牌呢，用在汽车上边，我们知道它肯定指的那个马力强大，但是呢，我不能够想到它这个马力大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些商标不是，你可以直接联想它那个这什么的，它是个事实性的东西的，比如说那个多半桶，我马上知道像量大多少，就是它是一个直接的联想。
3: 此次针对的主要是已经获准注册，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商标。
2: 而依照职权清理这些耍心眼的商标，也是从授权保护到主动治理的进步。
0: 202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明确要求，严格规制通过商标实施虚假描述等欺骗误导公众的行为，重点关注复吸、有机、零添加、百分百等表述，以及地名、年份、手工、手打等内容。如果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原料、成分、产地、生产时间、工艺等产生误认，就可能受到监管。将于明年1月实行的新商标法进一步明确，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即使已经注册，违反相关规定的，也可以依法宣告无效。与此同时，商标监管也从注册审查向使用环节延伸。通过重点摸排、舆情监测、线索移送等方式，对注册商标的使用行为持续监管， 推动形成从源头审查、存量清理到使用监管的全生命周期治理。
1: 以前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被动的，就是主管部门说，如果有人举报了，有人申请他要宣告无效了，我才去看他是不是违法了啊。现在是主动的行使职权去看，要尽最大努力来通过排查的方式啊，这个溯源的方式啊，来减轻存量。
0: 专家介绍，目前有关部门已通过智能审查拦截违规商标增量，并通过存量商标常态化回溯清理、跨部门联动监管使用环节，持续降低违规商标存量。下一步还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高风险词汇，升级智能审查词库，压实商标代理机构责任，分行业开展存量商标专项清理，同时完善新商标法配套制度，对反复恶意申请、误导消费者的主体强化信用监管，并通过发布行业风险提示、加强合规指导等方式，从申请源头减少违规商标。
2: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网络舆情诈骗。
3: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破获了三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人。
0: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护具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千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2: 这就是所谓的贼喊捉贼。
3: 是啊，此类案件中，嫌疑人通过捏造明星剧集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
2: 法学专家表示，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诈骗，对于行业的发展、网络的秩序乃至整个社会诚信体系都有着严重的危害。
4: 如果是花钱能够买到好评，或者是花钱能够删去差评，再或者呢是花钱就能请人去拉踩引战，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评论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不被带节奏的？所以长期下去啊，一定会把这个百花齐放的文艺市场拉到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今天呢，针对的是这个护具，那明天可能针对其他的事情和其他的主体。所以呢，这种拥有几千万粉丝的网络账号，一旦要是作恶，那将产生呢对网络传播秩序和经济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0: 同时，专家也表示，对于被欺诈勒索的当事方，应当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证据，利用刑事、民事等多种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4: 要第一时间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应当向涉案信息所在的这个平台进行举报，及时呢删掉相关的信息。那也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确保呢这些违法和不良信息呢不扩大不传播。
5: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0: 老旧小区改造本是惠民利民的好事儿，可是北京市丰台区望园西里社区启动综合整治之后，11栋楼里只有6栋搭起了脚手架。
1: 那么剩下的5栋楼是没有问题，不需要改造吗？并不是，而是问题更复杂。请看今天的接触即办。
2: 同一个小区，同样的老楼，为什么被不同对待？
3: 有内保温的没损坏的又加一层，有外保温损坏的居然不做，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2: 政策有红线，一楼一侧能否打破僵局？
4: 谁家都没漏，就我家漏成这样。
2: 被落下的5栋楼，接触即办即将播出。
5: 咱们这是6栋楼，然后已经进行了那个外立面的粉刷，包括外保温层，现在脚手架了已经搭上，包括您看那个刷的那个颜色，这边的5栋楼是没有的。脚手架一拆以后，这个视觉冲击感非常强。
2: 望园西里社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今年11栋住宅楼被纳入了丰台区老旧小区综合治理范围，统一做上下水改造、地面整修、外墙保温和防水等。工程启动那天，居民满怀期待，然而开工后只有6栋楼搭起了脚手架，另外5栋楼的居民发现施工队绕开了自己的楼。
6: 打多少电话？我跟你说，
7: 索性就一块弄就完了呗。
5: 对，那会儿
7: 就一块钱做。
5: 那会儿开始啊，他一进场，人说那边没外保温，所以给弄了，这边这个有外保温。
7: 但是他已经都裂缝了，他已经是一进水就渗水啊。
2: 这5栋楼早在建设之初，作为外墙节能保温试点工程，已经实现了外墙保温，因此被划出了此次改造的范围。消息一出，居民的不满情绪迅速升温，1235热线投诉不断。
8: 剩下这5栋楼，那就成了一个斑秃。
6: 您干，您就给干痛快了。您这修修补补叫怎么回事？
9: 我们这上下水都换了，把我们这墙一块都换了。
2: 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解释，称政策规定已做过外保温的楼不得再重复施工。然而，面对斑驳脱落的墙体、雨水渗漏的墙面，居民对这一说法始终无法接受。
3: 漏得这么厉害，刚才你看我这屋子了，我这去年新装修的，这会儿我没辙了，让他们你看，就是临时给贴的布刷的。既然政府花这么大力气，为什么把这个有内保温的没损坏的又加一层，有外保温损坏的居然不做，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2: 记者观察到5栋楼裂缝、鼓包、墙皮脱落、修修补补的痕迹，心就交错。这些问题街道干部看过，施工方也清楚，摆在眼前绕不过去。
5: 雨大了，呱呱顺着灯儿就包括您看那个窗户沿那边，这都是。
10: 长期往里边渗水的话，那里边到时候会容易那个长毛里边。
11: 这个墙体上面就比较明显，
12: 这个脱落的面积也挺大。
13: 然后那个有居民跟我们开玩笑嘛，就是说，这个虽然咱们这个有外保温，但是呢，这个明显如果进小区，一部分是崭新的，然后另外一部分这种破旧的，我们家这房子这房价肯定也得下来不少。
2: 7月北京主汛期将至，面对一触即发的矛盾，街道迅速向区里进行了反映。
14: 因为它这是边户嘛，它这个雨水啊，包括
5: 对，就是渗了是吧？这时间长了，就是从这就进来了。
8: 渗水，有时候完了以后呢，就有涨幅，涨幅完了以后发霉，完了还起包。
15: 咱们这个楼呢，它已经原来做过保温了，就是30多年了，这保温层。到底保质期能有多长？
2: 30多年的风雨侵蚀，房屋的保温层究竟还能撑多久？这是望园西里5栋老楼居民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16: 因为这5栋楼啊，它普遍性都存在了这个保温层的一个失效，然后包括这个刚才咱们看到那个墙体起皮开裂，包括有些墙面的一些裂痕啊，这些都是应该是有必要的，就是纳入到咱们这次外立面修缮的这项工作中。
17: 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场采集的，保温体系的样本，各位领导可以看。然后最下面一层呢是原有结构的这个墨灰层，就是结构这层墨灰层，中间这一段最厚的部分就是外墙原有的外墙保温层。
18: 这5栋楼有保温呢，是因为当时建设的时候，

0: 年是作为咱们这个外墙节能保温试点进行推进的，所以这五栋楼有外墙保温。
1: 本次老旧小区改造的侧墙修复工程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增加保温层、涂刷防水涂料、粉刷墙面。不过由于这五栋楼在早期试点时设计标准已经达到了50%的节能要求，因此按照现行规定，本次不再进行重复投入。
2: 我们也呢第一时间委托我们的市主体城根集团调取了这个所有这些楼的建设图纸，所有图纸反映呢这些楼当时的确是按照节能50%的标准进行建设的。因为我们的老旧小区改造节能部分的改造呢，前提就是必须那个不满足50%节能标准才能实施节能改造。所以呢从政策角度来说呢，这几栋已经实施外保温的楼按理说就不能再做外保温实施了。
1: 望园信里五栋楼共有300户居民，常住人口超过1000人，一边是不能突破的政策红线，一边是居民盼望改善的诉求。调度会上双方各执一词。
2: 30年有没有保质期？目前为止你看咱不光是北京市啊，全国没听说过哪个保温因为达到了30年或达到多少年换。很多东西我们设备都是建筑结构终身的啊，特别预埋件啊等等都是结构终身的。老小区改造政策当中呢，它没有把单独的外墙的防水、外墙的涂料作为一个单项工程列为，它是列为一整体的。就是我们在做节能改造同时，要对墙体做一些防水以及我们的那个涂料粉刷。重做保温这块是的确离现行政策这个冲突
3: 啊，住了30年了，现在呢出现了这种的不暖和的情况啊，又漏水的情况。我们说白了修修补补可以，但是未来从这个根本来说治不了不治本啊，所以这个能不能咱让一步啊，从外立面上跟我们统一的粉刷，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也更方便一些啊，大家也能理解。
1: 最终房管局采取一楼一侧的办法，为情况类似这五栋楼，也就是不能参与老旧改外墙改造的老楼，制定外墙修复方案，修补原保温层的漏水点和裂缝，从而解决五栋楼的外墙改造诉求。
4: 我们请房管局啊还是牵头深入地进行研究，启动这个一楼一侧这么工作机制，形成方案，跟这个财政啊发改啊要做好这方面的沟通，看看请他们从资金上给予一个保障。
1: 调度会的结果，施工方将对被落下的五栋楼进行外保温的修复工作，同时做外墙防水和外墙粉刷，使整个小区保持统一的风格。8月11号，一场大暴雨，顶楼居民家的屋顶漏了。
5: 昨天晚上下雨，今天哗啦一下就全掉了，墙皮都掉来了。
6: 领导，你看看给我们漏的呀！最起码你让我这女同志你们明白，这我后续我怎么着？我带着一个孩子，我那些被我那俩大被，这地下这所有的这些床的床垫子，所有的都藏，我怎么去整？你说我没事儿，我不找事儿吗？
7: 阿姨，先把那个地方修复好，保证它不漏了。然后咱们再归置家里边。
8: 上面的时候我们先给你临时处理一下。
1: 施工方、社区工作人员及物业一同来到了24号楼楼顶，对屋顶漏雨处进行了临时处理。天气转晴之后，他们为这户居民家中维修了墙面，并完成了整个楼顶的防水施工。
6: 3天之内就把我家的这个活给干得特别好，
9: 晚上能睡好了。
6: 对，完我特别满意，之前的焦虑也不存在了。
10: 通过这个老旧改造，终于彻底的得到了解决。
11: 这个地方它没了之后，我也不担心这小微风老吹我脑袋了，这就解决了大问题。
1: 望园小区的老旧改工作将于10月底完工，从被区别对待的愤怒到一楼一侧的破局，政策又是无法覆盖所有的特殊情况，唯有真正走进居民家中，听取居民的心声，解决居民的顾虑，才能确保惠民政策不落一人，不落一栋楼。
1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红灯停表。
13: 近日有外卖平台在部分区域落地了红灯停表，也就是说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那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我们的记者

0: 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
1: 那今天呢，我们也将跟刘德平师傅一起在国贸地区完整的跑一单外卖，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新举措到底带来了哪些新变化。走吧，刘师傅，咱们出发。
2: 中午用餐高峰期，外卖骑手刘德平戴好头盔，接下了一单外卖。导航显示，这一单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1: 咱们这单是送到哪儿？
3: 送到万达广场，万达广场6号楼，3层。
1: 要求咱们多长时间内送到？
3: 要求是25分钟。
2: 对于已经跑了9年外卖的刘德平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用餐高峰，有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
1: 咱们这个是这单没送完，中间又进来一单是吗？
3: 对对对。
2: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刘德平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配送时间。
3: 在时间上不担心超时，如果超时了会加时间。再一个是在安全问题上，就是时间很充足，就不闯红灯。
2: 记者和刘德平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1秒。2分11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3: 这个超时咋说呢？顾客很多都会理解的，跟他解释一下都会理解。
4: 这个没什么所谓晚一分钟早一分钟的，这个没什么，主要安全就行了。
1: 等灯延时这个政策还是可以
4: 支持的，没问题的。
2: 在附近跑单的另一位骑手也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订单原本已显示超时，但是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5: 出了这个功能之后呢，就是也是等红灯，但是没有那么着急了，时间呢它会暂缓，然后呢安全也有保障了。
2: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统一多加几分钟。
6: 一部分呢是有赖于我们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要实现数字化，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对接来读取倒计时的这个秒数。另外一部分呢是美团的骑手 APP， 它要结合北斗数据知道骑手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在等红灯。把这两部分结合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时间进行累计和剔除。
2: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平台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6: 产品功能目前还在完善中，所以我们目前是在北京的朝阳啊、通州啊、经开区啊部分路口先落地，先路测，然后骑手会持续的向我们反馈。
1: 那以往骑手遇到红灯的时候呢，为了抢时间赶进度，被算法的倒计时步步紧逼。那如今呢，停表新政让骑手不再需要用安全去换速度，规则制度的升温也让骑手的安全多了一份保障，让城市中每一个奔波的骑手都能被温柔对待，被制度守护。
7: 红灯停表让外卖小哥不再一味地抢时间，这是在用技术手段补齐规则上的短板，而由此带来的是交通生态的良性循环，值得点赞，值得推广。当然了，在此我们也呼吁消费者能够对外卖从业者少些催促，多些理解和包容。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我们换个话题。本月北京市消防安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全面启动了，我们接下来就特别关注一下西长安街街道是如何通过治防手段来改变老旧小区电瓶入楼发现难处置慢的被动局面。
8: 这套电动自行车治防系统名为 AI 哨兵，它的落地最初是源于一次接速即办的民生实践。
9: 当时是有个热线是反映有车辆占用消防车通道，然后呢咱们就在那安了一个 AI 的摄像头。
8: 问题解决了，工作人员盯着监控画面，脑子里又冒出了新念头，既然 AI 能识别汽车，那是否也能识别电动自行车的电瓶呢？电梯楼有阻车器，但老旧小区和平房院却没有这道防线，居民拎着电池进楼根本看不住。
10: 以前啊，我们这个小区电池入户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全部靠推跑，靠嘴劝，很多居民都是不理解，也是为了图方便啊。比如说我们社区推荐的一些充电的资源，就近的资源，他觉得没有单元门口方便。
9: 把一些这个电瓶的数据，像颜色呀、型号啊、大小啊，把它输入给这个 AI 摄像头进行学习。今天上午11

0: 1:31.24，然后咱们的 AI 监控捕捉到的居民拎着电瓶在单元门的一个情况。
1: 不过 AI 摄像头在实际运行中又遇到了新挑战，电瓶被居民用布兜、塑料袋、小推车等各种方式掩护入楼。针对这些花式藏电池的手段，系统再次升级，
0: 把经常拎电瓶入户的居民的外表输入给摄像头，所以说没有发现拎电瓶，但是他拎了其他的东西，我们会人为的，就是人工上门进行排查。
1: 如今这套升级后的 AI 监测系统依托数字红墙智慧平台，部署在单元门口、平房院落入口等必经通道上，一旦捕捉到异常情况，它会立刻将信息同步给社区工作人员、物业工作人员和消防社区专员手机上，从目标出现到收到推送，全程不超过300毫秒。除了电池入户的问题，消防员在现场发现单元门口也停放着不少电动自行车，随即指导物业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腾挪。
2: 这个电动车呢，它是占用消防员通道的，作为咱们物业，你们是主体责任。这个我们叫生命通道，它是严重占用了。如果说它的电动车着火以后，顺势就会找到楼上去，我们就会进行一个疏散。但是疏散老百姓往下走的时候，这已经过火了。
1: 截至目前，西长安街街道已在重点区域、重点楼门及疏散通道狭窄、不适合安装充电盒的大杂院门口部署了75套 AI 监控设备。自运行以来，系统累计监测到电瓶入楼行为200余起，成功劝阻处置80余起。人防加技防的持续深入，正成为首都核心区老旧小区消防治理从人海战术向精准治防转型的一次务实探索。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一台流动的手术车，
4: 这是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自主研发的超声引导心脏病手术车，它突破了场地与设备的限制，把优质心血管救治服务送达基层。
3: 名副其实的贴心服务。
5: 心脏病以前叫四大手术，要到大城市找一家大医院求一位大医生做一台大手术。
6: 心脏外科素有医学皇冠上的明珠之称，手术难度大，门槛高，如果不在大城市，没有大专家，这样的手术还能做吗？答案就在这台手术车上。
5: 我们现在通过超声引导这样的技术，通过这样的手术车，我们能够把心脏病变成走村串寨的上门手术。
6: 手术车空间不大，却集成了空气消毒系统、手术灯、手术床、麻醉机和便携式超声设备。超声完全替代放射线进行经皮的介入治疗，实现了不开刀、不用放射线、不用造影剂，甚至只需要局麻。目前这套技术已经能够治疗10余种常见的心脏病。
5: 我们发明了一批非常先进的这个器械，就像这个超声导丝，大家看有一个粗大的头部，这样呢能够增强超声的反射，它碰到心脏的时候它会打弯，它不会伤到心脏。这些新的器械啊，降低了技术难度。我们当时还专门做了一个研究，用这个超声导丝可以让初学者的手术成功率从69%提高到100%。
6: 2023年，超声引导心脏病手术车正式投入使用，至今手术车已进入新疆、西藏、宁夏等我国西部地区和海外一些国家，除实施手术外，累计完成超过60万人次的疾病筛查。
5: 一个方面挽救病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要去教会当地的医生，去培训他们，教他们去做这样的手术。这个技术体系它最核心的就是我们能够摆脱对大城市大医院的依赖，能够把这种致命性的疾病、关键的疾病，我们就能够把它做成上门手术。
6: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作家打假，最近作家余华一个月内2次打假的话题登上热搜。
4: 事情的起因呢，是湖北作家胡承忠1995年发表的散文《家徽》被误署为余华作品，传播长达9年，甚至是进入了语文试卷，登上了电视节目。即便余华多次公开澄清，这错误信息仍在各大平台持续扩散。
7: 请告诉我散文《家徽》的作者。
8: 散文《家徽》的真正作者是湖北作家胡承忠，虽然这篇散文经常被错误地署名为著名作家余华，
7: 请告诉我散文家徽的作者。
8: 真正作者胡承中，余华两次公开辟谣，确认此文不。
9: 家徽的作者到底是谁？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对作家余华来说，似乎已经成。

0: 一块心病，隔一段时间就要问一下。从2017年他公开澄清，至今已经9年。然而8月10号凌晨，手机上一条推送让他发现《家辉》的作者是谁，还是一个问题。
1: 我去2个平台一搜，吓了我一跳，超过20个，我还没有耐心往下看啊，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多了。
0: 于是8月10号的凌晨1点，余华在社交平台一口气发了10张截图，配文再次声明：家辉不是我的作品。回看这一事件，散文《家辉》是湖北作家胡成中1995年发表在《百花园》上的。为什么作者后来变成了自己？什么时间开始的？余华自己也不清楚。
1: 2016年的时候，有朋友发给我，说是他们刚看完我这篇散文，我当时只是回复他们，这不是我写的。
0: 但是事件的发展越来越复杂，朋友的转发只是开始，之后甚至有电视台把家辉当作余华的代表作，邀请他参与节目。再后来，余华的散文《家辉》竟然出现在一些语文试卷的阅读题里。直到2017年，余华终于在一次活动中见到了家辉的作者胡成中。
1: 来了以后，他当场递给了我一封信，我是根据他的那个提示，就是在哪个平台上播放量已经有多少了，有74万多了。在2017年的话，应该是一个不小的量的。当时我就觉得，会不会是故意的，能够提高他的点击量。
0: 本周余华的再次声明也再次获得关注，网络上许多散文家辉的链接删掉了错误信息，一些博主也进行了删帖。
1: 我今年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专门给帖生辟了一个谣，有一个人提问的时候，原话我已经忘了，他的意思就是，虽然我坐在轮椅里，但我比你们站着那些人都看得远。我说这绝对不是帖生说的，我说帖生只会说，不会说这种骄傲的话，铁生只会说谦虚的话的，因为我太了解铁生了，他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别人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他变成了一道无解的题，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像家辉这样一篇完整的散文，因为他那个我还可以去更正一下，至于那些我说过的话，我没有说过的话，说是我说的，我认为几百上千句的，我没法去找一个来辟个谣，找一个辟谣，我没有这个精力。
0: 余华的烦恼还不止这些，1个月前他还看到某平台在售卖他的亲笔签名书168元，他说那也是假的。
1: 我当时是当场就给他截屏了，结果呢，我腾就直接发出去了。
2: 不到1个月，您都干了2次打假的事了。
1: 是的，我还会继续打。
3: 其实确切说呀，可以说是余华替原作者来打假，
4: 是的，
3: 为余华的这样的较真点个赞。那么也在此也是提醒所有人，在对于自己的工作再认真一点。好，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验损。
4: 近日，北京丰台体育场东南侧的四环辅路旁啊，聚集了不少长枪短炮，这是摄影爱好者在打鸟，当然了是加了引号的打鸟。
3: 而他们锁定的目标正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燕隼。
5: 京丰宾馆外立面上，这对燕隼已连续多日在此育雏，现场能看到2只成熟燕隼在驻足休息，不少鸟类摄影爱好者连日蹲守在此记录燕隼活动。
6: 我昨天来了一趟，昨天天气不太好，也没拍着什么，然后我说今天看天气不错，我就再来一趟。
5: 燕隼体长约28至35厘米，一展可达70至84厘米，比裂隼、游隼都要小，其俯冲捕食速度极快，是猛禽中的速度专家。根据北京猛禽迁徙数据，燕隼通常每年5月至7月繁殖。燕隼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猛禽，其对繁殖地的选择极为苛刻。今年燕隼选择在四环辅路繁殖，在北京城区极为少见。
6: 我们有很多的很好的绿化带，还有城市公园，还有乡野公园，这些公园呢就连成起了一个生物廊道，它们开始在我们身边筑巢。科学逻辑来说呢，像这个燕隼呀、红隼呀这种猛禽比较多的话呢，证明我们地区的 啊，生物多样性也比较完善的，特别它底下的这些捕食的这些物种啊，也是非常丰富的。
5: 常年拍摄鸟类的爱好者也坦言，最近几年城区珍稀鸟类频频现身，城市生态环境的变化肉眼可见，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观鸟拍鸟的队伍。
7: 北京不有三条鸟道什么的哈，那我要买一个长的镜头，我可能还能有机会被拍到，也加入这行列了，拍鸟的行列。
5: 近日，在朝阳区国贸桥与通惠河交汇处，也迎来了稀客，十几位摄影爱好者架起长枪短炮，等待红尾水渠的出现。
8: 就是从它在这儿采贝什么的，就是这个公鸟和母鸟，实际叫彩蛋，往一直到小鸟出来。
5: 红尾水渠，雄鸟通体呈暗灰蓝色，尾羽被点缀成栗红色，造型很是别致。这种长居山间溪流的野生鸟类，如今在 CBD 安家非常罕见。
9: 红尾水渠典型栖息地有三个要素，其中呢有流动的水，有中间的石头和周围的植被，在这儿出现，国贸桥这个栖息地就具备了它偏爱的栖息地类型。所以说，它出现的在这儿呢，也是反映了生态环境的一种变化。
6: 保护条例的实施以后呢，来让我们的野生动物更加的安全，在我们这个地方的生活。鸟类的它在这儿生活呢，一个就是安全，还有它的，就是衣食住行吧，基本上在这儿都能满足。
5: 与此同时，专家也面向广大自然记录爱好者们提出温馨提示。
6: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提醒更多的咱们摄影爱好者呀，观鸟爱好者，我们要文明观鸟啊，不要惊扰鸟的这个正常生活规律，让它在此跟我们一起共生。
5: 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这个病例提醒广大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的异常小动作。
4: 深圳一名6岁的小朋友在做 CT 检查的时候，医生竟然在他两侧鼻腔里查出了6颗磁力珠。
3: 而追问之下的答案更令人震惊，这些珠子竟然在孩子的鼻子里藏了5年。
10: 近日，6岁的童童因额头外伤就医，医生给他头颅 CT 检查，意外发现他双侧鼻腔有异物。
11: 这个呢，就是这个小朋友当时在当地医院做的那个头颅的 CT 了。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在他的鼻腔附近，可以看到有非常明显的6个金属的珠子的影像。
10: 女孩小小的鼻腔里竟然塞了6颗磁力珠。家长回忆，这批磁力珠是2021年买的，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小孩塞进了鼻子里。
11: 可以看到，这是这个珠子本身的颜色，这个淡蓝色的珠子，但是在它的表面覆盖了大量的肉芽组织，包括这个鼻涕或者是这个脓性的液体的残留，这就说明呢，这个珠子在他的鼻腔内已经是非常久的时间了。
10: 家长对医生说，可能孩子偷偷塞完磁力珠，担心被骂，一直没有说。家长也未察觉，平时小孩爱做一个动作就是咬嘴唇，但家长也没放在心上。
12: 这个呢，就是儿童患者的一个特点。那么小朋友呢，不同于成人，因为他的这个对于事物的认知啊，包括这个记忆力啊，有些是性格的关系呢，他不愿意把这种异物放到这个钢珠这个小鼻腔里的这个事情呢告诉家长。那么我们后来追问了这个小朋友及其家属，小朋友自己其实已经忘记了。
10: 随后医生制定了手术方案，分批完整取出6颗磁力珠。
11: 那我们在术中呢，通过一些精密的仪器的剥离，包括吸引器的这个吸取，将这个珠子呢从这个粘合的这个伤口表面逐渐的剥离下来。
10: 医生表示，双侧磁力珠对吸的损伤远重于普通异物，极易造成鼻中隔坏死、穿孔等不可逆伤害。家长尽量不要让小孩接触此类物品。
3: 反诈防骗，接下来我们关注湖北武汉警方破获的一起婚恋诈骗。
4: 市民王女士最近交往了一名男友，自称是国企高管，待遇优渥。然而，就是这位所谓的优质对象，竟然是个骗子。
13: 王女士介绍，她和男子向某是通过某交友软件认识的，对方自称是某国企工程师，不仅薪资很高，而且负责的工程项目还有额外提成。两人线下见过面之后不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几天后，向某拿出几捆厚厚的现金交给王女士保管，说是当前正在负责的工程提成，只要工程顺利完工，这笔钱就是他们的。
14: 工程款大概100万现金。他就对王女士甜言蜜语，说这100万就用于我们两人的生活消费。
13: 向某多次强调工程尚未完结，因此王女士一直没有拆开现金的包装清点。此后，向某多次以个人资金周转、微信转账现

0: 限额等理由，向王女士索要财物现金共计56000元。
1: 让王女士帮她买了手机跟手表。后面呢，向某雄以工程上需要打点为由，向王女士索要了30000元现金。
0: 向某频繁借钱的行为让王女士心生疑虑。几天之后，当向某再次提出要借30000余元周转时，王女士拆了一捆交给她保管的现金。当她拆开包装时，不由得大吃一惊，
1: 就将100万的现金拆开，发现里面除了第一张是真钞之外，其他的都是点钞券。
0: 察觉被骗的王女士立刻联系对方，向某发现骗局被识破，立即将王女士拉黑，之后踪迹全无。接到王女士的报警之后，民警核实了嫌疑男子的身份，发现向某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无业人员高某，此时他已经连夜逃离武汉，潜逃至西安藏匿。办案民警立即组建抓捕专班前往西安，在高某藏匿的城中村连夜开展蹲守。
1: 上午的时候，这个高某伟就出门买早餐的时候被我们当场抓获了。
0: 高某交代，他长期在交友软件上冒充优质婚恋对象广泛撒网，然后用练功券冒充百万现金骗取信任，进而骗取他人钱财。经查证，除武汉的王女士之外，还有多名群众被骗。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已经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前两天，安徽境内高速路上上演了一幕现实版的生死时速。
3: 一辆小货车挡位卡死，刹车失灵，司机赶紧向交警求助。
4: 他那个挡点不掉了，我刹车没了。
5: 左一你车道走，左一你车道走，我们在后面跟着你。
6: 接到报警求助后，交警火速响应，第一时间在高速车流中找到失控车辆，一边通过电话安抚司机情绪，一边指挥对方驶入应急车道。警车紧随其后，亮灯鸣笛护航。经过50分钟、80公里的惊险行驶后，失控车辆燃油耗尽，最终在蒙城收费站安全停车。经询问，小货车之前在服务区遭其他车辆撞击，由于未见明显磕碰伤痕，便直接驾车上了高速，没想到就此埋下致命隐患。万幸的是，整个救援过程未发生碰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还是交通安全的话题，再来关注浙江宁波的一起交通事故，
3: 是分心驾驶惹的祸。
6: 公共视频显示，肇事司机胡某驾驶白色小车由南向北行驶至事发路口时，直接闯红灯通过，与一辆由西向东正常直行的车辆发生猛烈碰撞。被撞车辆受侧面撞击后失控翻滚，波及相邻车道一辆等候红灯的轿车，致三车不同程度受损。所幸两名驾驶员均系了安全带，未酿成更严重后果。
7: 红灯的时候，我当时可能有点注意力不集中了，有点出神了，没注意到。
6: 经初步评估，事故造成三车车损合计近10万元。交警部门调查后认定，驾驶人胡某驾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最终，交警依法对胡某作出罚款15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
2: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新闻。
3: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17号，已经有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8: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2: 目光转向日本，关注核污染水排海。
3: 当地时间17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

0: 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
1: 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新闻公报，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四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天气。我们来关注法国的情况。
0: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的高峰期，但席卷欧洲的热浪对正处于旅游旺季的巴黎旅游业造成冲击。
1: 眼下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的第五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一度飙升至42摄氏度以上，首都巴黎气温也逼近40摄氏度。受热浪影响，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等巴黎标志性景点此前相继宣布缩短开放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游客数量减少。当地商贩表示，眼下正值巴黎的旅游旺季，但极端高温迫使许多游客改变行程，户外摊位更是鲜少有人光顾，收入减少令他们难以维持生计。气候专家表示，法国当前热浪并非孤立的天气事件，而是气候变化背景下被显著放大的极端事件。热浪严重干扰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如何有效应对气候问题俨然成为法国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了2轮专项配租，上半年3500套面向近2年毕业生，下半年3300套面向近5年的毕业生。
0: 好了，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2: 再见。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6: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6: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先戴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0: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北京798馆。 致敬巨匠从达芬奇

0: 到卡拉瓦桥，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黑便三年一直拖，患者为什么不及时就医？
2: 是没有贫血，没有其他的表现，它是间歇性的、自限性的。
1: 胃镜、肠镜都做了，为啥找不到出血点？
2: 是我们之前常说的这种暗黑之地，就很难检查到。
3: 尽管它是正常大便，不代表着这里边没有血。
1: 老年人消瘦乏力，别忘了查这里。今日17:25，敬请关注养生堂。
4: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5: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7: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33岁的我，是个衣食无忧的家庭主妇，孩子8岁，接送、吃饭，都有保姆雅琴管。我唯一还需要花力气去斗争的，只有日渐松弛的皮肤，和老公身边花枝招展的女孩子。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是最幸运的一个，以为俊生是一个老实人，工作、家庭两点一线。他说他此生的愿望就是给我和平儿一个幸福美满的家。然而看似最好命最容易的道路，那头却总是通往极艰难的所在。我多么希望在那个时候我就能够有所准备。

0: 上一次来过我们家的那个 Rick 还记得吗？嗯，前几天啊跟公司新来的女秘书私奔嘞，你说说看这要死不要死啊，还给他老婆留了个什么告知书，说古今中外的很多名人都是私奔的。哎，有点痛，太紧了。还有啊，小姑娘，你手指甲要剪短一点，会划到客人的。
1: 好，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了。
0: 算了算了，你说俊生天天跟这种人混在一起，你说我担不担心啊？这种人要是抓回来，最好男的女的通通枪毙掉，看他们以后谁还敢。
2: 子俊，人家是人家，俊生是俊生，这个先生又老实又顾家，不会的。
0: 哎呦，现在的小姑娘才不管你老不老实嘞，只要看你有钱，都往上升铺的，是吧？
1: 也不是，其实现在大部分人还是挺实在的。
0: 哎呦，什么实在？我又不是不知道，现在的小姑娘根本不看实在的。我也是从小姑娘。哎，
3: 陈太太，
4: 子俊，
3: 陈太太你要去哪儿啊？
4: 子俊。
5: 陈老师，我觉得这条好看是好看，但是贵了那么一点。
6: 贵就贵呗，那就这条麻烦包起来吧。
0: 等一下，让我看看。
6: 子君。
5: 谁啊？
6: 哦，我太太。

0: 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我们要给客户挑个项链，我又不懂，让小姑娘帮忙选一下。
1: 嫂子，嫂子好，嗯，是来买鞋吗？
2: 哎呀，买首饰嘛，我最懂了呀，干嘛不叫我来呀？大学毕业的小姑娘只会收收礼物，哪懂什么首饰的好坏？哦，今天晚上要早点回家啊，平安学校布置了家庭作业，要全家人一起完成的。哦。
1: 嫂子，我觉得您穿金色的这个好看，显得您年轻了很多。
2: 嗯，我看看，还是选这条吧，这条稳重一点。这条这么花哨，一看就是骗骗小姑娘的。
1: 听嫂子的，嫂子说的对。
2: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 Sandra。
2: Sandra 什么呀？这么多人叫 Sandra 了。
1: Sandra 懂。
2: Sandra 懂。好，那你们买东西啊，早点回来，晚上等你啊。嗯。
1: 嫂子再见。
0: 那就这条了，包起来。
2: 哎呦，干嘛啦？都站在门口，好像我要穿着你们的鞋走了似的，真是的。
3: 哎，
2: 那个，这几双鞋都包起来，通通要了。
3: 哎，好嘞。
2: 嗯，还有脚上的这个鞋啊。
3: 嗯。
2: 紫的。紫的最有气质了，咱们小姑娘懂什么？
3: 那我就帮你拿紫色的。
2: 嗯。

0: 各位，曾经之前提出2%的市场份额提升的预估，是基于一些过往的经验。在我认为，如果能够引入更多的资源投入，吸引到更多的市场活动费用，那么我认为5%到7%之间的增长应该是没问题。
1: 姑奶奶，我现在正在开会，生死关头。
2: 唐晶啊，
3: 你快帮我查一下俊生公司新来的一个什么实习生，叫三抓董。对对对，帮我查一下他什么路数。
1: 陈俊生的实习生，我又不是 CIA。
3: 我跟你讲呀，刚刚被我撞见俊生拉着他在买首饰呀，你说要不要死啦？你快帮我查一下，要不然我今天晚饭就吃不下了。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还是要金色吧，金色好像看起来年轻一点，是不是？
4: 你穿什么都好看，陈
1: 太太。
3: 好好，你开会，你开会，你开完会赶紧帮我查，听到吗？来，帮我先脱了。
4: 哎，好嘞。
3: 好好好，我等你消息哦。
1: 好，明白了，明白了，挂了。
5: 就按照这个标准来做一个具体的 proposal， 编辑果然明快高效。
6: Good work, young man. We're very impressed.

0: 对不起，上面这个数字是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休息一下。
1: I don't know， 我们那个情况，你就到底2%还是2%？
2: 从现在开始 ，lift 项目你找别人跟着你干，我不干了。从今以后，所有你接手的项目我都不干了。我辛辛苦苦熬了那么多个通宵得出来的结论，我出去打个电话回来就被你这样随手改了，还7%的点，你真敢说出口哎？
0: 你让人家怎么能信任我们可以得到这么高的提升？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人家要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就是要得出一个高于3%的结论，他们好去公司申请资源和费用投入。你现在给了人家一个2%，你让人家怎么做？如果公司投不出钱来，我们接下来的工作也就无从谈起。
2: 我是一个咨询顾问。
0: 我这么多年刻苦努力的学习实践，就是希望用各种方法计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数据结论。准确讲，你应该以你多年所学的各种方法计算出一个人家想要的数据结论。数据是死的，拿数据怎么排列组合导出结论，这是活的。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嘛。我们要时刻心系客户。
2: 体验他们的悲观和快乐情绪，并且与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你大可以继续你的歪理邪说，也大可以继续走你的捷径。你是你，我是我，我不认可，也不会追随。
0: 大家，利弗也好，其他公司也罢，我们不是天使，我们不是来拯救众生的，我们唯一应该感兴趣的就是他们的钱包，用最少的时间。
3: 赚最多的钱，这就是高效啊！至于事实真相，那是警察的工作。走了。跟太太您慢走啊！
4: 小心回去，小心。
3: 嗯，别送了。
4: 再见啊！
3: 哎，她老公又不是马云了，还不是替别人打工吗？你怎么这么拽？
4: 这种人啊，穿4N定制8万块的鞋，老公要是在外面搞花童，那是要搞的呀。
3: 就是。哎，我膝盖都跪得疼死了。
4: 没事的，
3: 还以为自己真的是王母娘娘。哎。

0: 身份证。你父亲什么时候走的？
1: 去年。
0: 那你为什么不早来找我？
1: 不好意思。
0: 第一次来上海。洛洛，你记好了，既然你父亲把你委托给我，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监护人，我对你的一切要负责任。我不管你有多懒、多馋，我总会管你一口饭吃。如果你另有高就，我也不拦着你。但是你要在这一天，我必须就得管着你一天，接受得了吗？
1: 嗯。
0: 这是我们店里的员工条例，你把它备好，每天早上起6点上班。
1: 嗯。
0: 你住的地方可能离这比较远，今后如果我方便，我会开车送你。
1: 不用了，谢谢。
0: 刚才我说的什么？我说的是，只要你在这一天，我就管你一天，对吗？好，我带你到店里熟悉一下情况。
1: 嗯。

0: 女士，先打扰一下，这边香槟请慢用。谢谢，
1: 客气。
0: 为了我们拿下利福未来两年的合约，为了我们的优势互补、默契合作，所向披靡。
2: 我跟你说呀，刚刚俊生打电话说要晚回来2个钟头，你说他干嘛去了呀？加班啊？
3: 约会去了呀？白天送人家笑脸，晚上肯定要跟人家互诉衷肠，吃个晚饭喽。
2: 哎，你电视开这么响干嘛？听不见啊？
4: 不是我开的，钱不是你自己开的吗？
3: 今天去接孩子，直接坐副驾，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他支支吾吾的还说。
2: 看什么看啊！哎，要死吧！我跟你讲，现在雅倩也敢对我很三很四的了，还给我翻白眼。她有没有搞错啊？我跟她是靠俊生养的，哎，但是我是女主人，她是保姆，哎。

0: 好热啊。
1: 迎接旅客的各位请注意，由香港
2: 好了，先不要忙工作了。晚上我们去老卓那儿吃饭，今天下午他们专门从北海道
3: 快递过来的新鲜海胆，
2: 还有其他刺身。
4: 我去不了了，子君几十个电话打过来，说她老公要跟小姑娘私奔，我要再去吃刺身，估计她一会儿就要上吊变刺身。
2: 她那边是每天吃饱饭没事找事儿的主妇太太，你这是忙到现在饭都没吃上一口，你每天管她那么多闲事干嘛？
4: 对主妇太太来说，老公出轨等于天要塌了。
2: 可是海胆的保鲜期只有半天，你真的不想去吃上一口吗？
4: 你帮我多吃点吧。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1: 我不是说好放下行李去找你吗？真后悔给你我家门钥匙。
2: 我等不及了，我必须第一时间见到你。我要第一时间知道那个三舅到底是个货色。
1: 没准人家真的在加班呢。贺涵如果白天送你一条项链，晚上还有新的加班。
0: 他没送过项链，
1: 那你的车、你的新宝马，那是我工作所得，那也是贺涵让你得的。
0: 懒得理你，
3: 你快给我查嘛！
4: 等一下，我喝口水。
3: 让你尝尝什么叫做计时还打，嘿嘿嘿嘿嘿，边工作边吃饭对胃不好，赶快。没错，尝尝，尤其这美食当前，嗯，新鲜。哎，老周，
4: 嗯，
3: 那小姑娘是谁呀？ 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我过去一个好朋友的孩子，我这朋友走了，老婆也跟人别人跑了。临终的时候写了封信，我再托付给我了，我能不管吗？小姑娘长得挺好看的，你可给我老实点儿。
4: 嗯嗯。
3: 嗯，好吃。剩下那些我也都要了，但是麻烦你帮我做熟了，我带走。
4: 给谁呀？
3: 你猜。
4: 给哪个小姑娘？
3: 嗯。<笑>我又不像你，阅女无数。
4: 给唐晶吧。
3: 没错啊。
4: 没问题。
3: 谢谢。
1: 24岁，复旦毕业，上海本地人，下半年要去普林斯顿读研。备注里说他跟陈俊生没有任何非正常关系，你反应过度了。
5: 买个项链送女客户很正常的。备注里说他跟男朋友刚刚分手，哎，
1: 真要有什么问题，他们不敢在工作时间这么明目张胆出去买东西。是吗？
6: 什么时候回来啊？也不要天天加班吧。2个小时了，是不是快忙完了？

0: 谢谢。那我走了啊。等我一会儿吧，15分钟，我送你回去。
1: 做咨询的女人都是妖孽，一个个如狼似虎，自己不结婚，非要向俏客户一样撬人家的老公。办公室里这么多男生，男人不要，哎，非要有妇之夫，道德办公室有助于解压吗？哎，不要连我一起骂进去啊！
2: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1: 你敢说你没干过这样的事儿？呸！现在就给我滚回去，当老公带孩子。好吧，好吧，你没有，你眼里只有一个叫贺涵的目中无人的傲娇孔雀男。
3: 唐晶和我是完全不同的女人，她确定爱情一事、婚姻一碎，所以日夜兼程追求物质和精神的独立。她说我是井底之蛙，我说她是自讨苦吃。
1: 就送到地铁口吧，否则回去晚了，你老婆不高兴。
3: 我就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哪怕就这么坐着。其实早半个小时回去，晚半小时回去，都免不了问这么一会儿。不用上班，不用为了挣钱发愁，还子有保姆带，这都是我们这些交不够税的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1: 他有他的担心。
3: 我也理解，其实我也一直提醒自己，得容忍，得让他觉得稳定。他谁都不是圣人。要不，给他找份工作，有事干了，不就不胡思乱想了吗？
1: 我什么都不想干，也干不好。你们在一起10年了。
4: 有他的陪伴和照顾，才有现在的陈俊生。如果我是说，如果陈俊生要是有了外遇，你准备怎么办？死给他看。反正他说过他不会有的，他发过誓的。如果有的话，遭天打雷劈。
5: 你醒醒吧，你死了，这何谈意义啊？ 连离婚手续都免了，还有平儿呢，你就舍得让她管别人叫妈？那你说怎么办？如果的话，你算过你一年会花多少钱吗？起码你要保证有能力能养活自己和平儿吧？
4: 养不活，没算过，保证不了。反正我这辈子赖定程俊生了。
6: 反正是他说的嘛，他娶我的时候说叫我不要工作，他说他养我一辈子的呀。哎，
4: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呸呸呸！你再万一我万一女人有嫁不出去，说不到孔雀男的钻石戒指。嘿，你这个好吃懒做，不学无术的绣花枕头。哎，我就好吃懒做，怎么了？我有老公，我养我，爱我，给我钱花。你是不是真正见你没时间花钱，你羡慕死我，羡慕死我，羡慕死我你！
6: 谁呀？
7: 是我。
4: 贺涵，你不是刚见过面吗？
7: 这话就朝思暮想。海胆没吃完，所以做熟了给你送过来。
8: 海胆还有吃不完的，是送来一卡车吗？
9: 老卓亲自煎的，让我给你送过来。
7: 哟，陈太太也在啊？陈先生没来吗？正好，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尝才有味道。快来，子君。 美味当前百忧解。
6: 酒吧朋友小店的东西入不了陈太太的法眼。

0: 怎么样？
1: 老卓的手艺当然是锦上添花了。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也就还可以吧。比起前几天我跟君生去外滩六号吃的那家，还是差点意思的。我跟你说，小店都说自己的东西是日本空运来的，其实呢，不知道冰箱里放了多久。所以一般情况下呢，我跟君生是不会去那种地方吃饭的。
0: 唐晶啊，如果喜欢吃，你就多吃几个，反正人家也不那么瞧得上你。我先走了，你跟你的闺蜜继续谈你们的外滩高品，外滩高品。
1: 哎，雅琴。
3: 君生要回来了。哦，我马上回来，我知道了。那你慢慢吃啊，我回去了。
4: 他回来就回来，你那么着急干嘛？
3: 这一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不要回去问问清楚的。
2: 哎，你回去不准乱说。

0: 没有真凭实据，不可以乱说。我知道了，三思而后行。孔雀，贺涵，哎，贺涵，贺涵，等一下嘛。你开车来了对吧？你没喝酒，送我一下吧。我跟你说，其实你带来那个海胆现在回馈一下，还是很好吃的。
1: 两个方向不顺路，
0: 我们稍微绕一下嘛，耽误不了多久。
2: 我晚上回家还要电话会议，不是看电视做面膜睡觉，所以实在抱歉。一寸光阴一寸金。电梯来了，下次找机会再送你。
0: 哎，去你！哎，哎，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2: 谢谢孔先生，
3: 什么孔先生？啊，
0: 何先生，对不起，何大哥。
3: 我跟你讲过了，不顺路两个方向。
0: 哎呀，你就绕一下好了。我跟你讲，外面下雨了。
2: 雨已经停了，已经不下了，好吗？
0: 那地是湿的，我这个鞋子啊，6000多块钱的，都是羊皮，底不能沾水的，沾水就废掉了。
3: 那你之前明明知道下雨，为什么还要穿一双不能沾水的鞋子出来呢？
0: 我怎么知道天要下雨，又不是我叫他下雨的了。
2: 再说了，这个鞋子配这衣服好看呀，好看你懂了啦。哎呀，快走了，你这个人废话好多，快点快点。
3: 那如果我刚才已经把车子开走了呢？
0: 那我叫唐晶下来送我呀，走吧，谢谢。
2: 我告诉你，正确的答案是你应该跟唐晶借一双拖鞋穿走。右拐对吧？
0: 哦，对。哎，谁让你右拐了？
4: 是你说对的呀！我是说问唐晶借双拖鞋是对的呀，快掉！哎，师傅你慢点起步。
5: 到了。
0: 哎。
5: 换衣服，我送你回家。
4: 把这带上。
0: 啊。

0: 到了，开进去啊！鞋子不能沾水的，刚刚跟你讲了，还有包包。哎呦，你跟唐金真的这么多年，两个人是结婚还是不结婚呀？玩啊，玩到老要玩死的。
1: 好了，不要讲了，告诉我几号楼。我没跟你讲啊，12号楼呀。
2: 下车吧。啊，谢谢啊，谢谢你送我回家。还有你的海胆。
3: 明天见。
1: 明天早上8点半，我来接你。
3: 啊，我先上去了，我儿子已经回来了。

0: 确定这个罗子君神经没毛病吗？他以为他是谁啊？天上的太阳啊？难道他真的以为这个世界上
1: 所有的人都得围绕着他转吗？真是的，
0: 谁要娶了这样的老婆，
1: 没有外遇那才是奇迹呢。
2: 他人很好，很单纯的，有什么说什么。你呢，换个角度体会一下。
3: 跟子君，你们两个人根本就是两个星球的人，
2: 八辈子也不会有交集的。但拜托你们俩，能不能别一见面就跟踩了地雷似的，客客气气的好吗？好歹给我个面子。哎，我说，这个 Lift 碳酸饮料连续两年销量下滑，
1: 连续两年没有增长，今年开始下滑，但是低卡和无糖类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所以是时候推出小包装了。
0: 我在
1: 你跟你那个无聊闺蜜废话的时候，
0: 已经把邮件发到你的邮箱里了。
4: 你不是一直在吃海胆吗？
1: 我不是只会吃海胆和信口开河，所以你应该相信我才是你的良师益友，而不是那个罗子君。
5: 哎，回来了，你晚饭吃了没？要不然我给你煮两个馄饨。
6: 不用，不饿。作业写完了吗？就打游戏。
5: 写完作业才让他玩的。
6: 行了，别玩了，眼睛不要了。嗯。爸爸是不是要求过你每天晚上睡觉前读十页课外读物呢？
7: 那我也要求过你不要这么晚回来。今天妈妈又不高兴了。
6: 嗯。
7: 听说你今天给女同学买项链了。嗯。
6: 跟谁跟你说的？
7: 妈妈跟雅琴说的。
6: 你呀，上课能这么听讲就好了。
7: 你们会离婚吗？
6: 离什么婚呢？你别胡说。
7: 我们同学说离婚，我只能在爸爸妈妈之间选一个。我得好好想一想。
6: 来，上爸这。爸爸告诉你，爸爸和妈妈是不会离婚的。好好想一想，想什么想啊？

0: 给妈妈看看，今天几点回来的？晚托班都吃了点什么呀？
1: 8点半下课，走回来8点40，吃的虾仁面。
0: 还想再吃点吗？
1: 不要了。
0: 佳琪，刚才妈妈发现门没有上保险，以后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门上保险，听到了没有？否则很危险的啊。
1: 嗯
0: 嗯，
1: 这些题目啊，喝完牛奶再做一遍。
0: 那我去干活了啊。
2: 妈。
0: 嗯。 爸爸什么时候来？礼拜六，你想出去玩的话，他会带你去的。
1: 我不想去。
0: 为什么？
1: 我想跟妈妈在一起。
0: 赶紧喝牛奶，做完题目咱们早点睡觉了啊，乖。
1: 嗯。

0: 我真是加班去了，而且那项链真是送给客户的，你可以随便查。我拿信用担保，我跟那个你见到的叫三抓的女孩没有任何不正当关系。
1: 那她为什么前不久刚跟男朋友分手？
0: 你又让唐宁插人了，很丢人的，知道吗？
1: 做小三才丢人嘞！

0: 谁做小三了？
1: 是她是跟男朋友分手了，因为她要跟别人结婚了。
0: 别人是谁啊？
1: 我怎么知道啊？
0: 那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看朋友圈发的呀。
0: 拿个朋友圈给我看看。

0: 你还点赞呢？
1: 满意了。
2: 老公，我跟你讲一下，这两天雅琪老跟我唠唠叨叨的，就是想加钱的意思。
1: 啊，没问题。
3: 哎，我们圣诞节去哪儿度假呀？要不要去欧洲啊？远呢是远了点。但是我知道他们有一条文艺复兴路线特别好的，平儿要是去的话，回来还能跟他的同学展示展示，你觉得呢？贵是有点贵的。
1: 只要对平儿有帮助，只要你喜欢，贵就贵点呗。
2: 今天怎么了？态度这么好，说什么都答应，是不是心里有鬼啊？
1: 那你让我怎么说啊？我态度好也不对，态度不好也不对。那行，你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
2: 哎呀，人家开玩笑的，你又当真了？不，人家开玩笑的嘛，你别生气，还当真了？我跟你讲，这一天到晚电视里呀、手机上都是朝三暮四的事情，谁看了都会担心过度的呀。
1: 那手机、电视上的事儿能信吗？你就当好你的陈太太，该吃吃，该喝喝，该逛街逛街，至于别人怎么说，让他们说就好了。
3: 真的？
1: 真的。
4: 爸爸，角膜是什么呀？
2: 角膜嘛，角膜就是角上覆的膜呀。
1: 这胡说八道呢！
2: 哎呀，老公，你又没去过美容院，你当然不懂。脸上敷的膜叫面膜，那脚上敷的膜那就叫角膜，知不知道？
1: 别听你妈瞎说，这个角膜啊，就是眼睛上的一层薄膜，还有巩膜、虹膜的，是不是就眼球结构呢？笑。
2: 不知道是这个角膜。哎呀，儿子，你现在学这么多东西了，妈妈都快赶不上你了。哎，
3: 老
2: 用爸爸手机，我们拍张全家福吧，好久没拍过照了。
3: 这张照片被几十个人点赞，但是又有多少是真心的祝福？大多数都是不怀好意等着看笑话的吧。但当时的我的确以为我正过着人人称羡的生活。

0: 起来了，这么早？
1: 啊，10点公司有个提案，去把东西再过一遍。
0: 哦，那早饭吃什么呀？雅琴送平儿上学去了，要么我陪你下楼吃点吧。
1: 啊，不用，我公司楼下吃多一
0: 些。干嘛这么着急？不就是个提案嘛，平时也没见你这么上心。
1: 哎，兢兢业业一点总没错的嘛。今天起这么早啊？
0: 啊。我要去一趟超市，就在你们公司那儿，搭你的车走。
1: 买什么东西啊？非得去我公司那儿？楼下买不行吗？
0: 就是平儿爱吃的那个红豆饼，只有那家超市有。
1: 啊，那晚上我给你带回来。
0: 不用了，我都起来了，就跑一趟嘛，反正我闲。

0: 是闲着。
1: 干嘛？不让搭车啊？车上藏了人了？
2: 藏什么人了？我这赶时间，你说你这还化着妆，这……
1: 我好了，我妆化好了。走走走，给你挑衣服，快点。
3: 听老师话啊！
4: 嗯，拜拜，再见，
3: 再见，快点啊！

0: 啊，
1: 喂，到了吗？
0: 啊，我这快到公司了，你在哪儿呢？
2: 不是说好了9点到公司的吗？怎么才出门呢？
0: 你住紫薇园是吧？那个你等着吧，我去接你。啊，我去接你，对，12你一起走。好，嗯。
3: 接谁啊？不会是昨天那个Sandra吧？
0: 说什么呢？信息部一同事，因为孩子的事儿出门晚了，说要打车过去。这点哪有车呀？索性接上他一起走呗。
3: 你怎么知道人家住在什么什么什么紫薇园？
0: 哎，同事嘛，那听说的。
3: 信息部，哎，平时跟你们接触也不多的呀，怎么会这么熟悉啊？
0: 现在贷款政策松了嘛，他刚买了一套房子，还挺划算的，这弄得公司的人都蠢蠢欲动的。
3: 男的女的？
0: 女的，怎么了？
3: 几岁啊？
0: 34、35岁。大概吧，看着比你大。
3: 哦，那也不小了。这里怎么都皱起来了？让雅琴给你烫烫好了。
0: 啊，
3: 就是那个女的，她认识你的车啊？
0: 平时进进出出的。
3: 长得一般般，穿的也很普通。
0: 是，人家天天上班带孩子，以为跟你呢那么懂生活。这是我太太子君。
4: 你好，
5: 啊，你好，我是Johnson的同事，我叫玲玲。
4: 啊，你好，玲玲。
5: 陈太太真漂亮。
4: 谢谢啊。我完全没有把这个从穿着到长相都平淡无奇的熟女放在眼里。我以为我的对手只会是那些娇艳欲滴的年轻女孩，以为男人抛弃妻子的理由只可能是为美色所动。

0: 医生问诊在诊室，而有一位科研人，他的诊室在江河湖畔。
1: 我们要打造这个环境领域的协和医院，很多的这个环境的疑难杂症让我们来求药方。
0: 同行称他为给河湖看病的水大夫。
1: 有了，拿盆来试试看。基本上你看这个泥是这样的，有点呈现那种墨绿色。
0: 本周二为你喝彩，为您讲述碧水良医张烈宇。
2: 天涯共此时，

0: 妃，嘉妃，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吊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2: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哎，玲玲啊，这个房子你多少钱买的？那你原来的房子在哪里呀？是不是租出去了？现在？
1: 原来的房子，
2: 子君问我为什么知道你住这儿，我就跟他说说公司都议论你买房的事儿呢。
1: 哦，就是突然发现的，当时觉得挺好的。
0: 那你孩子多大了？
1: 小学一年级。
0: 我儿子也是一年级，那你也是儿子啊？哎呀，那太巧了！哎，我们留个电话好不好？这样有机会可以带孩子一起出来玩，吃个饭什么的。
2: 行了，你刚见面就问这问那的，你自来熟，人家不一定。
0: 不好意思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哎，我们要不留个微信好了，留微信也没关系的了，对吧？
1: 哦，好的，
0: 好吗？那。我微信名叫"一朵风中摇曳的水仙花"啊，
2: 又改名字了。
0: 你不是说你喜欢水仙花的吗？
2: 那不前几年嘛，现在我喜欢向日葵了。
0: 哎呦，你又改向日葵了，那我就改好了，"一朵风中，玲玲啊，是一朵风中飘渺的向日葵。玲玲，你看到吧？我改好了。
1: 好的，好的。
0: 你不要见怪啊。我呢，就是觉得俊生公司里啊，那些女的，要么就是华指招展，要么就是心狠手辣，整天都盘算着怎么抢人家的男人，吓都吓死了，不敢招惹的，一点都不像你呀。你一上看上去就是，哎，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女孩子，我喜欢的呀，所以觉得跟你很投缘啊。
1: 其实我就是一个劳动妇女，哪像陈太太运气那么好，没有压力，保养得那么年轻漂亮，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0: 我真的是福气好呀，而且我运气好，遇到今生这样的好老公，要不然我也跟你一样是劳碌命呀。哎，那你老公做什么的？
2: 那个超市那不好停车，这儿停了啊。
0: 哦，我到了。哦，那我要下车了。那玲玲，改天再聊啊。
1: 好的。

0: 昨天看到我带桑拉买项链，疑神疑鬼，一大早非得搭车过来，来不及通知你。没什么不好意思，本来她就是你太太嘛。
1: 对不起啊。
0: 没有，怪我自己，是我自己非要喜欢你的，不怪你。
1: 你知道我会离婚的。 再给我点时间，我需要准备准备。你那边也得准备啊。他已经答应了。他答应了？
0: 嗯。他不是一直不同意吗？
1: 是。但是我后来跟他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带着儿子走就行了。他就答应了。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0: 俊生，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而且我刚才看见了陈太太，看着挺幸福的。

0: 一点都看不出来她老公对她有多么不好啊。
1: 我会尽快跟她谈的。
0: 我离开她，是因为我们真的过不下去了。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没有逼你的意思，说不说你自己定。反正不会影响我爱你。

0: 走吧，
1: 陈俊生。啊，这么早来上班啊？啊，
2: 公司有提案，你也够早了。嗯，
1: 你同事啊？啊，
2: 玲玲，
1: 这是我太太闺蜜编辑的唐金。啊，
2: 久闻大名，希望有机会学习。那你们聊吧，我先上去了啊。
0: 啊。

0: 子君说，他怀疑你有办公室恋情。啊，说的是Sandra吧？我都跟他解释过了，他一看到年轻漂亮小姑娘，都以为跟我有暧昧。我看现在招人喜欢的未必都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吧？刚才那个同事，他家里边出了点事儿，情绪不太好。嗯。
1: 看上去是有心事的样子。陈鑫到了。
2: 好，我回见。

0: 哦，谢谢啊。哎呀呀，天啊，我吃不下的呀，真是。这枣子好哎，雅琴啊，锅里还有没有了？再给我盛一点啊。
1: 我自己来啊。
0: 子琴啊，子琴，让妈妈给你盛啊，这枣子特别好。这对身体好不好？哪这样？哎呀，你姐姐怎么回事啊？还不回来呀？
2: 要不然我打个电话问他在哪儿，送你们过去。
0: 哎呀，不用了，这个我们有的是时间的，我在这等着他好了呀。你说说啊，你说说你姐姐，哎呀，多浪费呀！今天买明天买啊，你看看妈妈围着好看吗？
3: 又买？
2: 哎，这个披肩。是子君平时披的，我叠的放这儿很贵的。
0: 我就晓得了，哎呀，你去买你的吧，我知道的呀。嗯，哎呀，这包包也好啊，来来来，哎，子君，你背吧，你背背妈妈看看，我看看你站起来，我看一看了呀。哎呀，姐姐今天一个，明天一个的，就包包太，哎呀，你是的呀，真是要再说，哎呀，这什么东西啊？克里缇娜
1: 护肤品，
0: 哦，经典护，哎呦，呦，真惊喜啊！哎，我也沾沾你姐姐的光嘛，哪天去这克里缇娜去做个面部护理。哎，你看看你呀，你看看你这个皮肤，你看看你姐那气色多好呀！

0: 你还好意思讲呀？还不是因为他那个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丈夫吗？要不然我能把你带到你姐姐这里来吗？
1: 白光又怎么了？哎
2: 呀，还能怎么样呀？又赔钱的了，呀，跟人家学去倒什么那个沉香的手串儿，哎，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哎，赔了2万块，2万内。
3: 上次嘛，
1: 倒中药，这次嘛又倒手串了，我也搞不懂他有没有脑子啊！哎，他这种外行，你去倒手串，不是明摆着被人骗吗？
0: 对呀，
1: 哎，你老公，我真是搞不懂嘞，这次嘛2万，上次嘛3万，你当你姐夫金百万啊？
3: 对嘛，他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嘛，想多赚点钱，他也是受害者，我说过他了，他也很内疚的。
0: 而且你放心，你借给我们的钱，我们会想办法还的呀。还什么还了？哪次叫你们还过来？还过不了到现在？
2: 哎，不是我讲你罗子群，
0: 你到现在还在帮你老公讲话，你怎么回事啊？哎呀，真是的呀！
4: 那我又没办法的了，他是我老公呀，我们还有孩子呀，我不帮他帮谁了？
0: 非什么没办法？怎么就没有办法了呀？过不了就不过了呀，拉倒的呀！ 你一个人打工赚钱，我可以养活你自己跟宝宝的呀，免得你成天给那个废物去擦屁股擦屁股，没完没了的。你看着我做什么呀？啊，我一个人当初啊，把你们姊妹两个带大的呀。哎，好了好了，你就让他自生自灭吧，也算为免。你干什么呀？你教我？哎，不是我说你呀，你看看啊，你们姊妹两个都是我生我养的。
2: 结果怎么样？你看姐姐过的什么日子？你看你过的什么日子嘛？为什么呀？还不是因为你姐姐嫁了个好丈夫嘛呀！哎，当初嘛跟她说叫她不要嫁给白光，她不听啊。我跟她说让陈俊生单位里去介绍一个同事给她，条件多好，对不对？
0: 对呀，
2: 不要说跟白光有爱情，现在好了，喝西北风爱情有用吧？啊？
0: 被骗了，爱情有用吗？有用啊！
2: 哎，你低声下气出来借钱，爱情有用吗？
0: 对呀，哎呦，
4: 不借就不借好了，话这么多干什么啦？我告诉你啊，我罗子群就算到马路上要饭，我再也不为你借钱了。
0: 哎呦，省得你在我面前好像得意的了，哎呦，很得意的，很了不起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了？你疯了呀你呀，你疯了呀！你跟谁讲话呢？你姐姐耶！
4: 这么多年不是你姐姐帮你，你跟那个陈光蛋丈夫早就喝西北风了，你晓得吧？
0: 干嘛啦？他的钱，又不是他的钱了，我姐夫的钱呀。说到底呢，他比我还没有用，两手一摊，什么都不会。罗子君，我告诉你啊，没有人这一辈子都是顺风顺水的，你有一天跟姐夫万一出了事儿，还不如我嘞。
2: 哎，你咒我啊，小姑娘啊！你脑子怎么回事？我是你亲姐姐，我告诉你，我陈俊生，我们只会比现在，比以前过得更好。你就这个犟昏脑袋，我跟你讲，你就跟那个白光受苦受了一辈子，被人同情。
0: 哎呀，你看到过哪个家庭主妇越过越好吧？没有的，都是越过越悲哀。你已经30几岁了，你看着吧，苦日子就在后面，我等着的啊！
2: 哎呀，你要死啊你呀！你回来，你回来，有你这么说话的？我是你亲姐姐，我借钱给你，你还骂我啊？哎呦，他咒我，把脑子进水了他。
0: 君君，不生气啊，不生气啊，不跟你妹妹生气。
2: 不是了，不吃不吃，来来来，好好好，不生气啊，君君不生气的啊。
0: 气死了！
2: 那个，我跟你讲啊，你妹妹呀，最近啊也是烦事儿
1: 谁借去，谁有本事找谁借去。
0: 珍珍，你听我讲啊，是过两天啊，过两天我就让他过来给你赔礼道歉哈，到时候咱们再说。你借钱的事情
2: 没什么好商量，我不借
0: 啊。听话了，好孩子啊，好孩子啦，你是好女儿了呀，是不是啊？好了好了好了，那我的事情也说完了，我就走了啊，我走了啊，不生气了啊。哎呀，君君，我不是说你的呀，你说你一天到晚的那么多的包包啊、围巾啊，我披着挺好的。这样啊，我先拿走。如果说呢，还有这个包包，我全都带走啊。如果说你要想要的时候，你就给我打电话，我给你送过来啊。不生气了哦，好乖啊。啊，我走了啊，雅琴啊，我走了啊。
3: 你包不要了？
0: 哎呀，不对了，我给搞忘了。好了好了，走了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子君啊，你就是对他们太好了，有求必应的，到头来啊都变成理所应当了。你看你说他两句，他比你还凶呢。
1: 一个是我妹妹，一个是我妈妈，我对他们好也是应该的，说嘛就说两句来，有什么办法？

自从我嫁给陈俊生以后，我就成了妈妈眼里让她骄傲的宝贝女儿，而我也自然而然居高临下地教训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妹妹子群，好像只有我这样的婚姻生活才算是女人最典范的归宿。

0: 没人啊！我不是人啊！我是说，就你呀，子群呢？
1: 不是跟你去他姐家了吗？哦，他先出来了，就说还没有到啊。哦哦，
0: 没有，我一个人一直在家。
1: 这些，看见吗？都是姐姐给他的，回来告诉他。 哎呀，行了，你快给我吧，给我吧，什么事你能做好啊？哄孩子哄成这个样子啊！哦，小宝，乖啊，小宝啊，来外婆喂啊，来来来，张大嘴，哦，会生不会养，会花不会赚，让你老婆到外面去低三下四啊？你说你个大男人，你好意思吗？去。
2: 有种
1: 借钱你就不要躲，怕人多你少，你就不要借钱，让你老不去还钱，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呀？啊，害得我们家太丢人了，简直是！干嘛去啊？你，
2: 我和子群夫妻之间的事轮不着你在这指手画脚。
1: 我怎么不能管呢？
2: 我要不是你儿子，你凭什么教训我？
1: 我告诉你，要不闭嘴，要么给我出去！好，好，好，你凶，你凶啊，你凶！我跟子群说啊，离婚。
3: 他不跟你离婚，我薛真柱的名字倒着写，真
4: 是子群呀，子群嫁了你呀，就是简直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连我都跟着倒霉呀。
3: 哎，胖子，
4: 哟，老卓，
3: 你这有女士头盔吗？
4: 嗯，你看看那儿，
3: 我看看，
4: 不都是。

0: 这就是他了。行，那到时候我把钱用微信给你转过去。哎，
1: 打折啊！
2: 哦，姐夫，你现在是不是在忙啊？我刚好路过你们公司楼下，我就想说，要不中午一块吃个饭？你跟客户在一起啊？啊，那这样吧。半个小时以后，咱们我公司楼下有个酱紫，咱那儿见。好，好，好，好，那一会儿见啊。我先陪你吃面去，你不一直想吃云吞面吗？
1: 你有事忙你就去吧，我自己去吃点东西。
2: 别，这几天这事儿那事儿的，咱俩没坐下来好好说说话，
1: 走吧。看你说的那么不容易。
2: 我们上班还不天天见的吗？哎，就这几天，我就跟子君摊牌。
1: 俊生，我跟你说过了，离婚是我自己决定的事情，跟你没关系，你不要有负担，好不好？
2: 我不是负担，我是想给你更好的生活。

0: 你看你想吃点什么？我们先看看吧。
1: 最近跟我姐都挺好的吧？挺好的，怎么了？哎呦，没事儿，好就好。怎么了？有心事啊？
0: 不是我，白光做生意又赔了呗。
1: 赔多少？20000。要吃一堑长一智吧。做生意刚开始赔20000，算是少的了。钱。
2: 你先拿着啊，这家里有小孩子得用钱。给，刚才那人你认识吗？他干嘛给那女的那么多钱呀？
3: 又没给你的钱，捡菜去。你干嘛呢？ 来这吃饭的都些什么人啊？都是公司的回头客，对不对？你没事总盯着人瞧着人家，这回头客还来不来？你这不是撒我的牌子吗？工作就要注意力集中。去，干活呢。
2: 你干嘛呢？注意力要集中在一点上，你不让我看别人，那我只能看你啊。哎，老卓，你知道吗？刚才那男的手上拿的员工牌是楼上陈星的，那女的看着不像他老婆。你说是不是他找的小三儿啊？哎，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喜欢找小三儿啊？你说你跟我聊这些个，我跟你又不熟。
4: 熟啊。
1: 咱俩多熟啊！从我爸那儿跟你就熟，我都来了好几天了，而且你知道吗，老卓，我一看见你，我就觉得似曾相识。你说咱俩熟不熟？嗯，熟，熟死了。那20000我一会儿回去转给你，还是那号吧。
0: 姐夫，你看。
1: 其实我都特别不好意思，老是私底下问你要钱，我也没办法。你知道姐姐那个人的脾气是吧？是，他就那样，但心好的，你嘴上烦人点嘛。嗯，他要跟你吵，你也别理他，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来找我。
0: 那谢谢啦。
1: 咱吃面吧，走的时候给白光打包一份去。
0: 哦，我不吃了，我还有点事儿，你慢慢吃。
1: 不吃了？
0: 我先走了，姐夫。啊，我就是觉得你对我都这么好，肯定对我姐更好，是吧？
1: 怎么了？嗯，没事儿，我就希望你们俩
0: 和和睦睦、开开心心的。嗯嗯，我先走了啊。姐夫再见。
1: 嗯。
5: 光临，雅琴，雅琴，哎，哎呦，我这个左眼跳的厉害，怎么办啊？跳不停的，他们说左眼跳是灾，是不是？啊啊，
6: 没有这个说法的。
5: 哦，那怎么办？哦，我去给你找张白纸啊。
6: 干嘛？
5: 贴在眼睛上，这老话说，贴了就白跳了。
6: 你瞎搞什么呀？我还以为你什么秘方呢。
5: 哎，你说会是罗子君这个家伙在家里纵骂我啊？哎，
6: 不会的。哎呀，我真的是心不定了。哎呦，
5: 子君，你别来回总来走去。
6: 不行不行，我心慌意乱的很，我现在总感觉要出事儿，我找点事情做做，我这个心要从喉咙口跳出来了。
5: 你坐那儿闭目养神一会儿。
6: 哎，扑克牌在哪里？扑克牌，快点。哦。嗯。
7: 这世界上如果真的有什么生物有第六感，或者先知体验的话，那一定是女人。
1: 我确实预感到会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但是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后来证实，就是在那几天里，我和这个家的命运正在被陈俊生彻底改变。我不知道，如果我早点有所察觉，是不是就能幸免于难呢？
2: 哎，唐小姐，
3: 我找陈俊生，
2: 你们是约好了吗？
3: 你老实说，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4: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你和玲玲的事儿，现在不止你们陈星，连我们楼上的编辑都知道了。大家工作压力大，正好你们的事儿茶余饭后用来解压和交朋友，共同话题。
4: 我跟玲玲没什么。
3: 人尽皆知了，还叫没什么？现在信息这么发达，过不了两天，你们家那位浑浑噩噩的陈太太肯定也会收到风声的，你让她怎么办？
4: 我会跟她解释的，所有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你也是听说嘛，并不知道具体的事情是什么样的，所以你能不能别跟子君来说？
3: 好，一个月，我限你一个月之内了断你那些花花肠子的麻烦事儿，否则的话，你跟那个玲玲有你们好看。不要想跟子君离婚。子君虽然心无城府，但我作为他的朋友，我既然知道了这件事儿，我一定会管到底的。

0: 哎，子君。哎，俊生啊，我在你公司楼下的商场里，等一下我在上海菜等你，好吧？过来一块吃饭。啊，我再把唐晶也叫过来。嗯，拜拜。
1: 喂，不去。没什么，我约了别人了。你们好好吃。嗯，拜。焦虑症犯了吧？
2: 你没看我一眼，你怎么知道我不开心？
1: 我能闻到。
2: 那天的海胆，谢谢了，真好。出差回家还能有专门送来的宵夜，
3: 那是贺涵送给你的。
2: 鬼才信，他才想不了那么多呢。老周，我问你个问题：一个男人家里有一个漂亮、年轻的、会持家的，又那么爱他的老婆，他为什么还会喜欢上其他的不那么年轻漂亮的女人？
1: 你看我这面啊，不好看，是不是好吃啊？有的店呢是店面好看，顾客常在；有的店呢是味道好，老客盈门。当然也有你这样的，冲着面子来吃我的面子。<笑>
2: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啊？
1: 不知道，我又不是八卦网站的。你们公司的事儿啊，说不清楚。张静。

0: 这么巧，你吃快餐啊？好巧啊！我正好加班，所以买点东西上去吃。哎呀，吃快餐对身体不好的，你要不要进去跟我吃两口？吃完你再上去啊？不用不用，我这个时间都算好的，这样上去刚刚好。
1: 哪有这么着急的事情？君生也要加班的呀，他也要下来吃的。你们俩吃完一块上楼嘛。
0: 不用不用，不用了，谢谢。
2: 怎么了？你是瞧不起我，觉得我家庭妇女，头发长见识短，懒得跟我聊天是吧？
0: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就进去跟我吃饭嘛！哎，你跟我讲讲你们晨星的事情。君生的同事我不认识几个的，认识的那几个呢，也就是见面打个招呼。哎，他们都一副高高在上、瞧不起人的样子，不像你。今天见到你就觉得一见如故。
0: 我们改天再聊吧。
2: 不要改天，就今天进来嘛。这样吧，你进去，我们先点菜吃起来。等一下君生下来，你再上楼，或者你进去打包吃个什么馄饨啊、面条。 我有炒饭什么的，也比吃快餐强的呀！来来来来来，走了，快点吧。你喜欢吃什么菜啊？
0: 真的不用点了，我陪你说几句话，我就上去了，好吧？
2: 你不要客气，我点点上菜，快的啊。

0: 怎么了？催你啦？
1: 哦，没事儿，就是中介公司没完没了的，好麻烦。
0: 就是，中介公司最烦了，天天到晚打电话。
2: 哎。小董，
0: 嗯，
2: 玲玲呢？
0: 不知道。
2: 啊，忙吗？
0: 啊。

0: 我听说你们陈星里面男女关系很乱的，前不久那个瑞克跟小三私奔出国了。其实跟陈星也没什么关系，这太阳底下有男人女人的地方，这种事情都会发生的呀。
1: 你跟我一样结了婚有了孩子的，你不觉得听到这种事情很搓火吗？
0: 是，但是有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
2: 本身家庭也会有问题的，能理解吧？你倒是心挺宽的，我没你气量这么大。要我说啊，这种人抓回来千刀万剐，下地狱看他们以后谁还敢。
3: 啊！哎，俊生，快点，等你呢。啊。
4: 你们怎么碰到了？
3: 我在这里等你呀，我就看见他从这里走过去，在买快餐，我就跟他说吃快餐对身体不好的，就叫他进来一起吃了呀。来，菜都来了，赶快吃起来吧啊！那你们就慢慢吃吧，我楼上真的有点事情啊。
4: 哦，工作没做完呢。
3: 哎，不行不行的，工作归工作，饭总是要吃的，不吃饱饭身体坏掉了，挣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啊？老公，你吃虾吗？帮你剥。
4: 好。
5: 那就一起吃呗。哦，我自己来。虾头吃吧。
4: 吃。
6: 快点呀！哎，阳澄湖大闸蟹，野生的。喂，想什么呢？日前你到我家吃个饭，至于这么失魂落魄？我在想陈俊生和罗子君。
5: 总感觉要出事。哎，今天怎么一天都没看见你？到下班才出现。这也是今天晚上私家宴的话题之一。
6: 故弄玄虚，不会也像陈君生一样去一解相思苦了吧？除了你，至今还真没遇到够得上让我相思的女人。
5: 为了表彰你人美嘴甜会做饭，
6: 谢谢。

0: 稍等一下。
1: 怎么了？
0: 就在楼上餐厅，陈俊生、罗子君和玲玲。这是干什么？
1: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管那么多干嘛？
0: 不行，我得上去。啊，
1: 迟早要摊牌的。罗子君也是时候明白人生残酷、生活不易的真理了。现在三十多岁，摔成重伤还好恢复，这要是再过几年，那可就不好说了。
0: 陈俊生和玲玲那是豺狼配狐狸，会连皮带肉的吃掉罗子君这只小白兔的。我要不去，我怕他吓都先被吓死了。你跟我一起上去。
1: 我去干嘛？喂喂喂喂喂喂！
2: 韩玲，你等等我。
3: 你不是不来吗？
2: 我怕你掀人家桌子。你看，很和平。
4: 玲玲啊，女人啊，一定要保养自己的。这都是资本哎，是不是？
3: 爷，叫你来你不来，自己又跑过来了。坐下来一起吃吧。
2: 我们不是来吃饭的，是他看到了你们，过来跟你们打个招呼。
4: 哦，这个是玲玲，俊生的同事，我们今天早上认识的，刚才看见他就一起吃饭了。坐下来，快坐下来。
5: 今天早上刚认识的。啊，你们都是朋友，慢慢吃吧。那我走了，谢谢啊。
3: 哎，先别那么着急，大家都是同行嘛，那么巧碰到了，就一块儿多坐一点。
1: 地方小，坐不下，我们就不要凑热闹了。
5: 说两句就走。
3: 服务员，加把椅子。
1: 谢谢。
5: 在地库碰到的也是你吧？
6: 是我。
1: 知道的
3: 呢，知道你们俩是工作关系；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俩搞婚外恋呢。
5: 不过这种事情呢，最好不要做，始乱终弃那是一定的。哎呀，
4: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吃大闸蟹呀，今年新上的，快来，那老公来。服务员，服务员，你这个是阳澄湖的吗？
3: 我跟你讲，要阳澄湖野生的，别的地方的我不要的。
7: 哦，这个就是阳澄湖的。
1: 好了好了，
3: 你看，
1: 你先去忙吧。
8: 陈太太，根据我的经验呢，这种螃蟹不管是阳澄湖的还是太湖的，在味道上来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反而是你面前的这盘虾，新鲜度不是很高。
4: 虾怎么了？我们今天吃了好几个了，是不是？啊，
1: 挺新鲜的。
8: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关心错地方了，是别的地方。你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反而出了大问题，而且就在你的面前。
3: 贺先生啊，我知道你吃日本菜呢很在行的，但这里是上海菜，全上海的上海菜嘛，我跟我老公都吃遍了。好坏总是分得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我是有发言权的。来，老公吃一个虾。
8: 好，
3: 很新鲜的。
1: 那你们三位慢慢享受这个美食，我们先走了。走吧，
3: 慢慢吃。
4: 玲玲，你也吃大闸蟹吧。哎，
5: 好。
4: 不知道是不是阳澄。
8: 还在想刚才的多边会谈？
0: 你在想到底是不是应该把事实真相告诉子君呢？我看他被蒙在鼓里，觉得好可怜。但如果我要是说了，一闹开，没准离得更快。要是不说呢？如果陈俊生还有点良心，玲玲也不至于那么心机深重的话，也许还能保住这桩婚姻。
8: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过要我说呀，现在最可怜的人是陈俊生。
0: 他可怜？可恨可诛可灭他，辞旧迎新，他兴奋激动还来不及吧？
8: 兴奋激动，
1: 那是刚刚跟玲玲两情相悦的时候。现在真要他二选一承担责任了，他恨不得自己马上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掉。
0: 那你说他真的会跟子俊离婚，再跟玲玲重组家庭吗？
1: 我估计啊，多半是玲玲软硬兼施的。男人内心的深深深处，都是希望老婆永远是老婆，情人永远是情人，像两颗行星，永远保持在30000光年的距离，且平行运转，永不相交。
5: 你也是这么想的？
1: 很不幸，我爱上了太阳。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医生问诊在诊室，而有一位科研人，他的诊室在江河湖畔。
7: 我们要打造这个环境领域的协和医院，很多的这个环境的疑难杂症让我们来求药方。
6: 同行称他为给河湖看病的水大夫。
7: 有了，拿盆来试试看。基本上你看这个泥是这样的，有点呈现那种墨绿色。
6: 本周二为你喝彩，为您讲述碧水良医张烈宇。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1: 太热了，不戴头盔更凉快。
12: 不戴头盔，头部毫无保护。
13: 搞错了，再来。
11: 那还是戴上吧。
12: 戴的不对等于没戴。
13: 再来。
11: 三 C 哪有我这个好看。
12: 不合规头盔暗藏风险，
11: 认准三 C， 端正佩戴，尺寸贴合，卡扣系牢，下巴留一指空隙，规范佩戴头盔，平安一路相随。聪明的脑瓜要戴好盔甲哦。

0: 你怎么不吃啊？嗯，
1: 虾都是我吃的呀。
0: 你多吃一点嘛，等一下上楼又要饿了，要不要打包一点东西带走？
1: 啊，不用了，今天我不加班，咱走吧。
0: 不加班啦？你不是说最近都很忙的吗？
1: 啊，是，但今天不加班，咱回家吧，正好陪陪孩子。
0: 好呀，那我叫买单了。
1: 啊，我去了，我去了。啊。

0: 堂经就没有人太瞧得上似的，什么东西嘛。
1: 哎，你跟他平时交往多吗？
2: 不多啊，又不是一个公司的，而且他们 BNT 本来就比我们陈星规模大，知名度高，他不是王牌吗？
0: 什么王牌？我看他就是抽老千，唐晶说他乱来的。

0: 你怎么了？看美女啊？
1: 不是，打车的人这么多，你说贺涵乱来，不是谁都能乱来的。
0: 哎，那个人是不是玲玲啊？
1: 是吗？
0: 好像啊，感觉。

0: 咱不是要去你家吗？不是这条路啊。
1: 以前不是，现在是。
0: 怎么了？还怕我把你卖掉？
1: 你买新房子了？

0: 又将欢迎主人回家。
1: 你什么时候买的房子啊？
2: 一年前买的，3个月前刚刚装修好。
3: 现在的房子不都是精装修的吗？
2: 买的时候是，但是精装修有什么意思？家家户户都一样，跟酒店一样，所以我又里里外外全部都重新装修的。
3: 装修这么麻烦的事儿，你还真有时间管。
2: 喜欢就会有时间。
3: 喜欢我也喜欢呀，但如果你让我去丹麦订这么一把椅子，还要等上几个月，我会急死。
2: 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搬过来住。如果你不喜欢，我可以重新改。
3: 嘿，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不是没有在一块住过，不是都觉得有一点糟糕吗？
2: 那是几年前，那时候你刚来 BNT。连自己要干嘛都还不太清楚，而我呢，也是为了能够尽快的成为 BNT 的合伙人，满世界飞。可是现在，虽然我们工作还是很忙，每天要面对的客户还是很多，但是我们自己已经相对稳定了下来。
3: 我怕，万一要是再出什么问题，会不会又是一两年的调整跟疏远？
2: 首先，为了以后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再引起争执。其次，为了我可以不再是你的上级，不用总是因为我们同在一个公司却要保持距离。今天下午，我已经向公司提出了正式辞职。
3: 辞职？你辞职了？
2: 是的。
3: 你离开BNT，你要去哪儿？
2: 还不知道。出去钓钓鱼，或者做做你的狗头军师。
3: 你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离公司挺近的，而且我的
2: 这……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战战兢兢？以前面对上市公司整个董事会的时候，你也敢拍桌子，现在却变得紧张兮兮的。我也没有要求你马上现在就搬过来住，你可以好好考虑考虑。
4: 反正房子就在这儿，也不会像面包一样会过期。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搬过来。

0: 你还说我，你一会儿说你用心的装修了一年，一会儿说你为了我们能无障碍交流辞职了，你辞掉的是堂堂 BNT 的合伙人，哎，你说我能不紧张吗？就很小的时候，我爸妈跟我说，为了不影响我高考，他们俩暂时不离婚了。你说我敢考不好吗？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讨论了。现在还有最后一件事情需要你做决定。
1: 什么？
2: 谁是优金还是火烤？

0: 为了你的新房子，
1: 为了我们还能坐在一起健康安宁的享受生活。怎么了？在想什么？
0: 在想不知道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还会不会相信。
1: 我们说好的在一起不谈未来，
0: 还有不谈婚姻，
1: 不谈恋
2: 爱。叔叔吧，一共几个苹果？
3: 八个。
2: 题是这样的啊，小明呢拿走五个苹果，小华呢拿走三个苹果，小明呢又给了小华两个苹果，问小华剩几个苹果。
3: 妈妈，
4: 啊，
2: 自己做。
4: 来了。
2: 剩几个？
4: 怎么了？
2: 没事，做题呢。
4: 啊？哎呦，一年级小朋友搞这么复杂干嘛？会数一二三就行了嘛。妈妈给你削个苹果。
2: 哎，这孩子教具。
4: 那你再拿个橙子嘛。
5: 来吃个爆谷补补脑，开动一下。
2: 现在就这样了啊，一共七个苹果，妈妈拿走一个，爸爸拿走两个，剩几个？
6: 佳琪，你看啊，这里的题目都是根据你作业里面没有掌握的知识点设计的，所以你现在把作业做完了，你把这些题目给我做了，一共从这里到这里这么多，记住了吗？
3: 这么多都要做。
6: 佳琪，你听我说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做，小孩子有，大人也有，如果今天的作业没做完的话，明天很有可能不及格的。如果你明天想过好日子，你今天就必须努力，听得懂吗？那你应该怎么做？
3: 做完这些题目。
6: 好孩子，坐吧。

0: 当小美人鱼把头伸出海面的时候，海非常的平静，太阳刚好落下去，天边的云霞放射着淡红色的光芒。行，今天我们先讲到这儿，明儿爸爸再给你讲啊。
1: 爸爸，能再讲一个吗？
0: 爸爸给你记下来，明天再讲，睡觉吧。
1: 好吧。

0: 雅琴，我去趟便利店啊。
1: 哦，这么晚了，你买什么？我去帮你买。
0: 啊，不用了，我买本杂志，你不知道买哪个。
1: 哦。
2: 啊，我睡了吗？
3: 唐晶好像知道了。过两天，可能你家罗子君也会知道的。
4: 如果他问你的话，你想好了怎么跟他说吗？要不你这么跟他说吧，你就把责任全部推在我身上，你就说是我死缠烂打，你是完全被动的。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原谅你的。
0: 不可以，也不能够，我不把责任推给你的。
5: 会跟他坦白说，
0: 不是我对你日久生情，是我想跟你在一起。
5: 玲玲，听我说，
0: 这几天如果唐晶要去找你的话，你别见他。
5: 子君要找你，你也别见。
0: 你交给我，交给我来处理，好吧？你相信我。早休息吧，嗯。
6: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陈俊生其实根本就没想好要怎么办。他说他没有勇气跟我说实话，扔不下我，却也没有勇气辜负已经为他离婚的玲玲。他觉得自己对我和玲玲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雅琴，先生，什么时候下来的？哦，就刚才我扔垃圾来了。啊，一直在这儿？
1: 啊，没，我刚从楼上下来。啊，
0: 你看雅琴，人一直以来呢，你照顾平儿，照顾这个家，辛苦你了。啊，
1: 没事。
0: 子君还说呢，说要给你加工钱。 我看，就从这月开始吧，每月加500。真的，谢谢先生。你看，这是我们的家，其实也是你的家，所以我希望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能尽可能的维护这个家庭的和睦。这传话呀，捕风捉影这种事情，是最要不得的。如果我要知道的话。 就只能请你离开了。
1: 哦，那个先生的意思我懂的，就是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那我去扔垃圾了。

0: 长得那么抽象，会吓死宝宝了。
1: 宝宝好久没有一起玩了。
2: 喂，怎么了？
3: 这么晚了给你打电话，就是想来想去，还是应该提醒你，那个玲玲，你跟她才见了几次面啊，就这么掏心掏肺的。
4: 你傻，你还真是傻。
3: 你怎么就能断定她对陈俊生没企图呢？有时候，看起来无害的女人才是最危险的。
4: 我必须得告诉你啊，
3: 玲玲和她老公离婚了。就在前两天，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0: 我觉得子君要玩完了，他自以为固若金汤的婚姻居然这么不堪一击。这些年身边的朋友一个个为情所困，为爱所伤，现在大概天底下没有什么所谓的天长地久了吧。大家都提倡以旧换新，你喜欢 iPhone 吗？那就换吧，常换常新才是大家羡慕和推崇的。这不是一个商品的策略问题，是人心所向。
1: 我没有你那么悲观，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在我身边的还是你。

0: 老板，你都一天没吃饭，喝口汤吗？谢谢。你好。好喝吗？
1: 那你边喝我边问啊，那个洁米洋鱼汤说的是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腻了？
0: 你听见我和唐晶聊天了？
1: 没有，我就刚巧走过，我就听见那一句，我发誓。老板，你说像唐晶女神那样的，是不是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喜欢她呀？
0: 你谈过几次恋爱啊？
1: 没谈过恋爱。那你不喜欢他那样的，那你喜欢哪样的？
0: 我不喜欢你这样的，干活去吧。哎。

0: 看看这个手是不是我老公的手？
1: 睡觉了。
0: 看完就睡觉嘛。
1: 比什么？
0: 你怕什么嘛？
1: 我怕什么了？
0: 你不怕就让我比一下嘛。
1: 没事，找事儿行吗？

0: 你说你今天你加了玲玲微信，你就认为这手术是我的？那明天你要加别人微信呢？啊，都跟我比一下啊！
1: 好了，
0: 那你发誓没有爱上别的女人？
1: 我发誓，我没爱上别的女人。

我自问为什么那么害怕被他抛弃，怕失去这个家，怕平儿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还有别的原因吗？还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比你把一条鱼扔进沙漠，你说鱼怕不怕？这个家就是我的角斗场，要不胜者为王，要不血溅当场。

0: 给你准备多种维生素，我一个礼拜就靠你这一杯过活的。
1: 叮 ，VC 点亮生活。
0: 我到你这里来呢，是看你可怜，我才给你干这些大婶的活。像我这种在家里喝杯水都是雅情滴到我手上的人，你想想你的待遇，你是不是应该跪在地上抱着我的大腿磕头致谢呀？唐小姐啊，你知道吗？每天我在家里吃热饭、喝热汤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你。30好几的人了，挣这么多钱，连个家都没有。
2: 家是负担，前几天刚刚拒绝离开。
0: 你说什么？再给我扎杯针，这我就告诉你，我手没劲儿了，
3: 换个手。

0: 贺涵买了一个新房子，让我搬过去跟他一起住。为了避免落人口舌，他从 BNT 辞职了。
1: 真的？好事情啊！你不是一直跟我说在同一屋檐下打工是你们继续发展的阻碍吗？哦，这个天底下唯我独大的人，居然做出这样的牺牲。客观的说，难道你不应该表示一下感谢吗？再客观的说，条件还是不错的，错过了就没有了。虽然我非常讨厌他，
0: 所以我才为难啊。你继续，每天你等我回家，我等你回家，然后你等我吃饭，我等你吃饭，然后彼此每天都在迁就，就会活得越来越像。哎，夫妻相是不是就是这么来的？最后两人活得像一个人一样，关键是最后还要抱怨说：“哎呀，太熟悉了，没感觉了，像左手摸右手一样。”每天等俊生回家是我生活中必要的一部分，每天一家人其乐融融的一起吃饭是我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等回家1个小时，然后两个人慢慢的吃饭要2个小时。天哪，一天浪费3个小时，简直是浪费1/8的生命，这怎么叫浪费时间呢？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啊！要不然俊生干嘛苦哈哈的在外面挣钱啊？不就是为了每天这其乐融融的3个小时吗？ 那是你这么想，陈俊生未必这么想吧？
1: 什么话？陈俊生可是跟我发过誓，没有爱上别的女人的。
0: 你几岁了？发誓你也信？他在那个女人那儿，说不定还发誓要跟你离婚。
1: 那个女人？哪个女人？
0: 玲玲，
1: 切，玲玲，那才是大婶儿，好不好？
2: 哎，最近大婶行情看涨，你不知道啊？啊，
0: 我是不愿你丢掉你的饭碗，你那么傻乎乎的，根本不是人家对手。我只是想提醒你，但是发现出了问题，我觉得我还是必须要先警告你。
1: 你为什么肯定是玲玲啊？你有证据吗？
0: 我看到他们俩在一块儿了。上个礼拜，他们俩一起去上班。
1: 上个礼拜一，
0: 对，
1: 那天我也在。总之，他们那天呢是一起去做提案，总之是各种机缘巧合就碰到一起了。我告诉你，你说谁我都会相信，唯独这个玲玲我就不信。苦哈哈的一张脸，面孔都黄渣渣的，一个黄脸婆都不会打扮自己，我们军生干嘛要喜欢这样的女人啊？
2: 哎，你是非要抓到现行才肯相信是不是？
0: 那你现在可以去陈兴门口等着真相大白，哦，或者你可以去陈兴的洗手间里听听陈俊生的女同事是怎么八卦他们俩之间的事儿的。
3: 你别等到自己的家都被别人一锅端了，才后悔没有早听我的话。
1: 你干嘛？你不喝橙汁了？
2: 贺涵来接我一起去打球。
1: 哦，他来了，那我也走了。
2: 哎，你们俩能不能别这么跟猫跟老鼠似的？
1: 哦，他呀，他去打个球，我都可以想象会穿一身自以为帅到爆，其实特别傻缺的运动服，而且还必须是国外买的那种。

0: 在国外长大，
1: 在国外长大了不起啊？有本事在国外别回来，还不是因为国外混不好才回来的吗？对吧？还不是一样的黑眼睛黄皮肤吗？那破跑鞋，一辆死飞车，还非得在日本定做。会跑马拉松了不起了，有本事你不怕得飞机肿，天天去跑去，
2: 人家这叫生活质量。
1: 你呀、他这种做作的、作秀的所谓低级环保节俭，就用来骗你这种空虚寂寞女的，我是早就看穿了，他才是真正的令人作呕的装模作样，比土豪金讨厌多了，土豪金至少真诚热情啊，干嘛、
3: 真是不巧，听到你们闺蜜聊天了。
1: 没关系，就是说给你听的。
0: 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冤家路窄。
3: 我要是你呢，就少出来讲别人的闲话，最好像 7-Eleven 一样，24小时灯火通明，监控全开的看好你了。
1: 你才 7-Eleven， 你们全家都 7-Eleven。
4: 我告诉他了，陈君生的小三是林玲，但他不信，他不相信陈君生会爱上林玲这样的，这跟他的预期不一样，他的小雷达可能只有在碰到那种青春美少女的时候才会报警。
3: 他对老公的外遇还有预期，真有意思。你就应该告诉他，只要是跟他不一样的，万般皆有可能。
4: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气死我了！
3: 你可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对她这种不求上进、乏味、无趣的女人，你就应该放任她去吃点苦头，撞撞南墙，说不准还能激活她部分脑细胞，来个劫后重生呢。否则，她今年跟你聊的和明年跟你聊的，甚至10年以后跟你聊的，都不会有什么区别，无非就是老公孩子斗小三儿。早中晚饭鱼尾纹吗？
4: 哎，你还能再损点吗？
3: 我说的是事实吗？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跟他那么好。
5: 一会儿见。
6: 一会儿见。

0: 这么半天才过来呢？
1: 我在想该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啊。
0: 嗯？什么问题？
2: 为什么会跟罗子君这么要好？
1: 我想好了，是因为罗子君心地纯良，不像我们圈子里的人，个个口蜜腹剑。这边说要为了我辞职换房子，那边已经开始着手挖我的客户。
0: 我以为什么事情呢？我不就是约了当喝了一次酒吗？这都有人告诉你了。
1: 你的新东家到底出了多高的价码，才说动你离开 BNT？
0: 没有新东家。
1: 不可能。你一辞职，所有的高端猎头公司肯定都已经抢破头了。
0: 是，他们确实都有联系过我，但是我还没有决定。我确实是在试探之前一些客户，想知道有多少是我自己有能力带走的，因为我要对自己给下家公司开出多少价钱有一个比较精确的计算。
1: 所以你见了不止艾达米一个人，还有谁？
0: 我可以告诉你，我还可以告诉你哪些人是有意向跟我走的。当然，你也可以上报给 BNT， 让他们做好准备，集中火力打好这次防守反击。但同时，这也很有可能只是我的一个烟雾弹。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后院起火。等你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带走了一批你们原本以为板上钉钉的大客户。所以呢，真相到底是什么，这需要你自己来判断。好了，放轻松一点好不好？你就是一个项目经理，等着公司给你分配具体的客户和任务就好了。多做一单少做一单，这不是你的工作，何必要那么维护公司呢？唐姐，我们是来赚钱的，不是来效忠的。这天底下的一切不都是交易吗？
1: 那你和我呢，也是交易吗？
0: 怎么又扯到了你和我呢？我们之间怎么可能是交易呢？不过我认为交易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所谓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珠联璧合，不都是等价交易的意思吗？
1: 那你的辞职是用来交易什么呢？
0: 交换我们之间更健康的关系，不再因为同在一个公司有诸多的不方便，不再因为同一件事情上的处理方式不
1: 同。不可能，如果真的是这样，你不会现在辞职，起码不会是主要原因。
0: 好吧，在拿下 Leaf 之后，我跟公司谈了更高的分红比例，但是公司不同意，所以交易失败。
1: 这就对了。
0: 喂喂喂喂喂喂！你不跑了？

0: 你好，我找陈俊生，我是他太太。
1: 陈先生在开会，要么您到休息室等他一会儿。
0: 不用了，我直接去他办公室等，谢谢。
2: 虽然我在唐晶面前装得嘴硬，但其实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所以选择了星期一的早上，明知道俊生在开会，我特意来到晨星找找看。

0: 还是选这条吧，这条稳重一点。你叫什么呀？我叫
1: Sandra。Sandra
0: 什么呀？这么多人叫 Sandra 了。Sandra
2: 董。那陈太太，啊，那个走过去的是不是
3: Sandra 董？
2: 你要找 Sandra？
3: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有一次我撞见他在首饰店里跟陈俊生一起买项链？那个项链应该是买给客户的吧？
2: 不是买给客户的，戴在他的脖子上，我看见了。那个是俊生送给他的，他居然就敢这样戴着项链在公司里招摇过市。我现在过去问他问题。哎，陈太太，你听我说啊，这个 Sandra 马上就要结婚了，这个项链跟陈俊生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他现在在开会，要等到散会以后你去问问他。而且现在你找 Sandra
3: 的话，这么多人有点难看的。他要把我家庭破坏了，我管他好看难看。哎，陈太太，
0: 啊，你干嘛呀？你说这根项链是送给客户的？陈太太，你其实弄错了。 不是三角，是我。是你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子俊，你说是你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4: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项链是我送给客户的。是。
5: 那个零零跟客户有旧交情，托零零送人家才肯收嘛。是，陈太太，麻烦您看清楚了，这可不是我们上次买的那根，这根上面是镶钻的，比那根贵了好几倍。这么重要的事情，我麻烦您记得清楚一点好吗？我是陈先生的实习生，我认为他是非常好的师傅。
6: 但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娶一个您这样没有教养的女人回家？三哲，那个，抱歉，这项链我们会赔给你的。这是我不好，让我太太误会了，不怪他。抱歉，抱歉。哎呀，走了。小姑娘，你还没有结婚吧？有一天你到了我的年纪，我的处境。 你就会知道，相比你的婚姻和你的家庭，教养是完全不值一提的东西。

知道自己出了很大的洋相，也知道他们那些所谓的职场精英都在嘲笑我这个愚笨的鲁莽的家庭主妇，但是我不在乎，他们都是我世界之外的人，他们不会理解我的处境，我也懒得去了解他们的生活。

0: 刚才要不是我拦着，你是不是要摊牌了？
1: 是，那么多人看着我，我是有点想豁出去了。
0: 梁林，你这样……
1: 君生，我改变主意了，我想把你还给骆子君。

0: 君生，我改变主意了，我想把你还给洛子君。
1: 什么意思？
0: 其实你一直没有做好离婚的准备。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一个男人来说挺难的，我能够理解。其实我们俩在一起，我挺遭罪的，尤其是那天见了罗子君之后，一方面呢，我觉得我对不起他，另一方面我也实在受不了他把我当成好朋友跟我一起分享第三者怎么样千刀万剐的事情，还有别的眼神我也受够了。
1: 是跟子君离婚，我是挺难开口，但这不表示我不打算结束这段糟糕的婚姻。至于别人，再等等，等到我们真在一起了，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
0: 什么时候？我觉得好像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这么一天的。我有点累，真的，我想离开。我不能让我的儿子每天看见一个失魂落魄的妈。而且我觉得你也应该回去，不要再伤害他们了。而且我觉得从今天开始，你老婆的疑神疑鬼会变本加厉的。君生，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吧。你不要担心我，我一点都不恨你，而且我非常感谢你在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对我特别好。除了工作关系，我们不要再联系了。

0: 来以为我去晋升公司那么大闹天宫，他回来会给我脸色看。但不知道为什么，从那天起，他竟然突然变得顾家起来，回家早了，周末带孩子去兴趣班，晚上还会陪我逛街。我以为是更好的生活开始了，却不知道是我们的婚姻油尽灯枯前的回光返照。
1: Hello，
2: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说过走两天就回来，怎么了？
2: 哎呀，你这个走两天，我们还以为你走好几天呢。
1: 我一劳动妇女，走长了谁给我发工资啊？这是我这两天抽时间赶出来的，你看一下。
2: 嗯，那陈总，我先去工作了。
3: 谢谢，辛苦了。
1: 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你告诉我，到时候我给他补回来。那我先走了。
3: 哎，
4: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我能做什么？
4: 哦，感康的 case。
1: 哦，好。
4: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这个陈俊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1: 我这两天积压的事情比较多，这个事情我明天处理行吗？
4: 好呀，没问题。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啊，你可以找陈俊生要精神损失费的。
1: 我现在开始工作了啊，谢谢。
4: 哎，你什么态度啊？我这是在关心你呢，你还不领情了这是？啊，我刚忘了，明天还真的来不及。麻烦你今天一定要做好一份维生素的市场调研发给我。你休假积压了多少工作，那是你的事儿。如果耽误了我的事情，不好意思啊，我只能投诉你工作不利了。
3: 什么任务那么着急啊？啊，你不是做感康金牌便利贴的案子吗？跟维生素的市场调研有什么关系？作为公司高级助理，你就这么浪费公司资源的吗？你要投诉，投诉什么？我要投诉你不务正业，别有企图。
1: 我加个班可以赶出来。
3: 你这是纵容他。我告诉你，要么你现在拿着 U 盘该干嘛干嘛去，要不然我写封邮件你给我滚蛋。哎呀，
2: 行了行了，没多大点事儿，那么多人看着呢。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7: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9: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0: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2026，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3: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2: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14: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5: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16: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 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5: 弟子谨记。
17: 可求得防汛之法。
15: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17: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协聚。升杏黄旗，风潜霜明，茶屋底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5: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17: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18: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5: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1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北京七九八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黑便三年一直拖，患者为什么不及时就医？
20: 是没有贫血，没有其他的表现，它是间歇性的、自限性的。
17: 胃镜、肠镜都做了，为啥找不到出血点？
20: 是我们之前常说的这种暗黑之地，就很难检查到。
21: 尽管它是正常大便，不代表着这里边没有血。
17: 老年人消瘦乏力，别忘了查这里。今日17:25，敬请关注养生堂。
22: 我还能喝。
23: 戴大人，
22: 哎，
23: 明天啊，黄庄就派人来接您到龙兴之地，您就把听闻呢都记录下来，回了县城再整理啊。
22: 哎，刘大人放心，我是有言必录啊。
23: 行，您酌情而定吧。哎
22: 哎，酌情。这难就难在酌情二字上了。哎，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呐！刘大人，刘大人！哎呀，他又把我甩了。
24: 大人，您说这小地方，他能上哪儿去啊？这里有没有秦楼楚馆？
22: 哎，不堪入耳啊！不堪入耳啊！哎，刘大人，他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呢？
25: 刘大人，
23: 周知县又碰见了啊！
25: 刘大人
23: 啊，
25: 下官在接官亭给您预备了酒席，想给您接风，结果刘大人没去，这也太不给下官面子了。
23: 嗨，不是，一路劳顿，我怕这酒劲上来他耽误事儿，不是吗？啊，您这是哪儿去？
25: 哎呀，刘大人
23: 啊，
25: 下官呐，有一个习惯，有事没事呢，就喜欢走街串巷。了解民情啊！
23: 哎呀，好啊，这习惯好啊，周大人
25: 啊，
23: 那想必咱们这凤阳县的父老乡亲都认识您吧？
25: 那不能让他们认出来呀、啊， 您没看我这身行头吗？啊，我要是穿官服，让老百姓都认出来了，谁还敢跟咱们接近呢？
0: 是是是，不能让他们怕您。
25: 哎，那要是怕了，还怎么亲民呢？
0: 周大人，咱俩可太投脾气了。您不是说接风那酒没喝上吗？我呀，是留着量呢，想找一小酒馆我喝点，您不陪陪我？
25: 哎呦，陪啊，一定陪，陪刘大人喝酒是本官的荣耀。
0: 来着，
25: 刘大人请。
0: 走，
25: 请。
0: 来呀，
1: 来，客官，您的酒。嗯，
0: 老板啊，酒真不错。贵姓啊？哎，
1: 刘大人，哎，免贵姓曹，叫曹四。我今年都三十大几了，我家住凤阳县二十里外郭庄人，现在叫黄庄了。
25: 你当我们查户口呢？问你贵姓，你说姓什么不就完了？
1: 哎，你说起这查户口啊，我们家现在跟户口还真有关系。咱们哥几个刚分了户。
15: 曹四，过来一下。
1: 哎，来了来了，我那婆媳妇叫我呢。
0: 明了明了，来呀、啊。
25: 哎，刘大人。
1: 老婆，啥事儿？
15: 你怎么这么多话啊？
1: 我没话多呀，我今天滴酒没沾呢。
15: 你还滴酒没沾呢？你闻着酒味儿，话就这么多了。
0: 来来来来，
25: 刘大人，下官不胜酒力，咱们是不是出去转转？
0: 你看你这人，你刚跟我说的陪我喝酒是荣耀，
25: 对，
0: 这离荣耀还远着呢，对不对？来来来来，
15: 你可千万别喝，你听见没？客人请你喝，你也别喝。
1: 不喝。不喝啊，
15: 去吧。哎，去。
0: 曹四啊，哎，我听着你什么不喝不喝不喝的，不喝什么呀？
1: 不喝啥？不喝酒呗。
0: 为什么呀？
1: 我媳妇儿不让我喝酒。
0: 你看哪有这话呀？不喝酒干什么呀？啊，来吧，这儿没别的客人，一块来，算我的。来，坐下坐下坐下。
25: 哎，坐下。
1: 那我真来了。
0: 当然啊，来。
1: 来，干
0: 干！哎呦，曹四啊，你这人喝酒爽气啊，你看见没有啊？你这太……连干三杯！来来来来，算我的！来来来，
1: 好！
25: 哎呀，这
1: 来干干干！哎呀，
0: 嗯。嘿，好酒量！
25: 是是是。
0: 哎呀，这哎，哎呦，曹四儿啊，我问你啊，你们跟你们这个当地的县太爷是不是特别熟啊？
1: 县太爷呀，那就是老虎跟泥鳅的关系，平时谁也见不着谁。再说了，也没有机会见着他。
0: 哎。那你们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吗？
1: 除非去县大堂打板子，那准能见到的。
15: 你瞎说什么呀？让你别喝，你偏要喝是吧？
1: 我没说啥呀。
15: 你还没说啥，净胡说瞎话了你。
1: 哎呦，我说瞎话了？那我这个人一喝酒就没谱，就爱胡说八道。我说这么你别信啊。别信，别信！
0: 嗨，什么实话瞎话的？咱们就是喝酒嘛！
25: 对对对对，
0: 来喝酒，喝酒，喝酒！
1: 来，干干干干干！
25: 来来来，
1: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县太爷呀，可不是个好东西。皇上都说了，给200两，分户我就拿100两。
15: 200两？
1: 啊？
15: 你说那100两？
1: 我说100两。客官，200两，50两，2锭，
15: 4锭，
1: 四锭才差200两。
0: 接着喝吧。
25: 啊，刘大人。
2: 哎，有门槛。哎，抬腿。
25: 来。
0: 哎呀。
2: 哎呦。
0: 哎呀，多了，喝多了。
25: 刘大人，
0: 哎呀，
25: 不在一起走走？
0: 回驿馆，扶我回驿馆。
25: 哎呀，真扫兴。 本来想陪刘大人喝口小酒，没想到碰上个酒疯子。哎
0: 呀，他呀，一个店小二
25: 啊，
0: 什么一会儿吐这真言啊，一会儿说瞎话，不用当真。
25: 哎，是是是，
0: 不要理他啊。
25: 那刘大人先回
0: 啊，
25: 我还要继续寻寻夜啊。
0: 哎，当个父母官不容易。
25: 哎嗨，
0: 啊，辛苦辛苦辛苦。
25: 哎
0: 哎，告辞。
25: 哎，刘大人慢走。
0: 告辞。哎，走。
25: 哎，刘大人，刘
0: 嗯，
25: 您的驿站在前边呢，在这边。
0: 哦，哦嗨，告辞。
25: 哎，好好好，
0: 告辞告辞。
3: 慢点，
25: 刘大人慢走啊。

0: 怎么了？
1: 哎，行了，回去吧。
2: 不是在那头呢，你怎么往回走啊？
1: 别问，跟我走就是了。
2: 不是你没醉呀？
1: 醉什么呀？这两杯酒就把我撂倒了。
2: 那咱上哪儿去？
1: 小酒馆啊，接着喝去。
2: 还喝呀？
1: 哎，
2: 哎呦，
3: 我不喝了还不行吗？不喝了。
4: 不喝不喝，哎，我说你这人啊，一喝酒把藏在肚子里的话全都倒出来了，
3: 还不是酒吐真言吗？
4: 吐真言，吐真言，辛辛苦苦几辈子，你曹家什么时候有这二十顷的地呀？啊，这可都是沾了皇上的福，少一百两就少一百两，那二十顷的地不都有地契吗？你就不怕二十顷的地再给你一起收回去啊？
3: 怕呀，谁不怕呀？所有分户的人家都怕呀。我这不是喝了酒才吐真言吗？媳妇儿，我以后坚决不喝了，我坚决不喝了，行吗？
4: 不喝不喝。算了算了，反正今天晚上生意别做了，谁知道那两人是什么人呢？
1: 行了，一会儿我就留这儿了啊，你回馆吧。
0: 哎，你一个人行吗？
1: 那怎么不成啊？你明天到县衙接我就是了。
0: 哎呦，
1: 开门呐！开门，
4: 谁呀？
1: 有酒喝吗？
4: 都关门睡觉了，明天再来吧。
1: 哎，哪有空客人的呀？啊，
3: 有生意怎么不做呀？
4: 都这么晚了。
3: 哎呀，来了来了啊！
4: 哎，哎，
3: 哎呦，哎，怎么又是你啊？
1: 刘一啊，
0: 啊，
1: 你回去吧，啊，去吧去吧。
0: 哎呦，
1: 去吧。
4: 哎，你要喝酒上别地儿喝去吧，我们这儿都关门熄火了。
5: 我要知道是你，我就不开门了。
1: 不开门不行，我今儿晚上住这儿了。
4: 哎，不成，你不能醉酒闹事啊，咱们这小酒馆可从来不领人住宿。
5: 你要是真喝多了，我送你回家去。
1: 曹四儿啊，我可告诉你，不能轰客人，你要轰我走，我可真走了。我要走了，一会儿可没人救你。
5: 你这酒后说瞎话呢，我要你救我干嘛呀？
1: 你知道刚才坐我边上那人是谁吗？
5: 谁呀？
1: 凤阳县县令周业成。
4: 啊
5: 啊！
1: 你再想想你刚才说的那话，他能饶得了你吗？
4: 我可是说了，他那都是酒后的瞎话呀。
1: 他管你实话瞎话呀，他一定饶不了你。
4: 哎呦，
5: 你不是喝多了来吓我的吧？
1: 看我像喝多了吗？啊，不信你等着瞧，一会儿就来人抓你。
5: 这
4: 怎么办
5: 呢？那你留在这儿有什么用啊？你们俩不是一伙的吗？
4: 对呀。
1: 我呀，我是京城来的，我叫刘伯温。
4: 哎呀，
5: 刘
4: 大
5: 人，你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1: 起来吧。
4: 刘大人
1: 啊，
4: 您的官大，他要是派你来抓我们，你一定能压住他们，把他们支走不就行了吗？
5: 对，
1: 一会儿啊，他们来人，肯定是要把店主带走。你就跟他们说，你说这店是我跟他一块儿开的，让他们把我一块儿领走就完了啊。
5: 这
4: 哪成啊？咱们怎么能连累大人您呢？
1: 哎，就是，你看，你不是让我救你们俩吗？对不对啊？
4: 刘大人，我都说了，他那是酒后说瞎话呀。
5: 你
1: 实话瞎话，我知道啊。
6: 开门开门，
0: 是谁啊？
6: 开门开门开门，快点。谁是店主？
0: 我是曹四。
6: 管你曹四曹五，你可是店主吗？
0: 是，我不全是。
6: 少废话，是就是，走上。
4: 哎，不是，
0: 我说不全是，意思是这店主不是我一个人，还有他呢。
4: 对对对，
6: 那就一起带走。
1: 走了。
6: 快点，进去进去，等着明天县太爷提堂。

0: 请问皇上派来的戴大人住这儿吗？是，您是？
1: 在下王文，是黄庄乡里正。<笑>哎呀，
0: 这位就是我们戴大人。
1: 哦，戴大人，
0: 我代表黄庄乡亲接您来了，您这都穿得整齐了，咱们上轿吧。
1: 稍等片刻，我去跟刘大人告个辞。
0: 哎。

0: 好，
1: 刘大人，刘大人，
2: 哎呦，戴大人，
1: 哎，刘大人呢？不是又在睡懒觉吧？你们昨天晚上去什么地方了？今天就睡起懒觉来了？
2: 昨天晚上出去了就没再回来。
1: 啊？什么？没回来？莫不是？哎呦，老夫都问不出口来了。
2: 昨天晚上出去的时候，正好碰上县太爷巡夜。
1: 难道这刘大人真的去了？哎呀，坏了，碰上查死场的了！
2: 您说什么呢，戴大人？
1: 哎，没想到啊，没想到刘大人都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原来大明朝的官员就剩下我一个老古板了。
2: 戴大人，您越说我越迷糊了。
1: 什么都别说了，快告诉我，刘大人现在在哪儿？
2: 在县衙呢。没准儿现在正在县衙提堂呢。
1: 你看是不是都闹到这个地步了，纯粹在考验我的想象力呀。
3: 哎呀，戴大人呐，
1: 啊，
3: 跟我们走吧。
1: 不能走。
3: 嗯，
1: 哎，王文啊，
3: 嗯，
1: 你们是有接我的轿子吧？
3: 是啊，
1: 快备轿上县衙门。
3: 上县衙干啥？
1: 上县衙门大堂，先去救济，完了再去黄庄。
3: 好，我听您的。
1: 走。哎，你怎么不走啊？看来你是不着急呀！啊，快走啊！走！
2: 哎呦，这不是裹乱吗？
3: 这不是黄州的李正王文吗？
4: 是他家娶亲呢。
5: 这轿子里的新娘漂亮吧？
3: 谁知道？
4: 是，这时候是
3: 怎么回事？
4: 对呀，
6: 不年不节的，
4: 这怎么选的呀？这
3: 是啊，
4: 怎么选的这
5: 个？这新娘在哪儿呀？
4: 没听说，不是咱们周围村的，
3: 估计远道来的。
4: 哦，
3: 是吗？
5: 这李正娃怪有意思的
3: 啊，
5: 娶媳妇整的还挺实。
1: 哎，可不是，关门啊？
4: 哎，
1: 是吗？怎么说？是娶新娘的。
3: 哎呀，咱们黄庄啊，只有一个花轿嘛。戴大人，只能请您将就坐了。
1: 哦，
5: 我得去看看。
4: 没见过，来，坐。
5: 当然啊，好。
7: 戴店主。曹四，你给我跪下。
8: 他也是店主啊。
7: 哼，他先一边站着。曹四，你抬起头来。你还认识我是谁吗？
8: 认识。您不是谢老爷吗？昨天晚上我们还一起喝酒。
7: 你不是说只有在县大堂打板子才能认识我吗？
8: 出去！喂，
7: 来人，拖下去，打20大板！
9: 别这样！哎，别上来就打板子呀！
7: 你也想吃板子吗？
9: 你这上来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吃板子呀？
7: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你们这些刁民讲理的地方吗？
9: 嗯，
7: 来人，拖下去！一块打20大板。你是什么人呐？敢在这儿咆哮公堂？
9: 周叶成，是你咆哮公堂还是我咆哮公堂啊？
8: 刘大人，怎么是您呢？
7: 哪个王八蛋把刘大人锁拿来了啊？还不赶快给刘大人开锁！
9: 周叶成，知道本官是谁？
8: 下官当然知道，您是堂堂的御史中丞刘大人呢。
9: 还有呢？
8: 还有，您还是皇上派来凤阳的巡查钦差呀。
9: 好，知道就好啊。那咱们就等皇上来，当着皇上的面，瞧见没有？你把这给我摘了。
8: 哎呦！刘大人呐，刘大人，
9: 去。落轿。
2: 落轿。
8: 戴大人。
1: 哎哎，戴大人，周知县。哎，周知县呐。
0: 报告大人，京城来的戴大人要闯公堂。
1: 周知县，你好大的胆子呢！你竟敢唆拿朝廷钦差啊！你怎么给他跪下了？哎
6: 呦，戴大人，卑职纯属是有眼无珠啊！
1: 可不，你怎么把他给锁上了？
6: 戴大人，看在昨天我敬过您几杯酒的份上，您帮我劝劝刘大人，让卑职把这锁给他开开吧。
1: 我说刘大人呐，见好就收吧。啊，您也该反省一下自己行为，是不是有所不检点呐？
9: 而戴大人，您说什么呀？
6: 哎呀，戴大人，刘大人没有行为不检点，完全是下官的误会呀。
1: 刘大人，您看，他还替您说好话呢，给个台阶，刘大人就下吧。
9: 戴大人，我发现什么事到您嘴里都是胡吃麻花蛮拧。
1: 哎，我不管蛮拧不蛮拧的，哎，咱们同殿为臣，到凤阳来是各有要务在身，我不能看着你受委屈啊。
9: 不是，谁能委屈我呀？这个，
1: 哎，不委屈怎么戴上锁链了？快，给刘大人开锁。哎
6: 呦，刘大人他不让我开呀。
1: 啊，不让开？哎呀，你看看，哎，公堂之上，县台跪着，朝廷大臣双手戴着锁链。这成何体统啊？这不怕别人笑话吗？
6: 刘大人说了，得等皇上来，当着皇上的面让我给他开开锁。
1: 哎呦，刘大人呐，你这不是为难别人也为难自己吗？啊，这儿就咱们三个人，这刘大人呐官最大，他又不听咱的呀。哎，李丞相不是在凤阳吗？你把李大人叫来不就结了吗？啊，
6: 这哎
1: 呦，等什么呀？快去呀！你就是跪烂了膝盖也不管用啊！
6: 卑职不敢去，我哪有脸见李丞相啊？这事儿是我惹出来的，
1: 现在就这一条路了，快去呀！
6: 刘大人，我能起来了吗？
9: 谁让你跪这儿了？
1: 好了，刘大人这话就是你可以起来了啊！快，快去找李丞相！快去啊！
6: 那我去了。

0: 刘大人，我可以回家了吗？不行，小的案子不是结了吗？
1: 县太爷把你找来，这案子还没审呢，怎么叫结了呀？你呀，就等着李丞相、佘李丞相吧。咱们来个三堂会审啊！
0: 不是，昨晚您不是都在场吗？还审什么呀？
2: 咱得审审你倒是酒后吐真言呢，还是酒后说瞎话呀？
3: 刘大人，那您说我是说实话，还是说瞎话？
0: 哎，行了，就说到这儿吧。啊，我可不跟你串供啊。
2: 你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啊。
4: 哎，刘大人，昨天晚上你没讲清桃色纠纷啊？
0: 戴大人，您这是说什么呢？什么桃树？
5: 什么色都没有，您就别跟这儿给我乱了啊！哎，我也是为你好嘛。
6: 我知道您为我好。来来来，您过来，过来。耳朵。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此前我曾经警告过你，刘伯温这个人最善于给别人下套。我是千叮咛万嘱咐，让你接待他的时候要如履薄冰，万分小心。结果呢，你还是中了他的套，中就中了吧。你还非得把我给扯出来？你以为他刘伯温愿意戴那锁链吗？他就是等着你把我扯出来的。
2: 丞相大人。

0: 不是我要找您，是戴大人让我来找您。他说，您官最大，此事非您出面才能解呀。丞相大人，你可要救卑职一命啊！丞相大人啊！
1: 行了，哭有什么用？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审曹司？
0: 他犯了损坏官服名誉罪。
1: 那好，那咱就拉着刘伯温一同来审曹司。审的时候要义正辞严，站起来，过来。
0: 哎，
1: 还得我告诉你怎么审。胡儿上来，明白了吧？
2: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他周月成为什么回过头来抓曹四？你又为什么跟着曹四一起被抓？
3: 我不明白，不明白。
4: 行了，您也甭弄明白了啊，戴大人
3: 啊，
4: 这儿乱，您还是先走吧。啊，等皇上来了，真相大白之后，让您大开眼界啊！赶紧吧，赶紧。
5: 戴大人，咱们走吧。
3: 看样子，这儿是不需要我了。
4: 本来就不需要您。哎，
1: 你看看，你看看，连娶媳妇的花轿都来看热闹来了。
5: 不是，是黄庄派人来接戴大人来了。
6: 曹四，
0: 啊，
6: 官府究竟发给你多少银子？
0: 200两。200两。
6: 你看看，这上面是你摁的手印吧？
0: 老爷，我不认字儿。
6: 念给他听。
7: 是。
6: 找曹四。
7: 此户发放官银200两，收款人曹四，下面有手印。
6: 让他自己看看，是不是他的手印？
7: 来看看，上面写着“发放官银200两”，这是签名，还有手印。
0: 啊，是我手印，没错。
6: 那你为什么那会儿又说官府只发给你100两银子？
1: 是啊，啊，大胆的刁民，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0: 这还不是喝酒引起的吗？大人，您不知道，我这个人吧，不喝酒，喝酒不一样。比如说，不喝酒，我是你儿子；一喝酒，你就是我儿子。
1: 什么？
6: 胡说！问你银子的事儿呢。
0: 银子也是一样啊，不喝酒200两，一喝酒100两，酒后吐真言嘛。
6: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怎么，不对吗？啊，哎呀，错了错了，走走，我是酒后说瞎话，瞎话。
1: 这瞎话是你随便说的吗？来人，拖下去打他20大板。
8: 是。
4: 慢着，李大人，那账本我能看看吗？
6: 当然可以了，一切都是透明的，
1: 拿给刘大人看。
4: 好。曹四收到官银200两整，下边有手印，账上没错啊。
1: 怎么，刘大人还有什么怀疑的吗？要不这样，拿个印泥还有白纸来，让他重新按一个手印。

0: 嗯，走印儿也没错。嗯，那行了，既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刘大人，你看这二十大板是该打呀还是不该打呀？
1: 打当然是。

0: 该的。等会儿
1: 我问问他。曹四，
2: 哎，
1: 你是黄庄的户口吗？
2: 是啊，以前叫孤庄，这黄庄是皇上赐的名。
1: 哦，李大人、周大人，

0: 听我说，既然你喝了酒有这毛病，以后不要再喝酒了啊！
1: 大人，我再也不喝酒了，再也不喝酒了。你回去吧，啊！哎，给他开锁。
0: 二位大人，刘大人被犯了吧？早已安排妥当。啊，那我和刘大人就在这里用饭了啊！
2: 好，刘大人，
0: 我们好好喝几杯，也为你压压惊啊！
2: 哎，李大人，我有什么惊啊？恐怕是有些人心里头不太踏实吧。
1: 丞相大人，宫中传来快报，皇上銮驾3日后到达凤阳，令凤阳州县官员准备接驾。
2: 知道了。周知县，
1: 大人，
2: 皇上要铸币凤阳，行宫布置都准备好了吗？
1: 均已准备妥当，就等着迎驾了。
2: 好，这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要做到完美无缺
1: 啊！是是是。
2: 哎，刘大人，您能把账本还给卑职吗？周知县。
1: 皇庄所有发放的官银都在这本账上吗？都在这本上。
2: 好，现在我这放两天啊。这，哎，刘大人要就让他拿去吧。查账那是皇上给他的权利，人家巡查钦差呀。
1: 可是刘大人还没用饭呢。
2: 对对，
0: 不用了。
2: 怎么回事？我怕酒后再说了瞎话呀，是吧？
3: 什么怎么办？一上来就把账本扣下了，来者不善呢。
0: 怕什么呀？你不是说这账本没问题吗？
3: 账上是没问题，他就是把账本看穿了，也是滴水不漏。那你还怕什么呀？就是，
0: 走，吃饭去。
3: 走，哎，请。
2: 叫。
3: 刘大人，您算什么呢？
2: 还3天。
3: 3天怎么了？
2: 3天以后皇上驾到。
3: 是啊，咱得准备迎驾呀。
2: 是啊，迎驾你不得准备一份厚礼？
3: 咱这儿也没什么厚礼啊。
2: 你看这厚不厚啊？
3: 啊？

0: 曹寡妇，曹寡妇，五哥牧羊调什么时候改成八哥了？
1: 皇上小时候的名字叫朱重八，当然叫八哥了。
0: 朱重八这个名儿你也敢叫？
1: 我知道他现在叫朱元璋。
0: 朱元璋你也不能叫，任何人都不能对他直呼其名，这叫讳，你懂吗？谁胆敢直呼其名就犯了杀头之罪，你不懂。
2: 九月里来秋风凉，八哥。
0: 怎么还八哥八哥呢？
1: 您才不懂呢。
0: 我不懂谁懂啊？哼，方圆百里就我一个秀才。
1: 哎呦，这事儿您就别再打听了。他懂的。
0: 他是谁呀？

0: 先生，我弄不明白，这不就是凤阳县发放银子的账册吗？怎么就成了给皇上的厚礼了呢？
1: 这个呀，你弄不明白，它就是一本账册；你弄明白了，它就是一份厚礼。
0: 那我就更不明白了。您弄明白了吗？
1: 没弄明白。
0: 你看，嘿，
1: 刘毅，骑着我的毛驴到州府把布政使许强给我请来，让他骑着马来，要快。
0: 是。

0: 慢着，
1: 还有什么事儿啊？回来的路上顺便去趟小酒馆，把曹四一并叫来。明白。
2: 一会儿啊，往里正把戴大人接来，你们三个到祠堂听他的问话。
3: 哦，好，戴大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4: 对对对，什么样的人呢？
5: 我也没见过。县上通知说是个大官，
3: 哦，应该有把年纪了。
6: 大官，哎，你怎么也来了？
3: 哎，
5: 不是打听皇上小时候的事儿吗？
3: 哦，
5: 我知道的多呀。
3: 哦，好，你也参加。
5: 哎。
3: 这个姓戴的，这是管什么的官啊？他的官名叫起居实录官。
5: 起居，望文解义，就是每天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皇上一言一行，他都得用笔记录下来。
3: 那他得记多少？
7: 啥的记多少？
3: 皇上说话得记吗？按我说，得记，君无戏言。皇上说的话。 句句都重要，一个字儿都不能漏。
5: 那吃饭呢？
3: 吃饭。按我说，吃饭也得记。民以食为天呐。皇上是天，老百姓吃饭就是为他。
5: 那他吃饭是为了谁？
3: 他吃饭是为，是为上天了。皇上是上天之子吗？
5: 哦，老兄才我问你，你是咱庄里最有学问的，按你说的，这皇上的吃喝拉撒睡他都得记呀、啊。
3: 是啊，你说是，你是记不记？
5: 对呀、啊，
3: 按我说，都得记。
5: 要不怎么叫起居实录官呢？实录就是实实在在的记录下来。
3: 哎，你说吃喝得记。
5: 那拉撒还能那记啥呀？皇上拉了三个金带，仨了两壶玉液。这，
3: 按我说，都得记。比如说，那天皇上跑肚子了，一天上好几次茅房，说明龙体欠佳。
8: 哦，
3: 记下来。
5: 嗯，
3: 赶快喊太医放药啊！
5: 哦，对对对对对。
2: 哎，那。
3: 皇上要放个屁呢？放屁！放个屁啊！那怎么了？这倒是为难我了。按我说，得这么记：某年某月某时辰，皇上高耸龙定，红宣宝气，依稀丝竹之音，仿佛射兰之味。
7: 或如雷霆，声动天地。我的妈呀！你学问真是大呀！你这个屁放出这么大学问来，你真是，他太有才了。
9: 一般呢。嗯，笑死人了。学生鲁莽，多亏先生相救。学生感激不尽。
10: 不说这个，以后咱们再叙旧吧。
7: 我问你，周知县给你的黄庄新登记户口册，你带来了没有？
10: 带来了。
7: 这就是。您看，
10: 你是怎么就得罪了周知县呢？学生并没有要得罪他，他说他为皇上当差，学生也是朝廷命官，也是给皇上当差呀。那他怎么会急着向皇上要告你的状呢？非要置你死地而后快呢？只要我加了印，他那新造的黄庄户口登记黄册，就能上报户部誊录，再加个印，然后便可送到。 玄武湖黄册库，把原先的黄册替换下来，或是他的第一道关卡。他一定又让我在这新户口簿上加印。我说，得我亲自到黄庄一户一户查问，然后才能加印。
7: 那他为什么不让你先核对呢？
10: 他说，皇上不日銮驾返乡，时间紧迫，一应事宜，当需雷霆万钧，受我百般刁难。 延误圣谕执行，他帽子扣得太大了。他越是催办，我越是怀疑，其中可能有猫腻。先生，我也是照章办事啊。嗯。
0: 徐强啊，这个呀是我从玄武湖黄策库抄来的副本，你呢火速赶往黄庄，新本旧本对照核查清楚。
2: 好，
4: 先生。
10: 嗯，小酒馆关门了，门上还贴着转租告示，曹四一家不知去向。
0: 嗯，
10: 果然不出我所料，这曹四啊一定是关了门回黄庄了。你火速赶往黄庄，我即刻赶到，咱们分头调查。
0: 是。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8: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7: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5: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0: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9: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

0: 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北京798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您是皇上最贴身的人，皇上身板挺硬朗吧？啊，你是问皇上的龙体吧？啊，龙体健康，健康的很呐。我是啊，
1: 皇上，他有几个娃？
0: 娃儿？啊？什么是娃儿？啊，
2: 戴大人，
0: 他是问皇上有几个儿女？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1: 有26个皇子。
0: 16个公主，一共啊42个儿女。哎呦，
3: 62个呢！
1: 那皇上要多忙啊！那不得皇上忙得很呐。
0: 那是皇上勤政，废寝忘食啊。哦，
1: 生这么多娃，那得要多少个女人给他生啊？
0: 那就数过来吧。多少女人？有3宫、6院、72嫔妃。哎呦。
3: 没数过，没数过，数不过来啊！你不是都要那个禄吗？这你就误会了，这种事情啊，皇上不让我记录。那，你总知道，那皇上家那得多大个炕？
4: 这老娘们琢磨啥呢？
3: 怎么那么多人住呢？那可不得炕大点。
4: 要不说女人就想的细呀。
3: 戴大人，你说说，说说我们听听。
4: 戴大人，你说说，说说我们听听。哎，究竟是你们采访我呀，还是我采访你们啊？您采访我们，您采访我们。你看前面那山，过去就到了啊。皇上的老屋在村东头，皇上是晚上出生的。那天晚上，村西头的老倔头从田里回家。
0: 天已经大黑了，老倔头看见皇上老屋上面火光一片呐，哎，那不是火光，那是红光一片。好，我要的就是这个啊！啊，皇上出生的夜里，
3: 露着呢，
0: 屋顶上空红光烛照，煌煌耀天际。
4: 哦，对了，大人。
0: 老倔头他后来还说啊，他过去一看，是皇上老屋，隔壁人家牛棚失火了。哎，这个就不要记录了吧？
1: 哦，这不记了。啊，红光是确有其事。
0: 这就是皇上登基的预兆。至于红光是何处而来，那就不用记录了啊。
4: 哎，
1: 不是说实实在在记录吗？
3: 对呀，
0: 那你就不懂了。 记录皇上以前的事情啊，要去粗取精。
4: 哦，
0: 啊，好了，
4: 去粗。
0: 再想一想，还有别的什么啊？啊，龙兴之地，龙兴之地，他从小就是一条龙。

0: 龙啊。
1: 哦，从小就是一条龙。对，有了。有一回我砍柴砍破了手指头，直流血，皇上就用他的龙舌舔我手指头上的血。
2: 哎呦，
1: 哎，真神了，不愧是龙舌，当时血就止住了。哇，第二天伤口就长平了。
2: 哎呦，这可真神了，
1: 真事儿。还有呢，
0: 这个
1: 你不说他从小就是一条龙吗？我记得他还用龙爪捏过我的。
0: 捏过什么呀？
2: 对，说呀。
1: 捏过。哎呀，不好说。
3: 哎呀，说嘛，
2: 这说
3: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龙爪所到之处，是
4: 好大沾光啊！
0: 对，
2: 你照实说，
3: 大人捏过什么？
2: 你说呀，
0: 说
2: 你说嘛，
1: 捏过我的
2: 啊
1: 脸蛋儿，真不好意思。哎呀，害臊啊！
4: 曹寡妇，你胡扯些啥呀？你真是，
1: 别叫曹寡妇。我有名字的，叫翠花。
4: 哎呀，翠花，什么翠花？八辈子都没人叫了，还翠花呢？这
1: 我告诉你，当初皇上就爱叫我翠花。哎呦，
0: 停！这件事儿就不用记录了啊，这叫去伪存真。
5: 这，
0: 这么说。早在20几年前，当皇上14、15岁的时候，就已经在预习怎么当皇上了。
4: 是啊，
3: 是啊，
4: 爹大人，那皇上小的时候啊，常常朝土堆上一坐，整一些棕树叶，扎在嘴上当做胡须，再弄块车副板顶在头上，算是太平官。他说他是皇上，我们都是他的文武大臣。让我们齐齐地跪在他的面前，还行跪九叩头呢，同声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对
0: 啊，好啊，龙兴之地真是龙兴之地啊，自古圣贤出，那是必有先兆啊，说明当年皇上对如何当皇帝那是无师自通啊，无师自通啊。
4: 是
0: 啊，好啊，老夫此番来到黄庄，那真是收获颇丰啊。哎，你们再想想还有什么事迹可以提供的呢？
1: 什么呀，你还记得吗？
0: 比如说皇上小的时候就有取代元朝的雄心大志，那元朝的旧官他能坐视不管吗？
6: 大人，有一件事儿，不知道您该不该记录。
0: 讲。
6: 有一回啊，地主刘德家丢了一头小牛犊，还告了官。
4: 哎呀，你扯这事干啥呀？
1: 说他干什么呀？
0: 别，说，让他说下去。那丢牛的事儿，跟皇上有关系吗？
6: 有关呢。当时皇上就给刘德家放牛，这刘德啊，还硬说咱们八个孩子把牛抓走了，杀了吃肉，为此县衙刑司还录了口供呢。
0: 这可是大事儿啊！这是迫害。
7: 可那牛犊，是被咱们烤了吃了？
1: 你胡说什么呀？没人这
0: 是。哎，你们再想想，那牛犊他到底弄到哪儿去了？
1: 你说呀，
6: 弄哪去？
1: 那牛犊去哪儿了呀？
6: 你快说呀！
1: 你就不该说。
7: 那你们说，究竟是该吃，还是不该吃？
4: 哎呀，这还用说吗？他不该吃啊，就是吃了也得说没吃啊。哎呀，
5: 撤！
0: 哎，赶快收拾笔墨纸砚，姿势体大，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哎，你们说当年是刑司派人给你们录口供吗？
6: 是啊，我们每个人都挨了10几棍子，
7: 一打棍子
6: 可疼了，
7: 我们就全招了。
6: 这丢牛的第二天，皇上啊就到了皇觉寺出家当和尚去了。
0: 那是佛祖显灵，避免天子遭受皮肉之苦啊。

0: 好，你们现在带我去找刘德。
1: 戴大人，现在找不到刘德，他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0: 这他早不失踪，晚不失踪，怎么我来了他就失踪了呢？
1: 戴大人，这事儿跟你没关系。皇上圣旨上提的那个人，皇上说再也不想看到的那个人，他就是刘德。
0: 哦，
1: 他听说皇上要来，吓得不知道躲哪去了。
2: 皇上，不光是为这事儿，皇上的父亲死了，没有地方安葬，他刘德不但不肯借地，还把皇上赶跑了。您说这皇上能不恨他吗？
1: 是啊，
2: 皇上，在庄上没仇人，要说有，就刘德一个。
1: 是啊，是啊，是。
0: 那皇上圣旨上也没有说杀刘德呀。
1: 皇上没有明说，咱揣摩皇上的意思，就是要他死，有道理。
2: 不想再看见他，就是要他自个儿消失。
1: 对，说的没错。庄上的好多人啊，都轮流拿着斧头到他家门口晃悠，他都快吓死了。
2: 没错，
1: 可不是吗？
0: 你们可真会揣摩圣意啊！哎，不行，咱们得回县城，把当年行私问案的笔录找出来，我要替皇上平反。贝娇，回县城。
3: 撤！撤！撤！
4: 戴大人，卑职凤阳布政使许强到黄庄核查户籍。
0: 我回县城有急事儿，你就忙你的吧。
4: 好，
0: 好。
4: 那位是黄庄里正汪文。
1: 在下便是汪文。
4: 我这有两年前送到黄色库的户册和今年发地发银的户册，请您带我一家家的核查。
1: 请。
4: 请。
5: 这戴大人怎么走这么急呀？我还有事没讲完呢。
1: 你就别多嘴了，这儿没你事儿，你走走走。
5: 切，
2: 你瞧你扯出那头牛的事儿干嘛？
1: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你们两个真是的。
6: 哎呦，戴大人，
0: 刘大人，
6: 戴大人，戴大人，采访的如何呀？
0: 收获颇丰，收获颇丰啊！
6: 好，圆满完成任务啊！
0: 尚未圆满
6: 啊，
0: 尚未圆满。哎呦，还有一件事情，一件大事儿。
6: 是什么大事儿啊？还要回城去查？
0: 您先莫急，老夫这回啊，要给皇上平反
6: 哦，
0: 伸张正义。
6: 嚯，越说越邪乎了啊！有这么神吗？
0: 我先给你透露一点啊。有关八个孩子和一头牛的事儿，刘大人，告辞了。

0: 先生，别愣神了，咱走吧。
1: 八个孩子一头牛。哎，刘毅啊，
0: 啊，
1: 你以前以乞讨为生，又到过凤阳，唱过凤阳花鼓，你知道这首歌谣吗？八个孩子一头牛。
0: 当然知道了
1: 啊，
0: 八个孩子一头牛，日月同行照九州，当当当当。
1: 哦，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0: 不知道，不过好多小孩都会唱呢。
1: 这童谣啊，欲是皇上要得天下。
0: 嗯，这怎么讲啊？
1: 你想啊，八个孩子一头牛啊，这牛底下是个八，这是个姓啊，
0: 这不是猪。
1: 皇上的姓得会啊，还有日月同行。什么叫日月啊？日月搁一块儿，那不就是明吗？这不是说明一个新的朝代要出一新的皇上吗？
0: 可大明皇帝已经当上了呀，戴大人还说凭什么反呢？
1: 他呀，他估计又拧巴上了。走吧。
0: 哎呦，
2: 你瞧，从玄武湖黄色库取回来的户口本是两年前登记的，黄庄那个时候叫孤庄，共计26户。现在这本新的户册是46户。这两本户册没有变动的是16户。15分家乘20户，还有10户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3: 啊，这10户啊，十多年前全家人逃荒在外乡，听说皇上要赐地赐银才返回了家乡。
2: 这些回来的人当中有大伙认识的老人吗？
3: 嗯，没有。老一辈啊都在几十年逃荒路上死了，回来的都是儿孙辈，反正能报上祖上的姓字。
2: 哦，你没查问他们在外乡的住所？
3: 啊，有的已经在外乡定居了，听到信儿才迁回的，有些说在外乞讨为生，居无定所呀。
2: 你没问那些回迁的原来在哪县哪村儿？两年前全国登记户口，在那儿有没有户口本？
3: 那个没有，县上派车把他们拉到庄里，根据他们所说祖上的名字，把他们带到十几年前没有人住的破房子里，还没进门就趴在门槛上痛哭流涕。你说，你怎么忍心盘问呢？
2: 这样，这16户没有变动的不用查了。其他10户分成20户的，10户回迁的，你带我一户一户的去核查清楚。
4: 老板，您饶了我吧，我不是故意的。
5: 这老真倒霉了，
6: 你说怎么就那么巧呢？
5: 他买了米，扭头就走，没看见脚底下就给踩死了。
6: 哎、
5: 要说呀，也不能怪老人家，这鸡蛋也不是地方。
6: 是，那你说该待在哪儿？这有你什么事儿啊？该干嘛干嘛。
4: 就放了人家吧，买点粮食不容易，你就算做点善事。
6: 哎，这善事你怎么不做啊？你们拿出银子来，帮他赔我这鸡不就完了吗？
4: 老板，你心情好吧？我们全家老小都指着这口米吃饭呢。
6: 哎呀，少废话，少废话，拿钱来。
4: 哎呀，老板，我现在没钱啊，你如何我宽限几日？我得给你筹钱好不好？这米我真是救命的米啊！老板，求求你放过我吧！
6: 行，
4: 老板，
6: 你起来吧，你给我倒回去，你得赔啊，不赔你走不了的。
4: 老板，我真不是故意的，老板，老板，我求求你了，我
6: 你说什么屁话？
4: 老板，心情好啊，老板，这米还给我吧。哎、
0: 怎么了这是？
6: 你没钱别想走。
7: 可怜呐、啊，刚从这米店老板那买了这点米，
6: 拿钱，
7: 一会儿的功夫就把人家鸡给踩死了。哎
8: 呀，要我说呀，就是一只小鸡，也是他倒霉啊。人要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呢。
6: 我这芦花鸡鼎鼎有名，能长到8斤，1斤50文，刚好400文，你还欠我200文。写一个字据，明天一早你给我乖乖送过来。
4: 老板，我也是不小心，我不是不想赔，我实在是现在赔不出来呀、啊。要不这样，你先把2斗米给我装上，回头等秋后我打了粮食，我再把400文钱给您送过来。
6: 行行，不行，400文钱，明天一早你给我付清，一个子儿也不能少。
4: 老板，我踩死的那只鸡才1斤呢。
6: 什么？
1: 可是你踩死人家鸡也不能不赔呀、啊。
6: 就是就是，您是哪位啊？
0: 他是京城来的巡查钦差刘大人。
6: 哎呦，
4: 刘大人，
6: 听听听听，你们都听听，京城的刘大人都这么说了。
1: 啊，你这芦花鸡能长到8斤？
6: 哎，是是是，
7: 是能长到8斤，2月就能长到。
9: 我们家有一只长到9斤多。
1: 哦，他不是刚才给了你200文了吗？
6: 哎，对对，
1: 剩下200文我替他垫上。
6: 哎呦，
4: 哎呀，谢谢刘大人。
1: 来来，起来吧。
6: 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呢？
1: 不是，你不是说1文都不能少吗？来，刘毅，给他。
6: 哎，
10: 啊，谢谢谢谢。
1: 哎，等会儿等会儿，别走啊，账还没算完呢。
4: 还有账？
1: 不是你的账，是他的账。
10: 我的账。
1: 我问你啊，你这只鸡要他赔，让他算了8斤重的鸡钱，也就是说呢，相当于他花400文，50文钱一斤，买了你一只8斤重的鸡，对不对？
10: 也可以这么说。
1: 可是你这只鸡呢，才1斤，啊，它得长到8斤才能卖这么一件。
11: 就是。
1: 可是它要长呢，它就得吃米。
11: 没错，
12: 对，没错，
4: 对呀，
10: 是是。
1: 有这么句老话呀，叫金鸡斗米，什么意思呢？说这鸡啊，长1斤肉要吃1斗米，大伙儿听说过吧？
4: 没错，
13: 听说过。
4: 金鸡斗米，金鸡斗米，老话就是这么说的。
14: 金鸡斗米，养鸡的都知道。
1: 哎，对对对，我呀，来一句公道话，你这鸡算1斤，是吧？你让他赔8斤，这中间还差7斤。这鸡长到7斤呢，他得吃7斗米，你给他称7斗米，让他背走。你们俩两清，
10: 不是啊？这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呀？
10: 他就是没踩死我那鸡，这400文也只能换4斗米啊！
1: 你看，这不是按你的算法吗？对不对？这大伙儿觉得公平吧？啊，
10: 公平！
15: 刘大人这合理，反正都合理。
16: 对对对，真合理！
4: 谢谢刘大人，谢谢刘大人。
16: 称米吧，
17: 称吧，称米吧，快称米吧！
15: 哎呀，还是刘大人了不起
1: 啊！哎呀，
18: 这大人太差了。
15: 这个刘大人了不起，
10: 哎，对，
4: 谢谢刘大人，谢谢刘大人，
1: 起来吧，
0: 大伯您起来吧，哎，
1: 快回去吧。
0: 哎，对了，大伯啊，您先别走，那鸡也是您花钱买的，不是？回去还能添个荤菜呢。对了，给大伯把鸡装上，快点。先生，这账册您在县城里没看够，到这儿还看呀？
1: 得看明白了才行啊！
0: 要我说，白纸黑字明明白白的呀，每户户主下边都有手印，每户收到200两银子，一共46户啊，去掉刘德一户9000两，户部发放的总数也是9000两，账堆子上明明白白的呀，怎么就看不明白呢？
1: 那你凭什么敢肯定他们就真收到200两呢？
0: 嗯。
1: 那曹四为什么喝了酒之后说他只收到100两呢？常言道，酒后吐真言，谁听说过酒后说瞎话的呀？老来的古话，他不是谁都编得出来的。这么着吧，快到晌午了，村上啊一会儿肯定设宴招待咱们，你去设法把曹四引出来，让他接着喝酒。
0: 对，再让他吐一回真言。
1: 嗯，让他这回全吐明白了。
0: 嗯，
1: 这事儿你去办。我不能出面，他们对我有警惕啊。对了，告诉汪文，找几户分了户的户主，他这个事儿出问题一定出在分户上。告诉汪文，让曹思自己来，别带着他媳妇儿啊。
0: 好，我明白了。
1: 嗯，去吧。
0: 嗯。
2: 你们家迁回来多久了？
19: 回大人，回来3个多月了。这不，新盖的房子。东边还有20顷地，皇上没离呢，都是皇上的大恩大德。要不，我们只能做他乡的游魂野鬼了。
2: 你先别伤心，我问你，你迁回来以前住哪儿啊？
19: 这个，哎呀，我的爷爷可怜，在逃荒的路上就饿死了，我爸爸2年前也死了。
20: 你不是说过你后来在一个村庄定居了吗？
19: 哎呀，我的爷爷呀，可怜啊！
21: 咱们这几家都是分户的，这是我弟曹石，咱们一户变成2户了。
20: 这不是废话，谁不知道咱哥俩？
15: 来来来，喝喝喝，
20: 来喝喝喝。你瞧啊，给你妈安排个客人，客人没到，你们倒先喝上了啊！
15: 哎呦，哎呦，您没说清楚啊，我们一直在等您，还以为您不来了呢。来来来，里边请，里边。
20: 哎呀，我还要陪许大人呢。这样，这位兄弟啊，就留在这儿了。
15: 好啊，大人贵姓啊？
20: 他不是大人，他是大人的跟班，姓刘。
15: 哦，刘老弟，
20: 千万不要怠
11: 慢了。
15: 啊，好嘞，您放心。
11: 嗯，
15: 啊，刘老弟，里边请。
0: 多谢，
15: 来来来，请请请，
0: 来来来来，
15: 坐坐，哎，来来，我给你满上。
0: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21: 小兄弟
0: 啊，来，
21: 我怎么看你面熟呢？你是不是去过我们家酒馆喝过酒啊？
0: 是吗？不知道，县城这么多酒馆，咱哪家没去过呀？
21: 这遇到豪爽的了是吧？喝，
15: 来来来来来，
21: 我跟你们说呀。我都好几天没喝酒了，
0: 是吗？
21: 在家喝酒一个人没意思。
12: 说的好听，你那是怕老婆呗？
21: 哎，别别瞎说啊！谁怕老婆？
12: 是他怕我，怕我。
13: 你不敢喝就不该这样，还说他怕你？
0: 就是，
21: 他真是怕我，他怕我酒后，酒什么来着？
0: 酒后说瞎话。
16: 这位小兄弟啊，
21: 长这么大，只听过酒后。吐真言，没听说过什么酒后说瞎话的，没这么一说话。
0: 不管这个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5: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0: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实在，实在，
15: 来来来来来。

0: 哎呦，敢问老伯，刘德家住哪儿？您知道吗？
1: 你是？
0: 哦，我呀，我从京城来，是给皇上当差的。哎，
1: 你是替皇上来报仇的吧？啊？哦，他跟皇上有仇啊？我不知道啊。这俺们心里都明白，圣旨上都说了，你不知道？啊？要不皇上派你找到这儿来，我指给你瞧啊。你看，啊，拐弯那个。
2: 就是他家。
3: 哎呀，我告诉你们吧，酒后吐真言，他就是酒后吐真言，
2: 是吧？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呀？啊，酒壮怂人胆，胆子大了，敢说真话。
0: 哎，你看你说，那现在有皇上给俺们撑腰，有什么话不能说呢？
2: 那可不，你敢说？说呀。那我问你啊，分户的时候，你。
3: 拿官府多少银两？200两啊！200两啊！明明是拿了100两，你还说200两？你这不是怕吗？这是，来来来，喝！来喝！来来来，二哥！哎，哎，哎，醒醒，醒醒！刘老弟，
0: 这醉了，喝醉了，
3: 喝
4: 起不来了，你们
3: 喝多了。
0: 咱们这几个分户的，就是你胆大。马上，马上！我没喝酒，怕，就喝了酒了，就什么都不怕。我知道你们怕，吃两顿，
2: 不就是怕说出来那二十顷地没了吗？
0: 可不是嘛，人家可是给我们讲明白了，两家200两银子也扣下了，每户明明只收了100两银子。
3: 可是账上却记了200两银子，然后一分户还多出20顷地来，这个账咱们不会算吗？少100两就是少100两，那凭什么不让输呀？哎哎哎，大叔大叔，今天咱们到此为止吧。你喝多了啊，哥。我听说啊，皇上这两天马上就要来了，皇上派的钦差大臣已经到了县里了。
5: 万一我们把这事给说漏了，皇上不许分户了，拿到的地契一收回，那怎么办？
3: 那皇上就不让分户了？
5: 皇上圣旨上说是按户，没说按老户新户啊。老户两年前查了一次，原本应该是10年查一次，现在才2年呐。
3: 那县上为什么要给我们分户啊？
5: 这还不明白着吗？啊，反正地又不是他的，地契不能掺假，可是银子不一样啊。他拿地写你，谅你也不敢为了地说出银子的事儿啊。
6: 那皇上对咱们庄上可是有恩呐，咱们可不能合着伙来骗皇上。
7: 哎呀，皇上，对不起您啊。
3: 要我说，咱就是不能骗皇上，这可是欺君大罪。你没喝醉啊？你不喝醉了吗？你怎么？你不是醉了吗？哼！
7: 凭我的海量，就这点能把我撂倒？再来两坛也不在话下。刚才我趴桌上没动，就是故意听你们酒后吐真言呢。
3: 这，刘哥，您就全当我们酒后说胡话。
7: 别当真啊！对对对，就是。对对对，说胡话，说胡话。谁说胡话了？我们句句说的都是真话，实话。别说了，哎呀，哥，实话告诉你们，本人是皇上特派钦差刘伯温大人的手下刘毅，奉刘大人委派特来勘察此事的。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你们先别怕，待我禀报给刘大人。 只要你们保证不喝酒也能讲真话，刘大人就一定会在皇上面前替你们求情的。你们先起来吧，赶紧起来吧。

0: 请问您是？
1: 请问这是刘德的家吗？您找他？哦，我呀，叫刘伯温，是京城来的御史钦差，有事向他请教。哎呀，
0: 刘大人，我爹已经失踪三天了，求皇上饶了我爹吧！
1: 不是，皇上并没有说要处置刘德呀，啊，请起，请起，请起。
0: 刘大人，您说的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呀。好吧，那既然你父亲已经走失，我不找他就是了。
0: 啊，
1: 请回吧，请回吧。
0: 多谢刘大人。
1: 好好好。
0: 那刘大人请慢走。

0: 快回去吧。
1: 快去吧啊！
2: 戴大人匆匆从黄庄赶回，要卑职协助查找救援留下的行司档案。
3: 他要这个干什么呀？再说了，都过去20多年了，救援行司档案还能有吗？真是。
2: 有啊。嗯。卑职从残存的遗毒里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3: 就这样。
2: 可是卑职不敢给他呀。
3: 为什么呀？
2: 这份口供里供出了8个孩子、由皇上领头把刘德家的牛偷偷的给烤着吃了。
3: 你是说皇上刚才我没看吧？
2: 大人是没看这东西，可是这东西卑职看了。那皇上小时候他把那牛
3: 别说了。
2: 怎么了？
3: 还怎么了啊？你身为县令难道不知道吗？大明律有明文规定，凡是一涉及到有损皇家声誉的记录，一律立刻封存，而且写上4个大字严防扩散。凡是事先看了的就犯了挖眼之罪呀。
1: 这他我该怎么办呢？大人救我。大人
3: 怎么办？你怎么这么二啊你？
1: 是我二。
3: 你算是二到家了你。
1: 求求大人，你可得救救我呀。
3: 有了。你把这个遗毒封好喽。头一页上写上4个大字严防扩散。然后立刻呈到戴大人面前。就那个老书呆子。这个戴大人呢，他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啊。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你说，戴大人，您可以去请教刘伯温，刘大人呢？哎呀，你怎么还不明白呀？那这个刘大人，他要是这么那么他就
2: 卑职明白了，
3: 我恨不得现在就挖你的眼睛，真是的。哎
2: 呀，卑职，这就去办。

0: 吃饭吧。刚才啊，皇上派的钦差来咱们家找你了。
1: 啥？
0: 看样子是要抓你姥姥。
1: 啊？
2: 你就是刘德吧？
0: 就是他。
2: 哎哎，
0: 爹！哎，
3: 戴大人，您要卑职给您找的东西，卑职给您找来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哎，这是谁写的？
1: 哦，这是卑职写的。凡是涉及皇家的材料啊，务必要写上，严防扩散。
0: 哦。
2: 到时候皇上传你问话呀，你就这么一五一十说一遍，保管龙颜大悦。
3: 这样说能行吗？我怎么觉得是在蒙人呢？
2: 怎么是蒙人呢？这说明皇上是圣人，从小就能点石成金呢。
4: 爹，你就照着大人的意思说吧。
2: 哎，赶紧回家吧，啊，就等着皇上传你问话吧。

这不对呀。七个小孩的口供都直指皇上，都说牛犊被皇上杀的，还烤着吃了。哎呀，这让我怎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呢？这刘大人就住在隔壁，不让我有什么难题去请教他吗？好，就这么办。

0: 先生说的对，我旁边的陶朱六等一干迁入的新户，确实有猫腻。嗯，听说他们是从附近涉县迁过来的。
1: 好，你火速赶往涉县啊！顺藤摸瓜，多长时间能搭一个来回啊？
2: 我回到县城，骑御马场的旋风，星夜兼程，明日午后可赶回凤阳。
0: 行，出发吧，我这儿已经水落石出了，就等你回来，咱们一切准备就绪，迎接盛驾啊！
2: 好。
3: 刘毅啊，明天一早让他用马车把曹四、曹石一应人等送到县城，听我安排。还有啊，把刘德一并捎来啊。
4: 是，爹，你的账册也看明白了？
0: 明明白白。
3: 赶紧让我也明白明白。
0: 不行，非得等皇上驾到，方能摊牌。走，上汪文家取驴回县城。
4: 哎，大人请。
5: 戴大人，
6: 哎，丞相大人，这是干什么呀？
5: 戴森，
6: 哎，你还不知罪吗？
5: 知罪？这是从何说起？从何说起啊？
6: 我问你。 你为什么向县令周大人索要救援行刺档案？哦，启禀丞相大人，老夫到黄庄去考察，发现一条重要线索，老夫感到此事关系重大，定是那救援他迫害皇上，为皇上平反那是老臣的神圣职责啊！为了慎重起见，老夫就匆匆赶回。 向周大人索要旧案遗毒啊！这么说你都看过了？看过了，仔细的看过了，要是不看，怎么能知道真假，去伪存真呢？
5: 那你判断清楚了吗？
6: 哎，他就是一时难以判断呢，所以我才把材料放到刘大人的桌子上了。 等他看过以后，我再请教他该如何处理。
5: 那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6: 不知道啊。

0: 我犯什么罪了？我来告诉你，你犯了挖墓之罪。啊，这，请程家大人再说一遍。你的眼睛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嗯，你在朝廷待了这么多年，难道没有研读过大明律吗？
1: 读过，读过。可是老臣。
2: 忽略了大人说的哪一条啊？那好，
0: 周大人，
1: 大人，指给他看。戴大人，
2: 凡是私自阅读皇家
3: 隐私者，
0: 挖墓，你不仅自己看了，啊，你还要把它拿给刘大人看，你难道要连累刘大人与你连坐吗？
1: 不行，我得把文件取回来，我不能害了刘大人呐。
0: 站住！从现在起，依大明律令，你不得离开这个房间半步。你。 被隔离了，
1: 程强大人，我失去自由了。
0: 你不仅失去自由了，你将会被挖去双目，失去光明。就等着皇上亲自发落吧。你们两个守在这里，不能让他离开半步。
4: 是。

0: 有研究表明，过了45岁，我们大脑的衰退速度就会加快。那咱们的大脑有没有衰退？咱们先来做一个自测哈。这是一个关于大脑的测试，如果这四个症状里面大家有了一个，那就说明我们的大脑开始老化了。分别是记忆力下降，这就类似于我们前脚还记得自己要去做什么，后脚就忘了。
1: 再一个呢，就是以前我们可以同时干两件事，干的都很漂亮，现在我干到一件事，忽然想到我要去干另一件事，我就把第一件事给忘了，就是执行的能力也就变差了。
2: 还有两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绪控制能力下降，还有一个就是语言能力的下降。
0: 情绪控制能力下降，就是比如说原来脾气挺好的，现在呢就变得这个阴晴不定，有的时候就变得非常冷漠，或者是特别的易怒。
2: 是，
0: 包括语言能力下降，我理解就是有点词不达意那意思，是吧？
1: 对，没错。这四个其中有其中之一的症状，就说明我们大脑的记忆力在衰退。这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个院刊，他提出的，在2020年，就大家都会觉着衰老是不是离我们很远很远哈，尤其是中青年人觉着我还年轻，其实35岁的时候是达到一个顶峰，35岁以下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真的是45岁以后这个。步伐衰老的步伐就会明显的增加。
0: 所以呢，人到中年以后啊，就要开始健脑了。那健脑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呢？
1: 当然有，我们可以提供7个健脑的方法。
0: 我们的大脑在45岁哈，衰退速度就会明显的加快了，所以健脑我们刻不容缓。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准备了7个方法来延缓我们大脑的老化，包括饮食上、日常生活里、平时我们要注意什么、去做什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要了解的话，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小助理呢添加到您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这7个延缓大脑老化的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讲师给大家详细的讲解健康课，比如说应该吃什么呀，应该戒掉什么呀，平时应该怎么做等等等等，内容非常的丰富，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全程免费，名额有限，是留给真正想学点真本领，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朋友的。那如果你想学点真本事，就赶紧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今天呢，咱们这个健康菜呀，也要是能健脑的。徐老师，您在食材上有什么推荐呢？
1: 其实我们一说到健脑，大家就想到 DHA EPA。

0: 还是不足的，它又好，我们又吃的不够，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引起注意，用来补它。为什么说呢？它跟别的食物是一个断层式的领先，就非常非常高。它每百克可以达到71.2毫克，是非常高的。就是牡蛎，也就是
1: 牡蛎是不就是我们说的生蚝？
0: 哎，对，
1: 海蛎子，
0: 海对生蚝，生蚝。嗯，
2: 咱们最近啊，说有一个吃的特别的火，尤其在这个沿海城市啊，叫做海肠捞饭。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海肠捞饭啊，可真不便宜。
2: 没错，
1: 随便一份好像都得是98、100这样的价位。
2: 而且啊，里面还真没个太多海肠，所以呢，咱们今天就用这海蛎子呀，做一个平替版的海蛎子捞饭。那么这个海蛎子捞饭要想做的好吃呢，这个捞汁特别的关键。所以呢，今天啊，带来一个小方法啊，就是捞饭汁儿，如果要想色正味香，这个蚝油和糖的比例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1: 那这个捞饭汁儿里边是只有这个蚝油和糖两味调料吗？
2: 主要是靠它们，其他的一些都是可以当配料了。
3: 45岁之后，大脑加速衰退。及时补锌很重要，
0: 它跟别的食物是一个断层式的领先，就非常非常高。
3: 生蚝处理2步骤：肉不缩，味不腥。啊，
2: 不缩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开大火去焯煮它。
3: 掌握捞饭汁关键比例，色香味正，暖暖的味道。海蛎子捞饭上菜，
2: 海肠捞饭或者咱们今天做的这个海蛎子捞饭，外面就是蒸好的热米饭就行了。但是呢，咱今儿讲究点，今天咱做一个炒饭，做一个什么呢？金包银。米饭咱们就是在家里蒸的时候啊，蒸的稍微的别太黏，稍微的干一些硬一些，这都没问题啊。然后呢，饭跟蛋咱一块儿炒。
0: 这没试过
2: 是吧？来，咱把这个蛋清避掉，咱就用这个蛋黄，因为呢蛋清过多啊，它容易粘锅，所以呢咱们要的是这个黄色，所以呢也就是说咱的金色嘛，所以这主要以蛋黄为主。
0: 那我这点还得真的表扬我们大厨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锌对我们大脑有很好的一个健康的物质，其实你用这个蛋黄，它里边是软磷脂，对大脑也特别好，把这营养素又提升了一步。主要在蛋黄当中。
2: 然后呢咱们这个鸡蛋就够了，这个时候呢里面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油，也是为了炒的时候啊，它不容易粘，所以呢，油的量呢不用多，一点点就够，然后咱们给它抓拌均匀，
1: 把蛋黄的金色均匀的包裹在我们这个银色的米饭上了。
2: 是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咱们在家炒饭啊，这个炒不好，说颜色，外面那个那么好看呀，其实呢就是这种形式，咱们这个呢就是可以了。首先呢，咱们还是锅里来点油，润一润锅啊，来吧，然后呢，咱把这个刚才包好这个饭，趁着锅里呢有点热的余温，咱就下锅里的温度啊，也不要太高，如果太高呢，它这个蛋液马上一下锅就容易糊，所以呢咱们像这种金包银的这个锅啊，慢慢的升温。
1: 所以啊，咱们这一招巧做金包银的米饭，就是把蛋液均匀的包裹在我们的米饭上。
2: 没错，这个蛋液呢特指的就是蛋黄啊，先把这一面先让它什么呀与锅接触，慢慢的呢，因为蛋液呢在这个预热以后它就会凝固，凝固以后呢它就会什么呀，不让这个饭直接接触到这锅底，这样呢它就不容易粘了。怎么样，看这炒饭颜色非常的黄，是不是？黄灿灿的。然后呢拿小勺把这些没有完全打开的饭粒呢给它碾开，用这个勺背，但是呢不要太使劲去摁它啊，因为这米饭它是软的，你越摁它越粘，一边打散一边扒拉，你看，很松散，完全不粘，是不是？所以呢，咱们在家里炒的时候，有时候粘呀，您就记住用这方法，其实也是非常管用的。好，然后呢，调味呢怎么调呢？咱呀很简单，就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盐，这里面就有一点底味就行了。因为一会儿呢，海蛎的那个浇头那个里面是有咸味的，让这米饭一定起到一个什么能跳舞的感觉。
1: 真的，
2: 你看能蹦起来。所以这种饭呢就炒得非常好了，而且呢记住这饭也别炒得太干，稍微的有点水气，有点湿度，颜色也正，状态也好，咱这个饭就可以什么呀出锅，咱呀直接给它装到这个里面做一个饭底。好，饭底已经炒好了，咱呀现在开始处理这个海蛎子，激起它的通火了。这里呢咱们准备了点这个海蛎子，也就是小生蚝，还有呢一些小贝柱、虾仁，这些都是咱们市场上能经常买到的。那么在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大家看好啊，一般咱家里都是开大火去焯，但是呢很容易把这肉啊焯老了，所以呢您看啊， 这个时候咱们呀烧开水以后关火，哎，那么
1: 水的余温哈。
2: 对，那么这种浸熟有哪些好处呢？

0: 大家看啊，生蚝呢这个处理啊，咱们给它分成这个两步，哎，保证这个肉不缩，味儿不腥。那么就是第一步呢，就像这样的啊，不缩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开大火去焯煮它，一定是什么呀？把水烧开了，就给它浸煮就可以，利用它这个高温给它慢慢的养熟。所以呢，这种状态下呢，它可以更好的把它的腥膻异味给它排出来，然后呢，还能保证它的肉它不容易缩水。哎，所以呢，这个方法呢，大家真的可以去试一试啊。来，包括虾仁儿，咱们稍微的也来上一点。那么这里面呢，其实除了这个海蛎子，还有我们的这个贝柱、虾仁儿，其实它都是一个含锌比较高的一个食物，是吧？嗯，所以我们在家里的呢，都可以稍微的来上准备一点。然后呢，你看，基本上已经将将断生，这个时候你看，基本上没怎么缩，哎，咱们就给它捞出来。然后呢，咱就开始可以做这什么呀？这个浇头了啊。
1: 那今天咱们的主题是健脑，说到健脑的徐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关于健脑的小运动？
2: 还真有，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手指操。我们以前经常说到心灵手巧，其实手巧也可以让我们脑子灵光一些，每天做很简单，三两分钟三四分钟就可以给我们锻炼我们的大脑，小动作大功效。
1: 哎，用碎片时间就可以做哈。那我们的大脑在45岁之后呢，衰退速度就会明显的加快了，所以健脑很重要。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想了解我们的这个只需要3分钟，无论在哪里，随时随地都能做的健脑的手指健脑操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把小助理呢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讲师给大家详细的讲解，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而且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名额有限，是留给真正想学点真本领把自己调养好的朋友的，赶紧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好，三样海鲜啊，给它用这个油呢给它稍微的煎一煎，增香的同时呢也能再挥发一部分的腥膻异味。但是呢，咱们用之前啊，咱们香菇丁、笋丁咱们先下锅。好，这个呢也是咱们今天做这个什么呀，哎，这个捞汁里面一个非常的提鲜的一个东西，你看没有？哎呀，这香味就上来了啊，是不是？香味出来了，
1: 很鲜美的味道。
0: 哎，开点大火，这个火力呢要稍微大一些啊。然后呢，咱们这几样的海鲜，这个时候来下锅，稍微的跟着一块煎一煎。嗯，哎，利用这个油呢，把它这个香味给煎出来啊，把它这个异味给它煎走，再配上一点点的葱啊，一块煎，倒炝锅，两面一煎，香味出来了啊。好，这个时候呢，咱就可以开始调味了。这个调味呢也比较简单，生抽酱油，稍微的淋上一些淋锅边。
1: 为什么要淋锅边？哎，
0: 因为锅边的温度高，它的这个香味能够激发出来。一点点的老抽，但是呢，你看我现在搁这俩都是很常规的，它不是这个今天咱们捞饭汁的这个核心。捞饭汁最重要的两样东西，来，首先第一个就是咱这蚝油了。来啊，要想正宗好吃，蚝油跟糖这俩是最重要的一个比例，多少呢？大家看，一勺蚝油，两勺蚝油，因为我这量大啊，三勺蚝油，多少糖呢？咱们来个一小勺的糖就够，因为呢这整体呢吃的呢它是提个鲜味儿，我们再稍微的补充一点点的，哎，这是花椒酒，开点大火啊。胡椒粉一点点，一般呢做海鲜里面呢都会稍微的搁一点啊。来，把蚝油的香味给它炒出来。哇，闻到香味了吗？
1: 甜甜的香香的那种。
0: 哎，是的。好，然后呢咱们再稍微的来点热水啊，因为呢既然是这个芡汁儿，它得有汁儿，有水才叫汁儿，是吧？稍微的来一点点的这个水，把这里面的这些海鲜的味道给它煮出来。然后呢韭菜、红椒咱们一会儿做一个翘头啊，来点水淀粉。好，哎，香味出来了，汁儿也够了，咱呀现在开始勾芡啊。这个呢一般咱们说做这个外面这个捞汁的饭呀，芡汁呢相对来说会浓一些啊，加上淀粉，然后最后咱们稍微的来上点韭菜。好，然后呢来一点明油，芡汁明亮，咱们准备出锅装盘。
1: 所以啊，这个捞饭汁儿色正味香的关键，这个蚝油用3份，糖用1份，这个比例非常的重要啊，大家记一下。健脑哈，多补锌。我们的大脑呢，就是在45岁之后，衰退速度就会明显的加快了，所以呢，健脑就非常的重要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

0: 了这道海蛎子捞饭，用的就是韩星的王者食材生蚝来做的。锌呢是可以帮助提高我们的记忆力，调控我们神经信号的传递，来延缓我们大脑的衰老。那也带来了生活中的七个延缓大脑衰老的方法，还有呢随时随地在家里每天3分钟都能够帮助我们健脑的手指操。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想了解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快速的免费的获得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讲师给大家做详细的健康讲解，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可以避免大脑衰老，这个健脑操我们应该怎么做，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呢也很自由，名额有限，是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的。如果呢大家想要学点真本事把身体调养好的话，那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道健脑补锌的海蛎子捞饭就给大家上菜了。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这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医生问诊在诊室，而有一位科研人，他的诊室在江河湖畔。
2: 我们要打造这个环境领域的协和医院，很多的这个环境的疑难杂症，让我们来求药方。
1: 同行称他为给河湖看病的水大夫。
2: 有了，拿盆来试试看。基本上你看这个泥是这样的，有点呈现那种墨绿色。
1: 本周二为你喝彩，为您讲述碧水良医张烈宇。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黑便三年一直拖，患者为什么不及时就医？
5: 没有贫血，没有其他的表现，它是间歇性的、自限性的。
4: 胃镜、肠镜都做了，为啥找不到出血点？
5: 是我们之前常说的这种暗黑之地，就很难检查到。
6: 尽管它是正常大便，不代表着这里边没有血。
4: 老年人消瘦乏力，别忘了查这里。养生堂马上播出。
7: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虽然立秋了，但是天气依然炎热，尤其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的胃肠功能本身就比较的弱，这个时候空调一吹，这瓜果梨桃又是凉的，一吃这个肚子一定会闹情绪的。

在一开场的时候呢，想带大家做一个小的互动，各位好好的回忆回忆，之前咱们出现那个腹痛哈、啊，具体疼的位置是什么地方？也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咱们回忆回忆，给大家三个选项看一下哈。A 选项是在肚脐的周围 ，B 选项是在右下腹的位置 ，C 选项是 A、B 之外的其他的范围。有请第一排的观众开始。

0: 大姐你好，你刚才贴的是哪个区域啊？
1: B 那个位置，
0: 右下腹的那个位置。
1: 右下腹那个位置就是微微胀啊、哦，有点下坠的那种痛，因为是代谢不好吧。
0: 那后来怎么好的呢？
1: 按摩呀，就是药啊。
0: 好，先生您贴的是哪儿啊？
2: 肚脐上面大概15厘米的位置，最上面那个就是我的，本来应该往下一点的，比如下面有个心，所以说我就往上面多挪一点位置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是闷痛，脸上发油，平时呢他稍微吃有油腻的，以后半个小时就会拉肚子。
0: 哦，那到医院看过吗？
2: 嗯，到医院看过，肠镜胃镜都做过了，是胃道炎啊啊，不过有时候这个地方就隐痛，隐痛的情况下好像吃什么药也没有用，嗯，过段时间自己好了，很反复。
0: 阿姨，您选的是哪儿啊？
3: 我选的是 A，
0: 肚脐周围啊。
3: 对，就是胀痛，嗯，然后空调停了。就好了一点，
0: 哦，所以应该是着凉引起的。
3: 对，所以不能长时间的吹空调。
0: 了解了，特别的感谢各位观众的作答。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包括我在内，都经历过大大小小不同程度的腹痛。有一些腹痛呢，我们喝点热水，缓一缓，忍一忍，可能就真的好了。但今天我们养生堂要科普的，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腹痛，因为这种腹痛背后呢，隐藏的是夺命的陷阱。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发的腹痛，以及它疼痛的位置是不是刚才的 A、B、C 的这个范围呢？接下来赶快认识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三位权威专家以及我们的嘉宾。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准医师于建峰，欢迎于主任。
4: 好，大家好，
0: 又见面了。好的，对面两位呢，同样也是来自我们朝阳医院，欢迎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李宁，
5: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赵宝成主任，欢迎。
6: 大家好。
0: 好了，这一位呢是我们相声演员刘钊老师。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4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了，刚才呢已经抛出来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有可能会夺命的腹痛，而且这样的腹痛呢就出现在李奶奶身上。那我们请林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奶奶的具体情况。
5: 李奶奶今年是73岁，她在最近的3年反反复复的因为多次的一个黑便和腹痛，然后她就是在社区医院来诊治。她的黑便是那种黑色的成型便，然后伴有这种脐周的隐痛或者是轻度的这种绞痛，她都没有当回事儿，就是家人领着到社区医院查便潜血是阳性的，然后呢但是没有贫血，没有其他的这种表现，所以就是输输液用药就好了，她也没管她。但是最近呢这个症状是突然间的一个加重了，刚开始也是拉了一次黑便，但是呢紧接着就拉出这种暗红色的鲜血样便，量还是非常多的，腹痛也是加重了，由原来的隐痛变成了这种阵发性的这种剧烈的绞痛，伴有这种大汗呀，然后面色苍白，还有这个全身乏力的这个症状，所以就紧急的就诊了。
0: 那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号的，于主任？
8: 一般的说啊，我们说消化道出血有疼的，有不疼的，疼的有剧烈的，有比较轻微的。但是说一般的说，作为老年人来讲，如果说出现了消化道出血的表现，比如说黑便呀，有呕血呀，如果同时再加上一个比较严重的腹痛，往往预示着患者的这个原发病，就是导致出血的原发病可能会进展比较快，病情比较凶险，那么就得要求患者尽快来到医院来就诊。
0: 没错，就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
8: 对，
0: 那到了急诊之后呢？
5: 李奶奶到了急诊科之后，接诊的这个急诊医生，然后发现她是一个剧烈的

0: 痛，并且存在一个急性的消化道大出血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走了这个消化道出血的一个绿色通道，给予了他尽快的这种补液，维持生命体征的一个稳定，和我们科的二线医生沟通，就尽快的收到了我们病房。他到了病房之后，一个是他还在反反复复的便血，再加上我们心电监护提示他的心率往上就是持续的一个增加，血压还是在下降，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种休克就发生了，我们也叫失血性休克。所以我们在积极的给他输血，尽快安排了这个急诊胃肠镜的一个检查。那因为李奶奶之前是黑便为主，这次的话是出血量多，然后出现了这种血便的一个情况，那么首先还是考虑有没有就是位置比较靠上的出血，所以优先的话是先做的胃镜的检查。
1: 啊，我想问一下刘钊老师，胃肠镜的检查做过吗？
2: 没有。
1: 但是你知道它的程序是什么样的吗？检查之前要吃一些泻药。
2: 我知道那个东西，对，我们那天聊天还说呢，因为平时我们喝酒比较多一点，说他们都劝我要做，说吃那种各种药哈，晚上吃一次，然后做之前白天还得吃一次，
1: 一晚上一直都不消停，
2: 对，弄得特别干净以后才能做。
1: 对，那叫做肠道的准备，就是清肠，是吧？咱们做过的人都是有体验的，这是正常的胃肠镜检查的必要的流程。但是刚才呢，我们林主任也说到了，他在急诊，他可能就没有时间再去做清肠。那这种急诊的胃肠镜的检查，它的流程跟我们普通的肠镜的检查有啥区别？
3: 啊，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常规内镜检查。那常规内镜检查呢，它没有一个急诊的情况，不需要说马上内镜下处理，那么我们的核心就是越干净越好，只要胃肠道准备越干净，我们可能会更早的发现一些比较较小的病变。但是呢，像李奶奶这种情况我们刚才林主任介绍了，她的情况是不稳定的，需要通过内镜去找到出血点，最好是通过内镜去把它处理掉。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急诊内镜。那么急诊内镜它的目的我们刚刚说跟这个常规内镜不一样，急诊内镜就一个目的，找到出血点，处理掉出血点，所以说我们就要奔着出血而去，所以它的肠道准备就相对的来说要求不是那么高。包括我们胃镜的准备，我们原来胃镜准备需要不能吃东西，进食要8小时以上有的时候，然后呢甚至说有的时候小量出血的时候还需要下个胃管啊，冲洗啊等等的。像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的急诊内镜就不需要做这么复杂的准备了。有的时候甚至啊，就是说患者出血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看到患者便出来全是鲜血，就没有任何粪滞的情况下，甚至我们可以不做肠道准备，不喝泻药，直接进行内镜检查，以期最快的去找到出血点，然后我们把这个出血道能够内镜下处理，尽早把它处理掉。
1: 对，也就是流程一切都简化，救人为先哈。
3: 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消化道出血的绿色通道，一切以它优先。
1: 好的，那奶奶肯定也是做了内肠镜的检查了，我们来看一看奶奶检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看一下大屏幕。于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
3: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李奶奶当时的胃镜结果，可以看到我们胃里边非常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我们说的是胃窦，就是胃的下半部，这个呢是胃底，这个是胃的上半部，那么这个呢这个位置是12指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胃里非常非常的干净，上消化道没有任何出血的一个迹象，所以呢从这个胃镜我们就能看出来患者李奶奶并不是上消化道出血。
1: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消化道，就肠镜，它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3: 我们可以看到患者的结肠准备并不是很干净，但是通过我们的肠镜检查可以看到它的大部分结肠里边是没有出血病灶的，但是患者的末段回肠，就是小肠接近结肠的那块，以及我们说回盲部，就是盲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陈旧的，大家可以看到是一种暗红甚至说是黑色的这种血液的附着，这就说明什么呢？患者的出血道可能还在更往上的肠道的位置，
1: 不是胃出血了，也不是这肠子出血了，那到底是哪儿出血了？病灶到底在哪儿呢？来，我们的意见代表。
2: 我觉得哈，我可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哈，痔疮。
1: 哦，为什么？
2: 因为痔疮流血也是那块儿。 而且那流出来可是不少啊。
1: 好，叔叔阿姨赞同吗？来，赞同的举个手。因为不是胃的，也不是肠子，你看阿姨支持是吧？好，今天正好有个普外科的专家赵老师，他说的对吗？
4: 根据李奶奶的症状来说呢，和痔疮不是特别吻合。因为痔疮来说呢，一般的都是先大便，便后呢有这种几滴的鲜血，或者是有这种喷射状的鲜血出来，啊，这一般是痔疮的出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另外，痔疮也分一个内痔和外痔，一般内痔呢，它没有肛门疼痛，没有任何感觉，啊，只是一个单纯的便血。但是如果同时伴随这种血栓性外痔，会伴有剧烈的一个肛门处的一个疼痛，啊，这个呢一般诊断外痔。痔疮的患者呢，一般也没有腹痛的一些症状。
1: 是，
4: 李奶奶呢，她是有典型的一个腹痛的症状。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一问林主任，奶奶到了急诊住院了之后，她的情况有所好转吗？
0: 一过性的稳定之后呢，中间又再次出现了这种腹痛和便血的一个情况。她持续的便血，说明她的这个仍然有这种活动性的一个出血，同时她的血红蛋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色素，还在往下掉。我们正常人一般是超过130克每升。它最低的时候掉到了这个50克每升的一个情况，就是基本上少掉了我们正常的一半的这个血的一个状态。成年人的话的这个血液一般是4升到5升，那它失掉了一半左右的血，那失掉了至少有2升的这个血，还是非常非常紧急的。而且这还是我们在积极的给它，比如补充造血原料，积极的输血的一个状态下出现的。这就说明它一个是出血的速度非常的快，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出血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要考虑是其他地方的一个出血，
1: 那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会影响到什么样的脏器呢？
0: 奶奶是岁数也比较大，也会有这种动脉硬化的这些基础病在这儿。如果是少了这么多的血，会造成心脏供血的一个下降，那样我们会担心会有一个是心跳骤停，或者是心肌缺血、心肌梗死的一个情况。其实除了心脏的话，颅脑是一样的，这种也会有可能会诱发这种急性的脑梗塞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那除了心脑的话，我们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就是肾。那如果是肾脏的血供不足的话，它可能会引起急性的这种肾小管的坏死啊，引起一个急性的肾功能不全的一个情况，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除了出血外诱发的这种多脏器功能不全的一个状态。
1: 你看心脑肾都在报警，岌岌可危了，这生命。好了，叔叔阿姨，常规检查查不出来的问题，通常都是最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我们的身体绝对不会不明原因的反复一次又一次的腹痛，在提醒着我们根源一定要查清楚。那这种常规检查，就是胃肠镜没有查出来的出血点到底是什么疾病呢？叔叔阿姨看到这儿，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可以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我们本期的知识总结。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提前看到我们的答案。好了，叔叔阿姨，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本期的重点内容了，奶奶的出血点到底在哪儿？我们还是请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人体的解剖结构。
3: 我们消化科首先就是说从咽部往下是食管，然后呢紧接着就到我们这个胃。
1: 胃，
3: 我们可以看到胃是一个比较宽大的一个袋子，通过胃之后呢下入到12指肠，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曲了拐弯的小肠
1: 啊，
3: 对吧？这个小肠在这里边是我们真正消化吸收的场所，重要场所。我们大部分的营养物质都是在这个位置进行消化吸收。那么我们小肠呢，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很多的有些观众选择的是右下腹疼，那么它在右下腹小肠汇入了大肠，然后大肠呢会沿着我们的这个肚子的外围走一圈，往上这个叫升结肠，然后呢是
1: 横
3: 结肠，它就从右边跑左边了。
1: 对，
3: 然后再往下这叫降结肠，在底下呢实际上在小肠后边的还有一个弯，我们称之为乙状结肠，最后一段大约是10几公分，我们称之为直肠。
1: 对，
3: 直肠呢就接近了肛门了。
1: 好了，叔叔阿姨，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下我们人体的解剖结构，接下来呢考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要帮李奶奶好好的找一找出血点，就是病灶到底在哪儿，这样的几个选项。好，那我们的食管、胃、12指肠、小肠，还有结直肠，大家觉得出血点到底在哪？来，请各自作答。3、2、1，亮题板。我们来看一看哈，大家伙写的都是哪儿呢？我先问一问我们的意见代表。
2: 我写的是直肠。 就是您最后说

0: 那段，我觉得那儿出血的面比较大一点，因为伴随着这个大便干燥啊什么的，我觉得那儿可能是破了。
1: 现场还有挺多的观众跟我们的刘钊老师写的是一样的，
2: 哎，
1: 我得挑个不一样的，我挑个写小肠的来。好，我看你写的跟大家都不一样。
3: 对，我写的是小肠，其他的像结肠还有其他的那些，我首先不是很了解，然后我也感觉就是也不是在胃。
1: 很自信，是小肠的位置。
0: 他就认识小肠。
1: 你知道小肠有多长吗？10米以上，10米以下。
3: 10米以上，我觉得。
1: 上。好，我们掌声感谢一下小伙子。好，绝大多数的人选择呢都是直肠哈，那我们这个小伙子选的是小肠，结直肠。好，来，大家选的都不太一样，都有各自的原因理由。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4: 其实用排除法也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这个患者呢，他做过胃镜，胃镜呢就是从，食管、胃、十二指肠都看到过，然后没有发现明显的血液的存留。另外一个，这个患者也做过肠镜，肠镜呢就是从肛门做到腹膀部，做到末端的回肠，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出血的部位。所以说呢，胃、十二指肠和结直肠都可以排除掉，剩下的就是咱们有观察到的小肠的部位了，所以说出血的部位大概率是小肠。哇，
1: 回答正确，
5: 厉害！
0: 他是懵的，
1: 不是？
0: 他就认识小肠，他说其他我都没听说过。
1: 那这样你回答正确了，这个真的太了不起了，送上一份我们养生堂的礼物给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掌声感谢一下小伙子，
0: 来，我给他送过去。哎呀，
1: 真好，你看。
0: 这孩子认识个小肠得桶油，你真是。
1: 赵老师啊，就请教您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观众说应该是10米以上，小肠到底有多长啊？
4: 每个人的小肠长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大概率也就是4到8米左右吧。
1: 4到8米，就10米以下是吧？
4: 对，是的。
1: 好的，那小肠出血点，那它是不是检查起来非常的难啊？为什么这么隐匿呢，主任？
6: 因为小肠它其实是迂曲盘旋在肚子的中央，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面积，然后它又非常非常的长。那我们常规的这个软室内镜的话，经口的胃镜能看到的是食管胃和一部分的十二指肠，那结肠镜的话是能看到结肠、直肠和回肠末端的这个10厘米到30厘米的一个样子，那中间相当长的这个4到8米是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它是我们之前常说的这种暗黑之地，就很难检查到。那如果发生了这种小肠的疾病，如果是肿瘤啊、出血呀，或者是一些异物这些问题的话，都是需要外科手术来进行诊断和治疗，创伤性也是比较高。特别是小肠出血其实非常非常的麻烦，你想那么长的小肠，它可能每一段都有可能会有出血的这种问题。即使是我们考虑小肠出血的话，以前我们叫不明原因的小阿道出血，现在有更好的方式，我们可以来考虑中小阿道出血来做检查。那在以前原因不明的时候，像外科医生来做手术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必须要从这么长的小肠来判断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来做相应的一个处置。
1: 了解了，小肠这个地方很特殊，他要用特殊的检查手段，就是小肠镜的检查。
6: 我手里拿的就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一种小肠镜，它叫双气囊小肠镜，它和胃肠镜不一样，胃肠镜的话就只有这一根镜子，因为小肠是特别长嘛，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赵主任说了是4到8米长，那我们不可能有4到8米长的镜子去进去来做这个小肠，而且它还要通过胃或者是通过这个结直肠，那我们它外面是有一个套管，就这种塑料的这种管制的结构，其实小肠镜的时候相当于我们这个外套管起到镜子的作用，然后呢我们的镜子先往前走，走完之后这个外套管要跟上，跟上之后我们要把这个球囊打起来，打起来之后呢这个球囊就抵在这个小肠肠壁上，这个先端还有一个球囊全抵上之后再一起回拉，把小肠尽可能的拉直导丝走，然后这个外套管走，然后再拉直一点点往前走，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最长的1米9。
5: 这个小肠镜直径大概1厘米，而且质地呢相对的比较软，我们的结肠镜一般的直径是在1厘米以上的，也比这个要硬一些。 我们可以把4到8米的小肠套在我们镜子上，那么这个过程相对时间也比较长的，而且呢，我们做这个。

0: 这个小肠镜操作的时候一般都需要麻醉，不麻醉的话患者是非常痛苦的，所以说我们做的过程中，如果病变相对我们说要靠上，我们可能就经口像做胃镜一样把内镜伸进去，但是如果要是说我们通过其他检查感觉这个病变是比较靠下端的小肠，那我们就会经肛门像做结肠镜的方式进去，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说都要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这个检查时间相对比较长。有的时候呢它可能经口也做不到我们说的小肠末端，而经肛呢也做不到我们都是小肠的起始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呀，既要经口做，然后呢过一天要经肛做。我们在做第一个小肠镜的时候呢可能打一个夹子呀或者打一点药啊做个标记，然后呢这样我们在做下一次的经内侧进小肠镜的时候看到这个标记，我们才能证明我们把小肠检查完全了。
1: 了解了。你第一次见小肠镜的时候什么感觉？
2: 我这个必须全麻呀，我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他进去。
1: 是，你看到了，而且他那个特殊的这个位置哈，很隐秘，所以为什么奶奶做了常规的胃镜、肠镜，始终找不到出血的病灶点？因为他必须要通过这样的小肠镜的专业检测，才能看到出血点到底在什么地方。而且我知道。通常意义小肠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好像就是要开腹来治疗的，是吧主任？
3: 如果是小肠的黏膜病变，像这种小肠的黏膜出血，靠腹腔镜探查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往往需要开腹，
1: 开腹
3: 咱又常规说的开大刀，
1: 对
3: 肚皮上拿一个大约10多公分的一个切口，然后进去之后把整个小肠然后弄那个提到腹腔外，然后再一点一点的来进行一个探查了靠手的触觉来能不能探查到出血的部位啊或病变的位置。有时候像这种黏膜的病变，如果是特别些小息肉啊血管的一些畸形啊等等，是靠手的触觉也是触觉不到的，往往还需要把那个小肠壁剪开，然后一寸一寸的剪开，然后我们有时候需要剪个10多公分，然后才找这个出血点，找这个病变的位置，对于患者的损伤是非常大的。
1: 10多公分，
2: 不是，我问一个问题，你找这出血点，这儿出血了，你给这中间坏的剪掉了，把两针一缝上不就完了吗？
3: 前提是你得找到这个出血点。
1: 那现在呢？内镜行吗？
4: 现在的话，如果是考虑中消化道出血、小肠出血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小肠镜的方式来明确它出血的原因，然后出血的部位，然后有相当一部分可以做内镜下的一个治疗。
1: 了解，以前开腹寻宝，现在呢就是内镜探路了哈，让患者更大程度的去受益。所以奶奶到了医院之后，也接受了小肠镜的检查。
4: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看奶奶这一次有没有找到出血点，看一下大屏幕。
4: 这个李奶奶做了这个小肠镜的一个检查，就是她经口做的，从镜子的深我们可以看到空肠的中段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血凝块，然后周围有很多很多的一个血迹，然后把这个血凝块冲开之后可以看到黏膜的一个病变，然后是局部是弥漫的这种点状的这个充血，还有不停的一个渗血，然后仔细观察它是和这个就是心跳搏动一致的，还在不停的一个搏动，所以我们考虑它是一个血管畸形的一个出血，而且确实它还在不停的一个出血，所以为什么它一直有这种便血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做了内镜下的一个止血治疗，打了硬化剂和阻滞痂，然后出血就停止了，然后这个检查和治疗就结束了。
1: 好了，也就是说出血点，然后2000多毫升的血就是从这儿来的，
2: 就这儿出来的。
1: 哎呀，叔叔阿姨，你看到了吗？这种疾病真的是太可怕了。如果不做这一期节目，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不太了解，还有小肠镜的检查，小肠它也可能会有出血。那到底什么样的人建议去做这样的小肠镜的检查？什么样的人是高危人群？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朝阳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消化道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这种疾病真的是太可怕了，如果不做这一期节目，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不太了解，还有小肠镜的检查，小肠它也可能会有出血。那到底什么样的人建议去做这样的小肠镜的检查？什么样的人是高危人群？有什么样的流程呢？叔叔阿姨看到这儿，你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来领取一下我们的

0: 知识总结。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林主任，小肠出血的话是非常有隐匿性的，它的出血有什么特点呢？
1: 以李奶奶为例的话，其实她的出血也是给我们提示了小肠出血的一个特点。一个是呢，它是间歇性的，尤其是这种血管性的出血，它可能时出时不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它自限性的，有一部分它能自己好，只不过它还会反反复复的再出。还有就是它是有一个欺骗性的，会让你觉得哎，这个症状很轻，然后很快就能好，其实是早期很容易让人这个放松警惕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这种慢性的，然后出血量比较少的这种小肠出血，像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以一个不明原因的便潜血阳性体检发现的，或者是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甚至是有的老年人他可能会觉得有的时候有些乏力，然后活动之后就觉得走不动路啊，或者是容易变换姿势的这种头晕，可能会和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低血糖啊，包括一些心脏的问题相混淆。
0: 好，那像这样的情况多见吗？发病率是什么样的？
1: 它整体上的出血占我们整个消化道出血的比例也就5%-10%。其实现在见到的和认识到的小肠疾病是越来越多，虽然我们以前认为发病率很低，那可能是我们的检测的手段是有限的，所以很多这种出血有可能在以前是被漏诊和误诊掉的。
0: 而且主任，如果老年人一旦出现了小肠出血的话，那后果是更可怕的，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风险因素。
2: 对，因为老年人相对的来说，他刚才像林主任所说的，血管一般是处于一个动脉硬化的状态，它的各个脏器血液供应本来就很少，然后呢，如果要是又出现了像小肠出血这么隐秘的长时间的消化道出血，那么患者呢出现血容量不足甚至贫血，那么本身血管条件就不好，那么再加上一个贫血，雪上加霜，必然会导致脏器的损伤。
0: 了解，今天这期养生堂让我们好好的认识一下小肠出血。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给大家出一道思考题。好，我们的问题是胃肠镜检查都没事儿，那么哪种颜色的便便需高度怀疑是小肠出了问题？来，大家思考的时候呢，我准备了3盘果冻哈，为了让大家在视觉上是可以接受的。 A， 主任你给展示一下，这基本上就完全是黑的，是吧？这黑的说明它是一个陈旧性的出血，这血不是很新鲜，是吧？
2: 对对对。
0: 好，那这个呢，就是一看就是新鲜的血液，刚出的和正在出的。那这个我不太明白，这怎么还有透明的呢？
2: 它代表肉眼看正常的大便。
0: 接下来请大家作答。3、2、1，亮，题板。我们先看一下意见代表选的是啥。
3: B，
0: 就是 B。 好，
3: 对，
0: 说说你的理由。
3: 我觉得那个 A 吧，就属于像你说的陈年的，它就时间比较长了哈。 B 呢，因为它小肠离着这个直肠更近一点，相对新鲜一点。 C 就甭说了，它属于相对正常的哈，我估计是 B。
0: 我得看看大家伙是怎么选。来，我们看一看你的。
3: 我这后面的写，哎呦，就一个大姐写 C，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这个
2: 今天刘钊的拥护者特别多，
3: 是吧？意见代表基本都是 B， 你看有写 A 的，
0: 有没有多选的？哎，有选 A B 的，
2: 有选 A B 的。这边的观众朋友选 A B 的特别多。
0: 小伙子，
4: 我选的是 A 和 B， 因为我想的就是小肠出血，它可能我考虑到可能是不是有出血量不同的因素吧。如果要是出血量比较小的话，可能就像刚才老师说到的，是陈年的那种的，是吧？就是可能出血量小，然后排出去呢相对会稍慢一些。但是如果要是我在想出血量大，或者像刚刚提到了你奶奶那种的比较急的那种的话，会不会是鲜红色的？所以我想这两个我可能没法确定，我选择了多选。
0: 咱们先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和心意给你，福利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个小伙子。接下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2: 答案可能大家想象不到，A B C 全是
0: 啊，连这个都是啊。
2: 对，
3: 爸爸油拿回来，把油拿回来。
0: 不是不是，那这个为什么也是呢？您给我们好好的揭晓一下。
2: 对，咱们首先说 A 吧。A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纯黑色的这个大便，那么它为什么会是黑色的？因为主要是因为。

0: 们血里边的血红蛋白到了结肠之后被细菌的有一个硫化作用，然后呢变成了这种黑色的大便。那么它提示的是什么呢？出血速度不是很快，但是呢出血量已经达到了50毫升。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小肠是完完全全出血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
1: 哦，
0: 尤其是我们所说的比较靠上段的小肠，我们称之为空肠出血，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红色呢就比较典型了，我们也是最容易让我们产生警觉的这种我们说的便便。这种情况往往出血量相对的呢比较要比我们说黑便要大，出血的速度呢也要快，出血的位置呢相对呢更接近于肛门。
2: 对
0: 啊，往往预示着可能出血的位置呢是我们比较靠下的下段的小肠，我们称之为回肠。另外呢一部分这个结肠啊这个出血它也是这种表现的。那么实际上我们隐患最大的呢
2: 这个
0: 就是这个，
2: 这个想不明白为什么，
1: 实在是想不明白，
2: 这不跟正常的便是一样的
0: 颜色吗？尽管它是正常大便，不代表着这里边没有血，对吧？
2: 怎么理解？
0: 一般的说，如果出血量比我们刚才所说的更小，但是呢，出血量却在5毫升以上。刚才我们说了，黑便是50，那么如果您出血量在5毫升以上，那么它经过肠道走了之后排出大便，你在肉眼下是看不到有任何出血迹象，
2: 肉眼看不见的那个失血。
3: 那真
0: 那么。什么方法我们能知道呢？
1: 对，
0: 我们会取一部分大便样本做便潜血实验，阳性那么就说明你还是存在消化道出血的可能的。
1: 哦，
0: 那么尤其小肠这么隐秘的部位，出血速度又慢不快，然后出血量又不大，它可以表现出这种粪便。但是呢出血速度慢，出血这个量不大，不代表着你没
2: 有
0: 病变。
2: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实际上是潜在的风险最大的大便表现，
2: 看不见的这种隐藏的失血其实是更磨人更危险的。那我们说小肠出血的话，那到底后果有多么的可怕呢？赵主任，
4: 因为现在好多老年人都有高血压呀、房颤呀、冠心病这一类的老年疾病啊，如果是在某些情况下，像那种用力的排便，吃一些比较硬的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的情况下呢，可能会导致一个小肠的一个急性大出血。急性大出血呢，像刚才林内的这种情况，它是非常危重的。如果是我们没有及时的通过一些像小肠镜啊、胶囊内镜啊其他的一些办法，准确的找到一个出血点的话，往往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外科的手术。像那种腹腔镜也好啊，直接开腹也好啊，这样的话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我们在找寻出血点的过程中耽误一个救治的时间，造成一些患者一些生命危险，这是一个急性出血的情况。另外更加危险的可能是一个慢性出血的情况，因为慢性出血呢它没有很明显的一个症状，患者没有腹痛没有明显的肉眼的血便自己觉得可能自己是没有问题的。这种慢性的失血呢可能会带来长期的一个人体的一个慢性营养物质的消耗，慢性的血红蛋白的降低，然后导致慢性的就是在人体的一些器官的慢慢的一个损耗的一个过程，可能也会导致患者一些心脏啊、肾脏啊一些功能的一些降低。这些降低呢往往还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状态。
5: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病人，他是60岁的时候就诊，他血色素是在30年，长期的话是40到50克的一个状态，就是咱们正常是超过130嘛。他在这个状态下，他能爬山，他能打乒乓球，打乒乓球还能在市里获奖，他就耐受了这种慢性的一个失血，但他确实是一个在不停的出血。后来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罕见的一个小肠的一个溃疡性的一个疾病，他就是单一的一个溃疡，反反复复的溃疡出血、溃疡出血下展，后来把这块处理掉了，他就好了。
4: 一般40岁以上的中年人呀，或者是老年人呀，都应该进行一个常规的一个便潜血的一个检查，来看有没有一个慢性的、隐性的一个失血。
2: 好了，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马上要揭晓悬念了，引发这么可怕的小肠出血的疾病到底是什么？于主任。
6: 这种引发严重后果的小肠出血到底是什么疾病？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7: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8: 福临门亚麻籽

0: 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朝阳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消化道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马上要揭晓悬念了，引发这么可怕的小肠出血的疾病到底是什么？于主任，
2: 小肠的血管扩张症。
1: 哦，小肠的血管扩张症，这好好的血管怎么突然就膨出了，怎么扩张了呢？林主任，
3: 这里有两个这个橡皮管，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常的这个血管都是光滑的，然后管径一致的，然后这样血流是非常通畅的。那如果是随着这种年龄的增长，然后呢这个包括特别是有些老年人，他会合并一些高血压、冠心病或者是糖尿病等这种基础病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些血管的动脉的一个硬化，那他可能就会像有这种膨出的这种情况，其实是一个后天形成的一个血管扩张的一个情况。那如还有一部分，比如说这个血管的上游的管腔是狭窄的话，它下游的血管它会出现这种代偿性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扩张。如果是这种毛细血管扩张，就是血管最末端的这种特别细小的血管，一个它很细小，还有就是它缺少正常的这种平滑肌的一个支撑，就是它非常非常的脆弱，稍微有一些压力改变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破裂出血的情况了。像刚才咱们看到那个其实是相对比较大的，应该是接近1厘米、所以它出血量是很多。但是我们内镜下也会看到就是特别的那种小的，可能细小也就1毫米左右的，如果是它是这种多发的这个状态，它一块出血出血量也是非常大的。其实这种更麻烦，一个是它血管很细小，就是它不出了的话我们看不见它，还有就是它可能是多发的，就是我们有可能在一次检查或者治疗中不能把它所有的病灶给它处理掉，所以它可能还会反反复复的再出血。
1: 叔叔阿姨，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病因了，就是小肠血管的扩张症。对于这样的人群，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呢？如果您想提前了解的话，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那什么样的原因有可能会造成这种小肠血管的老化？
3: 各种能造成动脉硬化的一些疾病，药物影响的这个损伤加重也是比较常见的。
1: 什么药物？
3: 那最常见的就是其实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用药，包括阿司匹林啊、氯吡格类这类药，也是很容易造成小肠的这种病变加重的。
1: 那我身边很多的叔叔阿姨都要常年服用阿司匹林，那怎么办？那它又是一个加速器，有什么解决办法？
3: 这些药其实该吃还是非常需要吃的，但是这些药确实它不仅能造成比如说胃的溃疡出血，它可能也会造成就是小肠黏膜的损伤，包括影响到这种小肠血管的一个情况。那这种就要求我们在吃药的时候还是要密切关注有一些消化道的这个报警症状，比如说出现了这种黑便呀，或者不明原因的贫血，或者查大便潜血是阳性的， 就像刚才咱们展示正常大便但是潜血阳性的这种状态。那如果说这类情况我们做了胃镜和结肠镜的检查没有上消或下消出血的表现的话，我们要高度怀疑中消化道就是小肠出血的一个情况了。
1: 那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还有这个 KT 版，一开场的时候带大家做了一个互动，什么部位的疼痛跟我们今天说的这种善于伪装的有可能会致命的腹痛相关呢？于主任辛苦您，咱们来给大家揭晓一下。
2: 其实我们刚才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的选择其实是正确的，就是在我们脐周这一带往往代表着我们有可能有小肠方面的疾病。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小肠的神经它投射在我们腹壁的时候它经常是局限在脐周，换句话说，如果您有脐周的这个相对的不舒服，包括比如腹痛腹胀，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个肚子咕噜咕噜的响，对吧，受凉了以后可能明显出现了一个痉挛性的一个绞痛，那么预示着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小肠方面的疾病。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您要是再合并其他还有很有典型的症状，比如说出现了我们刚才便血了，或者说是您的体检过程中或查到了便潜血阳性了，那么您需要警惕了。警惕什么？警惕小肠有没有出血性病变。
1: 我记得一开场的时候我问了一位阿姨，那位阿姨说她肚子着凉的时候空调吹得猛了，这个地儿也不舒服，是吧阿姨？好，
2: 我们人体的温度一般是在37度左右，我们空调调多少度呢？不可能是37度吧，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调20几度。那么在我们腹壁外和腹壁内它肯定就有一个温度的差，外边的冷空气就会刺激到我们的肠道，引起我们的肠道痉挛，然后痉挛之后您可能会有腹痛，可能会有间断腹胀，甚至说会有腹泻这种表现。
1: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选 B， 就是右下腹的疼痛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2: 右下腹的疼痛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比较局限，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有什么脏器呢？严格的说有2到3套脏器。第一我们就是消化系统的什么阑尾与盲肠，在这里我们最常所知道的阑尾炎，
1: 阑尾炎
2: 对吧？盲肠的憩室炎，也是可以的。第二呢，泌尿系的输尿管和膀胱，尤其是右侧的输尿管，那么它疼痛也可以局限在这儿。泌尿系因为它要疼痛起来，它的性质与我们消化系统的不太一样，它可能更偏厚一些，可能那绞痛更多一些。第三组脏器就是我们女性特有的附件，
1: 妇科。
2: 包括卵巢包括输卵管的病变，那么它出现疼痛的时候也会局限于右下腹，所以要提示我们肚子疼可能不一定是消化系统的事。
1: 肚脐和右下之外剩下的区域的疼痛是什么样的原因引发的？
2: 结肠等于是环绕我们腹部走了一圈儿，那么当我们结肠出现问题的时候有可能这一圈都会出现疼痛。
1: 对，它范围太大了，这个大问号是不是？
2: 对，尤其是我们甚至说是乙状结肠或者是直肠有梗阻，当然了这个梗阻有可能是良性的有可能是恶性的，甚至说有可能只是一个大便卡住了，那么它上边的气体液体下不来，它就会在肠道里串来串去，那么可以引起任意一个位置的疼痛。
1: 叔叔阿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让我们养生辅导员免费的领取我们本期的所有的课堂笔记的总结。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的，谢谢主任的讲解。接下来我们回场中请教一下我们的赵主任，出现什么样的症状还有可能跟我们的小肠出血它的血管扩张是相关的？
4: 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没有在刻意减肥，没有在那种刻意节食的状态下，如果1到3个月降低体重的5%，可能也是提示存在小肠的吸收功能障碍的，可能存在小肠的一个黏膜的一个功能障碍啊。二一个呢，就是有这种缺铁性贫血，虽然经过补充铁剂，但是它的血素始终上不来，可能提示就是咱们小肠存在一个持续的一个慢性的一个失血的过程，就是补的不如它丢的多。可能也是提示小肠存在一个失血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呢，就是 有些患者可能出现一些其他一些症状，像乏力啊、水肿啊，包括一些口腔溃疡啊，其他的一些小肠外的一些表现，可能也会提示在人体吸收这种铁剂啊、蛋白啊、B 族维生素啊、维生素 D 啊这些营养素的吸收障碍，可能也会提示小肠。

0: 我们有专门小肠疾病的专病门诊，小肠疾病的检查呀，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东西以外，还有我们一种利器叫什么呢？就是胶囊内镜。大家可以看到这边透明的，它是照相机。当我们怀疑有小肠疾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它吃下去，然后顺着小肠蠕动，一直一直一直往下走，按着每秒钟两张照片的速度，把整个小肠检查完。如果说我们的胶囊内镜已经提示了我们小肠哪个哪个部位有什么什么病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才的小肠镜去做进去，精准地找到这个病变进行治疗。但是呢，如果要是说这个胶囊内镜没有发现病变，大家注意，也不代表着您真的没有病变，只能说也许您的病变比较小，或者是肠道蠕动比较快，他没有发现。那么呢，我们还要结合您的平时的症状、体征和其他的辅助检查，如果仍然怀疑小肠有病变，那么我们小肠镜还是需要做的。
1: 说一千到一万还是防大于治的，吃什么有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刺激到血管。
2: 小肠血管扩张后哪些食物容易划伤肠道，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黑金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朝阳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消化道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吃什么有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刺激到血管，这个是芹菜，还有这是坚果，这个是核桃、花生，这个应该是什么呀？
12: 芝麻。
1: 不对，
0: 不是，
1: 这应该是什么？藜麦吗？
0: 藜麦，
1: 藜麦，
0: 杂粮，
1: 豆制品。
0: 对，
1: 这个
12: 鸡蛋羹，
1: 鸡蛋羹，这个代表的是油炸的，这是生的豆角。
13: 西芹和粗粮，因为纤维含量比较高，会
11: 就增加肠道蠕动的这个负担。如果真的是有这种小肠血管畸形或者小肠血管发育不良的这种状态的话，它可能会

0: 起到一个牵拉的一个作用，造成这个损伤。煎炸的食物的话，它确实比较硬，能够造成这个划伤。包括这种没有煮熟的扁豆和这个坚果，它其实是一个道理的。那像这种豆制品和这个蛋羹，它是没有就是比较软烂少渣的，它就是不会造成这个小肠的这个负担，也是推荐的。但是要提醒一下，有的人吃豆制品太多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产气过多腹胀的这种情况，所以都是要适当的吃。
1: 不良包括我们这个含有粗纤维的蔬菜，虽然它对小肠不友好，但是我们不是说一点不让吃，而是要少量的吃，因为纤维素也是我们膳食结构当中很重要的一环，跟大便的形成啊有关系。
2: 谢谢，谢谢朝阳医院的各位专家老师。好了，听完了养生的知识，接下来我们得上点好吃的。今天养生厨房给大家准备了一道美食，这名字有点意思，叫做肉罐千层鲜，据说呢非常的绝。它呢不用和面，但是却薄如轻纱，而且一叠就成，很容易上手，最重要的是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胃肠道。到底怎么做呢？接下来赶快走进我们今天的福利门养生厨房。
3: 今天呢我们要教给大家做一道护肠美味，叫做肉罐千层鲜。那么这道美味啊有三最亮点啊，千层皮最薄，下料最鲜美，还有做法最简单，您只需要掌握一个关键的步骤就可以轻松拿捏。那想问问潘大厨，那咱们这个千层皮到底有多薄呢？
4: 张丹老师，您以前见过的是最薄的是什么？
3: 我见过，就是那个皮薄到就是透过这个面皮儿能够看到这个书本上的字迹。啊，
4: 咱今天做的比它呢还薄啊。
3: 哦，
4: 咱们今天做的这个面皮能看到树叶的纹理。
3: 哦，真的吗？
4: 对，你可以看一下。
3: 我们来看一下啊。哎，
4: 看非常薄。
3: 哇，哎，真的是非常的一目了然。
4: 是的，
3: 透过这个面皮，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叶脉的那种纹理。
4: 对对。
3: 而且啊，我听说咱们今天做的这道肉罐千层鲜除了好吃之外呢，它还是一道这个妥妥的护肠美食，是这样的吗？
5: 没错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3: 好，
5: 哎，你看我们这双鲜味肠无忧。哎，我们今天选用的食材，一个能够帮助修复我们的肠黏膜，还有一个就富含肠道的益生元，对维持菌群的平衡很有帮助。具体是什么，我们一边做一边说。
3: 那么如果电视机前您呢想要此时此刻获得更多的帮助我们护肠的宝藏食材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一下。
4: 开始操作一面皮制作，这个为什么那么薄啊？不用和面，超市都有。大家都不知道，忽略了一点是什么？它有如此强的延展性。对，
3: 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呀？
4: 跟着我的手势来看啊，这就是什么呢？馄饨皮。
3: 哦，原来是馄饨皮，但是我觉得您刚才做出来的那个千层皮更加的轻薄。
4: 对，所以说咱们边做边讲，咱们在中间先给它压一下啊，压完以后，咱们前后伸展。对。跟着我的手法，这么前后伸展，
3: 变大了这个馄饨皮儿。
4: 对，
3: 在横向的，
4: 横向再擀
3: 一下。
4: 对，好多人在超市买回来就直接使用了，没有想到它有如此好的延展性。
3: 哎，确实没想到。
4: 对，大家看啊，这是。
3: 看一下，
4: 接一下，哎，看大家看一下，非常薄，
3: 真的是
4: 薄如纸张。
3: 经过这个擀制以后啊，它能够透过光去，而且呢又有柔韧的感觉，
4: 对，非常透亮啊，
3: 没错。
4: 同时它还有增加了非常筋斗的一个口感。
3: 那么它的第二个亮点就是它馅料最鲜美，到底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4: 大家知道鲜是离不得海鲜的啊，咱们今天用的什么？用的虾仁儿，啊，在第二个鲜呢？在这个肉馅里面，待会给大家揭晓。
3: 那我想问问李老师，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很鲜美的大虾，是不是也有这个护肠的一个作用呢？
5: 没错，这一鲜的话就是我们的什么虾仁儿啊。实际上虾呢，它含有的是丰富的谷氨酰胺，这谷氨酰胺是我们肠道黏膜它的最主要的能量的来源，它有助于我们肠道黏膜一些组织的合成，所以对于修复肠道黏膜、保护肠道黏膜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些我们搁在肉馅里了，实际上呢，它富含我们肠道益生元，它也起到很好的保护肠道的作用。
3: 大家也期待一下，一会儿李老师给大家继续来揭晓。那刚才还说到一最啊，就是我们的做法超级的简单，只需要一步就能够出来千层的一个效果。
4: 大家都知道，平常做千层囊非常的复杂，非要包啊，是吧？今天咱们做的非常简单啊，只需要叠一叠就能出千层啊。
3: 哦，所以这关键一步大家听到了没有？其实就一个字啊，叠。到底是怎么来展示出这个叠字呢？让大厨教教我们。
4: 首先咱们碗底给它刷油，让它不粘连啊。
3: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用刷子给它刷均匀啊，防止它粘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啊。先抹一层肉馅儿。对，一层一层来，
3: 在油上是先铺一层肉馅儿。
4: 这个时候咱们开始下入什么呢？下入咱们的擀制好的馄饨皮啊，一层肉馅儿，一层皮，层层叠加。好，这个时候咱们开始递
3: 铺两张馄饨皮儿就可以了，
4: 两张覆盖完全覆盖就可以了啊，不需要过多啊。如果过多的话，口感会受有影响。这个时候咱们再来一层虾仁，虾仁给它铺一层。
3: 我们看到了这个铺的越薄呢，它的层数呢就越多，非常的分明。
4: 这时候呢再来一层这个馄饨皮，接着再给肉馅啊，
3: 重复的一个操作过程。
4: 对
3: 吧，非常轻松简单。平时呢我们也可以换成比如山药泥啊，也都是挺好的食材。
5: 红薯泥啊，对，胡萝卜泥都可以。
3: 对，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叠加这个层次。
4: 但是最后一层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是要是馄饨皮才可以，
3: 这个馅料不能露出来。
4: 对，不能露出来。一露出的话，待会你蒸的话水汽就会进去，香味也是大打折扣的。这个时候咱们铺满以后，开始进入下一步，咱们给它蒸制啊。蒸制一定要全程开火，大火给它蒸制20分钟。
3: 那我们等待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那还有一些藏在我们的肉馅里面没有给我们揭晓呢，
5: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3: 好，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5: 这就是香菇香菇呢富含这个贝塔葡聚糖，这是非常好的益生元，它能够促进像双歧杆菌啊、乳酸杆菌啊这些益生菌的生长，而制约什么呀？制约那些有害菌，让我们肠道菌群平衡，肠道的内环境维持了一个健康的状态。
3: 今天制作的美味肉罐千层鲜呢，真的是非常的惊艳啊，那种一口爆汁儿的感觉。另外它的皮呢薄如蝉翼，吃起来非常的丝滑。还有我们今天的做法呢也是超级的简单，夏天没有胃口您不妨试试这道美食。
6: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7: 您认识这片叶子吗？鲜品绿绿的，这是它的干皮，乍一看呢是不是还有点像颜色偏深的荷叶？其实啊，它是一个我们特别熟悉的果子的叶子，它能够降逆下气，清肺止咳化痰，专治啊初秋那种又干又黏的难受劲儿。现在8月中下旬临近处暑，正是伏湿没退干净，初秋温燥又找上门的特殊阶段。不少老年朋友啊，一到这个时候早上起床感觉喉咙糊着一层黏痰，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嗓子啊干痒，总想干咳，大家下意识啊觉得干燥啊就要补水，赶紧泡麦冬啊、炖雪梨、煮银耳羹。可是呢越喝喉咙越堵，痰黏得更厉害了。因为啊这问题根源并不在于缺水，而是在于啊秋燥加湿，肺胃浊气往上逆行，堵在了咽喉。单纯的滋阴生津这种食材药材啊，还会把体内残留的伏湿牢牢地闷住，痰浊啊排不出去，嗓子不适感啊反而会加重。刚才啊那个像荷叶的叶子啊，就是准备我们丢掉的枇杷叶，但您一定要选这种啊经过蜂蜜炮制的秘制枇杷叶。生枇杷叶啊偏寒，老年人啊脾胃本来就容易虚弱，容易拉肚子，但是秘制的枇杷叶啊，蜂蜜啊缓和了它的寒性，让它变得温和了，还增强了润肺止咳的功效，润却不滋腻，清呢又不伤脾胃。秘制枇杷叶6克配上陈皮3克，陈皮啊可以理气化湿，辅助枇杷叶

0: 散这种浮湿，化解黏痰。还有一味关键的药材，润燥不生湿，三味同泡，效果才够完整。最后那个药材是什么呢？扫描二维码获取完整的配方。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3: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5: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6: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5: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医生问诊在诊室，而有一位科研人，他的诊室在江河湖畔。
7: 我们要打造这个环境领域的协和医院，很多的这个环境的疑难杂症让我们来求药方。
1: 同行称他为给河湖看病的水大夫。
7: 有了，拿盆来试试看。基本上你看这个泥是这样的，有点呈现那种墨绿色。
1: 本周二为你喝彩，为您讲述碧水良医张烈宇。
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医疗卫生机构调研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时强调，以首善标准全方位推进健康北京建设，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 上半年，顺义区5+4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多点突破，高技术产业动力十足，临空经济底盘稳固。
0: 镊子加黄豆，比拼手艺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精细动作再升级。
1: 上半年，北京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垫付额超过1亿元，为1500多名伤者争取到宝贵救治时间。
0: 数据赋能为骑手补回等灯时长，记者实测外卖平台红灯停表新措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首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医疗卫生机构调研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积极践行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首善标准全方位推进健康北京建设，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通州区徐辛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友谊医院紧密型医联体成员单位。尹力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现状，查看相关门诊和120急救站点运行情况。他叮嘱用好双向转诊、专家下诊等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设好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中心，提升老年人健康服务水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址计划于今年9月完成竣工验收。尹力查看新址建设布局和实验室施工进展。他说，市疾控中心要全面提升监测预警、检验检测、应急处置等核心能力，强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推动新发突发传染病早发现早处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的市属三级甲等医院。尹力听取医院医疗创新等情况介绍，查看移动 CT 车设备配备和护士站工作等情况。他指出，要发挥胸部疾病诊疗特色优势，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围绕诊疗智能体、创新药械等，促进更多创新成果转化落地。每到一处，尹力都与医务工作者深入交流，称赞大家长期以来奋战一线、护佑生命的奉献精神。他说，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在临床救治、抢险救灾、公共卫生应急、援疆援藏援外等重大任务中白衣执甲、敬业担当，希望大家牢记医者初心使命，争做人民群众信赖的健康守护者、医学进步的开拓者、行业新风的引领者。尹力在调研时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优良医风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深化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加快补齐儿科、精神卫生、康复、护理等服务短板，加强一老一小，尤其是老老人、小小孩服务，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有感措施。要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抓好重大和新发传染病、慢性病等防控，完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尹力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科技赋能，支撑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聚焦重大医学科技问题开展联合攻关，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深化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应用。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领导，关心关爱医务人员，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卫生健康系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行业环境。市领导靳伟、赵磊参加。
2: 五大高端制造业，四大现代服务业。
0: 今年上半年，顺义区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耦合，五加四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了多点突破。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顺义区，感受它澎湃的产业发展速度与满满的服务诚意。
2: 顺义区作为第一国门所在地，是北京的高端制造业大区，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稳居全市前列。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来到理想汽车位于顺义区祥云小镇的体验店，当了一上午的产品顾问。
3: 现在咱们要接待这一组呢，是今天的第一组客户，她主要是一名女士，带着两个小朋友，
4: 这个的话就适合于咱们老人孩子上下车使用，进行一个旋转，
5: 它还可以按摩，它的这个主驾、副驾以及后排都可以有这个按摩的功能，
6: 真不错，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
4: 对。
2: 一上午的体验，我和我的师傅总。

0: 共接待了三组客户，而这样的忙碌是体验店的日常。
1: 每天到店的客户的情况，就一个人平均得带个十组左右，尤其是周末的时候，甚至我们是需要从早到晚上一直不停地在接待客户。
0: 理想的火热正是顺义汽车产业一路向好的真实写照。作为北京汽车产业的核心承载区，顺义已经聚集理想汽车、北京奔驰、北京现代、北汽越野四大整车企业，以及150余家核心配套企业。今年上半年，理想 i 系列车型上市，北京现代出口同比增长45%，北汽越野车产值同比增长110%。与此同时，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园正在加速建设，一个更具韧性的汽车产业生态正在加速成型。不止汽车，在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另一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同样动力强劲。目前园区企业营收已经突破3800亿元。
2: 目前我们整个的汽车采购以超过10亿人民币，这些采购物料呢是保税的模式哈，这个呢也给我们公司呢那个节省了大量的现金流。
3: 7月份呢，首都机场的这个旅客吞吐量是接近700万人次，环比增幅超过了18%。那此外呢，我们也是推出了凭首都机场国际机票向顺义区商圈消费礼遇的这么一个活动。
4: 我们是2009年入驻天竺综保区的，当时我们只是一个千万级的企业。那么随着这两年呢，北京市政府还有顺义区政府不断地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100亿级的企业。
5: 我们这个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就是顺义区和我们北大口腔共同建设的，就是一个全链条的一站式的产业服务。
0: 产业生态的活力不仅来自龙头企业的强劲领跑，更来自政府与市场的双向奔赴。下午5点，我又来到了位于后沙峪地区的吉祥工业区，今天这里也迎来了属于它的第三波客人。
6: 咱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以后就是咱们企业的所在地。京密快速路在东侧穿境而过，南侧呢机场北线火四路出口就在园区附近，从这儿到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只用15分钟的距离。
7: 未来如果我们真的这个落户于此的话，这个我们能否说这个按照自身的一个发展需求呢来去建设呢？
6: 预计明年1月份土地就能供应上市，瞄准的就是专精特新高端的研发类的企业总部，完全适配您的企业发展需求。我们有镇级的人才公寓，可实现拎包的入住，同时呢，对于人才就医入学也有相应的政策。
0: 其实这样的精准服务正在顺义形成常态。
8: 我们始终聚焦5+4产业体系精准发力，服务保障四大整车持续丰富产品矩阵，保障航空航天、第三代半导体、智能装备等产业扩容提及。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锚定目标，加快建设港产城融合的首都现代化平原形成。
9: 理想 Mega 2排的那位妈妈对我说，这个车真大，适合全家一块儿出行。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顺义造的不仅仅是一辆车，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从汽车到航空发动机维修，几大引擎同时轰鸣，我想这就是顺义5+4产业体系的真正底气。工厂里发动机在维修，工地上生态港在建设，会展里商务在链接，顺义正在加速。
10: 用镊子夹起一颗黄豆，看似简单的动作，对于人形机器人却颇具挑战性。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灵巧手专项赛上，贴近真实生活的实操任务检验着机器人的精细操控水平。向企业开放的硬件共享试用，则搭建起共同成长、协同创新的平台。
11: 手是人类完成劳动最重要的器官，
12: 能否稳定灵活地操控工具完成细微动作，直接影响了人形机器人未来融入生产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11: 本届灵巧手赛道共设置8项实操任务，镊子夹豆就是今年全新增设的项目。
13: 更加考验的是机器人整个它的力控，包括它的一些精细动作的控制，尤其是像镊子夹豆，它使用的是人类的工具，用的是和人在实验室和生活中用的同样的镊子，使用镊子通过它的力度的控制，拿起黄豆夹到另一个我们的容器当中。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我们本次比赛它着重的要求了一次只能夹起一个黄豆，
11: 用力太轻豆子夹不起来，力道稍大黄豆就会被捏碎，

0: 要做到每次只加一颗豆子，机器人不仅要看得见豆子，还要分得清加起了几颗，依靠视觉、算法和力量控制，共同完成一次稳妥的抓取。
1: 那么就是如何去判断我们的镊子是加了几个豆子。那么这种模型的泛化能力以后在生活当中其实非常普遍的，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在进入了家庭，我们在收拾一些物品的时候也会通过这样的形式，也是为了以后能够走入生活当中来训练吧，相当于是以赛促产这样一个概念。
0: 重实战看本领是本次灵巧手赛事鲜明的特点，而为了能让更多团队能够参与探索灵巧手相关技术，本次运动会还有另一大亮点，向全部赛队不限具体参赛赛项开放灵巧手免费借测。身处外地的赛队也可以直接发起申请，通过邮寄拿到测试硬件。清华大学飞鸿生家战队就是受益团队之一，在正式开赛之前，团队拿到了借用的灵巧手提前开展测试。机械臂、灵巧手、视觉摄像头分属不同系统，多套设备之间通信协议并不相通，同学们从零开始搭建整套控制系统。
2: 我们的手部主要用的是灵巧手的手，然后我们的臂是月江的臂，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电脑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
0: 拿到硬件自主攻关，一场比赛带给青年学生的远不止一次竞技体验。在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郑仰波看来，这样一场赛事也是课堂教学向外延伸，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绝佳平台。
3: 我们下半年开始，我们就会开具身智能实践课程，可能未来就是以类似这样的人形的这个机器人为载体，去让学生去体验、去创新。当然，更多的他们通过这样一个比赛，可以接触到像灵形巧手这样最先进的设备，那未来对他们今后的科研的道路以及职业的道路，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0: 一颗黄豆检验精细操控的硬实力，一套共享硬件托举起所有参赛队伍探索创新的大舞台。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把技术比拼和人才成长融在了一起，产学研协同发力，正在为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和产业多元发展积累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北京台报道。
4: 2016年起，北京设立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至今已有10000余名交通事故伤者在这项制度的保障下得到及时救治。今年1至7月，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已经垫付1亿多元，为超过1500名交通事故伤者争取到宝贵的抢救时间。去年怀柔区某高中开学前一天，一名高中生载着同学骑电动自行车行驶至开放路时，意外骤然发生。事故发生后，两名骑行人员立刻被送往医院救治，民警通过两人穿着的校服联系到校方，辗转通知到两人家属。
5: 前面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伤者呢是多发性骨折，后边乘坐的这个高中生呢是造成了颅脑损伤，伤情呢比较严重。
4: 对于家属来说，承受亲人重伤的悲痛之余，还要面对数额不菲的抢救费用。此时，办案民警主动向两位伤者的家属介绍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政策，在家属知情并同意后，为两名伤者开通了绿色通道。就在医院救治的同时，救助基金的各项审核拨付工作也在同步加紧办理。
6: 我们也密切地跟进两名伤者的伤情变化，加快线上进行材料的审核，最后及时把两名伤者10几万的抢救费用拨付给医院的对公账户上，
7: 给我们家很大的帮助。因为手里现金可能一下，一个普通家庭手里直接拿出10万20万的现金，让你一两天之内就拿出来，还真不一定就说大家都可以掏得起这笔钱。
4: 这起交通事故已经过去1年了，两名高中生也已经重返校园。据介绍，目前北京已将救助基金政策告知纳入事故办案流程，实现伤人交通事故政策告知100%全覆盖，避免有需要的家庭因不了解政策而错失救助机会。
8: 我们要求现场的这个事故民警根据情况向伤者呢告知救助基金政策，然后呢伤者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一方面呢就是扫描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的二维码跳转到我们公众号，当然也可以直接在公众号扫描北京道路救助基金关注以后，就可以在那个平台上进行申请。
4: 救助基金政策的执行和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关系，只要是在北京市内发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伤者就都可以申请。
8: 它不区分事故责任，比如说伤者是全责方，他也可以申请救助基金。

0: 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制度保障为事故家庭点亮生命微光。北京台报道。
1: 北京消防安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正在深入推进。昨晚，全市消防部门同步启动集中夜查行动，找出风险点5300多处。
2: 谁电动车？叶总的。
3: 你们查一下吧，不能放在这个位置。
2: 这是咱们的疏散通道门口，一旦他着火了，这人你看往哪跑？
0: 8月17号晚，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深入北五环一高层居民住宅小区。该小区有电动自行车230多辆，保有量较高。检查组重点查处车辆占用疏散通道、车电分离、电池入楼等违规危险行为。
2: 你看，他那个位置还正好堵在你这个安全通道的门口吧？这电池还不在。
4: 对，我今儿着急，我说充会儿电。
2: 您着急，电动电池也不能拿回家充电。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光是您个人的安慰的事儿，还有邻居，还有老人和孩子，对不对？
0: 监督员介绍，电池入户事件多发，归根到底是硬件短板、安全意识、电池风险等多种原因交织而成的，而公共充电设施不足则是问题根本的痛点。
5: 充电桩有多少个呀？
6: 充电桩目前是64个，
5: 快到1:4了，稍微数量不是那么足，建议您还是把这个点位，充电桩的点位优化一下，将来有机会在那边再设几个点位，这样也让居民就近充电。
7: 个别居民将电池拿到家里进行充电，特别是在夜间防控力量减弱之后，违规停放充电隐患容易出现反弹，也是我们夜间检查的重点目标。
0: 同一时间，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检查组到达汽北小区。
8: 这个位置属于消防车通道，电动自行车不能停在这个位置，赶快找这个业主，如果找不到业主的话呢，咱们物业负责把这个车子赶紧推走。
0: 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本次夜查累计督改隐患5300余处，清理和查处违规停放充电行为470余处，占用堵塞消防生命通道1500余处。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大夜间抽查频次，并对发现问题单位开展回头看，确保隐患整改形成闭环。北京台报道。
1: 近日，有外卖平台在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这样的举措能否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本台记者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
9: 今天呢，我们也将跟刘德平师傅一起在国贸地区完整的跑一单外卖，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新举措到底带来了哪些新变化。走吧，刘师傅，咱们出发。
1: 中午用餐高峰期，外卖骑手刘德平接下了一单外卖。导航显示，这一单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9: 要求咱们多长时间内送到？
10: 要求是25分钟。
9: 咱们这个是这单没送完，中间又进来一单是吗？
10: 对对对。
1: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刘德平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配送时间。
10: 在时间上不担心超时，安全问题上就是时间很充足，就不闯红灯。
1: 记者和刘德平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1秒。
11: 出了这个功能之后呢，就是也是等红灯，但是没有那么着急了，时间呢它会暂缓，然后呢安全也有保障了。
10: 哎呀，这个超时咋说呢，顾客很多都会理解的，跟他解释一下都会理解，
12: 这个没什么所谓晚1分钟早1分钟的，这个没什么，主要安全就行了。
9: 等灯延时这个政策还是可以接受，
12: 支持的，没问题的。
1: 那么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统一多加几分钟。
13: 一部分呢是有赖于我们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要实现数字化，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对接来读取倒计时的这个秒数。另外一部分呢是美团的骑手 APP， 它要结合北斗数据，知道骑手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在等红灯。把这两部分结合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时间进行累计和剔除。
1: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平台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
13: 产品功能目前还在完善中，所以我们目前是在北京的朝阳啊、通州啊、经开区啊部分路口先落地先路测，然后骑手会持续的向我们反馈。
9: 那以往骑手遇到红灯的时候呢，为了抢时间赶进度，被算法的倒计时步步紧逼。那如今呢，停表

0: 新政让骑手不再需要用安全去换速度，规则制度的升温也让骑手的安全多了一份保障，让城市中每一个奔波的骑手都能被温柔对待，被制度守护。
1: 今天4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本科新生来到北大报到，学生们带着各自独特的成长故事，奔赴心目中的理想与热爱。
2: 今天上午，来自云南的郑岩和妈妈来到邱德拔体育馆注册报到。今年郑岩以670分的高考成绩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录取，而这张北大录取通知书的背后藏着一个跨越16年的温暖故事。
3: 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吧，回到家拿到录取通知书，就叫妈妈拍了照片发给大伯，邀请大伯一起吃顿饭。
2: 2010年8月15号，在浙江台州椒江边，2岁的郑岩不慎落水。千钧一发之际，50岁的退役军人于宪国纵身跃入江中，把孩子拖上了岸。获救的郑岩在13岁时写下感谢信寄给于宪国：如果没有您的出现，就不会有现在的我，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如今圆梦北大，郑岩第一时间把喜讯分享给于伯伯。
3: 首先是要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我就觉得善意是会传播下去的，希望自己继续努力吧。
2: 新生刘彻通过数学英才班来到北大数学科学学院，今年这位少年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国国家队，在2026年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以满分成绩斩获金牌，助力中国队以232分拿下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4: 从小我玩很多和数学比较相关的游戏，然后慢慢我就会自己去探索一些数学规律什么的，家里也是比较顺其自然吧。
2: 一纸通知书连接起学子的奋斗与时代的召唤，这不仅是一场校园迎新，更是国家人才培养事业生生不息的生动缩影。愿莘莘学子不负韶华，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北京台报道。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南部区域有污染物汇聚。北京蓝天白云在线，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9，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6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三天以偏南风为主，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有小幅波动，大部分时段以良为主。

0: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午后对流云团有所发展，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截止到下午四点，房山的金鸡台降雨量最大，达到了57毫米。今天傍晚到夜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会伴有6-7级的阵风。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3度上下，山区是19到21度之间。明天将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山区还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入夜后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不大，最低气温24度上下。本周后期降雨仍然频繁，周四到周六可以看到每天都会有雷阵雨，其中周五的降雨要更为明显一些，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比较平稳，白天最高气温都在30到31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3-24度。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近期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以免发生意外。
3: 东城多云，24到31度。西城多云，24到31度。朝阳多云，23到30度。海淀多云，23到31度。丰台多云，24到31度。石景山多云，23到31度。门头沟多云，23到30度。房山多云，23到31度。通州多云，22到31度。顺义多云，23到30度。昌平多云，23到31度。大兴多云，23到31度。怀柔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平谷多云，21到31度。密云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延庆多云，19到30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1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暖泉古镇30度。
4: 2026，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5: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4: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8: 加了4-5千人吧，
9: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0: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4: 好风凭借力，
15: 送您上青云。
14: 上青云。
6: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

0: 6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0: 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莫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

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

0: 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负

0: 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

0: 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九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Нам как-то не очень внятно из посольства.

0: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李志，吃饭了。李志，吃饭吧。梦生就那个脾气，有口无心，你别太在意。
1: 大哥，等等梦生。
2: 哎呦，二位哥哥果然在这儿呢！走啊，酱鸭我媳妇儿做的。
1: 梦生，大哥，坐。

0: 徐庚年的事情，是我失误了。我一时着急，很轻易的上了一个当，对不起两位兄弟。
1: 嗨，商海博弈本来就是富贵险中求的事情，
0: 不持一堑，怎么能长一智呢？
1: 大哥，我可以重来，大生还有明天吗？

0: 这是我海门老宅的房契，虽比不上各位的付出，我们明天把它换成银子，好歹算是有个交代。
1: 其实
0: 大哥，听我说，我下午想去趟上海，我想把我们的大生租给郭华茂，等租金来了，加上这两间破房，算是补付两位兄弟。
2: 四哥，你拿张房契什么意思啊？啊，兄弟，我昨天不就是发两句牢骚吗？我江梦生什么脾气什么性格你不是不知道啊。还有咱们大生你要租给那个郭华茂，我不同意。
1: 启智，就这么认输了？咱们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算付诸东流了，这就完了？
0: 大哥，我不服，我永远都不会服。但是办纱厂是我起的业，我要对得起两位，我还要对得起跟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弟兄们。
1: 什么风里来雨里去？我们要的是同生共死，我们只要不死就一起往前冲，大生垮不了。
2: 四哥，我从小就跟着二位哥哥一起玩，有你在前头跑，弟弟我跟着开心，我乐意。你知道我从来不往心里去，想让我们兄弟三个人散伙，不能散。
0: 谁的责任谁担？就像当初说的一样，我起的意，我定。就这么定了。
3: 江董，许给你的银子到账了。

我们脱困了，大山得救了。

好枪法呀，这真是神射手啊！就算是飞将军李广在世，见到您也得甘拜下

0: 你拍马屁的功夫，比我的枪法也不差。郑大人，华茂从来不会阿谀奉承，我都是实话实说。
1: 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
0: 再说一次，
1: 盛大人的神射手。
2: 好了，
0: 坐吧，
3: 请请请，
1: 老爷，您快看看吧。
0: 人家大生在砂石低迷的时候，一直没有停成停产，反而是积累了商誉，在行业内打响了招牌。华茂啊，你得罪了张謇，赶紧想办法吧。
1: 我是，
0: 大生沙场魁星棉纱，一经面世即遭一抢而空，魁星棉纱产销2万。
1: 你听听，你听听啊！白白发财的机会，可你没赚到啊！哎呀，我这本来想吧，在沙市回暖之前，这大生就该扛不住了。我是知道你怎么想的，你跟张謇没谈拢，想拖他一拖。
0: 等到大生经营不下去了，你再跟他谈条件，可惜呀，你的算盘落空了。不过还好，华茂还是他大生的股东，我只要及时的把这股金给他补齐了，以后大生赚了银子，我也能跟着赚银子。
1: 大生没到手，不要紧，
0: 只是眼下有一件事情不太好办。
1: 还有什么事情，连盛大人都不好办了呀？眼下大生红火得很呐，张謇为了扩大影响，召集各界人士前去参观，以利更进。哎，你说咱们去还是不去啊？去。
0: 可我答应借给他的银两没有借给他，而你的股金呢，也没有兑现。以张謇的脾气，咱们要是去的话，恐怕不会给我们什么好脸色哦。是。哎呀，这状元公啊，再怎么着他也是一时的成功啊，怎么跟盛大人您比呢？要我说。
1: 咱们还是得去，要是不去的话，不显得心虚吗？我明白盛大人的意思，盛大人是不怕，老爷你就不怕去了以后自取其辱啊？
0: 我怕什么？
1: 受不了委屈，做不了生意，只要能挣银子，多大的气我都能受着。嗯，好，我就喜欢你能屈能伸的这个劲儿啊！做生意呀。 就应该有这个样子。听你的，过去瞧瞧。嗯。

0: 沈老板，你我也算是多年的交情了，一切向上。本月内你无论如何也要让我带走，尤其这位师傅们，
1: 诸位，无法交代呀！
0: 诸位，诸位，诸位，实在是没货了。我们这山还没仿出来就已经定空了，但凡有点办法，谁愿意把上门的生意往外推呀？
2: 红标200箱，来，是工厂吗？通知下去，加班加点，抓紧赶工。苦盼间。
3: 徐庚年货款终于到账，大盛纱厂否极泰来，即刻复工复产，又赶上市场纱价大涨，看大盛起色，喜事连连，各股东也不再观望。

0: 纷纷几副古今，时局趋稳，此系产业发展之良机。八九月间，纱价与花价从箱底到盈利，按此势头，十月至年底，纱丽当稳步攀升。当今要务，应趁此绝佳机会，扩大招工，全开机器，养规模，固根基。
1: 哎，左边这个是不是应该往上调
2: 一
1: 调呀？还往下调，往下调。
2: 公司的样，
1: 对对对对，
2: 盛宣怀来，绝不丢人。
3: 大哥，
1: 哎，技师啊，这两幅字很符合我们办厂的情况，但是这四幅画给客人看了，是不是有点尖刻呀？
4: 四先生，这四幅画挂在这里恐怕不妥吧？
5: 有何不妥？直言。
6: 大圣出战告捷，本该不惊不伐，不骄不躁，固本守城。一来免遭他人嫉妒，二来也正合四先生言商人相如之意。可是现在挂了这四幅画，似有欺言暗讽之意，
4: 实在是有些轻佻。
7: 哎，贺圣兄，我董某虽然是个粗人，这些文绉绉的话我不懂，但是轻佻我懂。你这么说，四先生有点不太好吧？
6: 学生冒昧，望先生海涵。
3: 无何不妥，只要为大生好嘛，无话可以不谈。一红啊，挂得不错。大哥，就挂这儿吧。
1: 好，就挂这儿。
3: 侯生啊，我问你，为什么士农工商商排在四民之末呢？
4: 因为自古以来就重农抑商。
3: 说得对，也不全对。像你我读书之人呢，一定是要领悟儒家精义，重义轻利。但商人呢，天生逐利，以利字为先，所以那么看起来呢，士一定是在商之上。那前朝也有商人纳税便可以入仕，如果位置真的低下，怎么会入仕为官呢？
8: 谢谢
3: 各位辛苦，
9: 仔细着点儿。
3: 商人之所以低下，是因为他在行商的过程当中缺失了德行。逐利本身没有错误，如果说以利为先，见利忘义，那就是大错特错。我把这四幅画放在这儿，就是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是儒商，绝不做奸商。
4: 学生受教。
10: 霍生啊，这状元公和常董怎么没来迎接
4: 啊？四先生和沈董去上海公干了。
5: 银钱董江梦生忙着收拾款项，所以安排我留下，恭候郭董和各位大人啊。
10: 哎呀，不得了啊！大生都能把通州的父母官请来做知客的宾相，

0: 宋大人，这边。盛大人，赵大人，里边请。来，这杯。欢迎盛大人，
1: 欢迎赵大人。
0: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一被所及，变我东南。 温公的手笔啊，这口气倒是不小啊。这做生意，光耍嘴皮子是没有用的。
2: 盛大人说的极是，做生意还得靠实力。
3: 两位大人，里边请。
2: 请
3: 来，请跟我来。啊，大人，这是我们大生的议事厅，简陋了一些啊。

0: 这儿怎么挂了这么几幅画啊？既不是条幅，也不是中堂，
1: 是啊，又不像小品，又不是斗方，真是不伦不类的。这四幅画名叫《场镜图》，我们四先生一集半场，首尾五年，千磨百折，感慨良多，所以做场镜图四幅，已是不忘半场过程中之种种艰辛。嗨，盛大人。 张戬就好故弄玄虚，卑职以为，既然您来到了大圣沙场，不妨给他们留下一副墨宝。
2: 嗯，好主意。
3: 好啊，盛大人。
4: 好主意。
3: 那盛大人，那就这边请。
4: 来，
5: 请。
6: 盛大人，您请。

1: 老爷，你看看这第一幅，
0: 《贺知变相》，怎么是起的古怪，画也没有意境。
1: 老爷，您没看出什么名堂？
0: 这里面有什么名堂？
1: 老爷，您表字何琴吗？
0: 嗯，
1: 依我看啊，这话分明是在骂你。
0: 这有点牵强附会了吧？
1: 哎呦，老爷，那您再看看这第二幅，贵姓空心。我说呀，这个张謇他就是故意的。
0: 盛大人的表字是信。
1: 嘘，老爷，您可小点声吧，人家没指名道姓，你给说出来了，那盛大人反倒怪你不是了。
0: 高董。
2: 啊。
0: 刘经理，谢过。
2: 你有何见教，郭董？
0: 你们这个场镜图，是不是在暗讽我和盛大人呢？
3: 郭董，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2: 是啊。
3: 我们四先生的意思是，做生意当利在一千，但绝不可露出奸商的嘴脸。这四幅画是用来提醒厂里的人要时时的自省。郭董是如何联系到自己身上的？
0: 我把丑话说头了，得罪了我没关系，但是得罪了盛大人，你们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啊。
4: 盛大人啊，您这个书法我都一直想收藏一幅啊。
5: 太不像话了，太不成体统了，太令人汗颜了。你抠抠搜搜干什么呢？咱们大生上个月，是效益如此之差，你们却是如此之懈怠。哎呀，真是令人痛心呐！你说说你啊，你们这个部门给我们账方交过来的账表，害得我们整个查了一天一夜才对上数目字啊！你们的责任心呢？你们的态度呢？越是到这个时候啊，咱们效益越不好，越是希望在座的各位同仁精诚合作，各个部门一定要逐一检查到位呀。梁总，你说你今天为什么迟到3分28秒啊？啊，3分多钟啊，这3分多钟干什么去了？啊，这3分多钟他能织多少纱，纺多少线呢？一寸光阴一寸金，你说你得浪费多少银子呀你？哎呀，你真的让我失望啊！常规常训，每人给我背50遍。
6: 马上。
5: 啊！哎！
7: 什么情况？
8: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上个月的沙出的不错呀，没挣钱反倒亏了。
11: 没亏啊。咱挣了呀，
10: 挣了你跟人那嚷嚷什么呢？
5: 哎呀，沈大哥，越是挣钱越不能到处瞎嚷嚷，
10: 咱这个时候咱就得给他们紧紧扣，勒勒绳，居安思危呀。哎，
12: 开当铺的心眼太活，
10: 开布庄的规矩太死。
13: 文生，
10: 哎，
13: 大哥，
10: 哎，四哥，
13: 嗯，赶紧组织大家，咱们开个会。
10: 好，好，好，好，嘿。哎，不是，对，
14: 江董，
15: 我们可是全听见了。
14: 大生上个月可是挣了银子了呀！
5: 这离预期可差得很远，我说的是预期啊。
14: 江董，你可不能白训我们，他得请客啊！
16: 请客，请客，
14: 别捣
6: 了，
16: 江哥，
17: 居安思危，杜绝浪费。
6: 哎呀，
18: 江董，
6: 你可这是太厉害了！
17: 开会，开会，
6: 三分二十八秒，请客，
7: 让他请客。
19: 花猫啊，沪上各厂的沙都堆积如山，你说说，为什么只有大生沙场的沙销售走旺呢？
0: 以郭某拙见啊，首先呢是状元公开厂，又起了魁星的名字，所以当地这些渔夫讨彩头图吉利，纷纷购买，以至于销量大增。
19: 还有呢？
0: 还有嘛，这魁星棉纱定的价格要略逊于其他的棉纱。
19: 还有呢？
0: 再有嘛，通州鸡脚棉的质量会比其他沙场收的棉花更好。
19: 是我当初小看了张继之了，如今还有个弥补的机会，就是沪上的古金啊不能再拖了，赶紧付了，这样一来大生的生意好了，那我们也跟赚银子不是。
0: 是大人主意最好，但是现在状元公对我们成见颇深，就算我肯低头去送，他现在也未必能收啊。嗯，
19: 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啊？还用我教你吗？
10: 哎呀，真是今非昔比啊，咱们账上终于那是有银子了。半年不到，沈德哥已经被这个沙商啊追着要着发货了，心里痛快，真是荣枯咫尺，天上地下呀。
20: 听见这什么声音吗？
21: 没听见。
20: 哗啦哗啦的银子声。
21: 从开厂到出沙整整五年啊，历尽艰辛，通海两地的人总算是使上咱们魁星沙了，没白忙活呀。哎
22: 呀，棉纱卖得不错，供不应求，可是我仓库里预备的棉花只有10000包，看来还得进点儿。
10: 啊，沈德哥，又要进棉花呀？哎呦，这棉花吃本呢已然过重，现在行情这么好的，我的意思呀，咱们随访随卖，按需收花，这棉花呢不宜存积过多。
22: 进棉花是个学问，很难掌握。你说进得多吧，把棉价抬起来了，咱们吃亏；进少了，到时候没得用，人家卡咱脖子，咱还是吃亏。你容我商量个数，明天给你们，你们账房预备银子，好吧？
10: 哎，沈大哥，这不行啊！过不了多久，机器要维修，工人的工钱要付，对吧？我这好不容易哗啦哗啦进的银子，你到时候入不敷出，我眼泪哗啦哗啦往外流，我银根吃紧呢。
22: 你别老银子的，我没说多预备啊，万一明年遇到灾荒了，棉花减产没得用怎么办？
10: 那万一明年棉花丰收，本钱压太多怎么办？嗨，
22: 你总得让我把明年春天的预备出来吧，等新棉花下来接上用就好办了。
10: 我没那么多银子。
21: 行了，孟生，刚才还让我们听银子事呢，他这会儿又没钱了。
22: 是，你是
21: 大哥，嗯，您说这还真是个事儿。你看咱们现在每月啊1个月5000担棉花不够用，还不敢多进。我是说咱们手里啊要是有一块棉田，就不操这个心了。
10: 四哥，你的意思是买棉田？
21: 我正想跟两位商量这事儿，我没有说买。
22: 你总不至于还想着在荒滩上种棉吧？
19: 你变通开垦海门荒滩，奏略。
21: 先帅，海门荒滩久弃不垦，潮来则为患，潮退则为荒，沙场无棉可用，百姓无田可耕。 这不是小事，这是关乎百姓生计的大事，也是国家自强之本。
1: 是这么个道理。
16: 这样，把你这奏略暂留于此，择机上奏朝廷。
21: 多谢先帅。
22: 哪有那么多荒地呀？
21: 还真有，大哥。通海往东一片荒滩，无人垦殖。我的意思是说啊，
10: 万万不可。
18: 爹，哎呀，那铺子里来人了，赶紧回去吧。
10: 没看见我是报账的吗？我娘让你回去。
22: 先告辞，先告辞。
20: 账本你自己看，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22: 谁呀？
21: 大哥，我刚才说那事，
22: 开荒这事儿，万万不可。
21: 哟，
10: 伯兄啊，虽说我们通海不比上海，那是银钱汇聚之地，但是要转账汇兑的地方，我们这儿还是有的呀。
21: 是是是，
10: 就算你后悔了，又想入股，但也用不着抬着现银过来呀。这路上万一碰上个贼人，岂不麻烦啊？
21: 误会了，误会了，孟生兄，这些银子并不是古金。
10: 哦，哎，请坐，
21: 请请请。兄弟在京中呢，有一个旧识，家中十分好阔，恰巧他想为他外室在通州购置一处宅院，近日会有大宗的银钱往来，承蒙他信得过，非要让我的钱庄接下这笔买卖。但是老兄你也知道，我的永利在通州并无分毫，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十分之不顺手啊，所以我就想求到老兄你这儿，如果你要是能够应承下来，那可真是帮了兄弟的大忙了。
23: 这么好的事儿，怎么能说是您让我们帮衬啊？该是我们感谢您的招呼才对啊，
22: 是吧，爹？
10: 没规矩，大人说话。哪里有你插嘴的地方啊？哎
21: 嘿嘿，令公子啊，一看就是思绪敏捷，聪颖过人呐、啊，这将来必是一个做生意的好辈子呀！不输老兄你。
22: 谢谢伯伯夸赞啊！爹，你听着吗？夸我呢。
10: 嘿，你个兔崽子，你怎么还坐这儿了？起来，躲边上去。
21: 无妨无妨。啊。
10: 郭兄啊，哎，你刚才所说这件事情，可有什么别的说道吗？
21: 哦，还真有一件事。啊，这儿住的是那位爷的宠妾，所以一切的银钱往来，皆不可对外声张。其他的就没有了。
10: 怪不得要使现银呢，不落下什么票证呢。但是无功不受禄嘛，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天下

0: 没有谁不爱财的，但我也得掂量掂量我自己拿得动拿不动啊。
1: 孟生兄助我，
0: 哟，使不得。
1: 孟生兄啊，当年大圣初创之际，都怪郭某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允诺的古今也一直都未兑付，以至于状元公对我产生了嫌隙。我就想求着兄弟能够替我在状元公面前多多美言几句，让我们之间的嫌隙。
0: 哎，使不得。
2: 哎，爹，人家伯伯把话都说成这样了，你就别绷着了。
0: 这个顽童。既然郭兄有如此诚意，还有什么误会说不开呢？啊，日后我跟我四哥一定好好说说，我一定帮你把这个结给解喽。
1: 大恩不言谢，我就知道找到兄台必能成事。
0: 哎呦，岂敢岂敢。
1: 那我就不叨扰了啊，近日可以协令公子到上海多盘桓几日吗？也让我尽一尽地主之谊嘛。
2: 谢谢伯伯盛情相邀，有机会一定上府上拜望啊。
1: 那就说好了。哎啊，说好了，
2: 说好了。
1: 那告辞。
0: 好，
2: 我送你。
1: 好好好好好，请请请。告辞。
2: 请
1: 啊。留步留步。

0: 哎呀，我看，哎呀，展，啊，对了，志林，啊，今天这件事情，万万不可让你沈世伯和张四伯知道，记住了没有？我记住了，记住了。嗯，阿爹，这文物人不错啊。哎呀，哎，锦芝，形势有什么变化？
1: 赶紧让易红给我捎个信来。
2: 是，大哥，前两天咱们商量的开分号收棉花这事儿，您就多费心了。
0: 好，
2: 忙不过来，就让后生跟仁儿多帮忙。仁儿虽然年轻，可以历练历练。
0: 你放心吧，啊，那一路平安，
2: 告辞。

0: 四先生，今日戒备格外森严啊！樊老通报一声，翰林院修撰章简，求见刘大人。
1: 大声沙场，闯歌激流险滩，如今形势一片大好，岂止啊，绝功之伟！显帅。 大圣能够转危为安，赖以天时地利人和，岂止不敢鞠躬。现有另外一事，还想请显帅示下。

0: 其实，你来的不是时候。上谕立端王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催促流都县进京表明态度，这可是大祸将至啊！本以为太后已经打消了废帝的念头，不想现在又生事端。现在北方战乱正炽。 朝廷在是府是剿这个问题上暧昧不明，如今又立大阿哥以示群臣民意，难道非要再见甲午之变？
1: 吉之，不可再言。
0: 先帅，不进京。

朝廷怪罪，若进京，又恐朝廷不放献帅南归，是吧？嗯，献帅啊，以季职看来，您乃国家重臣，不能不说话。但是好在有湘军众将领在此，到时可请藩台大人上禀朝廷，说湘军众将非刘都县不得已节制，我想朝廷不会强留献帅在京。

0: 四先生，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啊，明天还得赶回通州呢。睡不着啊，玉红啊，坐。啊，
1: 没事，我站着就行。玉红，我从未以你为仆，你又何必拘这个礼呢？
0: 这么些年跟着我，委屈你了。
1: 四先生，您怎么突然说这种话？这我与一帮兄弟幸得四先生收留，留在您身边，我们能过个安稳的日子。哎呀，
0: 我这几日是看先生愁眉不展，我又没本事，没法替先生分忧。玉皇，你说能不愁吗？ 国事日非，要想在没有路中挣出一条路来，谈何容易啊！慢说是我呀，就是拱卫着东南沿海半壁江山的刘坤一大人，也不过是金銮殿上一颗棋子。
1: 先生，您别灰心啊，我就觉得如今跟着先生，心里踏实的很。你比如说唐札。 自从大生在唐家建起来以后，那桥梁、道路、集镇，那都换了个样子，哪还有荒村的影子啊？而且周边的人，所有人赶集都往唐家跑。前几日还有人托了门路找我，让我给他在大生找工作呢。好啊，一定给人家安排好。
0: 那不行，那得凭本事。 拿不下活来，那给我丢人。<笑>先生，您别笑，你知道现在在工厂，人都管我叫什么吗？嗯，董老爷。哎呀，一叫我一个冷战呐、啊。以前一直被人呼来喝去的，现在呢？现在这种体面，那都是您给的呀。哎呀，
1: 其实啊，我们这些平头百姓。
0: 那都简单的很，那就是谁能让我们吃饱饭，我们就跟谁干。吃饱饭很重要。嗯，玉红啊，你刚才这番话，我可以因你为师。你给我提了个醒，你说我这点灯熬油的，未必真能想出什么，让老百姓先吃饱饭。 更重要，
1: 对，吃饱饭更重要。那个，说着说着我饿了，先生您也饿了，我给您弄点吃的去。哎，
0: 天太晚了吧？啊，算了，不麻烦了，董老爷。
1: 嗨。

庚子之变，实为因朝廷顽固守旧而酿大祸，招来八国挑衅，致使北方陷入危局。苏报、申报连看斡旋，海内人心惶惶，北

见深忧北方动乱危急大盛，即致书京府，让其经营时向北方局势缓急。

0: 这个比谁出的价更高了。哎呀，这样下去不行啊，得跟静夫兄商量个办法。回见，回见。
1: 哎，回见。哎，哎呀，陈准点啊，陈准点，陈准点啊。
2: 江董啊。
1: 江董，哎呀，
0: 我说蔡老板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啊？我都跟你说过了啊，货不能退，我们大生没这规矩。
1: 你这大生的总账，就通融这一回吧。
0: 今天这个账呢，都做。哎哎，
1: 你若是不答应啊，我就一头泼死在这。
0: 接着吗？接着吗？来，碰，现在就碰。我告诉你，蔡老板，少拿这些话吓唬人。
1: 当铺里见你们这种人见得多了，我们大生是开门做生意的，不是做慈善的。沙市行情好的时候，你们一个个的跟着我沈大哥屁股后面，逼着他发货。现在销路不好了，哎，你不但赖着货款不付，现在还要退货。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貔貅拉屎没门儿。
2: 都因我财迷了心窍。
1: 借了一子千金的货，谁知道北边的战乱越来越厉害，杀鱼不出去，那么多货拿回去，就得砸在我手里。要拆的三天两头上门，我跟苏爷是个死。
0: 哎，不是蔡老板，不是你跪着，这算怎么回事吗？你赶紧起来起来。哎呦，老蔡，来来来，先起来，先起来啊！
2: 我不起来。
0: 我知道你不容易，我们大生也很难，但是这个货真没法退，不是我心硬啊！我今天给你开了这个先例，明天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来退货，我这总账就别干了。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借这印子钱干嘛呢？你缺银子可以去我四海当铺啊！
1: 你，哎哎哎，不是你，哎哎。
3: 孟生，你这是要把人逼死啊！来来来，把他扶起来。
4: 老蔡，老蔡，你先倒杯水，倒杯水。
3: 哎，快快快快，醒醒醒醒醒！蔡老板，蔡老板，蔡老板，哎呀，
4: 行了行了，
3: 蔡老板，你别太着急，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咱们这样好不好？你欠我们的货款，我先替你垫上。
4: 哎，
3: 我没有发出去的货。
0: 别着急，别着急，
4: 孟生，好好说话，慢慢说。
3: 把他扶的可以。
4: 孟生，好好说话，慢慢说。
3: 走走走走，出来出来说去。
4: 孟生，你怎么能这样啊？哎，沈大哥，你这么做什么意思啊？坏人我当，菩萨你做啊！你说这个人是我逼的吗？就算这个姓蔡的今天死在这儿，那也是讨债的逼的，那也是时局逼的，跟我可说不上啊。
3: 孟生啊，我是大生的进出货董，你是银钱董，共同维护住沙商，是咱们的目的呀。
4: 没错啊，可是今天你这么做，这叫越俎代庖，瞧把你能的！你干脆连我这银钱董一间挑得了。
3: 孟生，咱们俩要是不和，整天吵来吵去，那大生的生意怎么做呀？大生这样下去不就完了吗？
4: 大生绝不能完，我告诉你，沈大哥，你今天这样

0: 快起来吧，你看谁来了？
1: 听不懂话是不是？我今天还就跟他老沈头杠上了，我见着他的面我张。哟，四哥，
0: 进来，
1: 四哥，哎，快，
0: 四哥快坐。哎，
2: 多谢你们。
1: 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2: 你先甭管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听说你跟沈大哥置气呢。
1: 我哪敢跟他置气，他是进出货董，一个人说了算。反正啊，咱们可都是按照订单纺出棉纱的。今天来个老蔡，明天来个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们都要退货。咱们这些棉纱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那也是他的责任。我何苦呢？我干嘛非要得罪他呢？
2: 看来是想不通。
1: 是，我是想不通。哦。
2: 这你都想不通，那要叫我说，不光老蔡，把咱们所有发不出去的纱，我一律减价两成卖了，你是不是更想不通？
1: 不是四哥，你什么意思啊？
2: 王生啊，你怎么了？你对大生好谁都知道，可是你得看清形势啊。现在是有人在背后趁乱局囤棉抬价啊！你想啊，从开春山东爆发战乱，美国、德国、英国的纱厂都受到波及，开工率严重不足。盛宣怀那个华盛总厂开工率不足五成啊，咱们自己的收化量一降再降，可是市场上呢，棉花却奇货可居。你不觉着蹊跷吗？
1: 要是真是有人故意的收购棉花，咱们从原材料这一块咱们就被动了。再加上杀伤，如果他们倒了，那咱大生更是腹背受敌呀。
2: 对呀，这不想得挺清楚的吗？上游原材料不足，下游咱们再不团结杀伤，那怎么能行呢？先把日子过下去，对不对啊？
1: 哎，四哥，对了，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呢，郭华茂来找过我，他说他想重新入股，愿意尽快的把股金打进来，而且还说当初呢，他这个股金呢一直迟迟没有兑现，特别后悔。他让我专门给您带句话，说大人不计小人过。这事儿你怎么想啊，
2: 孟生啊？郭华茂是个非常谨慎精明的商人，做买卖上他什么时候进出这都很正常，关键是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这咱们得留个心眼儿。是吧，孟生？
0: 四哥，饭菜都准备好了，您到前头一起吃点吧。
2: 好，有劳弟妹，有劳弟妹。
1: 走，来来来，走，等一早饭。

0: 多大点事儿啊！哎呦哎呦，哎，你哥都出面了，你还作什么妖？给你个梯子你就下呗。小心这的高，闪着自己。大哥、四哥，你们吃着哈。
1: 有劳弟妹。孟胜，这个酒可是我带来的，你闻闻，30年的陈酿，你闻闻。 你要是不喝，我们哥仨可不给你留了。
2: 我当然要喝了，但是这第一杯，我得敬我沈大哥。

0: なぜこの箇所と図体宝石を全額買収しようのか。
1: この宝石工場こそ中国市場に進出する突破口です。ではもう一つ聞こう。なぜ今買収するのだ。時期が良いのか。
2: はい、いいタイミングです。
3: 図体は現在重い負債を抱えています。
2: その工場総資産銀75万両と考えられ、しかし銀43万両を負債しており、我々は一発で銀43万両を銀行返済して工場を買収します。
0: お前らの考えは現実に商売をするでしょう。しかし今の情勢は違うぞ。
1: カカの考えは、
0: 英米ナットの組は秦国を周平する。我が大日本帝国もそれを参加する。
2: 暴力で奪われるんですか。
0: いや、帝国の軍事行動は皇者に大きいな切り符を与える。だから箇所の借金を肩代わりするなとは手厚すぎます。
4: 据我所知就是这样，因为北方战乱，外地的棉花运不到上海，所以上海的各个纱厂呢只能采买通棉，这买的多了价格自然就上去了嘛。
5: 收花的时候我确实问过花商，情况如孟生所说，但是总觉得这里边有些蹊跷。
4: 哎呀，沈大哥，不用疑神疑鬼的啊，就算是棉花的价格涨了，咱们仍有图利之余地嘛。我给大伙儿算笔账啊，以司马平计，我们每件纱用棉340斤，计归银42.5两至45.9两，而每件纱售价66.8两至67.5两，棉花成本与纱价差额21.6两至24.3两，刨除工资、杂费、官吏等支出，每件纱的利润在10两左右。就算每百斤皮棉啊，这个价格的再上涨个2-3两，到头了吧，咱们的利润呢也能在7两左右，不少了。
6: 孟生，因为北方战乱，这个月就很难保证了，因为商路不通，北方的客户退订了不少，从昨天开始我们已经压缩了开车数量了。
4: 啊，
7: 哎呦，这里边最蹊跷的就是，如果商路不通，那么上海各厂就会压缩产量，既然减产，对原料皮棉的需求自然减少，价格该降才对呀，现在不降反而涨。
4: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外地棉花进不来，通棉卖的多了，它自然价格就上去了嘛。
5: 但是我也问过棉行，通棉运往上海的确实不少，可是并不是全都运到纱厂里去了。
4: 那他不进纱厂他能进哪儿啊？这棉花吃不当吃，喝不当喝的，不是纱厂织布坊谁要棉花呀？
8: 会不会是纱厂在囤积棉花呢？
5: 那也不对，那不是把原料价格给推上去了吗？
4: 没错，他们的银钱懂，又不是饭桶，
6: 囤积居奇也未可知啊。
7: 哎呦，司先生，您别一直不说话呀，快做个决断吧。
9: 这个我也没想好，没法做出什么判断。哎，但是大伙儿还记得吧？当年啊，剪裁离捐的时候，这个西村就来过咱们通州，他有意包销通州棉花，他那个意思就是想拿到棉花的定价权嘛。后来咱们开机出纱，资金困难，他又想逼着咱们租售大售，他用的还是哎炒高棉花价格这一手。嗯，
5: 要是真有人盯着咱们在原料上跟咱们较劲，那咱们真得留个后手，拓宽进棉的路子才对啊。
9: 梁总啊，哎，不行的话，你去上海查查这事儿，好吧？
8: 好，晓之以理，不辱使命，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9: 但是不管是不是有人背后捣鬼啊，刚才大哥说的对，咱们确实得考虑这个原材料市场的源头问题了，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卡住咱们的脖子。

0: 你老爹，你老爹，哈哈哈哈哈！哎呦，四先生，你老爹，谁唱歌？哎呀，你看我这满身是土，让二位见笑了。
1: 哪里哪里，你看几天不来，你老爹跟我们生分了。
0: 没有没有，不生分，我这是高兴，高兴啊！哎，快快快，到家里坐啊，走，
1: 家里就不去了。
0: 今天我们来啊，是想跟您讨教点事情。哎呦，
1: 讨教可不敢当，你们二位可都是有大学问的人。哎呢，我就是一个会种棉花的老汉，大字儿啊，我都识不了几个，可不敢说讨教啊。
0: 你老爹，话不是这么说，我是读过点书，沈大哥是做生意的行家，要若论农事，还得拜您为师。
2: 其他方面啊，我可不敢夸口。要说这田里的事儿啊，我在这十里八乡，我说第二啊，他没人敢说第一的。太好了，
1: 你老爹，我们今天呢是想向您请教一下啊，这个荒滩上能不能种出这个棉花来？
2: 能吗？
3: 荒滩？
1: 嗯啊，
2: 您说是哪儿的荒滩啊？
0: 就是咱们通海两地、东海边上这一块，我呀想把这地开垦出来，种上棉花，行吧？能倒是能，但是难如登天啊！
2: 难如登天？
0: 对呀，啊，你想，盐碱地要想养成良田，那可不是三年两载的功夫啊！而且大潮一来。
1: 任你是天亩良田，还是专访草屋，全都给你冲到东海龙宫里去了。吉之啊，你老爹的话你可都听到了，我劝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吧。沈大哥，我倒是听出另外一番意思来了。嗯，你老爹是想说呀，只要咱们把盐碱地变成良田，然后再修筑海堤，防住大潮。
4: 这件事情就可以作证。
5: 好，你要这么说啊，也对。
4: 那这件事情能干？
5: 能干，就是要花些功夫。
1: 不怕花功夫，沈大哥，农事状元都说能干，您还不支持我？
2: 郭老，郭老检查完了，保证没有问题。
6: 高总，
5: 到时候就直接看着。
6: 高总，
2: 哎，浩生，哎，
6: 先一步说话。
2: 哎，好好好，注意点，谢亚伐，谢亚伐。
6: 哎，
2: 嗯。
7: 我在上海散出消息之后，没过多久就来了一个掮客，他自称能把2万担棉花一次性买走，而且一担10、3两。
6: 哎呦。
4: 那要是这么说来，这个买家就不是为了购进原料，而是单纯的炒高棉价。那到底是谁在炒高这个棉价？
5: 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的嘴给撬开。这次炒高棉价的是华俄府唱银行。那他们抬高棉价对他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呢？根据我的判断，原因有两个。第一个。 是他们长期布局，要控制棉花的定价权。第二个，是他们眼下盯上了通泰沙场，希望以抬高成本的方式使沙场无力偿还贷款，继而将其吞并。
8: 他们下手的时机可真是准呐！因为战乱，商路断绝，通泰沙场本就销路不畅，如果收花成本再增加，最后的结果可能就只有一个。

0: 那就是通泰沙场被银行吞并。这通泰沙场是黄佐清创办的，那可是上海响当当的人物啊。
1: 是。黄佐清这个人啊，早年是在私占任职，后来呢去上海开私占私行，生意做大了呀，就成了私业公所的领袖人物。他是甲午年之后才开始转投制沙业。
0: 资金相当相当充裕，你看，他跟咱们几乎是同时开始办厂，但是人家早早就开始生产了。
2: 连这样的人物都被富昌银行给算计了，
1: 相比较之下，咱们大生恐怕是没什么还手之力了。
0: 说的对。等北方的战乱平息之后，面对这么高的棉花价格，大家想一想，得有多少沙场？
3: 被洋银行吞掉，谁能保证我们大生将来不面对这么一个处境？
4: 费先生，饭都好了。
0: 好吧，我们边吃边聊。大哥，
5: 哎，
3: 哎呀，
5: 年家的事儿，
3: 这次便
5: 真得好好的对付对付。
6: Thank you.

0: 哟，大伙儿都在呢，我媳妇儿给做的酱鸭正热乎着呢。亮祖，你刚从上海回来，劳苦功高，多吃点儿。
1: 谢谢叔。
0: 哎呀，哟，这都怎么了？啊？咱们大声赚了银子，这怎么一个个都跟霜打的茄子似的啊？沈大哥，怎么了？啊？
2: 亮祖从上海回来，打听出了花架上涨的原因，是有人想借原料挤垮通泰沙场。大家担心有一天咱们也落到这个地步啊！嗨，通泰沙场的事我也听说了，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用不着替他们难受，兔子胡威犯不上。吃菜吃菜，
3: 还真不是兔子胡威。各位，咱们老说居安思危，居安思危。
0: 这回啊，是真该居安思危了。哎呦，我的亲四哥哎，这刚过上好日子没两天，你这又居安思危，成？咱思危，但咱也总得居居安吧？你别整日的思危思危呀！不对啊，你们是不是又背着我商量什么事儿了？各位。
3: 孟生，你来的正好。经过刚才的一番商讨，我基本决定开荒垦木，种植棉花。垦木？
0: 对，
3: 开垦吕四荒滩，种棉。无论如何，要把原材料的控制权拿在自己手里。
0: 四哥，你上一次提出垦木的时候，我可就不同意啊。这吕四荒滩那是什么地儿啊？
3: 别看那么大个摊，那地儿可都有主呢，地权是极其复杂呀。
2: 这个不怕，这可以通过两江总督署由其代奏朝廷，得到批准以后再开始征地。
0: 那吕四海边那些盐户草户都是不好惹的主，连巡抚衙门都拿他没办法，咱们去征地，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
2: 甭管是谁，他也是贫苦百姓啊。只要咱们想出一个合理的合作方式，让他们多挣银子。
0: 我想，应该不那么难吧。其实啊，这事儿真得谨慎。首先，在盐碱地上种棉花，咱们得改良土壤，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再者，在海边种棉花，大潮一来冲了个乱七八糟，那就前功尽弃了。没错呀，这开荒垦木，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4: 这得投入很多的银子呢，而且短时期之内还不能见效。你这么做，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可是为了将来，大生的原料供应不受外力的牵制。

0: 这件事情，而且事不宜迟。
1: 四先生，我认为孟生和沈大哥说的有道理，我建议咱们商量一个万全之策再做决定。我也支持四叔的决定。
2: 你支持什么支持？你少吃我的鸭子啊！四哥，如果你承奏朝廷开办垦墓，我问你，朝廷可会给你一两银子呀？应该不会。不给是吧？
1: 好嘛，咱们又得筹谷，筹不来怎么办呢？是不是最终还得拿大生账上的银子去贴补啊？
2: 前期土壤改良阶段一定是大生贴补，当然同时需要招募古金的。如果垦墓公司得以延续的话，支撑它的肯定还是古金。
1: 这土壤改良一定就能成功吗？万一不成功怎么办？这白花花的银子那不是打了水漂了吗？
2: 有这种可能性。小姐大哥，其困难程度
1: 比您说的可能还要难乎其难，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说原材料的源头控制不在自己手里的话，大生将更被动。我才被动呢！你们都忘了，咱们大生刚开始筹股的时候多艰难吗？咱们在上海受了多少屈辱都忘了吗？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四哥呀，大生办起来不容易啊。 想当年，大生刚刚出城的时候，在座的所有人，包括沙元炳还有蒋淑珍这些股东，明知道咱们一无所有、前途未卜，人家愣是拿着白花花的银子入了股。现在咱们挣钱了，不想着如何的回报这些股东，却还要拿这些银子去搞垦墓，这么做合适吗？这么做会让股东寒心的。
3: 孟生。

0: 现在资金周转多么紧张，啊！进原料都不能无限制的进，
1: 做的乱七八糟的。
0: 以后像这种烂账本，你少交给我。
2: 不行啊！
0: 要用多少买多少，知道吗？
1: 孟生，孟生，
3: 江总，
0: 你少叫我，我不想跟你说话。
1: 江总，
2: 孟生，
0: 你别叫我，
1: 孟生，
0: 不想理你。
1: 江总啊。

0: 我倒想起个人来，你三哥有没有可能会来帮帮咱们呀？哎，他临走的时候可是撂下话了，说咱办沙场这事儿，如果遇到什么困难，随时给他写信。
1: 大哥，我不是没想过，我三哥呀是谨遵家父的教训，我们哥俩一人治学。 一人生产，我生产，那他就治学呀。他现在做到了候补知县，干得还很好。我是有点张不开这个口啊。哎，
0: 张得开口，张不开口，是你们兄弟的情分。写信问问他呢，看看他的意思。 你要不方便，我来写。
1: 不，还是我写，我写好些。来来来。

0: 子哥，你是不是要提刘厚生当云前董了？
1: 孟生啊，人一生气都糊涂了啊！这么个小把戏看不出来呀？老的闹意见，小的安排老哥俩见面说说话，这都瞧不出来了。
2: 这俩兔崽子，你！
1: 行了，孟生，今天没有外人。 咱俩说说话不挺好的吗？啊，来，
0: 四哥，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吗？

0: 你想要干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看也没什么好聊的了。我不是不支持你，我是不愿意看着我们刚刚好起来的大生被垦荒这件事给拖垮喽。反正我该说的我也说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琢磨着办吧。
1: 蒙叔，我今天问你一个问题。
0: 只要你回答得上来，你马上就可以走。好，你问。
2: 孟生啊，只要你告诉我，大生在你心里是什么，说清楚，你马上就可以走。
1: 大生在我心里，他就是吃饭的家伙，是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饭碗。
0: 嗯，
2: 那我倒想问问你，大生在你心里是什么？
1: 大生在我心里是什么？两个字：道路。是你、沈大哥和我及我大生所有员工一起走出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不仅要走下去，要走得越宽越直才好。好，你也说了，大生在你心里那是道路，嗯，也要走得又直又远。
2: 你如果走的斜道、歪道、岔道，我就不同意。
1: 斜道、歪道、岔道怎么说？
2: 咱们办大生场是不是为了挣钱呢？
1: 不仅挣钱，而且还要挣大钱。既然想挣钱，咱就不能干赔钱的事儿。你要开荒搞垦牧，这就是邪门歪道。好，我逐一为你解释。坐。你说的不错，开垦牧确实是有可能赔钱，但是你说这话，孟少。 很显然是我们大生今天已经赚到了些钱才说的话吧？我们不说今天，我们说当初。我们大生建厂伊始，我连买20股的银子我都掏不出，是你给了我2000两，我才买了20股。后来又是玉字，又是当书，我问你，当时你为什么二话不说，直接就跟我走了？是因为你是我四哥。
2: 我从小就跟着你，我也乐意跟着你。可是你现在变了，你变得眼光太高了，我看不懂，我也跟不上你的脚步了。我不这么想，孟生，我心是不小，但我不认为你的心小。我问你，当时令尊在你小的时候是让你念书的，对吗？你不爱念书，你想当一个商人，你就凭着一副担子，生生的挣来了四海当铺。
0: 当时你不是跟着我走的，沈大哥呢？读书读得非常好，那是海门共生啊！人家放下了仕途，放下了科举，做布庄，做成了恒记布庄，好像当时也不是跟着我走的。这又怎么说？此一时，彼一时。那个时候我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2: 对呀，问题就在这儿啊，孟生。 我们现在穿上鞋了，你才说的这种话。守城是守不住的，所有道路都是光着脚一步一步趟出来的。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很多人好奇中国音诗节为什么定在8月19号。2016年这天，新世纪最高规格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的声音响彻全国。这一天奠定了音诗节的基础。2年后，国家将每年的8月19号设立为中国医师节。819不只是一个节日符号，更是对千万医生的集体致敬。
1: 来，爸爸，
2: 加油啊！
3: 谢谢爸，谢谢。
0: 往年呢，生源的镜头都在医院，但今年我们走进了一个你可能从未听过的地方——北京春晖关爱之家。
1: 妈妈拿贝贝。
0: 这个地方不简单，17年，80家医院，193位春保守护医生，5000名重症孤儿，他们都在这里被爱托住过。今天他们要送给医生们一份特别的礼物。
4: 哇，小朋友，哎呦，谢谢。
5: 还要给阿姨的。
0: 这份特别要从3年前说起，很多网友可能还记得。2023年，生源记录了一个叫耀耀的孩子，刚刚出生17天就被遗弃，肿物比头还大，命悬一线，3次手术，每一刀都在抢命。当时全网有6000万人泪目。3年了，网友一直在问耀耀到底怎么样了。惦记着他的，还有当年手术台上那个分秒必争的医生。
6: 我们那小人呢？
7: 好好的啊，健康能的。
0: 这次直播，6位医生和他们救治的6个孩子重新站在一起，直播镜头将记录这场特别的重逢。
8: 3、2、1，开始。
9: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卫视生命源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呢，就是在旁边的这一栋小房子里面，叫做春晖关爱之家。今天呢，我们请到了3年前记录耀耀故事的我们的记者，请他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0: 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的这个经过。是在2023年6月的一个晚上，刚刚出生10几天的耀耀呢，被遗弃在了秦皇岛一座大桥下面。那个地方非常的偏，平时呢是很少有人经过的。但是很巧啊，那天呢正好有一个路人经过那儿，听到了远处微弱的婴儿的哭声，然后他就报了警。当地警方介入之后呢，就把孩子送到了当地的妇幼。

0: 院去进行救治。
1: 这个是孩子的证明，
2: 对，检视证明。
0: 妇幼医院啊，当时是只能够保证孩子的生命体征平稳，对于他后颈部的这个大包呢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就联系到了秦皇岛市社会福利院，然后福利院呢又联系了春晖关爱之家，春晖关爱之家呢又紧急联系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姚红新主任，就这样呢，孩子被送到了北京进行救治。
3: 那是把孩子抱进来了。
0: 姚红星主任呢给了耀耀三个诊断，脊髓筋膜膨出、特重度脑积水、中枢系统感染，也就是颅内感染，这三种情况每一个都能要命。耀耀的治疗过程风险特别高，难度特别大，经过三次手术，姚主任硬生生地把耀耀救了回来。
4: 我看看反应怎么样，小脚，还行还行，都能动，你看，行。
0: 三个月后，耀耀出院了，他被送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进行疗养康复，就是我们面前的春晖关爱之家。到今年呢，耀耀已经三岁了。
5: 我们今天来到现场呢，这场直播一方面呢是想要带大家去看看这个三年前曾经被生命员记录过的孩子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他是不是还记得我们。除了生命员之外，还有很多医生朋友们也会来到现场，因为他们主要是守护这些孩子们的天使力量。那今天呢，我们会陆陆续续的见到北京不同医院的不同的医生，如果大家有比较好奇的，可以随时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那今天我们进到这个小房子之后呢，因为这是一个二层的小楼，想要去探索这里面的每一个地方呢，我们需要一个对这个房子很了解的引路人，也是我们春晖关爱之家的负责人王琦老师。
0: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今天能够通过线上跟大家见面，也带着大家能够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走进我们春晖关爱之家，能够了解这些特殊的孩子。
5: 那我们接下来就带大家往里走。
6: 我们在上楼的时候也跟新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一下，今天呢，生命员是带大家来到了春晖关爱之家，要在这里进行一场特别的医师节直播。
5: 但是在上楼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爱的画面，就是整面照片，整面墙都布满了照片。
0: 是的，这个呢是17年来我们就是收录了一些孩子在我们关爱之家，包括在医院的一些成长变化，一些笑脸。
5: 春晖它跟大家印象中的一个福利院还是不同的，它更像是一个中转站。
0: 对，它其实本来不是孩子们的一个家，他们的病症太严重了，当地的医院没有办法根治他，所以呢，福利院就筹集到了春晖。
6: 那在这儿呢，也要跟网友们分享一个信息啊，春晖关爱之家就是给重病孤儿在全国各地搭建的一个临时小家，全国80家三甲医院跟他都有合作，福利院的重病孩子送过来，会先在医院完成手术和治疗，费用全由春晖博爱公益基金来承担。出院之后，他们再回到这个临时的小家休养康复，全程都有春晖妈妈陪着。他的背后呢，是国家民政部明天计划的政策兜底，加上春晖关爱之家的一线执行，就实现了医院治病、小家养心、国家给保障、机构补温暖，政府和社会力量合在一起，托起的就是这些孩子重生的希望。
5: 我们最期待看到的是我们三年前记录过的耀耀。那我们现在在二楼能不能第一时间见到他？
0: 现在耀耀因为在康复医院做康复，所以大家暂时见不到，一会儿他康复课程做完了以后会从医院回来，咱们就能见到他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耀耀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全新的面貌，
5: 而且
0: 长大了，非常可爱，
5: 非常期待。那如果大家通过我们的，我不知道能通过我的麦能不能听到啊，在那边远远的在传来一些孩子的哭声。
0: 对，这个就是平时孩子们小龄一点的孩子会在这里做一些活动的时候。
7: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间，我们来看一下，哎呀好可爱啊，
8: 盖个章吧亲，好不好？
5: 好，我们今天在这里呢有一个对这些孩子非常熟悉的老师，我们请这个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晖关爱之家的外联主管，主要是帮助福利院的小朋友们找到这种医疗或治疗的这种需求。
5: 很多网友很好奇，当时呢耀耀是被遗弃在了大桥底下，那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孩子他们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0: 那我们比如说像我们骑着小马的这个晴晴，他是患有先天的胆道闭锁的，他应该是3-4个月大被遗弃在当地的福利院门口，现在这个术后你看孩子的肤色由原来的暗黄现在已经变得很白了。然后和晴晴同期

来的还有一个瑞瑞，瑞瑞今年2岁多一点，是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当时转过来的时候，也是，就是不能做大运动，一做大运动就会。

0: 术后的这个对比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啊，17年来，像耀耀这样的孩子，我们已经救治超过了5000例的孩子。
2: 啊，我看到很多网友一直在说要看耀耀，虽然耀耀目前在做康复还没回来，但是我们等到了一个和耀耀有关的很重要的人，就是曾经救治耀耀的他的医生，我们的姚主任。
3: 您好，
2: 欢迎欢迎，请您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好不好？
3: 你好，大家好。
2: 然后其实
3: 姚大夫，
2: 来，我们来这边吧。
3: 好嘞，好嘞。
2: 我们直播间里应该是有您的粉丝，因为在您出现之后，一方面是向您问好，另一方面是说您人特别好，医术精湛，然后医德医风更是没得说。
3: 做小孩的一般都是这样，
2: 做小孩的一般都是这样。
3: 接触的孩子都是最纯洁无瑕的，
2: 对，
3: 所以实际上本身对我们也是一个净化。
2: 您也有点童心的感觉了，是吗？
3: 对对对。
2: 我们其实准备了耀耀当时的照片，其实因为毕竟也3年过去了，重新勾起一点您对当时的记忆，这其实也就是您刚刚见到他的时候的状态吧。
3: 对，真是看这片子一下我就想起当年的情况了。解开那个包裹以后，第一眼就看到就这个大包啊，而且上边呢有很多的那种分泌物和脓胎。入院的时候最重要的三个诊断就是脊髓底膜膨出、脑积水，然后合并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因为又比较小，所以风险还是挺大的，就是任何一个病都可以要孩子的命，迫切的就是要终止他的病情的发展。
4: 来，刀
2: 刀
4: 剪刀啊，来这个剪。
5: 医生对每个生命我们都是全力以赴，像这种福利院孩子实际上等于就是国家的孩子，也都是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等于就是他们的临时父母了。
3: 目前最危险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么多人关心你，为你忙活了2个月，是吧？最好的回报就是健康长大，将来重返社会，好吧？哎呦，这个抱孩子，好好的啊，健康长大。
2: 刚刚呢，姚主任和我们分享了他在3年前是怎么给耀耀提供了最及时的救治的。我看到直播间有非常多的网友都很想知道，3年过去了，耀耀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也请直播间的网友们和我们一起期待着耀耀一会儿的出现。哎呀，
3: 耀耀回来了！哟，耀耀来
6: 了！
3: 对呀，你好，
6: 耀耀，
3: 哎，
2: 我们直播间一直在等的耀耀，也就是刚刚给大家看过的那张照片里曾经背后还有一个大包的耀耀，看看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
6: 姚爷爷
3: 吗？
6: 认识姚爷爷。
3: 你好，你好。这个孩子是长得特别好看啊，是一个小帅哥，特别好看，长
6: 得啊。
3: 耀耀，来，过来，
6: 来吗？
3: 找我来吧，找我来吧。你后边有一大包包，是我给你切的。
6: 你看姚爷爷流汗了吧？你给姚爷爷擦擦汗吧。
3: 耀耀就是比较内向啊，他不太爱说话。来，我看看，我看看后边这包还有没有了。这个和印儿
2: 很小，
3: 很小了。对，这印儿很小，就这样，啊，就剩了很小的关口了。所以这个恢复的不错。
6: 啊，你看那谁，你在
2: 看吗？
3: 对，
2: 你看一看，
3: 对，
2: 你看看照片里是谁？
6: 这是谁呀？这小宝宝，看姚爷爷。那小宝宝是谁呀？
7: 谁
6: 认识吗？是不是耀耀小时候啊？
2: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呢，有很多网友都关注到了出现在我们镜头前的这些福利院的孩子们，都有点认生。那耀耀其实也是这样的，为了能和他熟悉起来呢，姚主任正在给他看3年前在医院拍过的照片。
6: 姚爷爷，
3: 你还记得我吗？耀耀还记得我吗？
6: 记得姚爷爷吗？
3: 抱的这小朋友是谁呀？这个是谁呀？这么小的头，比你这头小多了，你看是不是？头发也没有你现在多呀，是吧？就那么几根头发。
2: 我们看到这个照片的效果还是很好的，耀耀现在已经跟姚爷爷熟起来了，还举着个小话筒想要采访姚爷爷。
3: 将来你也做个小记者，好吧？其实这孩子长得真是挺好看的，
2: 非常好看。您一路看着他，从那么小不点儿长到现在这样，而且还相对而言算是很健康的状态了。其实回顾也会挺有感慨的。
3: 对对，小孩啊，说实话是。

0: 限潜能的，
1: 嗯，
0: 半岁之内手术的很多孩子都能恢复到正常人，就是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有病的孩子。啊，大一些的孩子现在甚至有上大学出国读研究生的都有，
2: 嗯，
0: 啊，他就是效果特别好。
3: 要要一个礼物，代表我们栏目组。要呀，送给你的，
2: 你抱着玩好不好？
0: 嗯，
2: 抱着玩好不好？
4: 自己抱。
0: 再找我，抱着你照一张相，来过来找我吧。哎呦，好孩子，真棒，嗯，真棒，哎，你看看，嗯。
2: 我看到评论区里面有网友在问，说在医院的时候呢，有医生能够给夭夭治病，当他离开医院之后，又是谁照顾他？那在这里呢，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从三年前到现在，照顾夭夭的一直都是春晖妈妈。春晖妈妈这个角色呢，可以说是医生最亲密的战友。目前呢，在春晖关爱之家有29个妈妈，他们的年龄呢都在40岁到55岁之间，是从全社会招聘过来的。所有的妈妈在现实生活当中都有孩子，也只有当过妈妈才能够在这里应聘成功。他们来到这儿不是为了那点微薄的收入，而是发自内心的爱孩子。
5: 当时耀耀刚从福利院回到北京北大医院的时候，是我接到他，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哎呀，那时候看着是，就是特别难受那种。好了，宝贝儿，好了，宝贝儿，啊，你睡了就舒服了，
6: 嗯。护士医生对这个耀耀特别重视，特别就是用心，用心的去给孩子治疗。当时我就迷了一会儿，哎，一醒来，哎呀，床都湿了，当时把我吓得，我就赶快喊护士医生。
7: 咋湿的我？哎呦，不知道咋破了的，你看，不知道咋破了的，我说咋湿的，我就看全都破了，全从这流的水
0: 吧，
7: 把它倒
0: 出的水吧，
7: 从哪破
0: 的？那个包如果破了以后呢，就会可能会感染，一感染这个颅内的这种感染，所以能要命。
6: 医生说还好，就是在医院呢。有我们在，要是在外面的话，孩子肯定有危险的。特别感谢这个医生护士他们救了这个孩子，要不是他们，这个孩子也不会到现在这个样子。看到医生这么努力的救治，真的，我当时也好感动。作为他的第一个妈妈，我觉得我也需要全力以赴。那个时候他才10几天，我就想着，我说我用我的就是一切的就是去护理他，
2: 嗯，
6: 就是他发烧什么的，嗯，医生输液什么的，我就给他量呀，给他物理降温呀，然后就是用一些办法，就是几天趴着那守着他，天天就是盼着他的烧退下，赶快把这手术给他做了。
2: 嗯，
6: 我陪他几天，他好像就是已经就把我当成他的妈妈。就是当我手放到他身上的时候，他要大哭的时候，我把手放到他身上，他然后就不哭了。要么我就，就趴在他的身边，只要他听到我的声音，他也就不哭了。有时候他还会眼睛看着我，就是那种眼神看着我。
2: 我看到评论区有位网友说的非常好，他说：“母爱不分血缘，你们就是孩子们的妈妈。”确实是这样的，小琪妈妈在耀耀刚到医院的时候照顾了他整整1个月的时间，陪他度过了最难的时期。李妮妈妈呢，是现在照顾耀耀的妈妈，见证了耀耀非常大的变化。
8: 萝卜是吧，妈吃啊，我一口你一口好吗？
9: 我吃，我帮你扶着，
10: 你帮我扶着。
11: 说了好多话，
2: 他想帮妈妈扶着。
8: 那刚开始来的时候就躺着，就你眼睛就光这么看着你，翻身就是，也有好久，刚来的时候也不能翻身。
12: 现在的话也比较多了，会说话了，而且他现在情感挺丰富的。比方说他碰到我了，说啊好痛啊，他就会上来跟你说，妈给你吹吹，那不疼，他都会说这些。
13: 我要推里边。
8: 推里边呀，那妈妈把桌上的东西收了。

0: 你推里边好吗？
1: 啊，
0: 那是谁的碗？
1: 我的碗。
0: 你的碗吗？是你的碗吗？
1: 跟
2: 我们看到耀耀和妈妈在一块儿的时候，明显话多了起来，像个小话痨。
1: 那我坐着吧。
0: 你下去。
1: 啊！妈妈。
2: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我看到有很多网友都很好奇，耀耀会不会一直都住在这儿？其实并不会的，其实算是这些重症孤儿的一个中转站，当他们的病治好了，就要回到自己的福利院去。那对于耀耀来说呢，他未来也会有离开这儿的那一天。
3: 说耀耀会走，我感觉会真的会很舍不得，不敢想这种问题。之前有别的孩子走吗？我是不太敢看的。你说他们走吧，又开心又特别难过。开心的是他们都好了，就可以回到他们家，有可能会被领养啊，会获得更多的爱。然后，毕竟是待了这么长时间嘛，肯定是很不舍，但是也不得不放手。
4: 虽然就是心里难受舍不得，但还是挺高兴的。就是他来到我们这儿，然后他的病呀什么都治疗好了，恢复好了，就是这是他回到家了，然后上学的上学，这是我们也想要的。
2: 当然这是我们春春妈妈们照顾这些孩子最大的希望了，算是对这些孩子也是最大的祝福，让他们能够回到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面健康快乐的成长。我相信网友们都会很放心，这里的孩子们其实除了这两位妈妈，还有很多个妈妈的爱同时包围着他们，会在这里生活得非常的健康和快乐。今天在直播间呢，也有一组数字想要和网友们分享一下。春晖关爱之家呢，已经成立了17年，他们联动了全国80家医院，携手193位医生，给5000名重症孤儿重新撑起了生的希望。
5: 欢迎陈主任。
2: 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医生陆陆续续地来到了现场，他们今天都是来看望自己曾经救治过的孩子的。
6: 红旗，走过来。哎，挺好，走得挺稳，有没有不舒服呀？来，说说看看。行，真倒都挺好的啊。术前呢是低磷佝偻病导致的一个 O 型腿，评估完以后给他做了一个小腿的一个矫正，把这边的架子拆了，然后同时在做这做右侧，然后他那个下肢乳腺就可以完全恢复，就和正常孩子一样。来，风琪慢点儿。目前在我们医院大概有治疗了有698例。
2: 698？
6: 对，在我们医院能有幸帮助孩子解决他们的痛苦，让他们能重新回归社会，我就感觉特别有意义。特别是看到孩子们开心的笑脸的时候，就非常欣慰。
7: 你好，来握握小手。
8: 你先握握手
7: 好不好？
8: 好，
7: 我先给他听一下好不好？
8: 好。
9: 这是一个糖宝宝。
8: 糖宝宝
7: 很大的一个时间隔缺损，
8: 时间隔缺损，
7: 对，它的缺损比较大，我看超声报了7毫米，合并先行病的话，它容易出现这个肺动脉高压。
10: 没事，等我们做完手术就好了，好不好？
7: 拜拜，好，
11: 好，宝贝不动啊，现在看到耳朵里全都是分泌物，这种黄色的，它是左耳流脓，
12: 当地呢治疗不好，
11: 所以呢。就是来北京看看有没有治疗的方法。
8: 15岁了，所以相对而言是一个梦想。
11: 那如果把听力解决了，估计可能性格上也会改善一下，听不清他会交流上有点困难。如果听力解决了，他可能会好一些的。
10: 哎，看着好奇哈，真是啊，有点害羞。
13: 有一点点。大概是08年的时候，我们医院就建立了一个折叠治疗中心，就专门针对的这样的孩子去救治。我做了将近快20年了嘛，然后对。
10: 你看那个图片，他当时来是一个
14: 左侧完全性的唇裂加上牙槽突裂，
2: 嗯，
14: 上唇从唇红一直到鼻子全豁开了，
2: 嗯，
14: 第一次

0: 说做了这个储能部的那些的修复，
1: 嗯，
0: 后期还会有一些小的修整，那些时候做完它的外观会更完美。
1: 嗯，
0: 给大家说的是呢，这种疾病现在在中国首先有国家的医保支撑，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说的各种基金会的这种募捐来的这种费用呢，也能够把剩下部分呢也能覆盖，大多数患者呢是可以得到一个几乎接近免费的治疗。
1: 今天呢，我们现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仪式，就是让所有的春晖宝宝要给现场的医生们过一个不一样的医师节。我们看到现场桌子上放了一个大蛋糕，蛋糕上面写的是春晖关爱之家救助5000名孤儿重获新生，然后下面呢还有医师节快乐。其实我听说这个生日蛋糕也是有一点小小的渊源在里面的。
2: 对，是的，因为每个月中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大使李若彤会给我们捐赠，在北京、上海、广州的关爱之家都会给我们捐赠一个生日蛋糕。
1: 嗯，
2: 所以在此也非常表示对他的感谢。嗯，
1: 春晖妈妈还有我们的医生们一起来吹一下蜡烛，好不好？
3: 也祝医生们医师节快乐！
1: 医师节快乐！
4: 谢谢。我切一块给我们耀耀，啊。
1: 亲爱的你，非常感谢今天在直播间一直陪伴我们的网友们。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感谢这些曾经救治自己的医生们，现场的孩子们呢也亲手做了一份医师节礼物，有扭扭棒，还有孩子们亲手画的画，还有春宝守护医生的证书。这是一种爱的双向奔赴。送完手工礼物呢，医生和孩子们还要一起完成一个按手印的仪式。
5: 妈妈总在眼边，窗外就
1: 今天来到现场的每一位医生，每一位春晖的工作人员，每一位春晖妈妈，都是照亮耀耀，照亮5000个重症孤儿人生道路的光。也非常感谢今天在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见证这一刻的所有的网友们。
5: 孤单绕着思念，
1: 那个从3年前命悬一线的婴儿，到今天这个对着镜头大笑的孩子，从一场6000万人揪心围观的手术，到此刻这个被爱稳稳接住的家，耀耀用了3年走完了从被遗弃到被看见的全部过程。这场直播呢，我们走进了春晖关爱之家，其实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一个不一样的医师节答案。改变这群特殊孩子命运的，不只有手术刀的精湛，更有放下手术刀后的拥抱与关心。医术与人心从来都是在同一双手上。非常感谢193位默默守护的春宝守护医生，感谢屏幕前每一位停留的你们。生命源的新媒体呢，将持续关注这群被爱接住的孩子。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医生问诊在诊室，而有一位科研人，他的诊室在江河湖畔。
1: 我们要打造这个环境领域的协和医院，很多的这个环境的疑难杂症找我们来求药方。
0: 同行称他为给河湖看病的水大夫，他用望闻问切的方式给每一片水体诊断病灶。
1: 有了，拿盆来试试看。基本上你看这个泥是这样的，现在这个恢复的非常好，你看了吗？
0: 对于他来说，书本理论是参考，而真实的答案永远藏在

0: 无梁素海，蒙古语意为红柳湖，是黄河几字湾上至关重要的生态腹地，也是整个北方荒漠地带罕见的大型天然湖泊。它承担着黄河调水、净化水质、阻挡风沙、涵养河套平原生态的重任，被公认为守护黄河安全的自然之神。
1: 这个地方冒泡冒得还厉害，但它冒泡现在目前看还是好事，这个地方就说明它的这个健康状态就没有刚刚那个地方的健康状态好啊。差不多了吧，看一看。
2: 可以
1: 了，转一下，看
2: 开了的，
1: 看一下啊，
2: 还是有点多，
1: 看一看这个，有的有活体，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它这个地方主要还是泥的问题，把泥那个测一下看一下，这抓泥是最费劲的。
2: 对，它下面草比较多。
1: 抓上了吗？有了，拿盆来试试看。来，你有白纸吗？拿了，你蹭一下看是黑的还是绿的。是不是有点绿啊？
3: 对，
1: 这个纸现在是，你看这个泥原来要说我们弄的时候都是发黑的，你看它现在有点黑，有点呈现那种墨绿色，这说明这里面有一些这个藻类都在这里面生长的。另外一个它可能原来这个泥打上了闻着就是臭味，现在闻不到了。基本上你看这个泥是这样的，这
4: 比我预想的好很多。
1: 对，这好很多，现在这个恢复的非常好，你看了吗？
0: 底泥从乌黑发臭、毒素沉积，到泛出墨绿生机，气味清新；从生态死寂到微生物、水草、活体生物次第复苏，眼前这一点一滴的自愈细节，都是十几年生态攻坚最珍贵的答卷。很多人不知道，如今这片塞上明珠曾经险些彻底消亡。上世纪九十年代到2008年前后，这片守护黄河的肾脏彻底透支，濒临衰竭，自然补水持续减少，周边城镇生活污水直排，乌梁素海从碧波明珠沦为水体发黑发臭的污染湖泊，水质跌至最差的劣谷类。
1: 我是2009年来的这个乌梁素海。那时候这条湖里面黄苔基本上黄苔布满了这个水面，而且水很臭。当时很多的鸟啊，我们看到很多的鸟鱼都死亡了。那时候乌梁素海的生态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这个臭实际上两个方面吧，一个是黄苔引起来的，就是它把这个水面遮住了，它就容易发臭。另外一个本身还有一些工业水直排进来了，这水里面的一些污染物它也会有臭味，所以说两个叠加在一起形成的这个臭味当时是非常刺鼻的。
0: 2009年，张烈宇正式介入乌梁素海治理。作为一名习惯临床问诊、现场治病的水大夫，他第一时间看到这片湖的病远比纸面数据复杂。初期团队沿用行业通用办法，人工清苔、湖面消杀、污水管控，可现实给了所有人沉重一击。
1: 当时我们最开始的想法，这么大面积黄苔肯定是把它清掉嘛，就是越想着清掉它是可能是最简单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大概持续了将近有一年的时间，实际上但是后来发现黄苔是越清越多，就清不完，无穷尽感觉。
0: 常规手段失效，湖面污染反复爆发，这片湖仿佛患上了不治之症。然而张烈宇坚持自己的科研信条，他不相信无解。整整五年，他扎根湖面，四季驻守，反复问诊，日夜比对数据，一定要挖出那个藏在湖水深处的终极病根。
1: 实际上我们后来研究发现呢，黄苔呢泥里的时候是最容易抑制它的，它在底部的话大概是16.5度左右的时候它就能够生长了，但这时候水草呢还没有长。

0: 苏海的水草大概在18摄氏度的时候，它在复苏生长，差1.5度左右。1.5摄氏度这个区间里面，是黄苔是没有竞争对手的，它会肆无忌惮的这个生长。
1: 仅仅1.5摄氏度的微小温差，就是困扰全国专家多年，导致湖泊久治不愈的真正病灶。这是张烈宇5年扎根湖面，无数次亲身问诊，千万组现场数据比对才捕捉到的自然真相。找到病根，方可开出独家良方。张烈宇遵循道法自然的治理智慧，给出了一套精准高效的独创疗法。
0: 我们大概抬高水位30厘米，抬高了水位之后呢，这个这时候照在水底下的光照它就会减弱，延缓了黄苔的生长速度。等到坚持到18摄氏度的时候，实际黄苔的这个数量和面积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那这时候水藻生长起来了，就和它能够形成有效的一个竞争。就是还是用道法自然的方法，用水草来抑制黄苔的生长。
1: 30厘米水位微调，4两拨千斤，改写了一座大湖的命运。看似最简单的改变，却是极具巧思的科研突破。而这份从容智慧的背后，是无数次危险前行，无数次咬牙坚守。
0: 因为我们当时为了确定一个污染源，那个企业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平时去的时候呢，他都不排，因为晴天的时候他知道你很容易到那个企业去，一到雨天的时候他就开始偷排，所以偷排的时候呢，他在门口放个狗，基本上我们一去了，那个狗就冲出来，然后给我们吓得都不行。后来也是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最后就是说等到了一个晴天的时候，看那个狗不在的时候，我们突然的冲进去，然后把它那个整个污染那个偷排的情况给它拍下来了，所以才把这事儿给解决的。冰面采样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经常会，因为我们要2辆车平时进行，就怕那什么呢，就怕那个有一辆车掉进去了之后，另外一辆车还可以救助。有一次就是我们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就突然那个冰就裂了，然后我们有2个学生就掉到这个水里去了，而且是冬天的时候。后来那个我们另外一辆车赶紧过来，但是他过来的时候那个冰已经碎了嘛，他过来的就听着那个冰咔咔咔的声音，就不敢再往前走了。后来然后我们就拿着那个链子慢慢把这学生给导出来的，所以那次是最危险的一次啊。
1: 斗智斗勇智偷排，冒着风险采样本，十几年寒暑坚守。别人看湖是风景，他看湖是病灶。别人治理靠经验靠模板，他治理靠问诊靠实证靠耐心。别人止步于治理完成，他执着于根源自愈。
0: 因为我们确实，我们跟国外的一些学者当时交流无量素海的时候，他们都说 amazing， 就是非常震撼，非常吃惊。基本上就是不到20年的时间，其实实际上很多的湖泊治理，有的国家用了50年甚至100年的时间。实际无量素海的这个治理的速度、治理的效果，实际是非常非常好的。
1: 从重度污染到水清案例。从臭气熏天、鱼虾绝迹，到候鸟云集，游人如织；从无人能解的生态顽疾，到全球高纬度大型湖泊修复的标杆样板，无量素海的涅槃重生，印证了张烈宇扎根现场、实证求真、独创破局的科研底色。而这场跨越10余载、震惊世界的生态攻坚战，并非一人之功，背后是2代科研人师徒接续、薪火相传、久久为功的坚守。2009年，张烈宇接手攻坚之时，无量素海治理项目早已由他的导师西北斗院士启动布局。10余载春秋，师傅奠基引路，徒弟深耕突破，2代科研人接力问诊一片湖，终成中国生态治理的世界级答卷。

0: 其实你看十一五带着我们去无量索海，到现在，无量索海水质好很多了。
1: 张烈宇口中的习老师，正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习北斗。当年，无量索海重大生态治理项目由习北斗院士牵头启动，全局布局，而张烈宇是习北斗院士收下的第一位博士后学生。
2: 张博士是我第一个博士后，虽然搞科学的，也有时候相信缘分，反正第一眼比较对眼，觉得这个小伙子各方面这个不卑不亢，对这个科研对各种事情能表达出很大的热情和观点，各种我一直招博士招博士后。我的观点是，最主要的一条是，愿意干，有干劲，有想法。好像决定他招他博后时间不长，不像说考察一次什么再考察一次，就当时见面完以后就这个很快，半小时四十分钟就决定。再说句不那个的话，这也是大专家了，
0: 没有
2: 叫孺子可教也。真的，就是说。
1: 三四十分钟的初见抉择是导师对后辈的一眼认可，十几年的并肩求索是科研初心的双向奔赴。在习北斗院士的科研理念里，优秀的科研人既要踏实肯干，深耕一线，更要敢想敢创，突破常规。而张烈宇恰好是那个兼具扎根现场的实干韧劲儿与不破不立的创新思维的那个人。
2: 他那个总体是比我优秀，
0: 没有，
2: 因为那个我总体是属于这个叫什么呢？叫老黄牛式的这种笨鸟先飞，一点一点那种。烈宇是属于那种脑子比我好用，表达上各方面更清楚、更清晰，更能叫大家热血澎湃。
0: 我都是冒着一些新想法跟习老师交流，习老师再给我指导一下，怎么样更接地气、更实际。
2: 就是真的是亦师亦友，多年就是没有什么说是坐在一块儿需要这个琢磨着应该怎么说，我操，就自然而然就交流了。
0: 对，
2: 无量索海2008年当时出现了这个荒胎，还非常严重。我们去了以后觉得是一个还很复杂的一个水质水生态的一个耦合的一个复杂过程。难能可贵的他们，我是做了一部分，他们又后边又把在无量索海的生态站的观测确实注意到根本了。有时候只要努力，只要踏实下来，到最后没想到无量索海这个效果比这个想象的还要好。
1: 师者传道授业，行者诚挚笃行。这场跨越两代人的科研接力，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默默无声的坚守。而这套扎根现场、实证求真、务实破局的科研思维，不仅成就了无量索海的奇迹，更让张烈宇在一次次国家级重大生态硬仗中不负使命。
0: 这段时间京津冀的降雨量比较大，一般那个污染物可能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迁移的这个风险就加大了。我们想去看一看这个雄安新区这个唐河污水库现在目前它土壤的一个情况。
1: 如果说无量索海的十几年深耕成就了张烈宇求真独创的科研底色，那么雄安唐河污水库的守护则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他务实落地的科研担当。
0: 按照这个雄安的规划，它是千年大计，所以说我们要从千年的尺度来看这个土壤和地下水的治理。鱼白洋淀只有一地之隔，所以说怎么样能够尽可能的做到万无一失的这个保护白洋淀，这个实际上也是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要求。
1: 依旧是他一贯的临床式科研准则，治理不做表面文章，一切为安全兜底，一切为实效落地，一切为长远负责。
0: 我就说这儿是不是可以走进去，他这车肯定不让你进了。
3: 车不让进了，对，你看。
0: 他现在
3: 完事了。
0: 这个
3: 没多远了，
0: 师傅，咱们是不是 在那边也可以往上。

0: 走啊？还可以往那边走吗？咱往那边走不了了是吧？
1: 对，走不了了。
0: 咱们下去下堤了，往那边走。是，你看他就在这块拦上了。
1: 对对对，
0: 绕过去就好了。
2: 一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让这片早已治理完成的国家级污染场地再次进入张烈宇的重点监测清单。在普通工程人员眼里，验收交付就是终点，但在张烈宇这位水大夫眼里，治理结束只是治疗完成，终身复诊、长效监测才是真正的责任闭环。
0: 往七号走，
3: 对对，往七号走，
0: 往七号走。七号那边是污染最重的地方。那个白洋淀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唐河污水库，它分北库和南库。这边北库这边的话，它相对来说污染就重一些。原来治理的时候都没水，这阵子你看这个水特别多了之后，就是长期会对这个边界条件、水文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咱们可能去那边看一下。
2: 唐河污水库诞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初衷是拦截工业污水，保护白洋淀。可数十年积存沉淀，这里汇聚了海量工业污染物，层层堆积，深埋地下。最致命的是，整片重度污染区距离白洋淀仅2.5公里，一旦雨水渗透，污染物迁移扩散，后果不堪设想。
0: 你在这边踩一下吧，你看这边明显要比这边的植物要少很多，是吧？
3: 对，
0: 你这边明显，你看那边也多，那边也多，中间这边就少很多。咱们把这边踩一下，看一看情况。这块好软一些，所以和那边不一样。软的反而是它那个植物长得少，这个咱们得看一看为什么。差不多，嗯，你这测了大概有20了，差不多，差不多。对，到时候正经你在手机上把那个采样点位给记一下。
3: 好，
0: 标一下就行了。
3: 这个大概是0到10呗。
0: 对。
1: 这是
0: 零到十，还有对，还有一个10到20。
3: 后面可能到10到20。
0: 10到20，你再封装一个袋子。
3: 对，
0: 所以有时候你不来现场，你光看那个，你光看指标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现场采样也很重要。你要光看指标，可能每个人他采样的位置不一样，他反应情况也不一样。像我们今天这种情况，就很显然，它中间那个植物长得相对比较稀疏的地方，它那土壤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是反而是我们采样的重点，它很可能就是病因就在这儿。
2: 植被疏密，土质软硬，积水深浅，土壤粘性，依旧是它独有的望闻问切现场临床诊断。而他反复勘察的每一步，都在呼应几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白洋淀生态保卫战。2018年，唐河污水库综合治理工程正式启动，摆在技术负责人张烈宇面前的是一个3无超级难题。无完整历史档案，无明确污染底数，无国内外成熟治理案例。
0: 到底它的这个污染范围有多大？有哪些污染物在里面？深度有多深？所以说这几个事儿，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因为没有相关的历史资料。另外一个，因为它的那个区域的尺度范围也比较大，大概7.5公里的一个治理范围，实际上现在国内、国外来看都没有特别可以借鉴的案例，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下一点一点摸着石头过河弄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咱往下走一走，咱们在这儿采个土样吧，先，就是取一点样。
3: 咱们这块现在属于6号点呗。
0: 对，这是7号点位了。
3: 哦，就快接近。
0: 那边是6号，过了这个桥就7号了。这样挑一些，回去实验室咱们再测吧。
3: 对，
0: 嗯，差不多了。
3: 好，盐性挺高啊，这个。
0: 对，咱们回去还得风干一下。
3: 对。对。
0: 对啊，我洗一洗手，我准备吃块红薯，饿了。我把这个红薯吃掉，还剩一小块了。我外出的时候经常会带一些红薯，那个周边的话没有吃饭的地儿，有时候我也好饿，饿得受不了。对，一点一点摸排的，我们当时应该取了大概就有10000个样品。测了大概10万多个指标，说那时候我是睡在办公室的，基本上都是在熬通宵的这个状态。然后白天他们采样，然后晚上实验数据出来，然后我在凌晨去做这个数据分析，然后再安排明天第二天的工作。对今天的认识是知道明天的工作，明天的认识知道后天的工作，所以说每一步我们可能都要逐一的去做一些。

0: 规划和计划。
1: 经过近五十天昼夜攻坚，团队终于为整片污染土地完成了全方位无死角的全身 CT， 彻底查清污染层次、污染范围和扩散风险。按照行业传统通用方案，整片重度污染土层全部开挖、全部清运，代价却是天价资金、巨大浪费、漫长工期。面对这种情境，张烈宇再次跳出固有套路，开出了一套精准高效、极致省钱的全新药方，即表层重污染土精准换填，中深层污染原位固化锁污，在绝对保障白洋淀生态安全、治理指标全部达标的前提下，相比传统整体换土方案节约资金近2亿元。
0: 那肯定是特别高兴啊，这个现在你看，这现在这个鸟啊什么的都很多了，然后生态系统也逐渐恢复了，国内外的这个学者交流的时候，人家第一个都可以给你点赞啊，说哎呀，你们这个真是没想到。最核心的，我觉得我们探索出来一条新的路子，这种大区域尺度的一个长序列的这个风险防控的一个路子，这个是谁对我们技术人员来说是最自豪的。
1: 凭借在京津冀地下水与土壤污染治理领域的颠覆性突破，实打实的工程价值，张烈宇参与的项目斩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而啃下一个又一个行业硬骨头的背后，除了20载一线实干积累，更源于他永不固守、持续跨界、持续迭代的创新思维。
0: 但是如果要是让 AI 这种发散型的思维去合成这种材料的话，一旦它合成不出来呢，它关键点在哪儿？就是如果它合成出来的话，就是我们在哪个点上发力啊？
2: 它就是基于你前面你给了多少参考文献，
0: 对，
2: 基于这个大量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抓取、一个学习、一个训练，最后出来一个东西。
0: 所以说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怎么样搭建我们环境、我们这个小学科方向的一个数字的一个实验室，就用虚拟的这种数字化的模拟去得到我们想要的实验结果。
1: 新时代的生态治理难题早已不再是单一水污染、单一土壤污染的独立问题，而是生态、材料、数字、智能交织的复合型难题。传统单一的科研思维早已无法适配新时代的治理需求。深耕行业多年，张烈宇清晰洞察到环境科研的十字路口。
0: 因为环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就是开放的空间它就多变。比如说我预测一下明天的空气质量，那它是一个完全不可控的，来一场风下一场雨，它可能的空气质量都不一样，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挑战。我本身就是这个性格，我比较喜欢做一些新鲜的东西，不太喜欢做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东西，而越有挑战性的东西我就越兴奋。
3: 张老师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人，他自己就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一个人。张老师不会把每个人的研究方向给框死，反而更常见的他是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片发挥空间，让我们去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4: 首先他会判断我们自己的想法创新性那个够不够，就如果不够的话呢，他自己呢就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很有建设性的意见。
3: 托塔在他那不存在，他的执行力会推着所有人往前走，会让你不好意思慢下来。其实就是老师经常说的那句话，先把科研想明白然后立刻去干。所以跟着这样的老师累肯定会累，但你心里踏实，因为你知道你走的每一步其实都在实处。
1: 以热爱深耕专业，以跨界突破瓶颈，以初心培育新人。而这份突破成长、跨界赋能的底气，离不开一方沃土的滋养与托举。
0: 北京给年轻人的这个舞台特别大，它有很多的机会，而且北京呢经常会在不同的层面上开一些学术会议，很容易就去获取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而且呢北京的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像我环境领域它是跨学科的，你很容易就找到自己的这个不同学科的合作伙伴。你比如说当时我们在做北京科技新兴项目的时候，当时特别想找一个做磁铁的，很容易他就响应了，给我们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而且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去做一些跨学科的一些检测的时候是

0: 实际上，你像我们单位是没有仪器的，但是在北京的话，我们就近就可以去送样了。所以说，北京这种多学科、多类型的跨学科的这种人才，实际上对我们这个未来的这种跨学科的这种联合的研发，提供了一个特别宝贵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作为科研人员，我们这一代人实际是非常幸福的。我们遇到了两个春天，一个是科研的春天，一个是环保的春天。其实国家现在这几年对科研的投入的这个经费还是比较多的。第二个就是国家对这个环保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包括我们的碧水蓝天净土是取得了这个环保的成绩也是前所未有的。
1: 生态治理没有终点，科研求索永无止境。污梁素海的生态自愈仍需持续监测，盘河污水库的千年安全仍需久久为功，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扎根现场，永远躬身实干，永远求索创新。这是一名生态科研人的赤诚与热爱，也是新时代奋斗者最美的模样。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早就不听话。光哥，想我一跳，我心里早想着过来能帮你干点啥。对了，光哥，这事你留在前台的押金，我卖菜花了点。
1: 房都退了，那你住哪儿？我问了哈，
0: 律师一天要80，太贵了。
1: 我看你那院里还有间造房空着，我已经10多出来了。要是你不嫌我烦，我睡造房就成。光哥，15000块钱你先拿着，看你意思回去念个书。
0: 孩子留在青川去寻个活，都听你的。光哥，我是不是俺俩做的不好？
1: 不是，我知道俺活脏，适合你。再说了，孤男寡女的，传回老家去对你也不好。
0: 我不怕，我不怕脏。光哥，我求你了。 你要是把我撵走了，我就没有活路了。
1: 胡说啥呢？有钱就有路，你钱不？

0: 过再来找我。
1: 光哥，我跟你说实话，我是被咱村那个王慧芳卖到火车站的一家发廊的。我本来以为是学理发，我没想到是那种地方，我想尽办法才跑出来的。他们肯定在到处寻我，我不敢一个人在青川待。

0: 不要哭，所以说，赶紧回老家。
1: 回家以后的日子，我得能看到头，在谢厂打工，供我弟念书。
0: 在随便找个人家里，那村里砌杯子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
1: 我不甘心。
0: 你有啥不甘心的？
1: 你也不是出来了吗？
0: 啥活我都能干，我会干的，我也可以学。我保证，啥都听你的。
1: 你为啥非要跟着我呢？
0: 因为你是好人。
1: 我不是啥好人。
0: 以前在村子里，你对我就好。
1: 你不是好人，谁是好人吗？你刚才说，我是啥你都听我的。
0: 那就拿这个钱，抓紧在青塘寻个活，寻好了就赶紧搬过去。你说太贵了，我是造房的。
1: 你刚说听我的。
0: 再有，这个地方你平时没事不能来。为啥？
1: 啥为啥？因为我这个人现在比较喜欢清静。
0: 那你啥时候喜欢上孤独了？
1: 哎呀，你咋这么多问题啊？
0: 我无聊了，我去跟你聊聊。
2: 老唐，哎呦，杨队来了，我说啥呢？我昨晚一黑没睡，乏得很，打盹起来。哎呀，
3: 我一听见这声就知道你杨队来了，咋了？有事啊？你发坏了？哎，那正想问你个事呢。最近没啥情况吧？
2: 呀，有情况我早就跟你说了嘛。放心吧，没事。
3: 就是，哎呀，人困马乏，俺熬日大了，
2: 辛苦了。
3: 哎，杨队，你给我申请摩托车，骑了半年，哈了三次了。
2: 杨队啊，再跟我说申请一两下。我说四个人走这一辆摩托车，省多走少嘛。
3: 哎呀，一来你们说那就发愁，给了资金车要摩托车，要了东西要编制。哎，我这皮蛋再不值钱，也不能像浇花子一样，天天上领导的花园去。
2: 这不都是为了公家的事吗？你还知道是为了公家的事？我严寿村把你叫去，你咋撂蹶子就跑了？咋的？我从刚我转了。
3: 啊，你说，你听我说啊，急三火四把我们喊去了，说狗叫了，有盗墓贼，结果我们去了，一问三不知。
2: 那你们就没到处看看？
3: 我就是环保军情嘛，我就不能惯着他。
2: 老汉一根筋，绝对恨。
3: 我觉着，他这群众文保员，我觉着，他这群众文保员是我祥伯伯，啊，一年补贴才几百，他凭啥没本没黑的受着？自从咱教授出事，严寿村就把我当着弟弟，一人一狗，这么些年就过来了。
2: 杨队，我知道老汉仗义，可我也有难处嘛。本来人就近，他们阴村离文保范围远得很，我还要额外为了他多去寻上个一大片。你看，编制问题你也解决不了，那群众文保员，你帮我们多发展几个吧。

0: 哎，
1: 姐队是林，
2: 我酗酒咋还提醒你？
3: 工作刚一段落了，那想休个假。
0: 老师，我帮你。哎，
1: 没关系，你好。
0: 你怎么走啊？
2: 我没有啊，我要等你。
1: 等我干嘛呀？
0: 我有话想跟你说。
1: 那你说吧。
0: 不可以啦，这是很私人的话题，我只能跟你讲。
3: 莫斯，你俩骗，你俩骗。
1: 回头再说吧，我们要去喝喜酒，你赶紧回去吧。
0: 哦，可是。

0: 齐队，隐村咋样？听说后来又来了几批盗墓贼呀？
1: 是，又得抓住了，又得还悬着呢。这隐村底下到底有啥嘛？
2: 这个事情啊，我们研讨过。之所以是呢，就是在这隐村周边摸一下，弄一个文物遗存，让我瞅时间弄个踏查。但是吧，我天天忙的，脚丫子都朝天了，哪有功夫去隐村转悠？
0: 是啊，是啊。
1: 我知道啊，你是太忙了。我听说嘞，你们说啊，有个家属为了怀个娃，天天跟着老公跑，老公去哪他就去。这谁呀？
3: 谁就知道谁？
1: 呀，
2: 对对对对对，齐队你队里自己还忙不完，天天把关我发小我呀，
1: 太忙了。
2: 那他还没怀上呢。
1: 呀你，
2: 哎呀，
1: 没事。
4: 这回隐村的事儿，我来帮你办，正好我休着假呢。哎，小，
5: 哎，
4: 真热闹，
5: 太热闹了！
6: 大三哥你来了，马总，
5: 谢谢，
6: 谢谢，
5: 聊聊，
6: 聊聊，
5: 天天孙子，要盖都赢了。
4: 你看这拜天爷，你真招不少钱呢。
7: 讲的人，怪关键不是一两年的事，
4: 走。
5: 明天结婚证让我办，
8: 可说呢嘛，我一，喂，好，这回啊，是谁吹的嘛？这么难叫的，
9: 回去真俺妹夫，男的女的很啊。
5: 哦，哎，这儿，
10: 哎呀，这么多吃的，
11: 咱吃的，
10: 走。
8: 哎，大傻来了，哎，招呼着啊，
5: 六爷，
10: 这儿，
8: 嗯。
5: 乱世谁吹的跟鬼叫似的？哎呀，你还活着呢！王宽，
12: 你个老虎，还不说一声，跟我犯大变活人去啊！
5: 哎呀，哎呀，
12: 罗老师，
13: 好久不见，
12: 这么正式呢？共事这么久，不抱一下吗？
5: 还添了这习惯，这样，哎，吃不来，变了，
12: 咋变了？瘦了，也黑了，好像变得还有点老了。
14: 不是你才变老了呢，你再给我说一个，你才变老了呢。
15: 齐队。
5: 你看，这俩像不像逗你？你见面就捉一对猫。<笑>
16: 六爷，
5: 啊，哎，还记得我不？当然记得嘛。你六爷虽说是年华二百了，脑袋瓜子还好用着。<笑>是咱村出了黑桃勇，你三个都来到俺院上了。哎，成天不是新老照片，你就是新盗洞的。<笑>哎呀，这小咱要是知道你三个成才了。
16: 一定欣慰的很啊！啊，嘿嘿，好嘞，哎，哎呦，哦，来了多少？自然人，咱村人都来了。好，好，好，哎，哎，看着我们，哎，哎，哎，来呀，妹妹们啊，哎哎，我把小子开齐啊，把小子开齐啊，哎，来来来，看看俺屋的大孙子。
17: 齐了没有啊？
18: 齐了，齐了。
17: 我家客户都来齐了吧？准备开席了啊！准备。
18: 还没来，咱就开席去。
17: 算了，你个老了，我还不开席了。你说吧，你给我看这席地方坐。快点，快点，快点。
18: 吃完咱回来了。

0: 多吃多吃，哎，是十号，我吃了，哎，请看啊，恭喜啊！哎呀，哎呀，妹妹，你干嘛搜你呀？啊，头发也不见，你看你给我嘴唇子，还多吃点肉啊，补一补。哎，我听说啊，小姐姐是死了，你今天泡回来能行不？
1: 老白他们在那边照顾呢嘛，没事。哦。
2: 你要吃啥？嗯，
1: 飞组一下长这么大了啊！几年不见了，我记得骆领队以前怕狗的很呢，现在矮的不行不行的。
2: 人都是会变的。
1: 现在够怕惨，骆领队在工地雷厉风行，说你不二的。哎，这次你很对。哎，但我印象里啊，以前骆领队虽然算不上温柔嘛，啊，但是现在这属于是走路带风，说话带刀呢，啊。
2: 以前算不上温柔，那是你觉得，因为就对你那样。

0: 哎，大嫂，你别着急走啊！这两天晚上，黑队叫的兄弟们，我原上到目前三点两头的来，比文管所的人来的都钱，你到底管不管嘛？
1: 当然管嘛！现在是盗墓搞判决嘛，啊，那知道。那个嫂啊，你把我盯着点，有啥情况赶紧通知我。还有一个，群众文报员呀，要多发展几个广告授权书，够吗？
2: 哎，
3: 刘老板，嗯，对了，我还要在尹村附近再踏查几天，能不能在你家的借住一下，方便不？还是老规矩，我把餐饮住宿费交上。
2: 看啥啥嘞？对，咱村子不是经常找盗墓贼吗？我们所长的意思是把咱村子都摸一遍，到底都有啥？我最近有点事情，就让洛青带个走访一下。
3: 哎，
4: 那看啥完了以后呢？
2: 万一是文保价值比较高，或者迫害比较严重，我也好想上面申请加大咱村的文保力量嘛。
3: 行，这事情我支持。可啥呢？你说完这水，
2: 我去年城关的时候，好几户人家都发现我弟吃不进去水。哎呀，结果到我一看，一堆的盗洞。这货哈从盗墓的把咱村的地都弄湿他。就这，屋里正好空着两间房呢，我让你小二给收拾一下，你都住过来啊。
3: 好，谢谢呗。
0: 那个不送了，回去坐。
2: 回去吧。好，给。回，坐两杯。坐两杯。恭喜啊！大嫂要灌鸟啊！啊，灌灌灌！回，咋回事？马上到。你看这又出盗洞了。你这合成个嘛嘞？那个郭老师跟我去一趟吧。
4: 我妈的，情况紧急，我顾不了你俩了啊。
2: 哦，那正好，坤儿，你送下罗青啊。
3: 把箱子帮我拿一下。
2: 好，嗯。
3: 哎，好，
4: 注意安全啊！一送合作，
3: 慢点开。
4: 好。

0: 你跟这玩呢？你去哪儿了吗？让你管。你住哪儿呢？
1: 不告诉你。
0: 告诉我怎么送你回客？所以就不用你送。家里有人不方便，是不是？有病。
1: 我可听说侯月来这些年对你还没死心呢，你俩没搓出点火花来啥的？
0: 你是不是沙漠里待久了憋的呀？变得这么八卦。

0: 关心关心老朋友吗？哎，你当年留在秦川，是因为侯月来吧？
1: 是为了你。怎么着，吓着了吧？
2: 你真的假的？
0: 你说呢？神经病！
1: 你要真是为了我，我还得回去哭一顿呢。
0: 你哭，你现在就给我哭一个看看。
1: 行了，你到底住哪了？
0: 师母家。
1: 行，那你给师母说一声呢，我改天再去看师母跟咱老师。嗯。

0: 啥情况？来了。
1: 村上头，文保员日常巡查的时候，不发现？
2: 一大片空地，奇观里横。
1: 就是仔细看呀，这箱子铺里头全是血兔，往下一扎，我是个刀洞。
0: 那还去看看，
1: 那就是血。哎呀！
2: 好。

0: 慢点啊，
1: 拉，
2: 慢点，
0: 我上了，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来，哎，好，
0: 哎呀，
3: 银盖四哥，隋唐时期的墓，地下已经被刀空了，我赶紧给所里汇报一下，看看能不能抢救性发掘。
4: 行父，快去，
0: 走走，看看，
5: 看这个兔，像刚挖的，
4: 想死啊！你看都是新的。七队，这是你村里头近的很，爆炸声可能有人能听见。我觉着找些村民咱开会问呀，你觉着？
6: 也成。
7: 乡道们，到村委会广场开会嘞！乡道们，到村委会广场开会嘞！
8: 安静嘞，乡道们，啊，让咱文物局的人给咱说两句。
0: 乡道们。最近几天有没有听见啥动静？就是爆炸声，就像咱放虫的时候那种声音。啊？
9: 咱的住家森林南边最近呢。
10: 他说，你又不是离我近吗？
6: 乡长。你没听见啥动静？
11: 没听见过啥。
4: 乡党，你们平时几点睡几点起啊？
11: 我晚上八九点就睡了，早上五六点才起。
9: 见过啥生人吗？
11: 没见过啥生人。
9: 哎，你都不想想吗？我问啊，最近半个月
11: 没有，没见过，没见过。
9: 都会抢答了，我话没说完，你不想一下你答案来着？
11: 真没见过啥生人。

0: 哈哈，俺们进屋讨口水，成不？啊，来成了成，里边坐，里边坐。啊，来来里边坐。有，嫂子，嘿，你这好巧不巧的。啊，
1: 在这儿坐坐，倒睡吧。
2: 啊，倒睡，走走啊。哎。
0: 你们家里头这院子，离其他村民远得很啊。我这是老宅子嘛，没搬过。啊，来，喝水。
3: 哦，不客气了，
0: 不喝酒，我不喝。不喝了，不喝了。
3: 谢谢。啊，你坐嘛，坐嘛。嗯，哎呀，真是，你这，都说你家离我道东。 有点近，我没想到这么近嘛，而且孤零零的，就你一家，我别人想听都听不到嘛。哎呀，这甭说是盗墓贼、扎东啊，这就盗墓贼说悄悄话，恐怕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是不是？是，我想给你寻个理由，都寻不着。
0: 说谎话都不会说，你说你家这位置咋可能听不着扎东嘛？咋着？你跟盗墓贼是一伙的？
3: 这咋可能的嘛？我都是老实人，从来都不干我违法的事情。是的，嫂子，我跟你说，你别紧张。说实话，你这点事我们早了解清楚了，都掌握了。你要说严重，没多严重，但是。 看你老汉的态度，你要是知情不报，那性子可就是严重的很。
4: 我是，我是。

0: 这钱还不干不了，我知道这钱是脏钱，哪敢花去？
1: 干花，你敢要呢？
2: 爹，你照一下主任，问下附近有没有摄像头。
0: 好，嗯。
1: 那天的事，
2: 就是前几天晚上，
0: 人的样子看清没有？
2: 我出门看，人家都没影了。哎。
0: 再给他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第一时间打电话，啊！
3: 警察同志，你是塔里会不会来报复了呗？
4: 你怕啥呢？我是文物局的，这是公安局的，我们来保护你们的。
3: 今天发生的事，咱们说的话，不要对外人说。如果影响了破案，你们要负法律责任的。
4: 不是。
2: 任何情况，第一时间打电话啊！
4: 啊，
2: 我怕。
4: 好，慢走啊。
3: 慢走。
0: 我们又让这个交警队的兄弟呢，帮忙协查了一下。离村子最近的摄像头装在省道上边，那个地方呢车辆比较多，基本上都是没有牌照的面包车，所以根本都没法查。哎，
5: 当时但凡有个人报案，都能人赃并获。所以说呢，说白了啊，这是咱。
6: 巡查的，偏执态的，村民的温饱意识太弱。七队，你说这话是我们工作不到位呗？
7: 我这人呢，不会说好听话。就这意思，咱基本的工作不到位。啥不到位？俺们这一整年都没休过假，问过大伙，有谁放过星期天？
6: 去年我媳妇生娃的时候都没回去，这白天的提前唱，晚上又巡查，有几个人睡过一个正觉？是这，七队，这个警察队啊，就我们这几个人，文保单位呢好几百个，我们一天不吃不喝，我们一年也跑不完。
8: 你说完了没有？有啥可抱怨的呢？
6: 这是不是墓被盗了呀？说明啥？说明我们工作没有做到位。 文物保护重要的就是防，大防，发动群众嘛，群防群治，才能遏制盗墓贼。我跟上头申请了好几年了，加强文保员的建设，加强宣传的力度和范围。我也知道，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这也不是你们工作没有做到位的借口。七队，我有请求。
8: 你也知道我们是行政执法，对盗墓贼形成不了震慑。下一次，你们能不能给我们联合执法？这是好主意啊！啊，
5: 我一直在想，像咱们两个部门呢，一直是功不离坡，但是这呢，要申请。
8: 行，还有个事啊，我想请你配合我们做呀宣传工作。
9: 推动一下群众文保员建设，地占设在应村。保护文物安全，守护背后家园，保护文物，从这处进，从这处进。村民朋友们，保护文物安全，守护背后家园，千年文物，博大精深，弘扬爱国。
10: 敲门嘛，爸，害怕了？哎，来都来了，是你们两个呀？
8: 喂，师母。
10: 来了不晓得，提前打个电话的。
11: 你们不是怕打扰您休息呢吗？
10: 这才几点了，我就休息，成不动尊了。进来，进来，快进来吧。
11: 你们来了，
10: 别换鞋了，别换鞋了，
11: 哎，
10: 不用换。
11: 哎，
10: 拿这么多东西，
11: 哎，不用。

0: 邓坤，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啊？
1: 休个假。
0: 就是说，还要回去了。有些事情啊，该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这些年，你把自己放逐到云塞不肯回来，你心里怎么想的？师母都明白。
2: 那天晚上，我要是不回村里喊人，就是我跟咱老师一块抓盗墓贼。
0: 这不是你的错，放下吧。该放下了。

0: 是吗？有个事我还想麻烦一下您。之前杂老师在原上做过勘探，我想借阅一下他的工作笔记。
1: 好，我去给你拿。
2: 你要那工作笔记干啥？
0: 我想去原上踏查呢嘛。
3: 哎呀，这招式一点都没变啊！
4: 能有啥变化吗？我人也没变吗？
3: 人咋没变呢？有的人走路就变快了吗？
4: 哎，子哲，
5: 哎呀，房客回来了，
4: 咱先商量一下。这次踏查，咱听谁的？
6: 听过的。
3: 凭啥呢？
6: 有的人无组织无纪律，别再回头捅什么娄子，让我给他擦屁股。所以从现在起，一切指挥听我的。
3: 那看人还是老眼光呢，我出去这几年一点变化都没有了。
6: 那是谁啊？一个人冒冒失失抛下整个队伍，一个人跑到沙漠深处去了。
3: 啥意思呢？跟老白打听我呢？对我念念不忘呢？
6: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4: 不差不差，子哲，挺我的。这次踏查，一切都挺落行的啊。
7: 哎，陆老师。
8: 你好，你好，
6: 小白，你咋来了？
8: 江老师跟我说你在这边，我就过来了。可不可以带我一个？
6: 我们不是来玩来度假的，是来工作的。
8: 我知道，隐村斗灵南陵四灵，功课我都有做好的，限制地图志我也都看过了。你看，
6: 小白，你实习期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我私人行程。
8: 我明白，可是我真的很想跟你们一起。我从小就很喜欢中华民族文化，就是跟你实习更加坚定了我想干这一行的心。拜托你，可不可以给我学习机会啊？
3: 可以，没问题嘛。
6: 哎，
8: 真的、哦，谢谢哥，
3: 不客气。来，
8: 哎，叫我小白就好。
3: 方坤啊，
8: 好，坤哥。
9: 嘿，小方，
3: 白，
6: 哎，白，哎，
9: 你咋又来了？
3: 哎，
8: 好，你好。
9: 呀，他还多来了几个人？那这食宿要重新安排吗？
3: 该收多少钱收多少钱嘛。这，
9: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
3: 来，
9: 走走走。哎呀，
10: 咋呢？
11: 你平时不是精的很吗？咋这个时候你我脑子转不过来呢？
10: 咋呢？
11: 咋？你真以为我小白是来实习的？
10: 咋呢？
11: 还咋？呀，你给人家做嫁衣的？
12: 主任，主任，主任，你赶紧到机井房地基看一看，挖出来个东西。
9: 啥东西？
12: 我也不知道嘛，你去看一看。
10: 是个啥地基啊？
9: 哎呀，村里现在种樱桃的人多，打了口井，为了浇水方便。
10: 哦，
13: 哎，你说地基里有啥？
12: 哎呀，我也说不清楚，我刚挖了几下挖不动，好像磕到了啥硬东西。
13: 硬东西
12: 啊？
9: 挖了个啥东西吧？啊？看看这啥东西。

0: 这是啥嘛？都是几个拧疙瘩嘛！没事没事，接着吧。
1: 好，大家继续吧。
2: 哎，等一下，等一下呢。
0: 咋了？这咋看着像鹅卵石呢？
2: 在这儿咋会有鹅卵石啊？
0: 啥鹅卵石、海卵石的？哎，没事没事，接着弄，接着弄。
2: 哎，等一下，等一下，来，老郭，拿手机也拍个照片给张所看一下。
3: 放心喽。
2: 嗯。
0: 你搁这儿啊？
2: 我看看他的坐标。
0: 给我一下那个定位仪，带了吗？哦，带了。本子也给你。哎，小白，你案头工作不是做的足吗？那我问你啊，离咱隐村最近的河是哪个河呢？
4: 是滋水河嘛，离这里5公里。
0: 滋水河里边有河卵石没？
4: 这个文献上好像没有记。
0: 好，
4: 那我跟你说啊，这个文献它就是个参考，不是全部。咱们这儿是滋水河的下游，下游一般都有核卵石，这是常识，记住没？
0: 好。

0: 哎，主任，这会不会挖出啥宝贝来？
1: 对，我们研究两天，你们先停一下工，行不？
2: 这不行吧？南村这次真进白银都掏了，工期不能误啊！哎，
1: 我几个河乱石算个啥嘛？这原上啥稀奇，石用都有，我随便一挖，我，你说我啥都是文物，不可能！
0: 不干，这地下要是挖出个啥遗迹，被破坏了，后果大很。
1: 行，先停了点，你赶紧把这弄清楚啊！好，我工期耽误不了。
3: 那你先把这弄清楚，
1: 这一般拍卖会上，他这个瓷器的呢，这布展都是这种摆法。小鬼子灯光一照，你看看着还漂亮的很。你在这儿不行，在我小地方，在我就是给你拉个铁丝，上面弄些架子，把画一架。 地方不一样，这是首都。这拍卖会啊，你就要多来，全世界各地这拍卖会大同小异，都是这样子。你看，都是这。哦，咱俩坐会儿，坐我们这。
3: 坐。
4: 是不是？是不是？
5: 赵总，哎呀，你也来了，多长时间都没见了。好，这是。
6: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1: 都有脸。
6: 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拍品G201号是来自清代乾隆年间粉彩百花不漏地杯，起拍价。 3万元，3万有吗？3万，3万元看到了877号，3万，3万5千，898号，3万5千，4万有考虑的吗？委托席4万，4万5900回到场内，现在是908号，4万5500，场内，现在是908号，4万5500，5万5还有吗？有了，877号，我们的委托席加到5万5000，6万，6万在哪里？看到了896号先生，感谢您6万，6万，6万5000，7万，7万考虑吗？委托席7万，7万5000。
5: 8万，8万在场上还有吗？有了，877号，8万，898九十六号先生现在是8万5000元，9万是吗？9万，委托席又加了一口价，9万，10万，886号，10万，有价一万的吗？有了，908号先生11万，还有再加一万的吗？大概是12万先生12万元，12万元，还有再加的吗？
1: 赵总，12万元，配合法。
5: 12万元，第一次，12万元，最后一次，成交，恭喜877号先生。好，第二件拍品是来自清代嘉庆年间青花海水九龙纹天球瓶一件，起拍价100万元，请问有硬价的吗？

0: 件拍品是来自清代嘉庆年间青花海水九龙纹天球瓶一件，起拍价100万元，请问有应价的吗？有了，100万元，900号，120万，感谢您。还有再出到150万吗？150万，180万，868号先生，180万，220万，250万，委托席250万。350万，380万是吗？好的，谢谢。
1: 好，后方这位先生又出到了400万元，888号先生现在是400万元。
2: 车速是大卖主，基本上抬一句牌牌，别人就去不成了。成交价
1: 400万元，第一次400万元，第二次400万元，最后一次成交。恭喜888号先生以400万元成功竞得该拍品。好，我们接下来的一件拍品呢，是翠雅陶的一个重量级拍品，南宋官窑石棱葵半喜，起拍价500万元，有没有应价的？有了，896号，
2: 起拍价就这么贵？
1: 50万是吗？
2: 这是宗祠，你对瓷器是个门外汉，
1: 是是。881号现在
2: 这一阵忒脸脸像宗祠，强势威狠。
1: 好的，
2: 但是这里边这水不深的很。
1: 750万，800万又是您的，850万，现在最高应价850万，您是900万吗？888号先生，900万，还有更高出价吗？委托席还有在考虑的吗？900万元，第一次。好的，委托席又加了一口，950万。好，现在是1000万元，888号先生的出价。还有再加一口的吗？好，1000万元，第一次。1000万元，第二次。1000万元，最后一次。成交。
3: 周总，哎呀，祝贺祝贺。
4: 孩子，
3: 你
4: 钱多，
3: 你看今儿这全场最贵的就你把货给收了。
4: 哎呀，你这人使的让人不高兴了啊。那我发文物发的是个情怀，我是个修养，咋能光说钱呢？是吧？贵的卖，不贵的不卖。我是瓜总，对不对？你要说弄钱的话，谁在这儿弄？我都人家都弄房地产、弄金融去了。
5: 对着对着
6: 对着的嘛。赵总赵总，幸会幸会幸会。老洪啊，不夸您念读，就说您刚拍的我件青花海水九龙纹天球瓶吧。嗯，造型饱满，青花发色很标准，九条龙仔细看啊，每条都不一样，但每条都很威严。
7: 前几年文索普拍卖行
6: 拍过一件不如他的，这个数，
4: 哎呀，这一看也是个行家嘛。
6: 哎呀，在赵总面前算不上，顶多是个小学生。小弟穆建辉在秦川南寺开了一家古董行。
4: 哦，那咱算同行。我一个古董行。哎呀呀
6: 呀，赵总谦虚了，这哪是古董行嘛，这是博物馆嘛。早就听说了，一直没机会拜访。赵总真是咱秦川文玩界的楷模呀。
4: 那肯定嘛，你胡说楷模啥呢？欢迎你有时间来啊。我呢还要赶飞机，
5: 我们先走。
4: 好的
5: 。
4: 哦，再见。
5: 旅游
4: 欢迎欢迎啊。
8: 好，
4: 再见
8: 再见。
5: 旅游平安。
8: 好。
9: 赵幽林，这都是本狗砸了个狼狗屎，装啥呢嘛？包工头起家。

0: 这几年越搞越大，都开始玩拍卖围了。我
1: 呀，我兜里几个字儿，你华南王还不清楚啊？嘿，
0: 城里朋友的顺风车来见见世面而已。王老板咋不派去见见？哎，拍卖围还打老板玩的，轮不到我们金字塔底下的人的了，还没？
1: 要看王老板。
0: 是哪关的批发价，不愿意让中间商专差价吧？嘿，
1: 喂，
0: 对吧？
1: 有没有兴趣从墓里搞一些宋旗，大家一起发发财呢？
0: 我也想空手套白狼，但这个财我真是没福发。
1: 那也行，
0: 你看哈，宋瓷啊。
1: 在宋代的时候，产量很大，价值也不高，谁会用它陪葬呢？就是说，从墓里挖不出宋器，
0: 很少，
1: 买喽。所以要礼出马先搭个嘛。
0: 喂，现在宋器风这么大，
1: 有没有那么多拉货的渠道？物以稀为贵哦。
0: 过几年还不涨到天价去？咱不是我没影的了啊，东西我带来的，你看一下，多少好呀？那个，老规矩，报价先呢？
1: 200块。
0: 搞错，200。最多最多100了。这些东西拿到文塑铺拍卖行，100块后面至少加个零。你王老板见多识广，肯定比我清楚吧？这些年我那王老板当朋友，一直不愿意诉苦，但是兄弟们天天提着脑袋下苦，只混了个文保，我是想给他们多挣些血汗钱嘛。
1: 大家都是提着脑袋当苦工的吗？哎，
0: 行了，我去点亏，同你嘎多尔斯，OK，找哥们了，好不？200块，我已经给兄弟们立下了军令状了，
1: 老穆。
0: 讲话很硬气嘛，你不要觉得搭上一个教友林，就会有人同你兜底。他们这些藏家都是社会名流，是活在太阳底下的。我敢同你打赌，他们绝对不敢收你的坑里货。感谢提醒，不过嘛，有钱不增，在这行我还没见过。

0: 哟，骆老师，有何贵干呢？
1: 那块石头我让审问的老师看了，都说没见过。郭石林那边的回复也是一样的。有良博那边着急施工，没啥问题，你就让人继续呗。
0: 你也觉得没问题呢？
1: 咋？你有啥发现？
0: 目前还没有。
1: 你也没啥新发现，老在那几块石头上浪费功夫干啥呀？又没啥好研究的。
0: 你知道那几块石头是哪朝哪代的吗？我也不知道，这些咱都不知道，咱哪能断定它没有研究价值呢？
1: 我是好心提醒你，别做无用功。
0: 知道你是好心提醒我呢，那我也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啊。这些形状、规则、高度一致的核卵石出现在一个本不该它出现的地方，这件事情本身你不觉得很蹊跷吗？周边的水文咱也没查过，其他乱七八糟东西咱都没查。咱就现在说他不行啊，不用查了，你觉得合适不？
1: 行。那你就弄你的灌溉井，把咱老师的工作笔记给我。明天我们要去踏查了。
0: 给不了，我还没看完呢。
1: 你又不踏查，咋还攥着茅坑不拉屎？
0: 哎，骆老师，你看，田野工作这几年，你咋说话变接地气，这行动变……

0: 怎么变得这么野蛮的呢？
1: 少废话，跟一个。
2: 给不了。哦。行了，大晚上孤男寡女在人家家里，在那儿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呢？
1: 行，你就犯轴吧你。

0: 哥，
1: 哎，
0: 总共相识三年。
1: 好长时间没吃婶儿做的那个油泼面了吗？整一碗吗？啊？
0: 好，我给小马准备啊。
1: 好好好。哎，小马，
0: 咋？
1: 问你个啥事儿呢啊？
0: 你说。
1: 就是井里的那个石头啊，你在别的地方有见过没？
0: 石头啊？
1: 哦。
0: 没有啊。
2: 那咱老师当时在你家住着的时候，他有没有拿过一个石头啥的？
0: 哎呀，神呀，时间太长了呀，我想不起来了。
1: 没事没事，我就随便问问啊。
0: 爹，喂，爸，咋？妈，
3: 嗯，
0: 心算在哪儿吗？
3: 我后头不都是？
0: 啊。
3: 给
0: 妈。当年咱教授住咱屋的时候，你记得他拿一块石头呢吗？
3: 不记得了。
0: 想一下嘛，
3: 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谁还能记得我些事情？
4: 这石头跟咱老师有啥关系啊？
0: 啊？
2: 咱老师笔记之前提到过一块石头，但是上边只写着石头尺寸，没写着石头是从哪儿弄的。
4: 难怪你一直抠着笔记不给我，
0: 咋不早说？
1: 我回到原上之后，你那嘴里跟吃了火药一样，动不动向我开枪呢，我敢招惹你不？
4: 对不起。
1: 行了行了，原谅你了。
4: 那下来咋办嘛？
2: 我是觉得啊，咱老师他不会无缘无故这么重视一块石头呢，对吧？
1: 我想先去把那井里的情况先摸清楚，然后到别的地方再寻一寻，看能不能找到一样的石头。
2: 最好啊，能确认一下咱老师手里的那块石头是在哪儿发现的。
4: 方坤，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记得叫我。
5: 我，陆老师，我准备好了。然后这个送给你。哎，干嘛了，坤哥？那个不是给你的。哇，他干嘛他？
4: 那个给他吧，他怕晒。
5: 可是他已经晒成那样了。

0: 我把这行进路线勾选出来了，以村庄为单位，行进路线应该怎么走？
1: 一般是走一字或者 V 字嘛。那如果间隔大呢，就要走之字，同时要注意自然断面和现代人工取土坑。如果遇到遗迹或者遗物，要用定位仪去测量精准的经纬度，然后在地形图上标注好相对位置，同时后面也要做好相应的文字记录。

0: 小白，你多下几个孔，然后下铲一定要精准，脚底要稳，眼睛要尖，多观察着。
1: 。好，知道，就像中医一样望闻问切，对不对？
2: 你看，这像不像夯土？可是没有
3: 马片堆积，也没有墓葬的五花土坡面，那看起来又像是夯土。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2: 哎，我娃子干啥的？
4: 考古的嘛。
2: 哎，小伙，我见过你，前些年你来俺这儿寻盗洞得瑟的呀。
4: 婶子记性好得很嘛。
2: 我头发都这么长了，还能记得我呢？啊！你咋对着这石头疙瘩？靠啥你嘛？
4: 没事儿，你真是见识短。
2: 靠个石头咋的？我这就是要靠吐个蛋呢。一个真大吐个蛋，你这盘个半天，然后再上面写个啥，再画个啥。
4: 哎，去去去去，
2: 你咋吐个啥去？
4: 哎，你不懂你。
2: 来，你是大学生吗？研究生？
4: 研究生。
2: 那你就是研究我这弟弟这吐可啥呀？
4: 你这得是工作是国家单位，一个月开多少钱？是这啊，咱也不管我能赚多少钱，你们要是在别的地方发现我这石头啊，你们跟我说，我给你们发钱，行不？你说的啥？
2: 咱给钱呢？
5: 多少钱？
4: 肯定不让你们吃亏，行不？
0: 你这家伙，石头都值钱呢哦，对吧？那你歇一会儿。我问你，能否把地表遗物的存在作为是否是遗址的判定标准？
6: 是不可以的，要看遗物具体是原生的还是经过了二次搬运的，这就需要进一步的挖掘进行论证。
0: 只对了一半，因为有的时候单纯的通过考古发掘也不能得到确切的答案。好。
6: 传统考古调查法跟区域系统调查法有啥区别？传统是。饭后
0: 到我那儿拿一下古籍文献，从汉太宗姿陵到窦皇后陵、南陵全都有涉及，把你觉得有用的都要摘出来。
6: 好，明白。
7: 骆教授，不好意思，授课呢。
6: 啊，干啥呢嘛？人家娃来的时候不都弄好好的吗？整的这么苛刻的。
0: 落扒皮啊！
6: 能不能小点声？你能不能小点声？田野考古一定要有科学的流程，不管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复查，还是开始新的调查，都要摘抄。
7: 你坐着让人挖站着，像啥样子？
6: 来，
7: 哎，没让我坐会儿。
6: 哎呦，
7: 哥问你个啊，哎，汉初由于连年战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那太宗从上黄老之道，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很快经济和文化就恢复了。那后来景帝又沿袭了这一思想，经济和文化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那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的一个时期，
6: 说的太好了，你看人娃着，
8: 这是基础文化常识。那我问你。
0: 西汉九陵在武陵源，为什么太宗葬在白鹿原？
9: 古人讲究礼法规矩，崇尚朝暮制度嘛，不能僭越。那太宗是惠帝的弟弟，本来就非嫡非长，没有当皇帝的资格。那他要是和哥哥爸爸一起葬在武陵源，就乱了辈分嘛。
0: 优秀，
9: 对，你太优秀了。
0: 如果十分的话，他只配得一分。赶紧好好看书吧，别受他影响。
9: 你这一天的。
6: 真的是，骆老师慢走，坐嘛，坐。没没没，你坐坐坐，你去弄你的。骆老师就这人，哦，你看他那一天到晚的样子，跟我也是这，难缠得很。我跟你说，经常呢无理取闹，无法交流，无中生有。
10: 哥跟他接触的时间有多长？哎，这没办法，我走不了。说的是没错。我要跟你一样，我能走我走就走。啊，走到哪里去啊？我是说骆老师说的没错，我就是只配得一分了。
11: 冯家坡丁案子想聊聊。最近，上衣楚仙磊搭皮，宋慈姚志频繁被偷的情况。
0: 文物失唱，宋词地方不知道咋被吹的那么高。各地禁坊一经把协查通报发过来了，接下来我们稽查队的任务就是监察失唱，啊，配合查案，严防有投机取巧的商贩违法倒卖宋词。
1: 八呀，这就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吗？
2: 对。
1: 那我们还能回去吗？
2: 回不去了。

0: 下一台阶。
1: 好。
0: 你稍等一下。
1: 哦，好，谢谢啊。

0: 是穆老板吧？
1: 森哥，
0: 我是赵馆长的助理温玉和。哦，
1: 文总您好。
0: 您这边请。
1: 哦，好。
2: 今天呢，赵馆长暂时不得空，您是有什么事儿吗？哦，
1: 是这，魏明轩啊，最近收了几个物件。嗯，咱明边博物馆珍宝荟萃，包罗万象，也不知道这几件东西能不能等赵馆长的大雅之堂。
0: 您看您这话说的，穆老板肯登门献宝，那一定是好东西。如果您要是不嫌弃的话，能否让我先过过眼？
1: 好好好，没问题。
0: 魏明轩。

0: 穆老板，您这玩笑开得有点大了。您这些可不是什么古董文玩，而是文物。你也看到了，我们明德博物馆每一件展品都是有身份、有出处。您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不敢收。
1: 哈哈，明白了，那个就不打扰了。
0: 那我送您。
1: 哎，不用客气。
0: 我们明德博物馆以前是木宅，哎，这晴川的木家您听说过哈？
1: 听说过一点儿。
2: 咱这博物馆的名字呀，就来源于这个大学的刀在明明德，主要是要用这个古训律记，文物你出身都很明确，绝对不受坑这些东西。
0: 晴川人啊，多多少少都有听过一些。这道光年间呢，他们靠做生意兴了家，还捐了4坪府台，简直是富可敌国呀。然后这穆家人呢，他们也喜欢一些古玩，所以经过几代的积累，他们也是藏品无数。我们在建馆初期的时候，还有幸收了一些呢。可不想，就这样的家族也衰落了呢。哎，穆老板，这边请。
1: 啊，我是从外进来的。
0: 这边，
1: 好，来看看地址，
2: 这叫芝麻直钉满地油。
1: 兄弟，
2: 这是正儿八经的宋代的汝窑，最近这风声紧。我跟你说看，不是看你时间喜欢，我跟你不说这么多。
3: 这真的是宋瓷啊！
2: 再给你假以发誓。
3: 我是文物稽查队的，你刚才说的话，这竟全部录像了。你这套汝窑瓷器从哪弄来的？
2: 兄弟，哎呀，兄弟哥，你可不敢跟我开玩笑啊！
3: 谁跟你开玩笑呢？
2: 哎呀，
3: 我问你从哪弄来的？
2: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这都是工艺品。哎，你看，一模一样的。
3: 真不是？
2: 哎呀，我哄你干啥呢？哎，兄弟，你看，我这你摔一个，你看，工艺品。
4: 行。再来啊！
5: 好，
4: 哎哥，回来了，
1: 回来了。今天稽查队的人在南市查啥呢？
4: 我听说是查宋瓷呢吧？
1: 宋瓷的风够大的，都刮进几。

0: 察队的眼皮了。
1: 哥，咱要不要改下放？
0: 哎，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掺和，连宋慈的工艺品都不要摆。
1: 行。

0: 谁？
1: 大晚上还在这加班呢。
0: 这不骆老师吗？咋了？啥事儿？
1: 没啥事儿，我来看看你。
0: 稀客呀，这是啊？看我干啥呢？我在这核一下我这些数据，看有啥遗漏没有。
1: 那是你画的图，给我看看。
0: 行，叫咱陆老师看一下，给咱打个分吧。来。
1: 行啊，能比小白多两分，有进步。
0: 哎，行，两分也是分呢，能得到陆老师的肯定，不容易，感谢啊。
2: 你要感谢的人不是我，是咱老师。要不是因为他，你这绘图技术到现在了，可能连小白都赶不上。
0: 这话我认呢。哎，别往地上坐，地上凉的跟啥一样。

0: 咋样？有啥进展吗？
1: 暂时还没啥进展。
2: 你说咱老师
0: 都走了这么多年了，又给咱留一谜题。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杜陵村为啥叫杜陵？因为一谐音，给咱几个折腾够呛。也不知道这些石头是啥意思。
1: 你咋这现在变得这么严苛的嘛？啊，跟老头越来越像了。
0: 我哪有那么严厉啊？你说我对小白？
1: 啊，你这大费周章的，你到底想让他学会啥呢？
0: 我就想让他知道这是一份工作，枯燥、乏味，甚至无趣，没什么风花雪月。也不美好，不浪漫，就是把考古最难最不堪的一面撕开给他看，他要能接受那就留下来干，不能就劝他趁早转行。哎，
1: 你这话说的我不赞同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得分人呢嘛。你想咱那会儿去发掘，每天唱着歌去地里呀，多浪漫。
3: 那边有块农田，你还记得郭士林老舅的农田是啥不？
0: 希望的田野。
1: 你说咱一群人骑着车在那希望的田野上追着夕阳啊，迎着日出，这不是浪漫吗？
0: 你咋这么多年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你这么想不代表别人也这么想，你不能代表这个行业的主流。那我好几个同学已经转行去卖煤了。刚毕业那会儿是可以靠着理想，靠着浪漫撑着，热爱嘛。那结了婚生了娃呢，最后都得被现实打回原形。
4: 那你呢？一个人留在秦川，你图啥呢？
0: 郭士林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跟他说，因为理想。也不全是。

因为我那会儿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的，但是我现在有答案。几年前，我是稀里糊涂的来到了青

0: 有东西没有？看见墓室里，我进去看一看。对，你先。咦，我看你这个样子，晃来晃来，你晃啥嘞晃？没这金刚钻，我能拦着刺绣啊？
1: 你确定这就是这个苗莎莎的墓？
0: 北宋开国大将，庙光义的墓。这是他老家，这儿以前挖出可多松木，都跟熊苗有关系。这个墓啊，我找了可长时间了。 我要不肯定是他的墓，我敢跟你开这家。
1: 你先不要把话说太早，等咱新家送。

0: 啊，没喝。慢点儿，别碰着东西了。一，几件瓷器啊？
1: 9件。
0: 全是入药呀。你咋知道全是入药？这上亿哪有损失的？除了入药能有啥？你看这颜色，全都像鸭蛋壳，说送你找的瓷器。除了入药，哪有这颜色法律的？太震撼了。
2: 还有字儿嘞，你看这字儿：苗勋，字逛一，说齐苗滇人，逛顺元年，陈桥秉边，赵匡胤夺去，后周天下，宣布国号为。
0: 嵩，成为嵩王朝的开国皇帝，册封苗勋为护国大军司，连死。简，简人的简。
2: 简死田台征，钱德玉题。哦，这是钱德玉题的。
0: 我的娘！
2: 钱德玉是谁呀？
0: 啥钱德玉？钱德是念好玉。 皇帝立玉璧，皇帝亲自剃了，这俩事儿不是钱黛玉，我的兄弟啊！哎呀，你看了，苗光也就是这舍弃长的人，这赵匡胤当皇上亲自赐给他的，这不是他的墓，这他谁的墓？这下你松心了吧？嗯，
2: 行，这9件瓷器，开始价吧。
0: 你全要呀？
2: 我分真大的神，还给你留下呀？你也没有小路，我算帮你忙。哎呀，
0: 现在宋慈特别吃香，宋慈里精品的精品就是入药，我看你怎么称心。一般。你把我当瓜子呢？那你说，屁！你说你这个人看家有这样看吗？你比烂腰斩都厉害。这么多啊，中了中不中？
2: 你哪儿来哪儿去？
0: 50，行，马上给你拿钱。哎呀，50就50，我跟你说，我要现金，现在给。

0: 真热闹啊！
1: 哎呦，干嘛你能李贤，你过个生还放炮呢？哎
2: 呀，姐，你弟这两年净走背字儿，放个炮去去邪气嘛。
3: 哎，说啥呢？你看姐给你带的蛋糕。
1: 呀，这难闻你看，
4: 这是啊，进屋进屋，
1: 坐
4: 进
1: 去
4: 坐东西。
1: 哎，把东西拿上。
3: 谢谢姐夫。哎呀，
1: 看把你得意的模表。
2: 听你说你的。
5: 哎呀，听说最近告了一批宋词，这是要发大财了吗？咋，想让俺们眼前一下？
2: 看你这话说的，小气了啊！啥叫发财嘛？咱弄的是文化传承。你算是赶上了，长长眼。
5: 在哪儿呢？
2: 这不是吗？
5: 这么多钱？
2: 你别急，咱一个一个看啊。来，这是第一个，好好看。
5: 哪儿出的货？
2: 这成色能是哪儿？墓里头
5: 吗？哦，墓里出的宋词，咱省的。
2: 你内行咋是外行话呢？咱省有这词呢？
5: 确实没见过。
2: 看出名堂没有？
5: 看样子是个纸炊瓶。
2: 啥词？
5: 这颜色，该不会是汝窑？
4: 真是汝窑。
5: 汝窑是在商邑。你这笔财是在商邑发的？
2: 普通孩儿莫问嘛。
5: 对对，理解理解。宋词现在金贵的很，就算你告诉我了，我也不敢沾，也沾不起。这些都是汝窑瓷，
2: 打开看吧。哎呀，
5: 不了不了不了，贵的很。哎呀，
2: 你看看，
5: 再磕呀，碰一下的我可赔不起。
2: 哎呀，谁叫你赔你钱？
5: 盖上盖上。
2: 哎呀，那是这，你给咱估个价。
5: 你高看我了。一千七位数以下的，我还能掰掰手指头。这么高端的货，我这手指头都不够数的，估不出来。
2: 估不出来嘛，是不想估。
5: 真估不出来。这次，你只能找华南王，他懂行。

0: 那么高招啊？
1: 啥意思啊？
0: 你说有宋琦，我才这么鬼远过来见你。你拿一个工艺品过来，你玩咩啊？
1: 啥工艺品？我花了100多万，从商议过宋墓里头亲自弄下去，正经汝窑瓷。
0: 你这是从宋墓里搞出来的宋琦？
1: 你以为嘞？
0: 宋墓里怎么会有宋琦啊？呀，
1: 这宋墓里头没有宋瓷，这宋瓷从哪儿出来的？啊？还能从我唐墓、清朝墓里出来啊？
0: 哎，
1: 啥都知不道。
0: 我同你讲不清楚了啊，你呢，回家问问李姐夫 ，OK？
1: 人家早就看过了，人家一眼就清楚这是北宋的汝窑瓷，连价钱都没估，直接让我来寻你来。
0: 李姐夫知道你这是宋墓里搞来的宋琦，
1: 人家肯定知道嘛。我看这溜色，多舒服嘞。哎，不是你到底要不要？你老笑啥呀？我跟你说啊，你要是要不起，你是买回走，我就寻别人呀。
0: 罗老板，做我们这行来，一定要小心谨慎，啊，一定要问清楚真假，才找下家。
1: 你对了呀，你就不相信我这东西是真的？我再给你想一个碎盘子，
2: 你好好看看这屁股后头写的啥。这可是赵匡胤亲自给苗广义写下的词，你自己想一想。
0: 唔使啊，你姐夫呢很懂行，你回家问问他是真是假就知道了。OK， 还咁啊，拜拜。

0: 辨别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1: 很少。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十，
5: 左右我们摇一下。
6: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市郊路。
7: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8: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9: 当光影跨越山海，文明便有了相知的语言；当故事彼此传递，友谊便拥有了更深的回响。2026年，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精彩非洲”非洲视听节目展播活动，精选30部来自非洲国家的视听作品。通过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11个省市电视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 TV 等网络视听平台，以及全国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集中播出，以影像记录时代，以视听连接心灵。这里是自然馈赠的壮美画卷，从浩瀚海岸到辽阔草原，从高山湖泊到野生秘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这里是文明交融的多彩家园。悠扬的旋律，古老的历史，不同民族在这里交相辉映。这里是充满希望的发展热土，青年逐梦前行，科技赋能未来。一个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非洲，正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机遇。这里也是携手同行的友谊见证，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书写着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时代篇章。一部作品打开一扇了解非洲的窗口，一次展播架起一座连接心灵的桥梁，以视听传播深化人文往来，搭建青年交流纽带，夯实合作根基；以文明互鉴赋能中非合作，释放经济贸易活力，共创现代化美好未来。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6: 从民间传说到民族歌剧，这部作品为何被慧眼选中向党的七大献礼？是怎样的剧情令毛泽东主席潸然泪下？
7: 就后来演到这个要唱那个太阳底下把原声，这毛主席眼泪掉下来了。
6: 周总理亲赴后台，又如何向陈强面授机宜？
8: 你们这个戏啊，走在了时间的前面。
6: 风靡世界80载，到底是什么成为他久演不衰的长青密码？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民族歌剧《白毛女》首演80周年，特邀中央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牛红斐，携多份独家口述历史留存，为您倾情讲述，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0: 东方红歌声，如同多年前一样，响彻在这片广袤而深邃的大地。今天将为您讲述的是80年前一部文艺作品诞生的故事，它是传奇中的传奇，更是经典中的经典。故事的开头还要从陕北的一个小村庄说起。1947年3月29日，西北的黄土高原春寒料峭，乍暖还凉，一行人马在夜色之中开进了陕西清涧县的一个小山沟里。从此这个小山沟也因为这一行人的到来而永在史册，它的名字叫枣林泽沟。3个月前，胡宗南的军队以30000兵力压境，傲慢地说，2个月内我就能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而毛泽东的回答更加掷地有声，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3月19日，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以及延安的百姓们在月光下默默转移，偌大的延安城空荡荡，只剩一片寂静。这一行人正是刚从延安转战而出的中共中央领导们。一落脚，大家马不停蹄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内，中央领导们聚集在一张木头桌子旁，油灯的光线摇曳，映照出他们疲惫却坚毅的面容。会议从深夜开到了黎明，走出窑洞，迎着陕北的第一缕曙光，毛泽东主席对刘少奇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1: 我是一名歌剧演员，有幸扮演了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当我第一次戴上这顶白发，仿佛触碰到了80年前的血泪与呐喊。喜儿的故事不仅是舞台上的角色，更是一代代艺术家的生命烙印。我不停地寻找白毛女的足迹，到今天已经16年了。在无数次的演绎中，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白毛女这部歌剧到今天已经整整80年了，她为什么有这么强的艺术魅力？为什么到了今天仍然能够久演不衰？她如此的穿越时空，跨越时代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今天就让我们追寻着他的历程，给您讲述一个不一样的白毛女的故事。

0: 让我们再回到故事开始的那个场景。1947年3月29日深夜，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在枣林泽沟的窑洞内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将留在陕北，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而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人则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的地方寻找新的落脚点。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用他诗人特有的浪漫主义语言叮嘱刘少奇：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是什么原因让毛主席如此地强调白毛女？又为什么说白毛女是传奇中的传奇，经典中的经典？今天就让我们回到80年前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一起探寻这部歌剧背后您可能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故事。一提起白毛女，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著名的白毛仙姑的故事。在河北平山一带，广为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当地有个白毛仙姑，白发白身，通体雪白，晚间通常在山里头奔跑。村民们当她是神仙下凡了，每逢初一十五的时候都要给仙姑上供。
1: 然而这个传说并非虚构，当地一户佃农聪明美丽的女儿被地主看上了，便借讨债为名抢走，侮辱之后预谋将她害死。女孩在老妈子的帮助下连夜逃进深山，躲在山腰一个洞里，后来生下一个女婴。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吃不上盐，头发和全身都变白了，直到八路军来了才被救出山洞，重新过上人的生活。
0: 这个发生在晋察冀边区的故事后来成为了歌剧《白毛女》的原型。而这个民间故事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这还得归功于西北战地服务团。
1: 西北战地服务团是1937年8月12日在延安正式成立的综合性文艺团体。当时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丁玲、吴希如等同志处于一片救亡热忱和爱国之心，筹划组织以抗大文艺青年为主干的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他们决心以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走很多的地方，写很多的通讯，开赴前线进行抗日宣传。
0: 1938年11月，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二次奔赴抗日前线，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领队的是青年音乐家周威志。在周威志的率领下，1939年1月，西战团抵达晋察冀边区平山县。西战团团员们一到驻地，就马不停蹄地与边区群众部队紧密结合，打成一片，一边开展宣传工作，一边寻访采风，搜集创作素材。就在和老乡聊天的过程中，白毛仙姑的传说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
1: 团里的诗人邵子楠一下就被这个故事吸引了，一个本来光怪陆离的白毛仙姑背后居然有如此深重的冤屈与无奈。尽管这只是一个带有传说性质的个案，但隐喻在其中的鬼和人之间的身份转换还是激起了诗人强烈的创作冲动。

我手中的这份珍贵的档案是由周维志珍藏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史的底稿，上面还有他用铅笔标注的痕迹。这里清晰地记录了白毛仙姑的故事发现及创作的过程。白毛仙姑传说广为流传于北岳山区。

0: 区。1939年初，西站团刚到晋察冀不久，就听到了这个故事。以后辗转演出活动中，又不断得到他的各种地方版本。诗人邵子南对其甚为欣赏，陆续记录整理，积累了十多万字的有关资料。1942年，西站团驻平山两界峰时，文艺组就曾多次讨论研究过他，以及邵子南将其写成长诗的初稿。1944年4月，西站团奉调回到延安，党中央领导在杨家岭大礼堂接见了西站团全体人员。就在这个时候，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一眼看到了邵子南，两人是老熟人了，立刻聊了起来。邵子南便说起了自己根据白毛仙姑的传说创作长诗的情况。周扬也早就听说过白毛仙姑的传说，当他看完邵子南的诗稿后，艺术家的直觉告诉他，完全可以排成一部歌剧，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献礼。说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掂量出《白毛女》这部戏的分量了。自从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以来，已经相隔17年之久，没有召开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了。这样一次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大会，自然受到全党的高度重视。为什么《白毛女》这部作品能够被周扬选中，成为向党的七大献礼的重磅作品呢？我们还是得从创作思路上寻找答案。为了加强歌剧的创作，周扬要求由西站团和鲁艺共同完成。他打定主意要把鲁艺里那些最能干的人都召集起来，一块儿把这部戏搞得漂漂亮亮的。在周扬的领导下，歌剧《白毛仙姑》的创作班子聚齐了精兵强将，由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编剧邵子南，导演由王冰、王大化、舒强担任，作曲则由鲁艺音乐系的马可、张鲁等人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的创作，邵子南拿出的《白毛仙姑》的初稿，由于最初把创作方向定为破除迷信，因此周扬看了并不满意。他说，白毛仙姑这个故事还是太像那些讲英雄好汉的老书了，里面还夹杂着不少迷信的东西。周扬心里盼的是剧本得把老百姓那种不服输的劲头给展现出来，让大家看了心里头有火有劲儿去拼，去把抗战这场仗打赢，迎来最后的胜利。
1: 鲁艺聚齐了精兵强将，而创作思路出现了分歧。此时一个青年人站了出来，使歌剧的创作豁然开朗。他是谁？又提出什么观点让周扬十分满意？档案继续为您讲述，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0: 由于创作意见的分歧，邵子南不久退出了创作组，张庚果断决定调整编剧。他的目光立刻集中在了一位刚刚从鲁艺文学系毕业、年仅20岁的年轻人身上，他的名字是贺敬之。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当时的贺敬之，一个刚满20岁的小伙子，到底有什么能耐，竟然承担起这么重要的创作任务，并且还要向七大献礼？话不多说了，咱们来听听这首歌，您就知道了。

0: 1924年，贺敬之出生于山东易县。1940年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三期学习，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新秧歌运动兴起之后，贺敬之一直为秧歌队写歌词，担任秧歌剧的文字执笔，同时还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词。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南泥湾》《翻身道情》都出自他的笔下。此时的贺敬之虽然年轻，但已经是延安颇有名气的词作者了。
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感召下，贺敬之很快领悟到了周扬的要求，他想了一个新主题：在旧社会，人活得像鬼，到了新社会，鬼都能变成人。这个提议让周扬十分满意，白毛仙姑也就从此变成了白毛女。既然是新的开始，就要有新的变化。由于贺敬之不喜欢原来女主角的名字红喜，因此提起笔来改了个新名字喜儿。
0: 白毛女的创作倾注了贺敬之满腔的心血。贺老自己回忆说，白毛女的故事让我想起了自身的经历，我一边流泪一边写剧本，忘记了自己是在延安窑洞还是在大年三十杨白劳的家中。在贺敬之夜以继日的奋斗下，白毛女的剧本基本完成。可大家看过以后总觉得以救出喜儿大团圆做结尾显着单薄，建议在结尾处加一场重头戏，批斗黄世仁。正当创作进行到最后一场斗争会时，年轻的贺敬之也因过度劳累病倒了。这时他推荐了同学丁毅来完成这最后一场戏的创作。
1: 在贺敬之丁毅的共同努力下，白毛女的剧本基本完成，而接下来的难题就是作曲了。负责为歌剧作曲的是鲁艺音乐系的师生们，一接到任务，他们立刻投入到了紧张的创作之中。但一个多月下来，大家写了一大堆的曲子，结果没有一首能用的，这让戏剧系主任张庚非常的着急。
0: 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张庚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因为白毛女的定位是一部歌剧，但这几位曲作者却忽视了这是一部写给中国老百姓看的民族歌剧。他们写的曲子拼命地往西洋歌剧上靠，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1: 于是张庚对马可他们说，白毛女是演给中国老百姓看的，别的你们什么都不用想，你们就想着要中国老百姓爱听爱唱爱看，集中精力先把开场曲《北风吹》谱出来，《北风吹》一开口就应该抓住中国老百姓的心。
0: 几个曲作者里，马可等人都是鲁艺音乐系的教员，有自己独立的窑洞，而张鲁是学员，与十几个同学们住在一个大窑洞。这天晚上同学们都早早睡了，张鲁仍在苦思冥想着作曲的事情，但同学们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实在让他心烦。最后他干脆披上衣服走了出来，来到了沿河边。在万籁俱寂的沿水河畔，张鲁凝神静思，他忽然想起贺敬之曾提醒过大家，喜儿的唱段可以用河北民歌小白菜做基调。于是张鲁不由自主地哼唱起了小白菜的旋律。唱着唱着，他突然感觉自己的灵感来了。此时的张鲁急于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好把这刚刚找到的一丝灵感马上写下来。于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来到了同班女同学孟鱼的窑洞。正在睡梦中的孟鱼被张鲁的敲门声惊醒，但听张鲁说明来意后，二话没说就打开了房门。今年已经103岁高龄的孟鱼女士，虽年事已高，但提起当年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2: 一天晚上她来敲我门，孟鱼 我说你还有油没有？你有灯油没有？我说有啊。他说我的灯没有油了，我现在有灵感了，我要创作，明天我要交卷，交第一场的第一幕的音乐，我现在要写，你能不能借点油给我？我说可以可以，我开着门上借。我说那你就这儿写吧，我出去了。
0: 当时孟瑜刚生完孩子不久，窑洞里有尿盆、便盆，再加木炭火盆，烘烤着的尿芥子，真是臭气难闻。但张鲁却顾不上这些，他下笔如有神助，只用了短短三分钟就写完了整首《北风吹》。第二天，当张鲁拿着《北风吹》忐忑地走进张庚办公室时，只见几位老师也在那里试唱，显然他们也熬了一夜。张鲁唱了一遍，张庚没表态，只是说再唱一遍。第二遍唱过后，张庚仍然没有表态，过了一会儿才说，我看先用张鲁的这首吧。
1: 音乐形象确定了，由谁来演唱这个角色呢？这又成了一个新的课题。首当其冲，喜儿的人选最为重要。喜儿不但要形象好，还要有一定的唱功。延安的文艺女青年虽然很多，但要从中挑选出一个符合条件的喜儿也绝非易事，谁来扮演最合适呢？此时导演想到了在延安小有名气的演员林白，他的形象俊俏，表演经验丰富。然而一排起戏来，剧组又遭到了巨大的困难。
0: 正当排练热火朝天的时候，女主演林白怀孕了，这突如其来的喜事却让剧组慌了阵脚。严重的孕期反应，演员身体虚弱，加之全剧时长达4个小时之久，喜儿的表演戏份又很大，几乎场场都有。此时剧组急需增添 B 角的喜儿演员，这可着实让剧组一帮成员发了愁，上哪去找这么合适的演员呢？
1: 为了寻找喜儿，张鲁每天早上都要悄悄地跑到青年女歌手们练功的地方，仔细观察，物色人选。这时西北战地服务团里的小王跳进了他的视野。张鲁眼中的小王正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演员王坤。
0: 王坤出生在河北唐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天生一副百灵鸟的嗓子，小小年纪已是方圆百里闻名的歌唱家。凭着一首《松花江上》引起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注意。1938年10月，王坤加入西战团，成为团里的歌唱演员。
1: 这是一段由王坤之子周七月先生为档案栏目提供的珍贵的口述历史影像，让我们聆听当事人的真实回忆。
3: 西战团刚刚回来以后啊，曾经我们访问过这个西战团的团长周卫师同志啊，访问他，我就了解了民间的音乐的情况。周卫师同志就给我介绍了王坤同志，我就去跟踪了王坤同志3天啊。他到河边去，沿河边唱，我就在沿河边藏着听。他在这个山坡上唱，我就山脚底下听啊。他在这个树林子里唱，我就藏到大树后头，就这么藏着听听他。那确实有金嗓子的这种感觉。当时我就说，这样的演员啊是太少了，太少了。所以决定跟张庚同志汇报以后啊，那么就汇报了以后，张庚同志就决定说就是他了。

白毛女的人选终于敲定了，由林白和王坤分别担任 A、B 两组喜儿。1945年4月28日，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人头攒动，座无虚席，连过道和窗台都挤满了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与来自全国527名七大正式代表及延安各机关的首长共同观看了歌剧《白毛女》的首演。此时，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在了全体演员面前 ：A 组女主角林白病倒了，无法上台，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一般，大家一时间都慌了神。此时，大家的希望就寄托在王坤身上，只能让这个20岁的小姑娘上了。当音乐响起，大幕缓缓拉开，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小姑娘身上。她缓缓走上了舞台，一开口便让所有人悬着的心落了地。她的演唱亲切自然，情感真挚，瞬间征服了台下所有的观众。

0: 当天担任司牧的是编剧贺静之，他站在幕布旁边，手拉幕绳，关注着台下观众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细节。
1: 我就在这个幕缝里往下头看，其他的这个中央首长，我特别注意他们的表情啊，也有这个表情很丰富了，很难过的，那么掉泪的。主席，我看他的表情，他没有，他很沉重，很严肃，在那看。就后来演到这个要唱那个太阳底下把原声，那一句的这个音域也比较高，声音也比较响亮，这毛主席眼泪掉下来了。

0: 白毛女的首场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走进后台看望演员们，交谈过程中他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仍然令当时在场的人记忆犹新。周总理到底说了什么呢？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一段当事人的口述历史画面，为您讲述的就是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
1: 演出一闭幕，闭完幕以后，我们出下庄的时候啊，周副主席一下子就看到我们了，哎，同志们好啊，你们这个戏演得非常好，非常成功啊，你们走在时间的前面。当时我对这句话还不太清楚什么意思，就你们这个戏啊，走在了时间的前面。
0: 为什么说白毛女走在了时间的前面？翻开七大的开幕词，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答案。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言简意赅，吸引住了全场的代表。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0: 党的七大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1: 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正义与反动的对决，即将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展开。正是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得以确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大山，即将在人民革命的烈火中被推翻了。正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歌剧《白毛女》应运而生，为中共七大路线的贯彻落实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
0: 就在《白毛女》延安首演的第二天，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向剧组的主创人员传达了前一晚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对《白毛女》首演的几点意见。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令主创人员深受鼓舞，他们又连夜对剧本进行了修改，第二天再演出时就把黄世仁的结局改成了枪毙。第二天早晨，田芳叫贺敬之外出散步，出来一看，走来两个人，经田芳介绍才知道是陈赓和陈锡联二位将军。陈赓将军对贺敬之说，这个戏演得好，并让贺敬之他们赶紧把剧本给他一份，好到前方去演。贺敬之说他们还有好多意见要听取，继续修改。陈赓一摆手说，不用了，已经很好了，这个戏还能演上20年。陈赓将军还是低估了白毛女的艺术魅力，这部戏一唱就是80年，直到今天还在上演。
1: 白毛女首演成功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延安的各个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纷纷邀请剧组过去演出，剧组就这么一连演了30多场，居然场场爆满。白毛女深深地融入了延安人民的生活，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白毛女的剧情，就连毛主席也会哼唱起《北风吹》。
2: 他高兴，他就给李娜他的姑娘在他的窑洞里演白毛女，他先演杨白劳，后演黄世仁，他的女儿演喜儿。他那个窑洞外边有人走路，说他的湖南腔唱的杨白劳谁都听见了。
1: 1945年9月，抗战胜利之后，鲁毅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率先组成各个文艺工作团，奔赴东北、华北、晋冀、鲁豫等地，各演出队都带上了歌剧《白毛女》，每一个文工团都出现了自己的喜儿。周恩来总理曾用感人至深来形容白毛女演出，正是这部感人至深的作品极大地推动了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的进程。许多农民看了戏后提高了觉悟，投身解放军，许多战士把为杨白劳报仇、为喜儿报仇的口号刻在枪杆子上，冲向战场。
0: 舞台上的白毛女一次次被拯救，而现实中还有千千万万的白毛女等待解放。让我们再回到1947年，枣林泽沟的那个黎明，当第一缕曙光照在陕北高原上时，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刘少奇说，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去白毛女的故乡，毛主席一语

0: 双管，一来是指中央工委将要开展工作的晋察冀解放区，那里是白毛女故事发生的地方；另一层含义则是为接下来中央工委的工作指明方向，今后的工作重点就是要进行土地革命，把千千万万的白毛女彻底的解放出来。
1: 1947年7月17日，中央工委成立的第六天，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就在西柏坡的这个临时搭起的凉棚下一开就是两个月。两个月后，当会议形成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批准，从陕北嘉县的神泉铺向全国发出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被称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分水岭。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10000个喜儿和他们的家庭即将迎来新生。
0: 白毛女唱出的是劳苦大众的心声，更是艺术家们用血泪写下的革命誓言。正是这样的一部伟大的文艺作品，见证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见证了解放战争最终胜利，一路高歌唱进了北平，见证了一个崭新国家的诞生。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白毛女这部文艺作品也焕发出了新的光芒。
1: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在万众欢呼声中开入北平城内，千年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手中。2月2日，王坤所在的华北文工团也随部队进入了北平，为庆祝北平和平解放，9日开始演出歌剧《白毛女》，连演40多场，十分轰动。一时间，白毛女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准备将白毛女搬上大银幕，出演电影《白毛女》的任务落在了81电影制片厂演员田华身上。那一年他22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都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当时国内放映的影片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片，国产片极少。然而新中国也需要有自己的电影，于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决定将久演不衰的歌剧《白毛女》改编成故事片，搬上银幕。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汪洋把青年演员田华推荐给东影。田华来自农村，熟悉农民生活，舞剧、话剧、秧歌剧样样都可以演，还参加过歌剧《白毛女》的排练演出工作。最终决定田华扮演喜儿，王坤为他配唱。

0: 为了拍好《白毛女》，东影厂组织了强大的演员阵容，调动了厂里所有先进设备，经过一年艰苦拍摄，终于在1951年春拍完。
1: 1951年3月18日，电影《白毛女》在全国公演，一瞬间就轰动了神州大地，无数人坐在银幕前，被喜儿和白毛女的艺术形象感动得泪流满面。那生动的表演，那深刻的情感，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大门。电影《白毛女》的影响不仅在中国，而且远播海外。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白毛女影响遍及海外。芭蕾舞剧《白毛女》为何首先诞生于日本？歌剧、电影、舞剧的三位白毛女又如何站在一起？当晚继续为您讲述，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0: 这是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一张剧照，但是您知道吗？照片中扮演白毛女的这位女演员并不是中国人，她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舞蹈家松山树子。
1: 1952年秋天，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把在东京江东区的一个小会堂看的电影《白毛女》推荐给夫人，著名芭蕾舞演员松山树子。松山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看中国电影，我不停地流泪，尤其对喜儿深感同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每个日本人都应反思那场战争的罪言。把中国的戏剧及歌剧搬上舞台非常困难，但是在我丈夫等人的大力帮助下，我有了信心。在中国方面提供剧本、乐谱以及大力帮助下，花费了1年多的时间，松山芭蕾舞团的二幕芭蕾舞剧《白毛女》终于在1955年2月12日晚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首演，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当年的9月，松山树子访问了北京，并出席了国庆节的活动。1955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晚宴在北京饭店的大厅举行，周恩来总理以及许多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宴会，气氛很是隆重。周恩来还把王坤和田华请过来。这天，周恩来来到松山树子的身边，向大家介绍说，这里有三位白毛女，这位是歌剧中的白毛女王坤同志，这位是电影中的白毛女田华同志，这位是芭蕾舞中的白毛女日本朋友松山树子女士。然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已把中国的白毛女改编成了芭蕾舞剧，在日本上演了。周恩来说完以后，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一瞬间，三位白毛女被定格在了画面中。
0: 在宴会上，周总理还向松山芭蕾舞团全团发出了邀请，说下次带着白毛女，大家一起来。
1: 虽然当年的创作者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相继离世，但是他们的儿子清水哲太郎和儿媳森下洋子接过了他们的事业，将白毛女作为该团的保留剧目，又多次来到中国演出。

一共在天桥演两场，第一场我也去了，第二场呢，我去到这个乡下密云，去采了很多枣子来了。我跟那个清水哲太郎说，我说你父亲这个我没有给他去祭奠，我说你在他那个相片的面前摆上几个枣子，你说这是王坤从遥远的地方寄给他的，他啪就给我跪下了，清水哲太郎，跪下来，而且旁边还有一些小年轻的那个，也不年轻了，那些演员都跪下了，听着我这么说，这是一种由衷的一种两国关系、两国文艺工作者的一种表现。

2023年3月29日，日本松山芭蕾舞团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上海等地，与中国青年舞者交流切磋。这已经是松山芭蕾舞团第17次访华。这段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还在继续书写。 故事讲到这里，多年来萦绕在我心中的那个问题也就找到了答案：为什么《白猫女》这样一部作品能够经历80年久演不衰？答案只有一句话：艺术要为人民。艺术创作只有扎根于生活、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才是艺术作品的源头——活水。 2009年，我接到团里紧急的任务，让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排练演出歌剧《白毛女》。起初，我很担心，一个唱《茶花女》的能唱得了《白毛女》吗？但我转念一想，我也是听着《北风吹》长大的，能够演唱这么经典的中国歌剧，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作为一名中国的歌剧演员，要接受这样一个挑战，我想，我一定要唱，一定要唱好。

0: 首演当天，王坤老师也来到了现场。看完演出，他拉着我的手说：“太难为你了。”王坤老师的话让我很感动，我感受到了老一辈艺术家对后辈的无尽关怀和殷切期望。他们真的希望《白毛女》这部戏能够永远传唱下去。
1: 江苏省东台市是周维志的故乡，周维志与王坤这对红色伉俪相识于《白毛女》的故乡，又因戏结缘，结成革命伴侣，后来选择此处成为身后长眠之地。
2: 2025年4月15日，今年歌唱家王坤诞辰100周年图片展在这里开幕，几代白毛女的扮演者及王坤弟子悉数到场，在王坤的墓前又一次唱响《北风吹》，用歌声致敬经典，缅怀恩师。

0: 历经八十年的风风雨雨，白毛女一直屹立于中华民族艺术之林。八十年里，白毛女从未停止过自己的脚步，每一个版本的白毛女都承载着时代的深刻寓意，被不同时期的艺术家演绎着，历久弥新，更续相传。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抗战胜利曙光已现，两种命运较量在前，是怎样的思想伟力引领全党继续奋进？
2: 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0: 兴衰之乱，历史轮回，一场窑洞队引出周期率之问，延安给出了怎样的回答？
2: 这个回答以及在延安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令黄炎培等人为之信服。
0: 学无史，看档案，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80周年，窑洞队提出80周年档案，为您倾情讲述80年前延安往事。

0: 保证依次靠近时，警卫会迅速接过证件，翻看证件上的姓名、所属单位等信息，同时与自己的记录核对，确认无误后才放行。这一看似普通的证件检查环节，实则是确保会议安全纯洁性的重要防线。这背后隐藏着对参会人员身份的层层把关。 以及对会议绝对保密性的严格要求。这就是当时与会代表持有的代表证，只有我手掌一半大小，呈对折的竖方形，紫红零布箱面，封面没有任何的文字或标志。不过我手中的这两份证件，在后来被列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它的 特殊之处究竟在哪儿呢？这两张代表证都是长 8.4厘米宽6厘米，左页上方横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下方竖印代表证和手写的序列号，右页上方横印参加大会代表的座位号和姓名。
1: 这是国内至今唯一发现的夫妻俩同时拥有并保存完好的七大代表证。80年前，他们的持有者段焕静、李山夫妇是来自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代表。1942年，时任新四军一师二旅副旅长的段焕静和时任二旅卫生部教导员的李山，分别当选党的七大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 他们于1943年3月出发，历时半年多，辗转5千里，于1943年10月到达延安，后参加了七大。除了他们，还有许多闯过了敌人道道封锁线的七大代表，有的来自沦陷区，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的。当大后方的七大代表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同志到窑洞外面接见了全体代表。 他风趣地扳着指头说：“你们过了长江，又过了黄河，过了金浦路，又过了陇海路，还翻过了太行山。中国有名的河流山川铁路都让你们走过来了。我们过去叫长征，你们呢也是长征，人数少一点是小长征。”七大
0: 究竟是怎样重要的会议，让这对夫妻甘愿历经千难万险，也要突破重重阻碍，前往参加呢？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此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是筹备时间最长的，距离1928年召开的六大整整相隔了17年。相距这样长的时间，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1: 实际上，早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即提出要召开七大，并把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等作为七大的主要任务。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和根据地，致使七大未能召开。全国抗战爆发之后，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禁忌 召集七大，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准备委员会，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通过决议，指出七大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1941年和1943年， 中国中央两次讨论七大的问题，但因战争环境及其他条件不成熟，七大的召开继续延期。在这个过程中， 经过艰难。

难曲折，党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整风运动的成功，使全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都为七大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44年，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七大的召开做了充分准备。

0: 看起我心爱的土地方，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1: 看过电影《铁道游击队》的观众啊，相信您会记得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游击队员们护送胡福同志过微山湖，刘洪、李正等同志为了保卫首长，可谓是千方百计。历史上啊，确有过胡福同志在鲁南游击队保护下过湖一事，时间是1942年4月。胡福同志，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当时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刘少奇。据《毛泽东年谱》中的中卷记载，1941年10月3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中央决定刘少奇来延安一次，并望能参加七大，何时可以动身，判告。
2: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奉中共中央之命，率领100多名干部，在八路军第115师教导五旅第13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回延安的漫漫征途。当时参加七大的代表除陕甘宁边区之外，大多数分布在全国19块根据地和敌占区，交通不便，还有日伪军与国民党对交通线路封锁阻挠。七大代表如何奔赴延安，以什么样的途径到达延安，这不仅是每位七大代表关切的问题，也是中共中央极其重视和关切的问题。早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先后指示各地建立通往延安的交通线，到1943年，各地已先后建立20多条交通线及规模不等的武装大队，为七大代表赴延安参会提供安全保障。为了避开日伪和国民党的迫害，代表们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为了路途安全，他们都非常注意保密，化妆成商人、小贩甚至乞丐，由八路军游击队地下党护送。一些代表遇到敌人袭击，身负重伤，有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42年12月30日，刘少奇一行安全到达延安，这一路途经山东、冀鲁豫、冀中、晋绥，历时9个月，穿越了敌人103道封锁线。到达延安后，刘少奇总结这次远征时曾幽默地说，我们也等于进行了一次25000里长征，一路上大家吃尽了千辛万苦。
1: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中共七大的正式代表、候补代表来自不同的战线、不同岗位，有如段焕敬、李山一样的夫妻，也有妇女、姐妹、同一村的人。1945年4月23日，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被装饰一新，这栋建筑在当时的延安可称得上是宏伟建筑。礼堂主席台正中央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最上方的石拱上，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12个红色大字，与会场后面毛泽东题写的同心同德4个大字烘托出大会的主题。

0: 会场两侧的墙边插放着24面党旗，表示党24年的奋斗历程。
1: 1945年4月23日下午，出席大会的700多名代表走进会场。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下午3点，当毛泽东、朱德等15名大会代表走上主席台时，全体代表起立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正式开幕。在齐达的开幕式上，朱德总司令向大会致辞，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今天的大会是在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朱德朴实的话语实际上是把中国共产党走过的24年历史做了一个精彩的概括。毛泽东在七大开幕词中就为大家指明了方向。中国之命运有2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第二天，毛泽东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这就是毛泽东在开幕词里说的“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的书。毛泽东在报告中着重讲到了路线问题、政策问题和党内问题。他指出，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是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中共七大深刻地揭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规律，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3项基本经验，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3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就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一时期，国民党也召开了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史称六全大会。这次会议是1943年蒋介石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老调重弹，宣扬独裁反共，企图把中国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进入1945年以后，国民党军队的调动越来越频繁，其规模甚至远远超过抗战。与此同时，50,000美军已经准备从华北沿海港口登陆中国，目的何在，不言自明。从历史的对照中，我们不难看出，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以最大的努力和耐心，反对内战，避免内战，并领导人民制止内战，促成和平。
0: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公开发表的，它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1: 一本小册子为何引起巨大反响？是什么让民主人士不顾蒋介石独裁的态度来到延安？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1945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第24个生日。这天是个好天气，
0: 延安湛蓝的天空上只有少许点缀的白云。飞机降落在机场滚烫的跑道上，带来了久违的客人。随着客人们陆续走下舷梯，毛泽东热情地迎了上去，与一位老者激动地握手问好。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被摄影师的快门捕捉了。照片的远景，许多人躲在记忆的阴影下聊着什么，而前景中的毛泽东和老者 却不顾烈阳，双手紧握，四目相对，似乎正打算开口说什么。照片中的老者是谁呢？他就是黄炎培，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民盟民建的主要创始人。此刻与他同行的还有另外五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们是楚辅成、冷玉、左顺生、傅斯年和张伯钧。这次被载入史册的会面，距离中共七大闭幕仅有19天。是什么让这些民主人士不顾蒋介石独裁的态度来到延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起因很简单，就是这本小册子《论联合政府》。而作为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等人来的目的就是想促成国共双方恢复和谈，实现国内和平。那么一本小册子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
1: 毛泽东的这本报告一经公开发表，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苏联驻延安记者、国民党驻延安代表等各方纷纷索要全文，一时延安纸贵。毛泽东同时指出，论联合政府还要到重庆去印发，要让中间党派的朋友尽快知道我们的主张。最终论联合政府在重庆发行了30,000册，有人接到后一夜未睡觉，一直看完。正在参加国民党六大的有些代表看了后也称赞，共产党说得头头是道，有办法。论联合政府中，由联合政府来完成实行和平建国纲领，召开国大，制定宪法，监督执行整军方案，鼓励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民主观点，与蒋介石的独裁主张形成鲜明对比，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乃至部分国民党元老中引起强烈震动。1945年6月2日，黄炎培、傅斯年起草致延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电稿，并于次日由楚辅成、黄炎培、冷玉、傅斯年、王云武、左顺生、张伯钧7人联名发出。这份电稿的大概内容是，鉴于目前局势，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继续商谈国内团结问题，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出乎他们的意料，6月1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复电，欢迎他们来延安商谈国事。于是1945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24岁生日这天下午，当黄炎培等人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时，一个出乎意料的场景出现了。
0: 走下舷梯的黄炎培没想到毛泽东会率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张闻天、叶剑英、李富春、谢觉哉等数10人到机场迎接。这个看似简单的迎接仪式，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与重庆方面官僚讲究排场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共最高领导人亲自迎接，衣着朴素，态度诚恳。毛泽东在机场迎接了6位参政员，当他看到66岁的黄炎培时，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黄老，我们又见面了。”看到黄炎培意外的眼神，毛泽东解释道：“1920年，他曾在上海参加过黄炎培主持的欢迎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大会，只是当年的自己啊，还是默默无闻，黄炎培并不知道而已。”时隔20多年，两人这次重逢，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了。看着毛泽东和众多中共中央领导人前来接机，黄炎培心里明白，共产党人是真心的拿他们当朋友。
1: 这是一段极为珍贵的 4K 修复加重新上色历史影像，记录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延安机场接见参政员的场景。访问延安是黄炎培的一个夙愿，而短短数日更是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 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

0: 和勃勃生机。在延安这五天，除了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正式会谈外，黄炎培还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光华农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等地方，与街上群众、商店店员们随便交谈，询问物价和生活情况，了解延安风俗民情。此外，他还与陈毅、丁玲、范文澜、张曙石、陈学昭等新旧朋友进行畅谈，深入了解延安经济、文化、教育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作风、民众生活等。黄炎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里看不到一块荒废了的土地，看不到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中共中央和政府领袖生活很苦，而老百姓的新建筑增多，生活较好。黄炎培还发现，延安政风特别开明，一般都不称官衔，毛泽东就叫毛泽东或者老毛，而且专门有个黑板报可以提意见。
1: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黄炎培展开了密集的考察活动。这位以严谨著称的教育家采取了近乎苛刻的突击检查方式，试图揭开延安的真实面貌。
0: 关于延安的社会环境，黄炎培记述道，警察是没有见过，游民他们叫做二溜子，也绝对没有的，标语很少，或者尽可说没有，有的是街上宣传小品。黄炎培是个思虑久远之人，他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寄予的厚望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思考，由此也引发了与毛泽东关于历史上兴衰治乱循环往复的千年难题的讨论。所以当延安访问即将结束，毛泽东问及他有何感想时，黄炎培引用《左传》《中庸》等典章，提出了周期律之问。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做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正代换城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1: 在黄炎培所写的《延安归来》一书中，对于他的提问，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回答以及在延安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令黄炎培等人为之信服。他表示，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0: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段对话史称窑洞对，是回答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毛泽东给出了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民主。毛泽东与黄炎培在窑洞对中说的话也并非随口而谈，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早就有这方面的实践。为什么说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呢？
1: 清晨，陕北王家湾的土场上，几只粗瓷碗排开，每只碗的后面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候选人的名字。这里正在举行一场选举乡长的投票活动。不识字的张老汉攥着三粒黄豆，这是政府为选举特批的物资，每颗黄豆啊抵得上一餐口粮。他眯着眼，将豆粒郑重地投入心仪的碗中，黄豆落地有声，就是百姓的心声。
0: 为何需要斗选？答案深植于黄炎培笔下的延安现实。他观察到，公家对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民主与生产工具结合，黄豆既是种子也是选票，粗瓷碗既是石器亦是票箱。这种土办法背后是对黄炎培所赞叹的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痛苦理念的践行。在延安大学礼堂，黄炎培曾见学员激烈辩论基层选举。一名学生告诉他，在杨家沟，七位候选人背对选民而立，每人身后放碗，老乡们捏着豆子排队走过，投豆入碗时连呼吸都放轻。这种近乎仪式感的投票，让民主从纸面落入现实。
1: 当黄炎培与毛泽东探讨历史周期率时，毛泽东断言，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斗选正是监督权的具象化。在安塞县某村，因当选者私分公粮，村民发起了倒碗运动，将黄豆从原来的碗中捡回，重新投入新候选人的碗中，完成罢免程序。这种朴素的制衡机制印证了黄炎培的观察，他们集中这群有才有能者来整理这不算大的地方。更深刻的是斗选蕴含的平等精神。黄炎培注意到，延安没有面黄肌瘦之人，而斗选规则规定，地主的一颗豆与佃农的一颗豆等值。当富户马老太将黄豆投入长工候选人的碗中时，阶级鸿沟在黄豆落碗的脆响中悄然消融。这种实质平等，恰是黄炎培感慨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的鲜活注脚。1946年，斗选模式随解放区扩大席卷华北。在河北正定县，农民用玉米粒选举，山东解放区改用染色的花生。80余年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几只粗瓷碗中的黄豆早已干瘪，碗沿李有才、赵树理的名字墨迹斑驳。这些豆粒曾承载着最原始的民主冲动，正如黄炎培在《归途》中所悟，真理只有一条路，不会歧途。
0: 民主从不是殿堂里的抽象概念，而是让最粗糙的手指也能真实触摸的权力颗粒。这或许正是黄炎培延安之行最珍贵的发现，真正的民主新路永远从泥土中萌芽。一场窑洞队引出周期率之问，延安给出了怎样的回答？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这座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小城，物资匮乏到小米加步枪成为标配，却吸引了数以万计知识分子、学生青年突破重重阻碍前来投奔。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曾记录，延安的吸引力不在于物质条件，而在于这里的人们眼中闪烁的光芒。《黄炎培日记》详细记载。
1: 抗日军政大学的课堂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激烈辩论着中国未来。边区政府里，非党人士担任着实际要职，这些场景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主只是选举时的空洞口号。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需要的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 实行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发任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人民政权之时。

0: 那时我们党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一个领导区域覆盖赣南闽西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在苏区血与火的洗礼中度过一个个艰难岁月，但是实行人民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的做法始终没有丢弃，而是一直带到了延安。在领导边区政府后，又探索出了人民监督机制新形式。
1: 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一书中写道，我们在延安倒是自由自在，要到那里看那人都是绝对自由，你不需要带路，你就自己去。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在延安创造出如此独特的政治生态？延安的魅力源于其人民至上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创新。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深刻指出，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这句话揭示了延安民主实践的核心，权力必须受到制度化的制约。为什么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观察者都对延安的民主实践给予高度评价？
0: 延安的民主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承诺，而是渗透到基层的制度安排。这种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民主实践打破了西方对民主的垄断性解释。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完成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这些文字不是在安静的书斋中写就，而是在日军轰炸的间隙创作的。黄炎培注意到，延安的干部都有极强的学习习惯，抗大学员在行军途中背诵马列著作，农民夜校里讲授着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学习不是教条式的灌输，而是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正如毛泽东对黄炎培所说，我们要走自己的路。1945年8月10日，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自己著述的《延安归来》。他在书中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的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延安归来出版后，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怒，下令查禁，但这本小册子已被秘密传遍国统区，甚至远销海外。黄炎培在晚年回忆，我一辈子都在寻求真理，而是我认识到真理所在的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历史周期律之问深深地镌刻在历史年轮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时时自警自省的一面镜子。跳出历史周期律问题，是一个关系执政安危、政权兴衰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思考、探索、解答的重大政治考题。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跨越80年的新回答，这是新时代的窑洞队。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哎，大哥，肖春生没在家，一大早上出去了。
1: 上哪儿了？
0: 听说是找玲珑去了。还真会找地儿啊，大哥。你要真想收拾肖春生，我有一招。
2: 你说这消息瓷实吗？绝对瓷实，隔周一次，星期天雷打不动。是，
1: 天哥说过这事。哥，你详细说吧。星期天一大早，他骑车直奔延庆，从他们大院到延庆必经之地就是枯岭树街，那条街呢，早上起来可没什么人。
0: 今儿个星期几？
2: 星期六。
1: 成啊！
2: 天哥要知道怎么办？
1: 能让他知道吗？
2: 我还不信了，天哥那位肖春生跟他黑哥翻脸啊？天哥对这姓肖的挺看重，连
1: 什么呀？
2: 不敢说。
1: 有什么不敢说的呀？不就是连女人都要让给他吗？我都不信。
2: 哥，这口气咱得出啊！
1: 出，必须出。就这么办。
3: 没出去啊你？嗯，啊，国华，赶紧吃口饭，吃完了饭陪你妈去趟佟司令那儿啊。哎，回去把衣服换一下，头发也梳一下啊。嗯，
1: 好。
3: 啊，对了，你肖伯伯的政审结果就要下来了，如果顺利的话，下一批参军你跟春生一块儿去啊。
4: 真的，嗯，那太好了。陈生，悠着点，喝口水，喘口气儿。
1: 谢谢东哥。
3: 哎，你当兵那事儿怎么样了？
4: 叶伯伯说了，政审这两天就快下来了，这回应该没问题。哦，
1: 说什么呢？什么没问题啊？
3: 春生，你要当兵了，
1: 是吗？好啊，这下你小子算是如愿以偿了啊！你跟红玲怎么样啊？哎，
2: 天哥，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啊？
1: 嗨，你都当兵去了，哥们儿也颠了。我想好了，打小就跟着北京城混，闭着眼睛从南走到北腻了。听打南边回来哥们儿说。 广州那儿新奇的物件多了去了，
2: 嚯！
1: 可这四九城这么大，装不下你这个爷了。哎，哪能啊，东哥，我就是纯为了出去开开眼。
2: 天哥这肯定想好门道了，
1: 什么都瞒不了你。以后啊，你就跟部队里头当一大将军，我呢，就可着这大千世界啊，玩命折腾。<笑>行。
2: 你就好好折腾你的，哥们儿，我先颠了。
1: 嘛去？我这刚到，
2: 回家看书去。东哥，这发给你，我先走了啊，慢点啊，走吧，
1: 走吧，喝口茶。

0: 谢谢你啊，来告诉我这些。小春生，星期天不要去了，换一天。你还是会去，是不是？这黑子对我有意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再说了，这梁子既然在，总要解决，不是？
1: 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碰到黑子他们？我刚好碰见的。哎，对了，我听叶芳说，叶阿姨要把你介绍给国华。国华这个人特别好，就是那天在什刹海你也看到了。
0: 国华的心思在另外一个姑娘身上。那你呢？我那天你不也看到了吗？我也喜欢一个姑娘，现在我已经找到她了。
1: 那姑娘长什么样子啊？
0: 她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笑起来特别好看。 他笑起来啊，眼睛弯弯的，好看极了。
1: 那就祝你们幸福了。

0: 哟，这是才多久没见，就成大小伙子了？啊，这个子真帅气。小梅呢？小梅，哦，早晨呢，我让她去她姑姑家送点东西，本应该早就回来了。我估计啊，是跟她姑姑很久没见了，耽搁了点时间。
1: 见了姑姑亲。
2: 是是是是。
3: 国华今年多大了？
0: 比小梅大2岁呀。
3: 为什么还不入伍啊？是不是另有打算？
0: 他能有什么打算呀？下半年就走，这不老爷们让他现在抓紧复习功课，说把文化课呀弄得扎实点儿，将来考起来比较好，有把握。我说让他先走，部队都锻炼人呀。
3: 对对对，早入伍好，锻炼人。你看，小梅回来了，怎么去姑姑家这么长时间啊？快看谁来了，快来，
2: 那过来看看。
4: 阿姨好，哎，
3: 小梅，要不去我屋里坐坐？那去吧。啊，
2: 齐阿姨，我去一下。
0: 去吧，快去吧。
3: 孩子进来没什么说的，让他们聊去。
0: 对，让他们聊去。

0: 喝水吗？小梅，其实我……国华，咱俩不合适。啊？什刹海我也在，你喜欢滑冰的那个姑娘和红玲。啊。哦。相亲是长辈们的安排，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所以单独把你叫上来说清楚，你不要有压力。
1: 嗨，小薇，那个，谢谢你啊。

0: 不用谢，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对了，有件事要跟你说。
1: 这孩子，这孩子，佳爷，童伯伯，我这突然有点急事，得先走了，改天再来看见二位啊。妈，我先走了。
2: 什么事儿啊？
3: 我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哎，
1: 没事儿，让他走吧。
3: 不对，我去看看。
2: 哎，这个饭都做好了，哎呀，不吃了，不吃了，
3: 你，那你，
1: 我走了啊。
3: 行行行行，慢走啊。
1: 刚才还挺好，现在怎么了？这是，
2: 妈，我没生气，他的确有事儿，还是我跟他说让他走的。妈，我俩没可能，他有喜欢的姑娘了，以后别再安排了。他有喜欢的姑娘了，
1: 你看看你，干的叫什么事儿啊？啊，
2: 人家有喜欢的人了，你还拉这种事儿？
4: 那我也没听他妈说过呀，哎，
5: 真丢人。
6: 顺子六七八谁？
7: 来了，老胡娘，
4: 春生，
8: 我来。
4: 哎，
7: 哥，什么日子你怎么来了？
4: 喝点，这么团，
7: 怎么了？传着这样，
4: 黑子要蹲你，
6: 什么啊？
4: 听谁说的？
7: 涂小梅跟你说的啊？
4: 哎，不是，那个春生哥，怎么回事啊？
7: 明儿一大早哭柳树街，我去西直门干早班车路上，黑子要带人蹲我。
6: 蹲你？
4: 这伙人跟他拼了！
6: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7: 行了，坐下，坐下。
4: 坐下？
7: 你都知道了，你还要去啊？
4: 总不能让人家白等吧？
7: 这帮人，
4: 哎，我先说啊，明儿没你的作战任务，你放心。
7: 就算天塌下来，我爸这个红烧肉我也得让他吃上。这样，明儿你和红玲帮我绕道去车站，上延庆看我爸去。这哪成啊？这里边多少有点我的缘故啊。小六，
4: 哎，
7: 让延秋姐去延庆，我跟你走。
4: 别闹啊，回头叶芳又得骂我。
7: 甭搭理他。
6: 春生哥，我跟你走。
4: 对，你不能一个人去啊。
7: 对啊。
4: 哎呀，
7: 行了，黑子这人也不坏，就轴了点，而且他也是为了天儿哥。
6: 所以能化解就化解吧，
7: 明儿听我的，见机行事。
6: 哎。

0: 崔总，大清早的，你怎么在这儿？等你呢。行，我明白了。哎，等会儿，我说句话，成吗？
1: 行，你说。
0: 自打我认天哥以来，我肖春生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或是让你不舒服了下不来台了，是我的问题。
1: 今儿我当着大家伙的面儿，给你赔个不是，咱哥俩就算翻篇了，成吗？
2: 怂了？
0: 对，我认怂。<笑>
1: 晚了，满四九城谁不知道啊？贺红玲是我天哥带着玩的。
0: 崔子，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今儿哥也是五哥，他讲义气，懂道理，他又不是地主恶霸。
1: 新社会都多少年了，妇女解放、自由恋爱、公平竞争，贺红玲有自己的想法，谁也不能勉强她。差不多得了，散了吧。天儿哥要有意见，他自己会来。
3: 甭跟我来这套，
1: 我看谁敢动。叶国华，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
3: 什么意思？哎。 你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天儿哥都说了，这什么呀？啊，你肖春生身边一条狗。

0: 就是，电话，电话，哎，喂，啊，我知道了，嗯，
1: 我妹同意了，太好了，先让红军走走。
2: 别犯浑了，就算黑子不点你，齐天也饶不了你。你妈那边我去说，想一好辙。
1: 哥，我去哪儿啊？
2: 保定。
1: 保定。
2: 我老家，那边有个老屋没人住，我跟叶芳说好了，待会儿她就请假帮你把屋子收拾出来。去了那边有什么事儿，由她照顾你。
1: 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
3: 我妹妹嘴上不饶人，心眼不坏。再说了，她不是一直都对你印象挺好的吗？总说我们哥几个救你有救，这回真得靠她救你了。现在就走，你的行李我让我姐收拾好给你送过去。国华、小六，你们几个去车站送红军。
4: 哎，
2: 哎，
1: 你不去啊？
3: 我去趟医院，看看黑子，齐天也让我过去。
1: 哥。
3: 你不能去，
1: 不能去啊，哥，我必须去。
3: 春生哥太危险了，兄弟们一块儿去吧。
1: 对呀，起码不能一人去啊。
3: 我不一人去，还要拉帮结伙，干嘛？还要干仗啊？那可是医院。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齐天要想灭我的话，不会让我上医院的。再说了，这事儿总得有个说法，躲不过去的。
3: 大伙凑的，拿好。哥，别丧着脸了，毕竟是叶芳，是好事。行了，走。
5: 喝点水。

0: 陪子，你干嘛来了？小慧，这是大伙儿凑的医药费，你先拿着，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
1: 陪子，顺顺来看你了啊。 黑子，你是我兄弟，尊生也是。照理儿，咱们应该是同生共死，有矛盾拿到面上说，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背地里玩阴的，那你跟李尚友可没什么区别了。
0: 天哥，
1: 没让你说话。

0: 是叶国华先动的手，对吧？天哥，其实这事是黑子先骂的人，骂的确实难听，这是黑子不对，所以这回全当是事出有因。我就不跟他计较了，回去告诉那孩子，再有下回，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陈红军，咱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吧？那孩子手太黑了，这要是没个说法。
1: 我们大家伙怎么交代啊？你说怎么办吧？
2: 老办法，黑子白酒的时候，咱们就简单意思意思，让黑子给他一管上，
1: 就当是黑子给你一面子。红军打小跟我混，我托个大，算是他大哥。今儿他闯的祸，我替他扛了。

0: 眼镜呢？
1: 哦，我那个眼镜
0: 丢盔卸甲。来过保定吗？
1: 没，头回来。
0: 喜欢吗？
1: 特喜欢。
0: 还特？哪儿好呀？
1: 哪儿都好呀，天儿好，景好，人更好。你笑什么呀？
0: 嗯。来，进来吧。
1: 来。
0: 你睡这屋。
1: 啊。
0: 床单枕巾都是刚换的。这是堂屋，脸盆架在那儿，脸盆新买的，牙膏、牙刷、毛巾、肥皂都是新的。厨房在外头，会生炉子吧？有煤？
1: 哦，会。
0: 自己烧开水喝啊。
1: 哎，
0: 水龙头在院里，街上有个工厂做瓶盖的，我跟他们头打了招呼，食堂、澡堂都能用。来，这是澡票。
1: 哦，
0: 这是饭菜票。
1: 叶芳，你想的真周到。
0: 先别高兴。
1: 这是什么呀？
0: 高中复习资料。
1: 哎呦，我说你怎么又来了？
0: 这儿附带条件，想要在这儿住，必须要复习功课，不同意拿着行李走人，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去。
1: 成吧，成吧，那我答应你。但是我这次吧，走的比较匆忙。眼镜坏了，还没来得及配呢。
0: 我已经给你配好了。
1: 啊？
0: 那，你戴上看看合不合适。
1: 合适啊，这也太合适了吧！哎，叶芳，你是怎么知道我这眼睛度数的？
0: 咱俩打小一块长大的，别人不知道你的度数，我还不知道啊。
1: 叶芳，谢谢你啊。
0: 别光嘴上谢，喏，这是复习提纲，这是习题集，按照进度来，每天都有作业，三天我会检查一次。
1: 你三天就来一回啊？
0: 对呀，我随时都能请假来监督你。怎么了？
1: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还有事儿吗？
1: 没了。
0: 那你好好学习，我先走了。
1: 成，那我送你。啊，
2: 对对对，哎呀，其实是个意外，是是是，都是国华。

几个朋友，年轻气盛的，我这次呀已经好好教育国华了。明白，明白，明白，那就这样。还站在这干什么？多把心思放在正地方。幸亏对方伤得不重，没有追究你们刑事责任，这样的侥幸不会再有下一次。

0: 去吧。
1: 站住！是谁？
2: 什么是谁？
1: 跟我装傻。嗯。上次去佟司令家，嗯，急急忙忙他就跑了，他说有急事儿。什么急事儿啊？你根本就没什么急事儿。他呀是没看上人家小梅，外边喜欢一个女孩。这次打架是不是也为他？
2: 不是啊，妈，您说什么呢？
1: 我就问你是谁，他是谁？
2: 没谁，就一姑娘呗。
1: 什么姑娘啊？你们什么关系啊？到了哪一步了？
2: 就是一个我喜欢的姑娘。
1: 这喜欢可有很多种啊，儿子，有朋友同事之间的喜欢，也有男孩女孩朦朦胧胧的喜欢，也有携手并肩想白头偕老的。你是哪种啊？
2: 我实话说了吧，我说你们别笑话我，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塌了。是谁呀？
1: 在哪儿认识的？
2: 在石外海冰城。
1: 长得好看。
2: 妈，你今儿审我也审够了吧？我又不是犯人。我累了，先回屋了。哎，他认得这是谁呀？
1: 你问我知道啊？
2: 不是，
1: 有本事你问他去啊！
2: 臭小子。

0: 你这恢复得很好，马上就可以摘纱布了。童护士，这回是多亏了您了，谢谢您照顾。别客气，来，喝点水。给我呗。
1: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你快去忙吧，童护士，麻烦你了。
2: 不是赵波，你怎么老腻腻歪歪的？你这
0: 废话，张嘴，
2: 别走。

0: 哎，小梅，哎，正好，这个你帮我交给黑子。你干嘛不自己送进去啊？哎，黑子不待见我，我干嘛这个时候去招他？你说累，下次查房的时候帮我给他啊。这都第三回了。
1: 让他买你个好有什么不好的？好不好的，我倒是不在意。
0: 我只是觉得他能伤成这样，这其中多少有一点我的责任。哎，说什么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非要说的话，也是我的事儿。我知道，这不怪你，你不想动手的是叶国华。哎，小梅，你千万别那么说啊！国华跟红军都是来帮我的，说到底还是我的问题。 哎，小梅，你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对国华有意见啊！他这个人特别仗义。哎，我之前听说，当大夫的心都特别狠，现在看来还是你们白衣天使最好，心都善。
1: 我想当医生。
0: 嘿呦，那你一定是最优秀的医生。哎，你说累，帮我交给黑子啊，我先走了。
1: 等等，我上次听齐天哥和你说陈红军的事儿，你得替他挨一管查才行。你打算怎么办？
0: 那就挨一管查呗。你放心，我要是不行了，我就来找童医生给我治病。走了。

0: 东哥，来了。哎，天儿哥呢？麻烦你跟他说一声，我肖振生来还债了。
1: 你先坐。天儿呢，今儿不会来了。他知道你会替陈红军守过，他心里其实都清楚，错不在你。 但是他在这帮弟兄面前，他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给接过去，所以把你约到我这儿来，想让我做个证，啊！今后这件事儿，谁也不能再往外翻了。
0: 但是东哥，这事儿
1: 我岁数大了，听不了你们这么多故事，有什么话你找天儿说去。
2: 啊，您俩单聊。大哥，这顿算我的啊。
3: 行，
2: 二位慢用。
3: 谢谢。
4: 我给你来碗面汤，暖和暖和。
3: 不用。
2: 两个人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安静的对坐吃饭了，仅仅几天的时间。 随着肖春生和叶国华的出现，两个人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熟人和亲近，似乎已经被打破。七条，啊，
4: 你不去找肖春生了？
5: 不去。为什么呀？没为什么，我就觉得没意思。什么没意思？
4: 什么都没意思，就现在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咱们认识多长时间了？3年了。3年4个月。
5: 实话跟你说啊，过去这3年里头，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 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不用问。是吗？不是吗？可能吧。你看，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了。就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的。是，这事儿搁谁身上，谁都得心动。 毕竟咱们过去见的都是什么呀？啊，工人、要不就是老百姓。好家伙，咱俩高官子弟，还天天的围着你身边跟蜜蜂似的嗡嗡的瞎转，跟谁都一样。但我告诉你啊，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要求人家就得低人一等。你要真是成了人家的情，那你这腰杆子。 算是挺不值了。我了解你，何红玲，你挺傲的，你受不了。周一你生日，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最后一次了。

成呢？嗨，那是我爸，燕京大学毕业证，挺精神的啊。但其实我就等于没见过他。我八个月的时候他就自杀了，紧跟着我妈也，我是姥姥带大的。我10岁的时候姥姥也没了，你就说我。

0: 那你还有别的亲人吗？有，我有个姨在黑龙江，但是没什么联系。我爸那撇亲戚多，五位都在美国、台湾，就他一个人留着，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走。
1: 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吧？
0: 你说我在哪儿吃着苦吃着亏呀？这儿那么大好了，这瓶酒呢是有一年我姥姥过生日，她一学生送。
2: 姥姥不在了，我一直没舍得喝，今儿喝。
3: 哎哎，哥，要不别喝了，留个纪念，别糟践了。
0: 开了吧，再不喝这酒，都跑得差不多了，那更糟践东西。

0: 我今儿叫你过来啊，就是想跟你聊聊。
1: 我知道，但是为什么？
0: 我就想，我走之前，把何红玲还有黑子，把他们托付给你。
1: 走？去哪儿啊？
0: 先去天津，再去广州。我一哥们儿在那儿，混得还不错。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0: 倒腾点东西，然后奔香港。
1: 哥，你是要？不是，为什么呀？是觉得北京不好吗？
0: 好啊，我就不想在这儿待着。这四九城再大，它也没有外头的世界大。你不也想去当兵吗？谁不想去外头世界看看？你说一辈子在这儿当老大也没什么劲。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那也就是何红玲。这一年我心里都清楚，他相信我，他依赖我，可他就是不爱我。我没那么大方，我就是因为知道他不爱我，哪怕是他之前爱过我，现在不爱我，我也不可能把他让给你。
1: 天哥，
0: 我呢，觉得你人不赖，打心里头拿你当哥们儿才跟你说这些。你不是没缺点，你有缺点，而且你的缺点还挺致命，要没人告诉你，你这辈子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儿。顺生，你记住了啊，
2: 你之前想把红玲让给叶国华，感情的事儿是能让的吗？
0: 不是你的，你给他他也接不住，接不住掉地上得脆了，回头还得恨给他东西那位。
3: 红玲这姑娘不容易，我打心眼里佩服她，但我从不可怜她，也轮不到我可怜。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会努力去争取。现在红玲她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她对你的这份好。
1: 天哥，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0: 还有点事儿没聊。后天晚上我去八大处接批货，给人家准备的生日礼物。
1: 来，敬你一杯。
0: 谁呀？
4: 你给我站住！哎，
1: 天哥，我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0: 老四，李尚阳手里那么一破玩意儿。
1: 李尚阳的手下，他来干什么？
0: 还能干嘛呀？李尚阳想办我不是一天两天了。就过来探风来了。
1: 天哥，这李尚友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敢派人摸上门来了。

0: 你帮废物点，就让你们抓齐天这么一档子事儿，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1: 有消息了啊！这齐天为了跟肖申生单独说话，把家旁边一条给撤了。听说要往南边跑，
2: 跑哪儿去？
1: 什么港？
2: 香港，
1: 可能是。
2: 齐天要去香港，他胆够肥的呀！他有这路子吗？
1: 还真没准。齐天啊，有一哥们姓曲，专门往这边给齐天导航那些什么录音机的灵活片，然后齐天呢自己传一块卖进口录音机。
2: 齐天倒卖哪个？
1: 那咱不知道，但是听说这姓曲的在南方那边挺有路子。我估计齐天就是想通过他往那什么港那跑。
2: 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
1: 齐天跟肖春生说，后晚上8点八大处接批货，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送完礼就地儿。
2: 行，齐天，这都什么年代啊，还投稿？

0: 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
1: 齐天跟肖春生说后晚上8点八大处接皮虎，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送完礼就颠儿。
0: 行，齐天，这都什么年代了还逃考。
2: 红娟，红娟，

0: 3天了。
1: 嗯。
2: 我都写完了。
1: 我看了。
0: 啊。
1: 特好，还超了进度，你基础是好。
0: 还行吧。
1: 赶紧收拾，咱们出去。
0: 麻将。
1: 改善生活是驴肉火烧，对你刻苦学习的奖励。
0: 成。
3: 我就想，我走之前，把何红玲还有黑子，他们托付给你。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那也就是何红玲。
4: 现在何红玲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她对你的这份好。

0: 们家，但这字儿不认识，换一个。
1: 这
0: 啊，这人人啊，
1: 这念入啊。
0: 哦，这念啊，是是。
2: 天儿哥，天儿，天儿哥，
0: 我在家。黑子哥，
1: 哟，起子哥，可有两天没露面了。
3: 我这不是忙吗？
1: 你大哥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有什么可忙的？
3: 我这不来了吗？
0: 怎么了？看你这慌慌张张的，有事儿啊？
3: 天儿哥不见了。
0: 不不，什么叫不见了呀？
3: 这两天呀、我老去他们家找他，可他都不在家，还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不能是让人绑了吧？
3: 这
0: 不行，我得找找去。
1: 哎，你伤成这样上哪儿去？
0: 那天儿哥不见了，我不能不管啊！
1: 你想管也管不了啊！这么着，有个人能管。
4: 启子，你怎么来了？
3: 黑子让我给你带句话。
4: 什么话？
3: 天儿哥失踪了。只要你能把天儿哥找着，你跟黑子的仇就算了了。
4: 天儿哥失踪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3: 都失踪好几天了。
4: 哎，那我问你，你什么时候知道天儿哥不见的？
3: 这两天我见天上他们家找他去，可每回他都不在家呀。
5: 春生，春生，天儿哥好像出事儿了。
4: 红玲，你别急啊。你怎么知道天儿哥出事了？
5: 昨儿是我生日，天儿哥说了，他走之前要送我份生日礼物，可我昨儿等了他一天都没露面。
4: 你知道齐天要送你什么生日礼物吗？
5: 虽然他没明说，但他知道我喜欢录音机，我估计可能是想送我进口录音机。
4: 进口录音机？
5: 嗯。
4: 这齐天哪有门路搞进口录音机呀？
3: 这事儿，有件事儿可能你们不知道，就是这些年我们跟天儿哥和他南方一个姓曲的朋友一起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然后再把配件组装成成品往外卖，赚了不少钱。
4: 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
3: 哎，
4: 倒卖这是要判刑的，这事你们也敢干？
3: 可那也不能放着钱不挣吧。再说那姓曲的也挺长时间没给我们供货了，听说前两天好像刚回来。
4: 我知道了，齐天跟我说过几天要去八大处接批货，说的就是倒卖配件这事儿。我估摸着他想把配件传成录音机给红玲当生日礼物。
5: 那怎么办呀？天儿哥不会是为了送我生日礼物接货的时候出事儿了吧？
4: 其实我问你啊，齐天他倒卖配件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3: 倒卖这事儿就我们哥几个知道。
6: 老四，李尚阳手里也那么一破玩意儿，
4: 我知道是谁了。
5: 谁呀？
4: 李尚游。
3: 李尚游。

0: 哟，今儿怎么这么闲的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你来了怎么也不先言一声？我也好让兄弟们好好招待你啊。七天没来啊，这外边可都嚷嚷动了，说你们哥俩现在好的都穿一条裤子，
1: 你封死你！

0: 问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0: 五天前晚上，你在哪儿？
1: 在哥们家喝酒。
0: 想都不想就说。这五天前晚上的事儿，记得够清楚的啊。
1: 他脑子好使呗。
0: 那我问你，你朋友谁呀？
1: 你问我什么我都说呀。这可是私事儿，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2: 李少游，你装什么好人？一准你使的坏。
3: 他要搁哪儿去了？今儿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1: 呦呦呦呦，瞧把你能的，
4: 不过了。
1: 嘿，我说，你们能不能别老贼着我呀？齐天又不止我一个仇人，他那么淘气，弄不好现在还折橘子了呢。
0: 你怎么知道他进局子了？
1: 他身上事儿还少啊，随便哪件事犯了，都有可能啊。
0: 天哥在哪儿？
5: 天哥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再问你，天哥在哪儿？
6: 找着了，找着了，天哥找着了，天哥在公安局。
7: 这头低刀法。

我不要，你拿回去吧。回来。虽说我齐天在别人嘴里头是个混混，但是我说得出就一定做得到。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儿，不愿意做的事。

0: 但是在你还没找到你想出的人之前，你也不能够拒绝我对你的好。拿着，
1: 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
0: 这三年多，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
1: 不用问。
2: 是吗？
0: 不是吗？
2: 可能吧。

冰消雪融，春和景明，又是一年过去了。齐天离开后，萧春生承担了往日齐天的角色，默默守护着贺红玲。叶国华依然期盼着今年能和萧春生一起参军，却也舍不得离开贺红玲，即使他感觉到离贺红玲越来越远。

0: 陈红军渐渐走出了黑子的阴影，他对叶芳的感情也在悄悄地萌芽。
1: 哎，小芳，快快快上车，正找你了，来来来，快快快，
2: 洪涛，
1: 快快快上车，快上车。
2: 不是说了别再派车来吗？
1: 说了，我妈不听，而且今天情况特殊，广州的何司令来了，临时重用家宴，点名要见你的。哦，对了，这个何司令啊，也是你爸的老上级。
2: 我还有事儿呢。
1: 你看，你再重要的事儿你也得往后推啊。那何伯伯难得来自保定，总不能扫他老人家兴吧？

嗯。

0: 照片烧了就没了。
1: 哎，阿姨，妈，
2: 黄老师，
1: 哎呀，
2: 双生，
1: 红玲，
2: 你快去帮我找辆三轮车，我妈要心脏病，她快不行了。
1: 我找多个谢谢，很快回来。
3: 是，黄老师没事吧？
1: 妈。

0: 着急了，阿姨肯定会没事的。妈，医生怎么样了？
1: 病人已经脱离了危险，还好送来的及时，但还需要入院观察，先去办一下手续吧。好，大夫，谢谢您啊。
2: 国华，我没带钱。
1: 啊，没事，我这有，我去办。
3: 大夫，怎么样啊？送回病房吧。具体就讲这么多，再说你们也听不懂的。也就是说，现在我妈已经病情稳定，
2: 近期就可以出院了，
1: 但是这个病还是很严重，随时会犯，随时要命，要想根治，只能动手术。对。那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术，等彻底好再让出院呀？
2: 心脏只是手术，对医生的专业水平要求很高，咱国内也就只有从国外回来的苏教授能做。
3: 那我们就去请这位苏教授呗，老教授医者仁心，我们求求他，肯定能行啊。
1: 苏教授前些年身体不大好，现在年纪也大了，精力有限，每年也就能做几例，全国各地患者都排着队等着，想要排上手术啊，并不容易。
3: 大夫。
1: 要是不考虑其他因素，就我妈现在这个情况，您建议做手术吗？
2: 病人身体虽然虚弱，但毕竟还年轻，其他脏器和身体机能呢都没问题。如果条件具备，当然还是要选择手术根治，延长生命期。但是要想保守治疗，就随时观察。
1: 红玲，你怎么想啊？
3: 不知道。
1: 你也别太着急了，大夫不是说了有办法吗？实在不行，咱们就找找人动手术呗。说的
3: 轻巧，全国的病人排队呢。
1: 哎，没准我有个办法。我爸有一老战友，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院啊他都熟，保不齐就认识刚才说这位苏教授呢。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
3: 你是不是不信我呀？再说吧，我心里乱得很。
1: 他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4: 刚大夫也说了。

0: 心脏手术很危险，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再观察看看吧。所以我才说得跟我爸说啊。这个做不做手术都不是急事儿。哎呀，我现在是着急的是得红玲晚上这住哪儿呢？哎呀，上哪儿借间房？真要是顺利的话，能借到房子，问题是他这也不是住一天半天呢。大不了住招待所吧。
1: 住招待所，那不行。姑娘家自己住招待所，她不安全。哎，春生，你们家有空房吗？
0: 哦，我爸不在，他那一间一直空着。春生，住你们家太麻烦了吧？再说了，燕秋姐不还跟家呢吗？
2: 那不正好吗？有个什么事儿，生活上还能有个照应。
1: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红玲，你觉得呢？哎呀，红玲，进来吧。

红莲，我姐出差了，你就先住她那屋吧。洗漱的那些东西，你就先用我姐的，明儿我再给你买新的。 今儿你也辛苦一天了，早点洗洗休息吧。

0: 妈，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睡得着吗？
0: 怎么了这是？
1: 问我怎么着？我还要问你呢。听说你今天去救人了？
0: 小王给您打的小报告吧？
1: 你甭问谁给我打的小报告，我问你呢。是他吧？
0: 妈，他们家着火了，他妈心脏病犯了，我正好碰上了，送人去医院，这没错吧？
1: 我不跟你争对错，说到头你也是做好人好事儿，救死扶伤去了是吧？我跟你爸商量好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下周你就要去北戴河参加入伍前集训，整天在北京这么瞎晃悠没啥好事儿。看你那样就是该好好训训。
0: 我爸有一老战友，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院他都熟，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
2: 再说吧，我心里乱得很。

0: 是的，黄玲儿，我昨儿跟国华也说了，之前黑子派人蹲我的时候，我当着所有人的面都说了，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搞封建那一套，现在流行自由恋爱，不只是不听父母的，天儿哥的、国华的、我的，甭管是谁的，你都别听，你就听你自个儿的。
1: 我之前确实碍着很多人的面子，有天哥的、国华的，甚至还有黑子那帮人的。

0: 可是最近这段，尤其是天儿哥出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的想了一下，我觉得他说的话吧，也不全对，咱们俩这事儿，也不是他撮合就能撮合成的，关键还是……
1: 关键是什么呀？
0: 关键还是得看你自个儿。
2: 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犹豫，还是有顾虑，我都可以理解，我也不愿意给你压力。国华他也不愿意，我们兄弟俩吧，之前你谁也不认识，多了解了解也不是坏事儿。我相信国华的心思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事儿到最后还是得你自己决定。我们俩都等着。
1: 春生，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好，我心里明镜呢。之前为了气你，在冰场是我不对，但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春生，你应该能懂。不早了，我得去医院看我妈了。啊，
0: 我跟你一起去。
3: 红玲，上车。

0: 国华，有事儿啊？
1: 爸妈，我想清楚了，你们说的对，我也不小了，不能再这么虚度光阴了，应该尽快投身军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去学习去锻炼，我想尽快参军。
2: 好样的，你看看咱们儿子有出息了。
3: 我以为我听错了呢，是咱家儿子吧？嗯，我替你爸表态，我们举双手赞成。嗯，
1: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3: 说。
1: 我想等着跟贺红玲一块入伍。爸妈，先听我说完。红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员，天赋好，热爱音乐，打小苦练，基础扎实。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进文工团，我相信如果他能入伍，一定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我希望我能帮助他实现梦想，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2: 国华，贺红玲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他要入伍恐怕很难通过。
1: 我知道爸，但他父亲是被冤枉的呀，再说了，红玲的专业出类拔萃，部队也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没关系，这事儿也不能着急，反正北戴河集训完还有一个多月呢，我等着，什么时候这事儿解决了，什么时候我们俩就一块儿入伍。爸妈，你们先忙着啊，我回屋了。
2: 哎，你等等，你这孩子
3: 没听出来呀、啊？这是最后通牒。哎
4: 呀，这去北戴河真是你的主意啊？
5: 对啊，
4: 就为了拆散你哥跟红玲，
5: 都没在一起，何来拆散？我只是想让他们俩冷静一下。
4: 我觉得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
5: 我亲哥的事儿，我不管谁管。你要跟他小报告，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6: 小芳，
5: 陈涛，
6: 正找你。这位是？
5: 这是我们家亲戚，叫陈红娟。
6: 哦，你好，你好，我叫陈涛，是叶芳的未婚夫。
4: 哦，你好，我是陈红军。
6: 你好，你好。
5: 红军，你还是先回去吧。
4: 行，那我先回去了。嗯。哎，对了，芳子，我已经到第十九课了。
5: 你都十九课了？
4: 啊，
5: 中间缺了两课，我还说过两天给你带去，怎么着也耽误不了呢。
4: 行。
6: 哎，你是准备高考？
4: 对。
6: 没有高考你知道吧？
4: 知道，但是

0: 叶芳说一定会有的。嗯，他说什么你都信？
1: 信。哦，
0: 那挺好。那你应该挺闲的吧？
1: 红娟，你还不走啊？啊，行，那我先回了。
0: 嗯。
1: 你来找我干什么呀？
0: 哦，我是来跟你说，周末去家里吃饭吗？
1: 不了，我还有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啊？去你家老房子见这个
1: 陈红娟。
0: 陈红娟，她是你什么亲戚啊？之前怎么没听你提过呀？
1: 她是我哥的同学。
0: 哦，那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呀？
0: 叶芳。我觉得你交朋友要谨慎。
1: 红娟和我哥是小学同学，我们打小就认识。
0: 你哥同学怎么了？你哥同学就一定没有问题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听别人说，国华之前不愿意入股，天天在外头玩，结交了好些不三不四的坏朋友，还经常打个架、斗个殴什么的。
1: 陈涛，红娟和我哥都是好人，你不要听外面的人胡说八道。
0: 那他没事跑保亭来干嘛呀？
1: 他。找个安静的地儿复习功课，
0: 考大学。
1: 嗯，
0: 你的主意。
1: 对啊。
0: 哎，不是，为什么你说什么他都信啊？
1: 你不信，有人信。
0: 他那么好，那么听你话，你怎么不跟他好去？小芳，我不是那意思。哎，小芳，
2: 有的说。
3: 春生啊，哎，
2: 喂，你好，
4: 肖春生吧？
2: 对，我是。您哪位？
4: 我是军区政治部的干事，我姓徐，也是你父亲专案组的成员。
2: 啊，我爸他怎么了？
4: 肖炎培同志昨天夜间发生脑梗，已经急送到301医院。
2: 不是，你说什么？

0: 送医和抢救都很及时，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目前呢，身体各部分机能恢复的都很不错，再观察几天就能出院。
1: 谢谢大夫。
2: 春生，鉴于你父亲的身体状况呀，组织上决定了停止对肖延培同志的隔离审查，出院后呢你就把他接回去好好照顾。
1: 真的？那意思就是我爸的问题解决了？
2: 目前倒没有，不过我相信啊，组织上很快就会有结论的，放心吧，再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啊。
1: 谢谢您，也谢谢组织上的关怀，感谢。
0: 你父亲之前有过类似失忆的症状吗？
1: 他有时候会以为自己还在解放战争那年代。
0: 老人年纪大了，又加上中风打击，估计出院之后呢，间歇性失忆和感知紊乱的症状会加强，很有可能会彻底的忘记你们。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
3: 别担心，咱们一定能照顾好他。
4: 来，谁呀？谢谢啊，
3: 没事。

0: 红玲，国华，你来了。叔叔怎么样？已经脱离危险了。那就好。啊。哎，阿姨那边你去看过了吗？
1: 嗯，刚去看了。你给我妈请的陪护挺好的，我还真得谢谢你。
0: 咱俩之间不用说谢。那个，我还给阿姨联系了疗养院，回头让阿姨在那儿好好休养。
1: 苏教授那边我已经联系呢，只要联系好了，马上能给阿姨安排手术。
0: 国华，我妈的事儿多亏你了，谢谢你。又来了，刚说完不用谢。哎，对了，老杨，我马上就要去白带河参加入伍前的集训了，去之前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想不想参军入伍，去部队文工团？
1: 我得走了，人催我了，你好好想想啊。

0: 小梅，这东西怎么使啊？还是我来吧。哎，这也能卖吗？血压仪很紧缺，哪个医院都不能卖的呀。不如这样，我现在正在准备考试。 每周都有一次机会，可以用这些仪器。以后，我就每周去一次家里给肖叔叔看病。只要你们不嫌我医术不精，
1: 怎么会？你可是佟大夫。啊，慢点。嗯。来。
2: 叶参谋，
3: 是，
2: 这是什么地方？报告首长，这是您的卧室。胡闹！我的卧室怎么条件这么好？官兵一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你们就是不听。对不起，首长，我弄错了，这不是您的卧室，这其实是作战指挥室。我搬了一张床进来，方便您累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
1: 马上换成行军床。
2: 是。
4: 叶参谋，现在怎么办？哎，还能怎么办？军令如山，必须照办。
5: 不是，你这算是赶上了。我们刚拍一片，这都是你想要的东西。<笑>
4: 谢谢谢谢，您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嗨，
5: 我们家老爷子也一样，这没事啊，就爱盯着那个军用地图，敌我太史图五的，一盯就一个钟头。 这满脑子里，呵，
4: 金戈铁马，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嗨，我爸他就入戏太深了。嗨，就当药了。这洪老爷子高兴啊，病就好了。
5: 哥，这个小意思。哎，主任，你干嘛呀？这我帮你，是王爷说你这人讲义气，出了名的够朋友，而且啊，你也有这份孝心。 谁稀罕你这仨瓜俩枣的？哎呀，
4: 哥，收下了啊！主任，你这有点这么意思了啊！你赶紧收回啊，要不然我这东西我不借了啊！
6: 哎呦，您这让我说什么好呢？
4: 什么也别说啊！那我先撤了啊！
6: 哎，
4: 好，辛苦了，
6: 哥。
4: 哎，没事，哎，好嘞。
6: 春生哥，熄火了，
2: 行，回家。

0: 报告首长，作战指挥室已经部署完毕。很好，方大定。 总攻时间定了吗？上一次作战会议已经定了，24日凌晨2点。现在对时间，时间到，给我狠狠的打！
1: 是。
2: 谢谢你。什么？我说谢谢你。
1: 谢我什么呀？
2: 谢你照顾我爸。嗨，
1: 还让你穿，怎么不合身的衣服？<笑>
2: 不穿不行啊，违反军人风纪啊，首长批评。再说了，不穿也不像150同学训练班的高材生啊，是不是？哎，你说我穿这个好不好看？
1: 那你不夸我两句？好看。
2: 你穿什么都好看，就是什么呀？就是还不太像女兵。啊，那怎么办呀？
1: 来，我帮你调一下。这下应该好多了，你抬头看看。你抬头看看吧。

0: 首长，首长，
1: 午饭怎么解决？首长，您想吃什么？最近老乡都送了什么？
0: 红烧肉，
1: 肉，那都是老乡们留着过年才红烧的，我们怎么能收？
0: 肉我们已经送回去了。老乡还送了点红薯干，我们留着了。
1: 红薯干不是什么金贵物件，可以收。
0: 哎，
1: 有点饿了。哎，
2: 我们家没有红薯干。

0: 哎，国华，今晚打球去吧。
1: 又打？昨儿不刚打过吗？
2: 昨晚昨晚，今晚今晚。
1: 有什么区别啊？
0: 那每天晚上来加个队女兵不一样啊？
1: 是啊，
3: 真行。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不打了。
1: 哎，不行，你得来啊。每天打靶你都是第一，那女兵都冲你来的。你要不来了，我们去哪儿沾光去？
3: 确实，国华玩枪法是真不赖。
1: 是啊，
0: 那你们是没见过真玩的好的，
1: 怎么还让人玩枪玩的比你好？
4: 说了你也不认识，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休息休息，
5: 回去打电话去。你小子不会在北京有人了吧？
6: 不会是童子们家那个吧？别
1: 胡说啊！没有的事儿。
5: 那是谁呀？
4: 漂亮。
5: 哟，那你可看重点啊！
4: 上次小叶跟你说的那个文工团的事儿怎么样了？
6: 哎呦，人家随口那么一说，你怎么还放心上了？
5: 你的事儿。 小叶肯定放心上，放心上也没用，咱们这背景。我听说你住到小肖家里去了，红玲，你别忘了妈之前给你说的话，一个女孩子要是在婚姻爱情上走错了路，那一辈子就完了。你最近这段时间住到你大姨家去。
4: 你忘了，我爸去世的时候，他就不跟咱们来往了。不错，一切都恢复的不错，血压也都正常，情绪稳定，继续保持。
1: 辛苦你了，小妹。
4: 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哎，郑婶怎么样？啊，
1: 叶伯伯说了，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信儿了。
4: 那先恭喜你，今年也要去当兵了。啊，叶芳跟我说的。红玲呢？

0: 听说他很有天赋，小提琴拉得可好了。
1: 小梅来了，
0: 红玲，哪天拉一曲我听听。
1: 嗯，好啊。
2: 春雨啊，贺红玲，电话。
3: 啊。
4: 春生，我国华，叔叔身体怎么样了？
3: 你放心，我爸挺好的，你在那边就安安心心的训练，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4: 那个红玲在你身边吗？让她接个电话呗。
3: 找红玲啊？她在，在我旁边呢。行，那我把电话给她啊。国华找你。
1: 喂，国华。
4: 红玲，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啊？
4: 军区文工团现在缺一个年富力强、高水平的小提琴演奏员，
5: 我准备向部队推荐你。
0: 我恐怕不够资格。
4: 是，正常情况是够呛，但是我听说之前那个独奏演员是突然受伤，十有八九得告别舞台了。
6: 他是台柱子，这一走好多节目就塌了，团里其他人也顶不上。
7: 临时吸收能够资格的，
4: 实力对水平都不行。这事儿已经拖了半年了，军区里管宣传的领导都急了，说条条框框太多，已经影响正常工作，
6: 所以决定特事特办，
5: 先看业务水平，再看其他的。
4: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吗？
1: 不懂。
4: 就是放宽尺度了。红玲，我估摸着只要你能通过考核，这事儿有九成把握。
1: 嗯，我知道了。
6: 红玲，你等我信儿吧，
4: 我还有急事儿，再打电话让牛大叔喊你啊。挂了。
3: 嗨，好事儿

0: 还没睡啊？哎呀，都整整两天了，
1: 怎么办呀？他不会吃安眠药？
0: 我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不过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办法。
1: 没事，你说。
0: 你那回跟我说，你爸跟你回忆战争年代，说这辈子睡得最香的一觉是怎么睡的？

0: 我来，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早好了。那被子、枕头什么的，这儿呢。行，你等我。
2: 行，你等我。报告首长，紧急任务。
3: 喂，国华，没人啊。
4: 行，那谢谢牛大叔啊，回来北京我给您送两瓶好酒过去。

0: 小玲，累坏了吧？这段时间辛苦了，都没让你好好睡觉。
1: 我不累，我愿意陪你一起照顾小叔。我喜欢他。我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爸爸，这几天感觉像是又有了。

0: 的长河，在你心里沸腾着，在我眼里荡漾着，微弱的光在前方，
1: 摆臂
0: 是

0: 首长，早上好。
1: 首长，搞什么名堂？
0: 我在哪儿呢？这什么地方？
1: 这锦州附近，山下铺子叫胡家屯，指挥部暂时设在这儿，昨儿晚紧急转移过来的。
0: 少胡呢？

0: 山下是北京，您蒙我干嘛？他是谁？啊，首长，您不认识我啦？我是驿电员兼话务员贺红玲啊，原幺幺五师通讯训练班的。你多大了？
1: 19。
0: 你要是幺幺五师通讯训练班的，今年少说也得50多了，搞什么名堂？演戏呢？
1: 爸，您回来了。
0: 我回来，我哪去了？ 对呀，我不是在延庆学习班隔离审查呢吗？

0: 糟糕，我爸，你爸这辈子啊，错误不断，但从来不犯糊涂。
1: 爸，你别不认账啊！家里那指挥所还在，我、小六、向东三人花了老半天，三大车的道具，跟八一厂到底车间借的。
0: 不可能，你这是污蔑我！
1: 嘿，
0: 还把我打扮成这样，你们俩也是，都穿成这样了。
1: 行，您身体最好了。哎，您慢点。哎，爸，怎么样？没骗您吧？还不承认，真是的。折腾我们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您要还不信的话，您问问红玲。哎，爸，爸，你怎么了？您千万别生气啊！我刚才跟您闹着玩呢。
2: 春生。
1: 哎。
3: 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爸是老了，糊涂了，本想着等问题解决了，再能为党和人民军队干几年，发挥点余热。这下好了，这不成累赘了吗？
1: 爸，您千万别这么说，您年轻呢，一点都不老，身体好着呢。再说了，谁身体没个小病小灾啊？您就安心把身体养好了，等问题解决了。
3: 组织上有大把的任务要交给您呢，
2: 春生。小贺，
4: 哎，
2: 就为了哄我睡觉，你们俩弄辆摩托拉着我往山上跑。
4: 嗯，
2: 辛苦你。
4: 不辛苦，小叔，挺好玩的。
2: 回屋歇着吧，得折腾一夜了，都快困死了吧。
1: 爸，没事儿，我们陪陪您。
2: 我想一个人静会儿。哎。

0: 刘大叔，我国华。啊，又都不在啊，成，麻烦您了啊。
1: 哎，春生、红娘，国华让你们回个电话。
2: 啊，谢谢牛叔，
3: 打吧。
0: 行行，你们俩都挺好的啊，反正问。

0: 着呢，啊。
1: 叶国华感到自己正在从这段三角感情中退出，他更频繁地打来电话，却感到同另外两人的关系越发疏远。

0: 我都知道了，这次集训表现不错，哼，我跟你妈呀都很欣慰。臭小子，这次总算是没给我和你妈丢脸。哼，行了，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今天晚上好好在家吃个饭，你妈可是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
1: 爸，我待会儿得去趟春生那儿，晚上就不跟家吃了。
0: 你这刚回来就往那儿跑，干什么去啊？
1: 春生，春生，
2: 国华，你回来了。
1: 红玲，
2: 啊，你快坐，我给你倒点水喝。啊，没事，我自己来就行。哎，
1: 没事，你坐吧。谢谢。
2: 你稍等我会儿啊。
1: 我都不知道，你还爱吃红薯干呢。
2: 哦，不是我。 是首长，
1: 首长。哦，
2: 就是肖叔叔，我们最近都习惯这么叫他了。肖叔叔啊，最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前段时间他好像回到了战争年代，非嚷嚷着要吃乡亲们送的红薯干，哎呦，跟个小孩似的，没办法，只能哄着。啊，你集训怎么样？还好吗？
1: 啊，挺好的，挺好的。啊。
2: 就跟当兵一样，应该差不多吧。红玲，之前我跟你说，让你跟我一块去当兵的事儿，你想不想去？
1: 我当然想啊。
2: 那我想跟你们一起去。
3: 国华回来了，春生，嘿。 怎么样，魏大河，挺好挺好。哎，来来来，坐啊，别站着。红玲，我来，你歇着。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我来我来。啊，国华，坐呀，国华。
1: 啊。
4: 其实我今天叫你来，就想跟你好好的说说话。你们早点把事儿定了，我就退休，在家带孙子。啊。我听说你一直在准备考大学。嗯，高考66年就废除了，
1: 会恢复的，应该很快。
4: 哪儿的信儿啊？北京有风吹。我的推测。
1: 猜的。
4: 嗯，算是吧。 年轻人爱学习，再好不过了。你这点啊，就比我们家小涛强。我这么跟你说吧，叶芳，你们两个孩子的前途，我和你母亲可以说安排得非常的妥当了。只要你们两个人能够携手并肩，一步一个脚印，不用胡思乱想，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3: 吃饭了，菜多凉啊。
4: 来，吃。嗯。
3: 哎，

0: 小芳，我妈给你的桂圆。报告，进来。团长，您找我呀？
1: 叶芳啊，来来来来，坐坐坐。给你倒点水啊。哎，小叶啊，组织上不仅对你的工作很关心啊。 对你的个人问题啊，也很关心。来来来，喝水喝水。个人问题，就是你的恋爱和婚姻啊。哦，小叶同志，你和陈涛呢，都出身于革命家庭，根正苗红，在工作上啊，那也是表现得非常突出啊，所以。
0: 组织上根据你们这些条件呢，觉得你们现在应该结婚成家，这样更有利于工作。
1: 团长，我还是希望晚婚，现在正是工作学习的大好时光。哎，
0: 小叶呀，组织上非常赞同你的这种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但是不矛盾呢。哎，像我这种过来人都知道。 良好的家庭关系不但不影响工作和学习，反而还有促进作用啊！
2: 团长，
1: 所以呀、啊，我的意见呢，也不着急，就今年年内吧，咱们把这个大喜事儿给他办了。你呢，回去先考虑一下家长们和领导们的意见。喂，您哪位？
2: 你是陈红军家属吗？哦，我是。我是保定市公安局的。公安局？不是，陈红军他犯什么事儿了？
3: 陈红军涉嫌猥亵妇女，现在被收押，我们需要通知家里。陈红军提供了这个电话和姓名。
2: 不是，你刚刚说什么？

0: 都是你干的好事儿，不是？这怎么可能啊？还说不可能？难道是叶芳诬陷他不成？
1: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陈红兄这小子，他非弄死他不可。
2: 怎么？
1: 你还想杀人不成？
2: 哎呀，
1: 都是你惯的，怎么就找上我了？妈。 我对不起叶芳，
0: 怎么办？这么年轻还被结婚。

我去，还是我来吧。哎，啊。

表面是安慰我们，实际是想解除婚约，连天亮都痛。

0: 红军啥？他抢劫了叶芳，被抓了。哎，阿姨，阿姨，你别着急，大家慢慢说啊。这事儿急不得。
1: 我知道，你老说那些没用的了。
0: 走吧，走吧。哎，
2: 那这不用我去？
0: 不用，你们俩就在家就支应着点儿。要是有人问起我，就说老家有急事儿。 能压点事点儿， 要不让国王。
2: 你跟老李说，明天做叶芳爱吃的菜。
0: 你跟他妈也说一声，这事得让他知道。
3: 哎，你慢点儿。
0: 知道了。

0: 吴主任，吴主任，你看出了这样的事儿，我这个当领导的又责任呐，我得向组织上检讨，向您和叶副军长检讨。不过你放心，公安那边已经表态了，他们高度重视，表示一定会依法从重快处理。
1: 你也不要急着揽责做检讨，现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不好定性。
0: 啊。
2: 那是啊，没有调查研究，哪能这么快就定性呢？
3: 叶芳在哪儿？
4: 经理，首长，
2: 他在里面，不用留人了。妈，
4: 妈妈在这儿啊。
0: 陈家退亲了吗？你不是诚心的吧？可怎么是你这么个闺女？你知道你这个错误犯的有多严重啊？这个影响有多恶劣吗？
4: 你一个姑娘家，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名誉？这开玩笑呢！你啊，要向组织、向薛团长、向爱护你的各级领导做深刻的检讨，还要接受组织对你的任何处分。
0: 薛团长，我错了。
4: 就完了，
0: 吴主任，别这么生气。 说白了，这还是太年轻了。这年轻人呢，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感情上的错误，不稀奇，不稀奇，坚决不能姑息啊！一定要严肃处理。
4: 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啊。
0: 地方公安机关那边还得麻烦你去解释一下，也替我表达诚恳的歉意。
4: 我马上就给公安局长打电话啊，让他马上放人。
0: 放人之前。 那小子叫什么？
4: 陈红军儿。
0: 我想见见陈红军儿。

0: 你们的事儿，叶凡跟我说了，知道后果吗？知道。
1: 什么？会死，
0: 必死无疑。 也许还有另一个结果，我会把叶芳嫁给你，让他提前打报告申请复员。他已经同意了。你跟叶芳本身就是恋爱关系，入伍前就是，一直瞒着家长，是我们后来给叶芳介绍了陈政委的儿子。 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是你跟叶芳一直有感情，所以藕断丝连。最近是因为叶芳要跟陈涛结婚了，你们俩吵了一架，你一时冲动动手打了叶芳，叶芳一气之下报了警，说你强奸了她。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 这件事儿已经解释清楚了，如果你配合，今天就可以出去，然后马上跟叶芳订婚，懂吗？明白。但是有两点，第一，要对叶芳好。啊，我会的。一辈子对她好。我一定。 第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叶家的人，同意吗？

0: 小子，跟我出来，咱俩单领。
1: 哎，哥，
0: 你甭管，
1: 我去看一眼。
0: 好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了是吧？行，等等，来吧，哎，不是，
1: 别打了，
0: 过，你干什么？别打了，
1: 你站住，别打，
0: 你放，
1: 你干什么呀？
0: 他在什么地你还护着他？
2: 他这么跟你说的，他要没气，警察能逮他吗？行了，别说了。胖子，你跟我来，我有话要问你。不准再打了，等我回来，听见没有？

0: 方子，红军从小跟我一块长大，他什么样的为人我最清楚。而且他这么喜欢你，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伤害你的事儿的。你倒说话呀你！
1: 那天我去老宅看红军，帮他换床单被罩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发了什么疯，他突然抱住了我，还亲了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就推开他跑了出去。

0: 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是一个你摆脱陈家的机会，所以你就告陈红军强奸你。
1: 没错，你骂我吧。说到底，这事儿责任还是在我，是我利用陈红军喜欢我这件事儿，做局以摆脱陈家对我的纠缠。
0: 芳子，你胆儿也太大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事情不是按你想象的发展，陈红军就完蛋了。
1: 我想过了，我知道我妈是不会把这件事闹大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件事压下来。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是经不起这样的丑闻的。
0: 那如果你妈没有按照你的想法，一定要追究陈红军的责任呢？
1: 如果他们不顾脸面，非要判陈红军，那我就去公安局自首。告诉他们，是我诬陷的陈红军。反正我会如实交代一切，绝不会让红军因为我受到伤害。
0: 不是，芳子，行，你厉害。芳子，我最后再问你一嘴。
1: 你问。
0: 你到底爱不爱陈红军？
1: 说实话，陈生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他。不过我喜欢他陪着我，看着他我心里就舒服踏实。
0: 叶芳，别辜负了陈红军啊。
2: 大姐，来来来，吃瓜子吃糖。叶芳，给阿姨倒水。国华，给红军拿点糖吃啊！啊，哎，来来来来来，
3: 谢谢谢谢。
4: 这个不是主菜，把它往边上放。
0: 行行行，我来我来。哎呦，
4: 这有些菜不用用那个大盘子，小盘就行，吃完了再往上续，吃不完都浪费，贪污和浪费这极大的犯罪。
0: 哎，红军，你给我出来，我跟你说两句。
5: 哎，谢谢谢谢。
0: 我跟他说两句，阿姨。哥，你信我吗？
6: 信。
0: 红军，今儿是你订婚的好日子，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啊？红军，我是你大哥，你要是没想好的话，这个婚咱们就不定了。
6: 哥，我喜欢叶枫。

0: 今儿是你订婚的好日子，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啊？哎，冯娟，我是你大哥，你要是没想好的话，这个婚咱们就不定了。
1: 哥，我喜欢叶芳，我只是不确定她喜不喜欢我。嗨，
0: 傻兄弟，芳子要是不喜欢你的话，她为什么要跟你订婚啊？啊？
2: 你既然这么说，那我信你。行，咱回去吧，大家伙都等着呢。哎，
0: 走。
3: 多年以后，陈红军常想起肖春生这句话。如果肖春生那时没有说这句话，是不是自己的人生就不会这样了？
2: 真好。哎呦，这现吃现杀的鱼吧？啊。
4: 阿姨，我倒是真想争一条请您吃，就怕我妈跟我拼命。在她老人家眼里，这些鱼可比我都宝贝。哎，
5: 哟，这是看的呀，观赏。哎呦，
2: 瞧我，哎呀，没见过世面，
6: 没事儿，
2: 没见过世面。这，哎呀，
4: 这一桌真丰盛。
5: 没事的，咱俩就一起敬大姐一杯。
2: 哎。
4: 来，大姐，
5: 敬你一杯。不敢不敢不敢。嘿，不是，我就是想说一下呢。今天呢，两个孩子就正式订婚了。从今天开始，红军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当然了，叶芳也是你闺女了。大姐，我不是跟你抢儿子啊，我就是想跟你表达一下，我怎么对国华的，就怎么对红军。我就是想说。
4: 红军以后呢，你就不用操心了，就等着享福吧。
2: 别光听你说，听听大姐有什么意见？
4: 哦，对对对，
2: 大姐你有什么意见啊？
5: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您是首长，
2: 哎，
5: 首长说了算呢。
2: 别老首长，首长，咱都是一家人了。来来来，大家举杯。
3: 庆祝红军跟叶芳订婚啊！来来来，大姐，来大姐，来，等会儿，我有件事儿得跟大家说一下。
2: 好，好，好，你说。
3: 外头人怎么看怎么说跟我无关，但这桌上的都是我的亲人，说完了大家都知道了，这婚才好定。 红娟儿，她根本就没有强奸我，她对我一直都很尊重。我不喜欢陈涛，努力过，尝试过，不行，做不到。他们家逼我结婚，我不愿意，实在没办法了，又不想因为这事儿让爸妈为难，才出此下策。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红娟儿她只是配合我。 你受委屈了，我欠你的。我说完了，大家干杯。

哎，祝叶芳红军儿幸福啊！哎，红军儿，够对不住你，把您收回去了。今儿咱哥俩不醉不休。

0: 我还没跟他说呢。
1: 国华，我得跟你说个事儿。上级指示了，你肖伯伯的事儿还得再等一等，
0: 所以这一次，肖春生就不能跟你一块去当兵了。
1: 这事儿，春生知道了吗？
0: 还没有跟他说呢。

0: 你不是常见到他吗？那你就跟他说吧。哦。哎，刘大叔，有我电话吗？
1: 春生啊，
0: 没你电话呀。啊。啊，
1: 春生，有了我通知你。
0: 行，谢谢牛大叔。
1: 有我通知你。
0: 哎，行，谢谢二叔。

0: 怎么？你回来了？我听春生说，你去北戴河训练了，怎么样？顺利吗？还行，挺顺利的。我也听说你最近跟春生走得很近啊。
1: 肖叔叔每周都需要测一次血压，我每周过去一下。
0: 哦，每周都去。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记着你从小就一直想当医生来着，那干嘛不留下呀？
1: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0: 我想让红玲进文工团，但是现在名额满了。我听说你好像有一个名额，我想您不愿意去，要不？
1: 你是想让我把机会让给他？
0: 哦，
1: 你想他和你一起？
0: 你知道他不喜欢你，你不该。小梅，我不是来听你说教，你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2: 我可以让出这个机会，但这个机会是我给春生和红玲的，不是给你的，你明白吗？嗯，阿姨。
3: 我来找红玲说点事儿，
4: 啊，
3: 红玲，
4: 什么事儿啊？
2: 我听小梅说，她要把文工团的名额让给你。
4: 什么？
2: 啊，哎，不过我听说文工团对你还要进行业务考核，你一定得好好练习一下。
4: 真的？
2: 啊，
4: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当兵了。
2: 可是还有业务考核，考核我演奏什么好啊？春生，我紧张。怎么了？我认识的贺红玲可从来不会紧张。
4: 怎么可能不紧张啊？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机会，而且我还从来没在正式舞台上演出过，万一演砸了怎么办啊？
2: 你就好好准备演奏的乐曲，舞台的事儿交给我了。
4: 嗯。

拉了多少年琴了？11年了。我是不应该来的。我这样私下看你的演出，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可这个丫头一大早就在我的门口堵着，说如果我今天不来，就会错过全北京拉琴最好的人。在银色的月光下，这首曲子有难度，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一个版本。 下个月1号的面试，我给你留一个位子。

0: 你来的正好，你怎么也不提前给我打个招呼啊？我都没准备。
1: 就算不准备，你也是拉的最好的。
2: 陈生，咱们能一起去当兵了。红玲，你刚才琴拉的真好，真的。
3: 谢谢。其实今天这事儿是我求着小薇给安排的。顾华，可能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些事情让你误会了。 但是这段时间我想清楚了，我想和春生一起，而且我们要一起去当兵了。
2: 红玲，春生没法跟你一块儿当兵，他政审没过。

0: 小梅，今儿谢谢你啊！哎，红玲，来，我刚跟小梅说了，哪天去老莫吃饭，好好谢谢她啊！应该的。肖春生敏锐地察觉到，贺红玲并没有想象中高兴。童小梅、叶国华也各怀心事，她还没有意识到入伍这件事。
1: 在他们之中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哎，
2: 姐，你出差回来了？啊，这次出差时间有点长，一忙完我就赶回来了。啊，嗯，哎，
0: 忘介绍了，姐，这就是贺红玲。
2: 宁秋姐，你好，我听我爸说了，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她，谢谢你啊。
1: 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而且这段时间一直住您屋，还没谢谢您呢。
2: 这有什么可谢的？反正我不在，屋子空着也是空着。
1: 那春生，你和姐先聊着，肖叔也该吃药了，我去给他喂药。

0: 好上了，那人家知不知道咱们家这情况啊？
1: 姐，红莹可是好姑娘，对咱们家的情况一清二楚，没有一点闲心，而且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咱爸。
0: 这年头难得，哎，对人家好一点啊，别欺负人家，好好照顾好她。
1: 我是想照顾好他，可是他马上考部队文工团去当兵了。哎，
0: 我还忘了问你了，爸政审的事儿怎么样啊？会不会影响到你招兵入伍啊？
2: 还没信儿，我明儿再问问。
3: 政审的同志打来电话，
2: 说你把这次机会给让出去了。
3: 爸，我一不会拉琴，二不会唱歌，进文工团干嘛使啊？ 我的志向是当医生。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讨论过，您有理想追求，爸妈都支持你。可是现在的情况您应该清楚啊，医学院现在不对外招生，部队的医疗队那几个名额呢，也先紧着工农兵子弟。你说你现在天天在医院干这些零杂活，有什么出息啊？啊？我听你妈跟我。

0: 小梅呀、啊，难道这就是你的理想，你的追求？
1: 爸，那不是打杂的活计，那是我的工作，担负起保护人们健康的职责。如果所有人都像您这样鄙夷我的工作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人因为得不到专业的照顾而丧失生命。我虽然想当医生，但我并不鄙薄我现在的工作。在我看来，医生和护士的差别只不过是专业知识的不同而已，就像您也并不比您的士兵更高贵一样。还有您口中的那些坏孩子，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很喜欢他们，跟您比起来，他们不会嫌弃我护士的职业，更不会居高临下的去指导女儿的人生。
0: 你放肆！
1: 我的人生我会自己走，不需要任何人插手。

0: 姐，这么早？
1: 你这么早干什么呢？啊，
0: 我有点事儿。哎，红莲儿还睡着？
1: 睡着呢。
0: 她太累了，让她好好休息。
1: 哎呀，我知道了，你赶紧忙你的去吧。
0: 啊，我先走了。
1: 知道了。

0: 同志，这琴盒您都来看好几趟了，你到底买不买呀？我可告诉你，这是最后一个了。
1: 我买。

0: 国华，今年的新兵体检已经开始了，春生还能不能入伍啊？
1: 春生政审没通过，今年怕是当不上兵。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儿了？
1: 我也是刚知道。

0: 我来是想告诉你，春生正式没有通过，今年不能去当兵了。哦，你知道？哎，
1: 小梅来了。哦，小梅是来给肖叔叔量血压的。哦，是啊是啊，肖叔叔一切正常，挺好的。
2: 那就好，那就好。肖春生请小梅吃饭，感谢她一直照顾自己的父亲，也感谢她把名额让给了红玲。看到宿醉的肖春生，贺红玲知道，她内心深处还是为自己不能入伍。 感到遗憾，看到崭新的秦河，贺红玲开始动摇。她不知道，为了追求理想，离开这个全心爱着自己的男人，今后会不会后悔？

0: 小姨，来吃水果。
1: 阿姨您吃就行了，我不吃。
0: 吃。
1: 谢谢阿姨。
0: 哟，我怎么觉得你晒黑了呀？
1: 前段时间去北戴河集训来着。哦。打算这批兵就入伍了。啊？
0: 你要当兵去啊？
1: 啊。哦。
0: 啊，对，像你们这样家庭的孩子，早早当兵是正路。哎呀，我们家红玲啊，让我们给耽误。
1: 啊，阿姨，红玲没跟您说吗？就是那个手术的事儿，之前我跟您提过那个苏教授，我把您的情况呀托人给他看了，他觉得手术成功完全恢复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如果您想手术的话，过两天我就让他们来人给您做个术前身体评估。哎
0: 呦，那感情好，小叶，真是太感谢你了。
1: 您太客气了，阿姨。这两天啊，您就好好休养身体，别的什么都甭操心。回家我就联系苏教授去。
2: 国华，你跟我出来一下。
0: 红玲，有什么事儿，好好跟小叶说，别忘了妈之前跟你说的话。
2: 国华，我妈的事儿，谢谢你啊。
1: 没事，应该的。红玲，你怎么看着不太高兴啊？
2: 以前我总担心春生去了部队，留我一个人在北京。现在好像到了个个儿。
1: 红玲，一名小提琴演奏家的黄金时间是非常短的，这你比我清楚。春生可以等，你等不了。而且你的琴拉得真的特别好，为什么不让更多人看到跟听到呢？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错过这次，这样的机会可能以后就都不会再有了。你该为自己好好想想，也为阿姨想想。
3: 东哥，红玲儿她就要去参加部队文工团的面试了，要是面试通过的话，她就能当文艺兵了。
4: 哦，哎，你父亲郑神怎么样了？
3: 怎么你们一天天的都这么问我呀？我今儿上午去革委会问了，人家让我等信儿呢。不过这一回，叶伯伯都跟我主动说了，这事儿啊，肯定没问题。
4: 没问题就好。春生啊，红玲呢是个好强的姑娘，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得多体谅她啊。
3: 东哥，今儿怎么了？婆婆妈妈的。哎，不是，您有事儿您就直说，您这样藏着掖着的更让人惦记。
4: 哎，你还记得原来到我这儿打拳那领子吗？
3: 就是那个跟我打几次输几次那小子。这么说起来是有些日子没见着他了。
4: 就是的，他现在是初检过了，到部队去复检了。

小梅，你怎么来了？春生，他们谁都不敢跟你说。我不想瞒着你，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今年当不了兵了。

0: 我刚跟小梅说了，哪天去老莫吃饭，好好谢谢他啊。哎，小梅怎么来了？
1: 哦，小梅是来给肖叔量血压的。

0: 听小提琴演奏家的黄金时间是非常短的，春生可以等，你等不了，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
1: 以前我总担心春生去了部队，留我一个人在北京，现在好像到了个个儿。

0: 哎，红玲儿起来了，来，过来吃早点，吃完了我送你去考场。我昨晚打学员太累了，我就直接睡了。哎，我说红玲儿，你怎么了？啊，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是不是紧张没休息好啊？你看你的眼睛，都成熊猫眼了。哈哈。 你放心，甭紧张，我陪着你呢。
1: 嗯，
0: 吃饭。

0: 妈，我考上了，我要参军了。
1: 参军了？
0: 嗯，参军了。妈，您哭什么呀？

0: 你还没跟春生说吗？春生应该已经知道了，只是他还不知道，他还不知道我和你都知道。你别这么看着我，是，我承认我有私心，但我真是替你感到可惜。你说你苦练这么多年的琴，不就是梦想着有一天能进文工团吗？ 而且我相信，只要你能进文工团，一定能成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红玲，我这也是为了实现你的愿望啊。
1: 实现愿望是以离开春生为前提吗？
0: 红玲，别意气用事。我相信你不会选错的。
2: 怎么做呀？
1: 拼一下吧，拼一下，拼一下，拼一下，拼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来，坐这儿，坐坐。来几碗呀？啊，我看看啊。谁要两碗来着？哎，
3: 我。
1: 行，来10碗馄饨。
4: 有什么忌口的吗？
1: 来一碗不要香菜，来一碗不要虾皮儿。
3: 还要一碗不要馅儿，只要皮儿。
4: 哎，好嘞，得嘞，哎。
3: 我不吃香菜，方子不爱吃虾皮，咱这儿怎么又多出来一个光吃皮不吃馅儿的呀？谁呀？
1: 我。
3: 春生哥，哎，这我得拾掇你两句。你什么时候染上这挑嘴的恶习了？再这么下去，都快比我们这位大小姐难伺候了，啊？
1: 是不是？说什么呢？<笑>
3: 哎，我说春生，早点享受，进了部队就吃糠咽菜，你就得发扬这无产阶级吃苦耐劳的作风。我告诉你，羡慕就直说啊，别拐弯抹角说这些酸话。这有什么可羡慕的呀？往后我们在北京吃香的喝辣的，你们就在战场上喝雨水、吃泥巴，都开荤。
1: 哎哎哎，尝尝吧。嗯。
0: 春生，我打算去46军王牌野战部队，你打算去哪儿啊？那个团离文工团挺近的，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过去吧。我问你话呢，你跟我们大伙说说，哎，打算去哪儿啊？

0: 我今年去不了红队了。我之前就一直想说，但是没好意思张开嘴。我政审没过，但我不觉得丢人。我爸他没错，也不应该认这个错。这点时间，我等得起。
1: 你等得起，红玲等得起吗？

文工团这事儿，是我自己为了梦想和红林换的，也是红林用自己的实力争取到的，和他叶国华没关系，你们不要有负担，好好聊，我们在前面的铺子等你们。

0: 春生，政审的事儿，面试前我就知道了，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红莲，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这是你的人生，你有权利做任何选择。可是我想和你一起，只要你说这个文工团，我就可以不去。
1: 红莲，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我不想在这种时候离开你。肖叔叔病了，燕秋姐又要忙厂子里的事儿，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
0: 红莲，你说的这些我都能应付得过来，不仅是我家，还有你家，我都能照顾得很好。所以你就安心的去部队吧，到了部队里，你想怎么拉钱就怎么拉钱。
1: 你再也不用担心有顾虑了，等我真正过了，我就去部队找你们。嗯。到现在，你还不肯说出那句话啊？我以为那天在山上，你都感觉到了。我那天的心跳，跳得挺快的。
0: 我喜欢你，这句话其实我早就应该跟你说了，但是我也害怕呀。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最终的选择权在你的手上。你想好了吗？嗯，你要记得给我写信。
1: 光和影，行，写，一天一封，<笑>一天一封，
0: 不准再想书库那个女孩，也不准再看别的女孩，只能想我。
1: 行，不看，不想，只想你。
0: <笑>我等你到部队跟我会合。嗯，说好了，我们要一起实现我们的。

0: 我听说洪玲家重新粉刷，就想着过来搭把手。
1: 那凳子，坐。
0: 哎。
1: 哎，要道歉的话就赶紧了啊！我都替你憋得慌。
0: 谁要道歉啊？我还没说你呢。说好了帮我找到她，最后成你女朋友，有你这么干？
1: 哎，之前谁说的公平竞争来的？怎么着，哥们儿赢了你还不行是吧？再说了，谁说？

0: 无论输赢，都要当好兄弟呢。怎么翻脸不认人了呢？
1: 昨儿，叶芳说了我一通，是我不该一边想着公平竞争，一边想着你能让我。
0: 也不该利用家里的能力去追红玲。
1: 想了一宿，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哎，
0: 这事儿吧，我有责任。 我不应该一边帮你追人，一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嗨，这也不能怪你。那书上不是都说了吗？这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骗不了人的。
1: 哪三样啊？
0: 打喷嚏、放屁、爱情。志胜，技不如人，我甘拜下风吧。
1: 还是好兄弟。
0: 废话，赶紧干活吧你。

0: 抗战胜利曙光一线，两种命运较量在前，是怎样的思想伟力引领全党继续奋进？
1: 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0: 兴衰之乱，历史轮回，一场窑洞队引出周期率之问，延安给出了怎样的回答？
1: 这个回答以及在延安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令黄炎培等人为之信服。
0: 学无史，看档案，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80周年，窑洞队提出80周年档案，为您倾情讲述80年前延安往事。

0: 延安杨家岭的一所大礼堂里，即将举行一场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开会前，身着灰色军装的警卫人员站在入口处，目光如炬，仔细端详着每一位前来参会的代表。当代表们手持代表证依次靠近时，警卫会迅速接过证件，翻看证件上的姓名、所属单位等信息，同时与自己的记录核对，确认无误后才放行。这一看似普通的证件检查环节，实则是确保会议安全纯洁性的重要防线，这背后隐藏着对参会人员身份的层层把关，以及对会议绝对保密性的严格要求。这就是当时与会代表持有的代表证，只有我手掌一半大小，呈对折的竖方形，紫红零布镶面，封面没有任何的文字或标志。不过我手中的这两份证件在后来被列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它的特殊之处究竟在哪儿呢？这两张代表证都是长 8.4 厘米、宽6厘米，左页上方横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下方竖印代表证和手写的序列号，右页上方横印参加大会代表的座位号和姓名。这是国内至今唯一发现的夫妻俩同时拥有并保存完好的七大代表证。
1: 80年前，他们的持有者段焕静、李山夫妇是来自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代表。1942年，时任新四军一师二旅副旅长的段焕静和时任二旅卫生部教导员的李山分别当选党的七大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他们于1943年3月出发，历时半年多，辗转5000里，于1943年10月到达延安，后参加了七大。除了他们，还有许多闯过了敌人道道封锁线的七大代表，有的来自沦陷区，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的。当大后方的七大代表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同志到窑洞外面接见了全体代表。

0: 他风趣地扳着指头说，你们过了长江，又过了黄河，过了金浦路，又过了陇海路，还翻过了太行山，中国有名的河流、山川、铁路都让你们走过来了。我们过去叫长征，你们呢也是长征，人数少一点是小长征。
1: 七大究竟是怎样重要的会议，让这对夫妻甘愿历经千难万险，也要突破重重阻碍前往参加呢？
2: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
1: 此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是筹备时间最长的，距离1928年召开的六大整整相隔了17年，相距这样长的时间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0: 实际上，早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即提出要召开七大，并把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等作为七大的主要任务。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和根据地，致使七大未能召开。全国抗战爆发之后，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紧急召集七大，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准备委员会，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通过决议，指出七大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1941年和1943年，中共中央两次讨论七大的问题，但因战争环境及其他条件不成熟，七大的召开继续延期。在这个过程中，经过艰难曲折，党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整风运动的成功，使全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都为七大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44年，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七大的召开做了充分准备。

0: 弹起我心爱的竹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1: 看过电影《铁道游击队》的观众啊，相信您会记得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游击队员们护送胡福同志过微山湖，刘洪、李正等同志为了保卫首长，可谓是千方百计。历史上啊，确有过胡福同志在鲁南游击队保护下过湖一事，时间是1942年4月。胡福同志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当时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刘少奇。据毛泽东年谱中的中卷记载，1941年10月3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中央决定刘少奇来延安一次，并望能参加七大，何时可以动身判告。
2: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奉中共中央之命，率领100多名干部，在八路军第115师教导五旅第13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回延安的漫漫征途。当时参加七大的代表除陕甘宁边区之外，大多数分布在全

0: 国十九块根据地和敌占区，交通不便，还有日伪军与国民党对交通线路封锁阻挠。七大代表如何奔赴延安，以什么样的途径到达延安，这不仅是每位七大代表关切的问题，也是中共中央极其重视和关切的问题。早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先后指示各地建立通往延安的交通线，到1943年，各地已先后建立20多条交通线及规模不等的武装大队，为七大代表赴延安参会提供安全保障。为了避开日伪和国民党的迫害，代表们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为了路途安全，他们都非常注意保密，化妆成商人、小贩甚至乞丐，由八路军游击队地下党护送。一些代表遇到敌人袭击，身负重伤，有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42年12月30日，刘少奇一行安全到达延安，这一路途经山东、冀鲁豫、冀中、晋绥，历时9个月，穿越了敌人103道封锁线。到达延安后，刘少奇总结这次远征时曾幽默地说，我们也等于进行了一次25000里长征，一路上大家吃尽了千辛万苦。
1: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中共七大的正式代表、候补代表来自不同的战线、不同岗位，有如段焕敬、李山一样的夫妻，也有妇女、姐妹、同一村的人。1945年4月23日，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被装饰一新，这栋建筑在当时的延安可称得上是宏伟建筑。礼堂主席台正中央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最上方的石拱上，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12个红色大字，与会场后面毛泽东题写的同心同德4个大字烘托出大会的主题。会场两侧的墙边插放着24面党旗，表示党24年的奋斗历程。
0: 1945年4月23日下午，出席大会的700多名代表走进会场，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下午3点，当毛泽东、朱德等15名大会代表走上主席台时，全体代表起立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正式开幕。在七大的开幕式上，朱德总司令向大会致辞，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今天的大会是在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朱德朴实的话语实际上是把中国共产党走过的24年历史做了一个精彩的概括。毛泽东在七大开幕词中就为大家指明了方向，中国之命运有2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第二天，毛泽东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这就是毛泽东在开幕词里说的“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的书。毛泽东在报告中着重讲到了路线问题、政策问题和党内问题。他指出，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是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中共七大深刻地揭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规律，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3项基本经验，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

0: 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就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一时期，国民党也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史称六全大会。这次会议是1943年蒋介石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老调重弹，宣扬独裁反共，企图把中国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进入1945年以后，国民党军队的调动越来越频繁，其规模甚至远远超过抗战。与此同时，50,000美军已经准备从华北沿海港口登陆中国，目的何在，不言自明。从历史的对照中，我们不难看出，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以最大的努力和耐心反对内战，避免内战，并领导人民制止内战，促成和平。
1: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公开发表的，它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0: 一本小册子为何引起巨大反响？是什么让民主人士不顾蒋介石独裁的态度来到延安？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1945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第24个生日。这天是个好天气，
1: 延安湛蓝的天空上只有少许点缀的白云。飞机降落在机场滚烫的跑道上，带来了久违的客人。随着客人们陆续走下舷梯，毛泽东热情地迎了上去，与一位老者激动地握手问好。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被摄影师的快门捕捉了。照片的远景，许多人躲在记忆的阴影下聊着什么，而前景中的毛泽东和老者却不顾烈阳，双手紧握，四目相对，似乎正打算开口说什么。照片中的老者是谁呢？他就是黄炎培，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民盟民建的主要创始人。此刻与他同行的还有另外5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们是楚辅成、冷玉、左舜生、傅斯年和张伯钧。这次被载入史册的会面，距离中共七大闭幕仅有19天，是什么让这些民主人士不顾蒋介石独裁的态度来到延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起因很简单，就是这本小册子《论联合政府》。而作为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等人来的目的就是想促成国共双方恢复和谈，实现国内和平。那么，一本小册子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
0: 毛泽东的这本报告一经公开发表，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苏联驻延安记者、国民党驻延安代表等各方纷纷索要全文，一时延安纸贵。毛泽东同时指出，论联合政府还要到重庆去印发，要让中间党派的朋友尽快知道我们的主张。最终论联合政府在重庆发行了30,000册，有人接到后一夜未睡觉，一直看完。正在参加国民党6大的有些代表看了后也称赞，共产党说得头头是道，有办法。论联合政府中，由联合政府来完成实行和平建国纲领，召开国大，制定宪法，监督执行整军方案，鼓励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民主观点，与蒋介石的独裁主张形成鲜明对比。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乃至部分国民党元老中引起强烈震动。1945

0: 年六月二日，王延培、傅斯年、起草致延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电稿，并于次日由楚辅成、王延培、冷玉、傅斯年、王云武、左顺生、张伯钧七人联名发出。这份电稿的大概内容是：鉴于目前局势，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继续商谈国内团结问题，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出乎他们的意料，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复电，欢迎他们来延安商谈国事。于是，1945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24岁生日这天下午，当黄炎培等人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时，一个出乎意料的场景出现了。
1: 走下舷梯的黄炎培没想到，毛泽东会率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张闻天、叶剑英、李富春、谢觉哉等数十人到机场迎接。这个看似简单的迎接仪式，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与重庆方面官僚讲究排场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共最高领导人亲自迎接，衣着朴素，态度诚恳。毛泽东在机场迎接了六位参政员，当他看到66岁的黄炎培时，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黄老，我们又见面了。”看到黄炎培意外的眼神，毛泽东解释道：1920年，他曾在上海参加过黄炎培主持的欢迎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大会，只是当年的自己啊，还是默默无闻，黄炎培并不知道而已。时隔20多年，两人这次重逢，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了。看着毛泽东和众多中共中央领导人前来接机，黄炎培心里明白，共产党人是真心的拿他们当朋友。
0: 这是一段极为珍贵的 4K 修复加重新上色历史影像，记录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延安机场接见参政员的场景。访问延安是黄炎培的一个夙愿，而短短数日更是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和勃勃生机。在延安这五天，除了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正式会谈外，黄炎培还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光华农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等地方，与街上群众、商店店员们随便交谈，询问物价和生活情况，了解延安风俗民情。此外，他还与陈毅、丁玲、范文澜、张曙石、陈学昭等新旧朋友进行畅谈，深入了解延安经济、文化、教育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作风、民众生活等。黄炎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里看不到一块荒废了的土地，看不到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中共中央和政府领袖生活很苦，而老百姓的新建筑增多，生活较好。黄炎培还发现延安政风特别开明，一般都不称官衔，毛泽东就叫毛泽东或者老毛，而且专门有个黑板报可以提意见。
1: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黄炎培展开了密集的考察活动。这位以严谨著称的教育家采取了近乎苛刻的突击检查方式，试图揭开延安的真实面貌。
0: 关于延安的社会环境，黄炎培记述道：警察是没有见过，游民他们叫做二溜子，也绝对没有的，标语很少，或者尽可说没有，有的是街上宣传小品。黄炎培是个思虑久远之人，他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寄予的厚望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思考，由此也引发了与毛泽东关于历史上兴衰治乱循环往复的千年难题的讨论。所以当延安访问即将结束，毛泽东问及他有何感想时，黄炎培引用《左传》《中庸》等典章，提出了周期律之问：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

0: 其星也薄焉，其王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正代换城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1: 在黄炎培所写的《延安归来》一书中，对于他的提问，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回答以及在延安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令黄炎培等人为之信服。他表示，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0: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段对话史称窑洞对，是回答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毛泽东给出了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民主。毛泽东与黄炎培在窑洞对中说的话也并非随口而谈，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早就有这方面的实践。为什么说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呢？
1: 清晨，陕北王家湾的土场上，几只粗瓷碗排开，每只碗的后面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候选人的名字。这里正在举行一场选举乡长的投票活动。不识字的张老汉攥着三粒黄豆，这是政府为选举特批的物资，每颗黄豆啊，抵得上一餐口粮。他眯着眼，将豆粒郑重地投入心仪的碗中，黄豆落地有声，就是百姓的心声。
0: 为何需要斗选？答案深植于黄炎培笔下的延安现实。他观察到，公家对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民主与生产工具结合，黄豆既是种子也是选票，粗瓷碗既是石器亦是票箱。这种土办法背后是对黄炎培所赞叹的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痛苦理念的践行。在延安大学礼堂，黄炎培曾见学员激烈辩论基层选举，一名学生告诉他，在杨家沟七位候选人背对选民而立，每人身后放碗，老乡们捏着豆子排队走过，头都入碗时连呼吸都放轻。这种近乎仪式感的投票让民主从纸面落入现实。
1: 当黄炎培与毛泽东探讨历史周期率时，毛泽东断言，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斗选正是监督权的具象化。在安塞县某村，因当选者私分公粮，村民发起了倒碗运动，将黄豆从原来的碗中捡回，重新投入新候选人的碗中，完成罢免程序。这种朴素的制衡机制印证了黄炎培的观察，他们集中这群有才有能者来整理这不算大的地方。更深刻的是斗选蕴含的平等精神。黄炎培注意到，延安没有面黄肌瘦之人，而斗选规则规定，地主的一颗豆与佃农的一颗豆等值。当富户马老太将黄豆投入长工候选人的碗中时，阶级鸿沟在黄豆落碗的脆响中悄然消融。这种实质平等，恰是黄炎培感慨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的鲜活注脚。

1946年，斗选模式随解放区扩大席卷华北。在河北正定县，农民用玉米粒选举，山东解放区改用染色的花生。80余年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几只粗瓷碗中的黄豆早已干瘪，碗沿李有才、赵树理的名。

0: 冲动。正如黄炎培在《归途》中所悟，真理只有一条路，不会歧途。
1: 民主从不是殿堂里的抽象概念，而是让最粗糙的手指也能真实触摸的权力颗粒。这或许正是黄炎培延安之行最珍贵的发现，真正的民主心路永远从泥土中萌芽。一场窑洞队引出周期率之问，延安给出了怎样的回答？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这座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小城，物资匮乏到小米加步枪成为标配，却吸引了数以万计知识分子、学生青年突破重重阻碍，前来投奔。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曾记录，延安的吸引力不在于物质条件，而在于这里的人们眼中闪烁的光芒。《黄炎培日记》详细记载。
1: 抗日军政大学的课堂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激烈辩论着中国未来。边区政府里，非党人士担任着实际要职，这些场景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主只是选举时的空洞口号。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需要的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 实行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发轫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人民政权之时。那时，我们党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一个领导区域覆盖赣南闽西、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在苏区血与火的洗礼中度过一个个艰难岁月，但是。
0: 实行人民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的做法始终没有丢弃，而是一直带到了延安。在领导边区政府后，又探索出了人民监督机制新形式。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一书中写道：“我们在延安倒是自由自在，要到那里看那人，都是绝对自由，你不需要带路。” 你就自己去。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在延安创造出如此独特的政治生态？延安的魅力源于其人民至上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创新。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深刻指出：“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这句话揭示了延安。
1: 民主实践的核心，权力必须受到制度化的制约。为什么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观察者都对延安的民主实践给予高度评价？延安的民主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承诺，而是渗透到基层的制度安排。这种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民主实践，打破了西方对民主的垄断性解释。 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完成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这些文字不是在安静的书斋中写就，而是在日军轰炸的间隙创作的。黄炎培注意到，延安的干部都有极强的学习习惯，抗大学员在行军途中背诵马列著作，农民夜校里讲授着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学习。 不是教条式的灌输，而是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正如毛泽东对黄炎培所说：“我们要走自己的路。”1945年8月10日，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自己著述的《延安归来》。他在书中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 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的。

0: 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延安归来出版后，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怒，下令查禁，但这本小册子已被秘密传遍国统区，甚至远销海外。黄炎培在晚年回忆，我一辈子都在寻求真理，而使我认识到真理所在的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历史周期律之问深深地镌刻在历史年轮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时时自警自省的一面镜子。跳出历史周期律问题，是一个关系执政安危、政权兴衰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思考、探索、解答的重大政治考题。
1: 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跨越八十年的新回答，这是新时代的窑洞队。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0: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1: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2: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3: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4: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5: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6: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7: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2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8: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9: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0: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1: 不做八命九命，何耻之官？
0: 江海激荡，百年潮声，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声》，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

0: 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看盘子上，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在不少人的印象当中啊，现在买保险并不一定保险。比如下面这一案例：40万的保额，年保费8000，6岁男孩患上了罕见病，保险公司以未采用约定的治疗方式为由拒绝理赔。当合同条款与孩子的健康权正面碰撞，司法该如何抉择呢？北京金融法院的二审改判用一份有温度的判决书厘清了保险理赔的边界。
1: 如果为了满足保险公司这个要求，我必须要给小朋友吃，这个合理吗？那我还是父母，我是禽兽啊，我是为了那个钱呀。
2: 6岁时，彤彤确诊肝窦状核变性，这是基因缺陷引发的铜代谢罕见病，属于终身无法根治的重疾。好在彤彤的父亲在儿子1岁时就为他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额是40万元，每年缴纳8000多元的保费。可当一家人拿着诊断证明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直接出具了拒赔通知。
1: 怎么说呢，就是在投保的时候不懂，因为里边列的这个什么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什么肿瘤啊、癌症这些日常的，一看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其他的它里边列的什么重大疾病其实都不了解，就没看过，完全就不知道。包括我们家孩子在确诊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病。那后来我们发现之后呢，就是拿的这个合同条款去看，里边有这个病的名称，我们就认为是可以理赔。是审的时间很长，大概几个月以后他就跟我们拒赔了。后来我们又通过这个销售呢帮我们代提了几次，全部都是拒赔。
2: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双方合同约定了确认疾病的标准，而被保险人彤彤未进行螯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合同约定。
1: 他约定的这种治疗方式叫螯合剂，螯合剂其实我们的理解就是类似于咱们日常疾病里边用的这个抗生素。大家都知道抗生素对身体不好，就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螯合剂更多是什么，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螯合剂它本身对身体是有副作用的。那小朋友这么一小点让他去接受这种伤害，这对于医生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家长来说是不负责任，对于保险公司这么去要求的话，那是就是为了逃避责任。
2: 无奈之下，彤彤的父亲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院。可令彤彤父亲没想到的是一审败诉了，于是彤彤父亲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1: 谁会选择说为了理赔去选择一种特别强效的药给自己的孩子身上去用？我不会选择，我宁肯不要这个钱，我也不会选择去伤害我的孩子。
2: 本案二审承办法官丽丽依据多年审判经验，没有局限卷宗材料，主动前往儿童医院走访主治专家，这一实地调研成为案件反转的核心关键。
3: 也就是到这个北京儿童医院，我们做了一个走访调查，专家的这个医生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呢，是说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不是因为他的病轻或者是他的病重，而是说我们的这种诊疗方式呢是更契合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使用的方式，而这个方式的这个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
2: 丽丽法官告诉记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当保险合同将某一种疾病的诊疗方式作为理赔条件的时候，如何认定该条款的效力。
3: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无论是这个确诊方式还是治疗方式，可能当时订立合同的时候的这种方式就已经过时了，已经

0: 不再适用了，有更好的这个替代方式。所以呢，如果我们保司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以这个疾病的确诊方式或诊疗方式这个作为一个疾病的判断标准，用一句成语来说，有那么一点点刻舟求剑的这个意思，那我们是不是会可能变相的剥夺了这个被保险人依法接受一种合理的医疗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9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
0: 我们认为呢，根据这个保险法第19条的这个相关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这个合法权利。那同样呢，保险合同不能通过限制被保险人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一个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这个条件，这也是这个案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1: 随着案件情况逐渐明晰，保险公司提出了全额赔付的调解方案，但是童童的父亲拒绝了。
2: 为什么我们最后坚决地要这个判决结果，就是要让类似的事件有一个案例可循，在未来的法官再去审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必要说我再去做一遍调查，他就是对给大家的一个铺了一个路，我就按照这个路走就可以。我们希望就是能够保护到更多的类似事件的小朋友，不要让他们再受到心理上的二次伤害。
1: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保险公司赔偿童童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童童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童童保费7000多元。终审判决作出后，童童父亲专程到法院向莉莉法官表达感谢。
2: 大家都双方都会很难受，对对对，对，所以也特别感谢吧，就感谢您，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公平的一个裁决。
0: 这也是我们这个应该说是我们做这司法工作的这个责任和意义所在，
2: 谢谢，
0: 也都是我们本职工作应该做的。
1: 莉莉法官告诉记者，一份有温度、守公正的判决，既要维护投保人合法权益，也为保险行业划定合规红线，同时提醒投保人，投保重疾险务必看清疾病事宜、理赔限制，若遭遇不合理拒赔，保留病历、诊疗意见等证据，通过诉讼维护自身保险权益。
3: 40万理赔案，金融法院以健康权高于格式条款的判决为罕见病家庭撑腰，让保险回归保障的初心。法律有温度，并不意味着法律的边界会模糊。下面三名男子捕鸟32只，其中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最终难逃法网。
4: 2025年10月，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片林地内，一张高3米、长8米的大网横在林间，细如发丝的尼龙线几乎透明。
5: 网上鸟呢？
6: 那电线他们的。
7: 好的，那一个，下一个。
6: 应该是小粉笼子的，这是
7: 小麻鸟，您一看就看出来了。
5: 鸟这是什么鸟？
6: 就小红。
5: 还有没有？
6: 那我就不知道。
4: 在现场，一个幼鸟器反复播放着鸟鸣，可对于鸟儿们来说，这却是他们的死亡之声。
8: 一个袋子，
5: 拿个袋
8: 子。一个呀，刚凉透，啊，硬了。
9: 这个呢？这就是一文鸟，这时候还是什么？我说这黄条，黄条怎么回事？
10: 那是搁这里的逮完了。
9: 谁逮的？
10: 我逮的。
9: 这个呢？这是谁的？
10: 这不知道，
7: 真不知道。
5: 那还有呢？自己的不知道哪个是哪个。2岁眼5横条，现在是仨红的，是吧？大红的我们家俩秀眼，这
4: 样民警起获了粘网一套、架杆两根、收音机一个，同时还发现了20只鸟，但活着的只有5只。
5: 放哪儿了？
10: 哎，就破虫鸟呗，坦白公安。
5: 绑谁的呀？
10: 我也不知道，捡到一个。
5: 谁天天弄啊？
10: 没人弄。
5: 平时有几个人在玩？
10: 就仨人。
5: 你仨怎么个玩法？
10: 就是平时也休一点玩会儿。
5: 那鸟粘着怎么着啊？
10: 就是羊有留俩，剩就仨。

0: 了，
1: 还轮机台的，
0: 轮机他们的。
2: 2026年七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此案。
3: 被告人前，你向法庭详细说明一下，你和另外两名被告人在何处，是通过什么方式的？
4: 被告人是在丰台区附近公园被绑架的张某
3: 姑除了用张某，还用别的了吗？
4: 有一个路由器。
3: 姑娘使用的这个张某，这个用鸟器，还有这个立杆这些物品，是谁提供的？
2: 据了解，捕鸟工具是钱某买的，粘网20元，立杆50元，诱鸟器60元，加起来不如一只鸟的价值高。但生态账从来不是这么算的。
5: 谁提出的这个捕鸟的计划？是你和另外两个被告人说过你要捕鸟的这个事情吗？这个捕鸟的地方是谁选的呀？
4: 三个人选的。
5: 捕到的鸟三个人怎么分配啊？
4: 谁喜欢呢？
6: 这个粘网是什么样的？
7: 比如说八米长，它中间有一根线，这么短一根线，就小小眼的那种。
2: 法官告诉记者，钱某等三人因养鸽子相识，是鸽友，谁路过谁摘，谁喜欢谁拿走，三个人一张网，32条生命。
8: 下面向法庭宣读被告人曹供述与辩解。我知道捕鸟是违法行为，也知道所捕的鸟是保护动物。我就是为了一起玩，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不会被发现。
2: 经过审理，钱某等三人在禁猎区、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均构成非法狩猎罪。
9: 经审理查明，2025年10月期间，被告人钱某同曹被私自豢养野生鸟类，在无捕猎收购许可的前提下，通过架设粘网的方式非法猎捕野生鸟类32只，并造成15只鸟类死亡。经鉴定，红斜绣眼鸟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动物，其余鸟类为3有保护动物。上述野生鸟类共价值14400元。
2: 这起案件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不仅面临刑罚，还得赔钱道歉。
10: 三名被告人的非法狩猎行为，一方面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二款规定，构成了非法狩猎罪；同时，他们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也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可以由公诉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要求承担生态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2: 当天，法官经过审理，当庭作出判决。
9: 现在宣判。判决如下：被告人钱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人民币4500元，上缴国库。在北京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2: 案件宣判后，三名被告人均表示不上诉。法庭也对他们做出了训诫。
9: 被告人，本次案件的审理对你们而言是深刻警示的，对此法庭希望你们正视犯罪事实，正确看待自己的行为，吸取惨痛教训，以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环境资源造成的损害。
2: 庭审当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在校师生120余人参加了旁听。
1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法典呢，将于8月15日生效。人民法院呢，将会根据被告人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深入的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被告人的行为呢，做出罪行相适的裁判。
2: 从架网到落网。钱某等人的教训告诉大家，法律面前没有玩玩而已，生态账本算得明明白白。
10: 需要强调的是，北京全域全年禁猎，使用粘网等禁用工具猎捕，不论数量多少，不论目的是什么，都可能构成犯罪。如果广大市民群众在生活中发现有人架设粘网捕鸟网，或者发现有人非法交易野生鸟类，请及时举报，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11: 近日，广州海关查获了以申报为英文词典的快件，内藏书本模型，挖空处竟然藏有黄色的物体，经过鉴定是大麻制品，重866.7克，海关依法扣留，涉事人员将

0: 当被追究，形势则认。毒贩挖空的不是词典，而是蒙混过关的小心思。其实无论伪装多深，毒品永远都逃不过刑法的铁拳。一次挖空心思换来的只能是挖空人生。自由、家庭、未来，通通归零。
1: 你管也中，关键是关键谁在干嘛呀？怎么可以？你追这些停不了啊！
2: 我就一分钟，还没。
3: 你让管也走。
4: 反正着急了嘛，估计他把这设备灯一步给他盖上了。
0: 你想把他盖上，你想想别人的安全了没有？
5: 这边我特别后悔，不愿意错误。
0: 前不久，沪武高速湖北段一辆货车停在了隧道出口的行车道内，司机爬到车顶上盖雨布，没有设置警示标志，交警发现后啊，嘶吼劝离，司机辩解说就停一分钟，最终司机被罚款200元，记9分。 违法司机眼中的就停一分钟，可能就是别人的一辈子。交警的嘶吼不是发脾气，而是要立即消除安全隐患。高速路隧道口不是谁家的家后院，货物再贵啊，也贵不过人的生命。
6: 我们都希望和您更近一点，这样您就和安全更近一点。
7: 反诈需要我们更精准的研判，因为每一条信息，每一个数据。
8: 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9: 反诈就是把每个骗子都绳之以法。
10: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11: 反诈需要我们警起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12: 警起联合，技术反制，反诈我们义不容辞。
13: 反诈就是守护好每一位储户的钱袋子。
0: 全民反诈是一款APP，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住法。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朋友向我借钱写欠条时，他故意写错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当时我没有发现，等我找他要钱时，他就开始赖账说欠条跟他没关系。请问这种情况，我还能追回欠款吗？
15: 故意填错信息构成恶意讨债，这种行为啊不受法律保护。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的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 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法院以实质证据链认定借款的主体，借款人故意将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写错，但可以结合签名、捺印、通话录音中承认欠款、户籍比对以及交付凭证等相关证据证明借贷合意，从而确定借款人，并判决其返还本金。 以及利息。观众张先生，两年前在一家
0: 4S 店买了一辆车，提车之后发现是事故车。经过诉讼，法院判决退一赔三。可 4S 店呢拒不执行，车的手续也一直不给张先生，导致这辆车无法上牌上路行驶。去年年底 ，4S 店啊倒闭了，因为它属于某集团公司。张先生可以让集团担责吗？需要另行起诉吗？ 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这个问题啊，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第一种情况，如果
15: 4S 店未经清算就注销，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中明确规定，事主无需起诉，可以直接向原执行法院提交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申请将 4S 店的股东追加为本案的被执行人。 第二种情况，如果 4S 店倒闭后没有注销，这种情况下，事主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某集团公司与 4S 店存在人格混同，之后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诉讼。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一同之妻原发琴瑟，古琴的制作呢加起来上百种工序，
2: 就是这个音。
1: 这做琴最重要就学的就是审美，
3: 我就是为琴所生的，就爱是有琴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
4: 8月19号，为你喝彩，带你走进王鹏古琴新生。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8: 加了4-5千人吧，
9: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0: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4: 好风凭借力，
6: 送您上青云。
14: 上青云。
6: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黑扁3年一直拖，患者为什么不及时就医？
16: 没有贫血，没有其他的表现，它是间歇性的、自限性的。
15: 胃镜、肠镜都做了，为啥找不到出血点？
16: 是我们之前常说的这种暗黑之地，就很难检查到。
17: 尽管它是正常大便，不代表着这里边没有血。
15: 老年人消瘦乏力，别忘了查这里。养生堂马上播出。
18: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虽然立秋了，但是天气依然炎热，尤其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的胃肠功能本身就比较的弱，这个时候空调一吹，这瓜果梨桃又是凉的，一吃这个肚子啊一定会闹情绪的。所以开场的时候呢，想带大家做一个小的互动，各位好好的回忆回忆之前咱们出现那个腹痛哈，具体疼的位置是什么地方，也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咱们回忆回忆，给大家3个选项看一下哈。 A 选项是在肚脐的周围， B 选项是在右下腹的位置， C 选项是 AB 之外的其他的范围。有请第一排的观众开始。

0: 大姐你好，你刚才贴的是哪个区域啊？
1: B 那个位置，
0: 右下腹的那个位置。
1: 右下腹那个位置就是微微胀、哦、有点下坠的那种痛，因为是代谢不好吧。
0: 那后来怎么好的呢？
1: 按摩呀，就是药啊。
0: 好，先生您贴的是哪儿啊？
2: 肚脐上面大概15厘米的位置，最上面那个就是我的。本来应该往下一点的，比如下面有个心，所以说我就往上面多挪一点位置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是闷痛，脸上发油，平时呢他稍微吃有油腻的，以后半个小时就回去拉肚子。
0: 哦，那到医院看过吗？
2: 到医院看过，肠镜、胃镜都做过了，是胃道炎。不过有时候这个地方就隐痛，一隐痛的情况下好像吃什么药也没有用。过段时间自己好了，很反复。
0: 阿姨，您选的是哪儿啊？
3: 我选的是 A，
0: 肚脐周围啊。
3: 对，就是胀痛。然后空调停了。就好了一点。
0: 哦，所以应该是着凉引起的。
3: 对，所以不能长时间的吹空调。
0: 了解了，特别的感谢各位观众的作答。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包括我在内，都经历过大大小小不同程度的腹痛。有一些腹痛呢，我们喝点热水缓一缓，忍

0: 人可能就真的好了。但今天我们养生堂要科普的，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腹痛，因为这种腹痛背后呢，隐藏的是夺命的陷阱。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发的腹痛，以及它疼痛的位置是不是刚才的 ABC 的这个范围呢？接下来赶快认识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三位权威专家以及我们的嘉宾。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准医师于建峰，欢迎于主任。
1: 好，大家好，
0: 又见面了。好了，对面两位呢，同样也是来自我们朝阳医院，欢迎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李宁，
2: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赵宝成主任，欢迎。
3: 大家好。
0: 好了，这一位呢是我们相声演员刘钊老师。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盆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了，刚才呢已经抛出来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有可能会夺命的腹痛，而且这样的腹痛呢就出现在李奶奶身上。那我们请林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奶奶的具体情况。
5: 李奶奶今年是73岁，她在最近的3年反反复复的因为多次的一个黑便和腹痛，然后她就是在社区医院来诊治。她的黑便是那种黑色的成型便，然后伴有这种脐周的隐痛或者是轻度的这种绞痛，她都没有当回事儿，就是家人领着到社区医院查便潜血是阳性的，然后呢但是没有贫血，没有其他的这种表现，所以就是输输液用药就好了，她也没管她。但是最近呢这个症状是突然间的一个加重了，刚开始也是拉了一次黑便，但是呢紧接着就拉出这种暗红色的鲜血样便，量还是非常多的，腹痛也是加重了，由原来的隐痛变成了这种阵发性的这种剧烈的绞痛，伴有这种大汗呀，然后面色苍白，还有这个全身乏力的这个症状，所以就紧急的就诊了。
0: 那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号的，于主任？
1: 一般的说啊，我们说消化道出血有疼的，有不疼的，疼的有剧烈的，有比较轻微的。但是说一般的说，作为老年人来讲，如果说出现了消化道出血的表现，比如说黑便啊，有呕血呀，如果同时再加上一个比较严重的腹痛，往往预示着患者的这个原发病，就是导致出血的原发病，可能会进展比较快，病情比较凶险，那么就得要求患者尽快来到医院来就诊。
0: 没错，就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
1: 对，
0: 那到了急诊之后呢？
5: 李奶奶到了急诊科之后，接诊的这个急诊医生，然后发现她是一个剧烈的腹痛，并且存在一个急性的消化道大出血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走了这个消化道出血的一个绿色通道，给予了她尽快的这种补液，维持生命体征的一个稳定。和我们科的二线医生沟通，就尽快的收到了我们病房。她到了病房之后，一个是她还在反反复复的便血，再加上我们心电监护提示他的心率往上就是持续的一个增加，血压还是在下降，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种休克就发生了，我们也叫失血性休克，所以我们在积极的给他输血，尽快安排了这个急诊胃肠镜的一个检查。那因为李奶奶之前是黑便为主，这次的话是出血量多，然后出现了这种血便的一个情况，那么首先还是考虑有没有就是位置比较靠上的出血，所以优先的话是先做的胃镜的检查。
0: 啊，我想问一下刘钊老师，胃肠镜的检查做过吗？
6: 没有。
0: 但是你知道它的程序是什么样的吗？检查之前要吃一些泻药。
6: 我知道那个东西，对，我们那天聊天还说呢，因为平时我们喝酒比较多一点，说他们都劝我要做，说吃那种各种药哈，晚上吃一次，然后做之前白天还得吃一次，
0: 一晚上一直都不消停，
6: 对，弄得特别干净以后才能做。
0: 对，那叫做肠道的准备，就是清肠，是吧？咱们做过的人都是有体验的，这是正常的胃肠镜检查的必要的流程。但是刚才呢，我们林主任也说到了，他在急诊，他可能就没有时间再去做清肠。那这种急诊的胃肠镜的检查，它的流程跟我们普通的肠镜的检查有啥区别？
1: 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常规内镜检查。那常规内镜检查呢，它没有一个急诊的情况，不需要说马上内镜下处理，那么我们的核心就是越干净越好，只要胃肠道准备越干净，我们可能会更早的发现一些比较较小的病变。但是呢，像李奶奶这种情况我们刚才林主任介绍了，她的情况是不稳定的，需要通

0: 通过内镜去找到出血点，最好是通过内镜去把它处理掉。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急诊内镜。
1: 嗯，
0: 那么急诊内镜它的目的我们刚刚说跟这个常规内镜不一样，急诊内镜就一个目的，找到出血点处理掉出血点，所以说我们就要奔着出血而去。
1: 嗯，
0: 所以它的肠道准备就相对的来说要求不是那么高，包括我们胃镜的准备，我们原来胃镜准备需要不能吃东西，进食要8小时以上有的时候，然后呢甚至说有的时候小量出血的时候还需要下个胃管啊，冲洗冲洗啊等等的，像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的急诊内镜就不需要做这么复杂的准备了。有的时候甚至啊就是说患者出血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看到患者便出来全是鲜血，就没有任何粪滞的情况下，甚至我们可以不做肠道准备，不喝泻药，直接进行内镜检查，以期最快的去找到出血点，然后我们把这个出血灶能够内镜下处理，尽早把它处理掉。
1: 对，也就是流程一切都简化，救人为先哈。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消化道出血的绿色通道，一切以它优先。
1: 好的，那奶奶肯定也是做了内肠镜的检查了，我们来看一看奶奶检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看一下大屏幕。于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李奶奶当时的胃镜结果，可以看到我们胃里边非常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我们说的是胃窦，就是胃的下半部，这个呢是胃底，这个是胃的上半部，那么这个呢这个位置是12指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胃里非常非常的干净，上消化道没有任何出血的一个迹象，所以呢从这个胃镜我们就能看出来患者李奶奶并不是上消化道出血。
1: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消化道，就肠镜它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0: 我们可以看到患者的结肠准备并不是很干净，但是通过我们的肠镜检查可以看到它的大部分结肠里边是没有出血病灶的，但是患者的末段回肠，就是小肠接近结肠的那块，以及我们说回盲部就是盲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陈旧的，大家可以看到是一种暗红甚至说是黑色的这种血液的附着，这就说明什么呢？患者的出血灶可能还在更往上的肠道的位置，
1: 不是胃出血了，也不是这肠子出血了，那到底是哪儿出血了？病灶到底在哪儿呢？来，我们的意见代表。
2: 我觉得哈，我可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哈，痔疮。
1: 哦，为什么？
2: 因为痔疮流血也是那块儿，而且那流出来可是不少啊。
1: 好，叔叔阿姨赞同吗？来，赞同的举个手，因为不是胃的，也不是肠子，你看，阿姨支持是吧？好，今天正好有个普外科的专家赵老师，他说的对吗？
3: 根据李奶奶的症状来说呢，和痔疮不是特别吻合，因为痔疮来说呢，一般的都是先大便，便后呢有这种几滴的鲜血，或者是有这种喷射状的鲜血出来，这一般是痔疮的出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另外，痔疮也分一个内痔和外痔。一般内痔呢它没有肛门疼痛，没有任何感觉只是一个单纯的便血，但是如果同时伴随这种血栓性外痔，会伴有剧烈的一个肛门处的一个疼痛这个呢一般诊断外痔。痔疮的患者呢一般也没有腹痛的一些症状，
1: 是
3: 李奶奶呢她是有典型的一个腹痛的症状。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一问林主任，奶奶到了急诊住院了之后，她的情况有所好转吗？
4: 一过性的稳定之后呢，中间又再次出现了这种腹痛和便血的一个情况，她持续的便血说明她的这个仍然有这种活动性的一个出血，同时她的血红蛋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色素还在往下掉，我们正常人一般是超过130克每升，它最低的时候掉到了这个50克每升的一个情况，就是基本上少掉了我们正常的一半的这个血的一个状态。成年人的话的这个血液一般是4升到5升，那它失掉了一半左右的血，那失掉了至少有2升的这个血，还是非常非常紧急的。而且这还是我们在积极的给它比如补充造血原料，积极的输血的一个状态下出现的。这就说明它一个是出血的速度非常的快，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出血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要考虑是其他地方的一个出血。
1: 那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会影响到什么样的脏器呢？
4: 奶奶岁数也比较大，也会有这种动脉硬化的这些基础病在这儿，如果是少了这么多的血，会造成心脏供血的一个下降，那样我们会担心

0: 心会有一个是心跳骤停，或者是心肌缺血、心肌梗死的一个情况。其实除了心脏的话，颅脑是一样的，这种也会有可能会诱发这种急性的脑梗塞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那除了心脑的话，我们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就是肾。那如果是肾脏的血供不足的话，它可能会引起急性的这种肾小管的坏死啊，引起一个急性的肾功能不全的一个情况，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除了出血外诱发的这种多脏器功能不全的一个状态。
1: 你看心脑肾都在报警，岌岌可危了，这生命。好了，叔叔阿姨，常规检查查不出来的问题通常都是最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我们的身体绝对不会不明原因的反复一次又一次的腹痛，在提醒着我们根源一定要查清楚。那这种常规检查就是胃肠镜没有查出来的出血点到底是什么疾病呢？叔叔阿姨看到这儿，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可以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我们本期的知识总结。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提前看到我们的答案。好了，叔叔阿姨，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本期的重点内容了，奶奶的出血点到底在哪儿？我们还是请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人体的解剖结构。
2: 我们小脑科首先就是说从咽部往下是食管，然后呢紧接着就到我们这个胃。
1: 胃
2: 我们可以看到胃是一个比较宽大的一个袋子，通过胃之后呢下入到12指肠，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曲了拐弯的小肠
1: 啊，
2: 对吧？这个小肠在这里边是我们真正消化吸收的场所，重要场所。我们大部分的营养物质都是在这个位置进行消化吸收。那么我们小肠呢，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很多的有些观众选择的是右下腹疼，那么它在右下腹，小肠汇入了大肠，然后大肠呢会沿着我们的这个肚子的外围走一圈，往上这个叫升结肠，然后呢是
1: 横
2: 结肠，它就从右边跑左边了，
1: 对，
2: 然后再往下这叫降结肠，在底下呢实际上在小肠后边的还有一个弯，我们称之为乙状结肠，最后一段大约是10几公分，我们称之为直肠，
1: 对，
2: 直肠呢就接近了肛门了。
1: 好了，叔叔阿姨，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下我们人体的解剖结构，接下来呢考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要帮李奶奶好好的找一找出血点，就是病灶到底在哪儿，这样的几个选项哈，来我们的食管、胃、12指肠、小肠还有结直肠，大家觉得出血点到底在哪？来，请各自作答。3、2、1，亮题板。我们来看一看哈，大家伙写的都是哪儿呢？我先问一问我们的意见代表。
3: 我写的是直肠，就是您最后说那段，我觉得那儿出血的面比较大一点。因为伴随着这个大便干燥啊什么的，我觉得那儿可能是破了。
1: 现场还有挺多的观众跟我们的刘钊老师写的是一样的，
4: 哎，
1: 我得挑个不一样的，我挑个写小肠的来。好，我看你写的跟大家都不一样。
5: 对，我写的是小肠，其他的像结肠还有其他的那些，我首先不是很了解。然后我也感觉就是也不是在胃。
1: 哦，很自信，是小肠的位置。
3: 他就认识小肠。
1: 你知道小肠有多长吗？10米以上，10米以下。
5: 10米以上，我觉得。
1: 上。好，我们掌声感谢一下小伙子。好，绝大多数的人选择呢都是直肠哈，那我们这个小伙子选的是小肠，结直肠。好，来，大家选的都不太一样，都有各自的原因理由。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6: 其实用排除法也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这个患者呢，他做过胃镜，胃镜呢就是从，食管、胃、12指肠都看到过，然后没有发现明显的血液的存留。另外一个，这个患者也做过肠镜，肠镜呢就是从肛门做到腹膀部，做到末端的回肠，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出血的部位。所以说呢，胃、12指肠和结直肠都可以排除掉，剩下的就是咱们有观察到的小肠的部位了。所以说出血的部位大概率是小肠。
1: 哇，回答正确，
2: 厉害！
3: 他是懵的。
1: 不是，
3: 他就认识小肠，他说其他我都没听说过。
1: 那这样你回答正确了，这个真的太了不起了，送上一份我们养生堂的礼物给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掌声感谢一下小伙子，
3: 来，我给他送过去。
1: 哎呀，真好，你看。
3: 这孩子认识。

0: 是个小肠得桶油，你真是。
1: 赵老师啊，就请教您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观众说应该是10米以上，小肠到底有多长啊？
2: 每个人的小肠长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大概率也就是4到8米左右吧。
1: 4到8米，就10米以下是吧？
2: 对，是的。
1: 好的，那小肠出血点，那它是不是检查起来非常的难啊？为什么这么隐匿呢，主任？
3: 因为小肠它其实是迂曲盘旋在肚子的中央，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面积，然后它又非常非常的长。那我们常规的这个软室内镜的话，经口的胃镜能看到的是食管胃和一部分的十二指肠。那结肠镜的话是能看到结肠、直肠和回肠末端的这个10厘米到30厘米的一个样子。那中间，相当长的这个4到8米是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它是我们之前常说的这种暗黑之地，就很难检查到。那如果发生了这种小肠的疾病，如果是肿瘤啊、出血呀，或者是一些异物这些问题的话，都是需要外科手术来进行诊断和治疗，创伤性也是比较高。特别是小肠出血其实非常非常的麻烦，你想那么长的小肠，它可能每一段都有可能会有出血的这种问题。即使是我们考虑小肠出血的话，以前我们叫不明原因的小阿道出血，现在有更好的方式，我们可以来考虑中小阿道出血来做检查。那在以前原因不明的时候，像外科医生来做手术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必须要从这么长的小肠来判断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来做相应的一个处置。
1: 了解了，小肠这个地方很特殊，他要用特殊的检查手段，就是小肠镜的检查。
3: 我手里拿的就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一种小肠镜，它叫双气囊小肠镜，它和胃肠镜不一样。胃肠镜的话就只有这一根镜子，因为小肠是特别长嘛，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赵主任说了是4到8米长，那我们不可能有4到8米长的镜子去进去来做这个小肠，而且它还要通过胃或者是通过这个结直肠。那我们它外面是有一个套管，就这种塑料的这种管制的结构。其实小肠镜的时候，相当于我们这个外套管起到镜子的作用，然后呢我们的镜子先往前走，走完之后这个外套管要跟上，跟上之后我们要把这个球囊打起来，打起来之后呢这个球囊就抵在这个小肠肠壁上，这个先端还有一个球囊全抵上之后再一起回拉，把小肠尽可能的拉直导丝走，然后这个外套管走，然后再拉直一点点往前走，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最长的1米9。
4: 这个小肠镜直径大概1厘米，而且质地呢相对的比较软，我们的结肠镜一般的直径是在1厘米以上的，也比这个要硬一些。我们可以把4到8米的小肠套在我们镜子上，那么这个过程相对时间也比较长的。而且呢我们做这个小肠镜操作的时候一般都需要麻醉，不麻醉的话患者是非常痛苦的。所以说我们做的过程中，如果病变相对我们说要靠上，我们可能就经口像做胃镜一样把内镜伸进去，但是如果要是说我们通过其他检查感觉这个病变是比较靠下端的小肠，那我们就会经肛门像做结肠镜的方式进去。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说都要1个小时到2个小时，这个检查时间相对比较长。有的时候呢它可能经口也做不到我们说的小肠末端，而经肛呢也做不到我们都是小肠的起始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呀，既要经口做，然后呢过一天要经肛做。我们在做第一个小肠镜的时候呢可能打一个夹子呀，或者打一点药啊，做个标记，然后呢这样我们在做下一次的经内侧进小肠镜的时候看到这个标记，我们才能证明我们把小肠检查完全了。
1: 了解了。你第一次见小肠镜的时候什么感觉？
5: 我这个必须全麻呀，我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他进去。
1: 是，你看到了，而且他那个特殊的这个位置哈，很隐秘，所以为什么奶奶做了常规的胃镜、肠镜，始终找不到出血的病灶点？因为他必须要通过这样的小肠镜的专业检测，才能看到出血点到底在什么地方。而且我知道，通常意义小肠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好像就是要开腹来治疗的，是吧，主任？
2: 如果是小肠的黏膜病变，像这种小肠的黏膜出血，靠腹腔镜探查，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往往需要开腹。
1: 开腹
2: 咱又常规说的开大刀。
1: 对。
2: 肚皮上拿一个大约10多公分的一个切口，然后进去之后，把整个小肠，然后弄提到腹腔外，然后再一点一点的来进行一个探查了。靠手的触觉来，能不能探查到出血的部位啊，或病变的位置？有时候。

0: 像这种黏膜的病变，如果是特别一些小息肉啊、血管的一些畸形啊等等，是靠手的触觉也是触觉不到的，往往还需要把那个小肠壁剪开，然后一寸一寸的剪开，然后我们有时候需要剪个十多公分，然后才找这个出血点，找这个病变的位置，对于患者的损伤是非常大的。
1: 十多公分，
2: 不是，我问一个问题，你找这出血点，这儿出血了，你给这中间是坏的

0: 内镜行吗？
1: 嗯，现在的话如果是考虑中消化道出血小肠出血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小肠镜的方式来明确它出血的原因，然后出血的部位，然后有相当一部分可以做内镜下的一个治疗。
0: 了解，以前开腹寻宝，现在呢就是内镜探路了哈，让患者更大程度的去受益。所以奶奶到了医院之后也接受了小肠镜的检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看奶奶这一次有没有找到出血点，看一下大屏幕。
1: 这个李奶奶做了这个小肠镜的一个检查，就是她经口做的。从镜子的深，我们可以看到空肠，空肠的中段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血凝块，然后周围有很多很多的一个血迹。然后把这个血凝块冲开之后，可以看到黏膜的一个病变，然后是局部是弥漫的这种点状的这个充血，还有不停的一个渗血。然后仔细观察，它是和这个就是心跳搏动一致的，还在不停的一个搏动。所以我们考虑它是一个血管畸形的一个出血，而且确实它还在不停的一个出血，所以为什么它一直有这种便血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做了内镜下的一个止血治疗，打了硬化剂和阻滞夹，然后出血就停止了，然后这个检查和治疗就结束了。
0: 好了，也就是说出血点，然后2000多毫升的血就是从这儿来的，
2: 就这儿出来的。
0: 哎呀，叔叔阿姨，你看到了吗？这种疾病真的是太可怕了。如果不做这一期节目，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不太了解，还有小肠镜的检查，小肠它也可能会有出血。那到底什么样的人建议去做这样的小肠镜的检查？什么样的人是高危人群？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朝阳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消化道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这种疾病真的是太可怕了，如果不做这一期节目，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不太了解，还有小肠镜的检查，小肠它也可能会有出血。那到底什么样的人建议去做这样的小肠镜的检查？什么样的人是高危人群，有什么样的流程呢？叔叔阿姨看到这儿，你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来领取一下我们的知识总结。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林主任，小肠出血的话是非常有隐匿性的，它的出血有什么特点呢？
1: 以李奶奶为例的话，其实她的出血也是给我们提示了小肠出血的一个特点。一个是呢，它是间歇性的，尤其是这种血管性的出血，它可能时出时不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它自限性的，有一部分它能自己好，只不过它还会反反复复的再出。还有就是它是有一个欺骗性的，会让你觉得哎，这个症状很轻，然后很快就能好，其实是早期很容易让人这个放松警惕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这种慢性的，然后出血量比较少的这种小肠出血，像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以一个不明原因的便潜血阳性体检发现的，或者是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甚至是有的老年人他可能会觉得有的时候有些乏力，然后活动之后就觉得走不动路啊，或者是容易变换姿势的这种头晕，可能会和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低血糖啊，包括一些心脏的问题相混淆。
0: 好，那像这样的情况多见吗？发病率是什么样的？
1: 它整体上的出血占我们整个消化道出血的比例也就5%到10%。其实现在见到的和认识到的小肠疾病是越来越多，虽然我们以前认为发病率很低，那可能是我们的检测的手段是有限的，所以很多这种出血有可能在以前是被漏诊和误诊掉的。
0: 而且主任，如果老年人一旦出现了小肠出血的话，那后果是更可怕的，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风险因素。
3: 对，因为老年人相对的来说，他刚才像林主任所说的，血管一般是处于一个动脉硬化的状态，它的各个脏器血液供应本来就很少，然后呢，如果要是又出现了像小肠出血这么隐秘的长时间的消化道出血，那么患者呢出现血容量不足甚至贫血，那么本身血管条件就不好，那么再加上一个贫血，雪上加霜，必然会导致脏器的损伤。
0: 了解，今天这期养生堂让我们好好的认识一下小肠出血。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给大家出一道思考题。好，我们的问题是胃肠镜检查都没事儿，那么哪种颜色的便便需高度怀疑是小肠出了问题？来，大家思考的时候呢，我准备了3盘果冻哈，为了让大家在视觉上是可以接受的，

0: 主任你给展示一下，这基本上就完全是黑的了，是吧？这黑的说明它是一个陈旧性的出血，这血不是很新鲜，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那这个呢，就是一看就是新鲜的血液，刚出的和正在出的。那这个我不太明白，这怎么还有透明的呢？
1: 它代表肉眼看正常的大便。
0: 接下来请大家作答。三、二、一，亮，题板。我们先看一下意见代表选的是啥
2: ？B，
0: 就是 B。好，
2: 对，
0: 说说你的理由。
2: 我觉得那个 A 吧，就属于像你说的陈年的，
0: 嗯，
2: 它就时间比较长了，哈。B 呢，因为它小肠离着这个直肠更近一点，相对新鲜一点。C 就甭说了，它属于相对正常的哈，我估计是 B。
0: 我得看看大家伙是怎么选。来，我们看一看你的。
2: 我这后面写。哎呦，就一个大姐写 C，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0: 这
2: 个
1: 今天刘钊的拥护者特别多，
2: 是吧？
1: 对，
2: 意见代表基本都是 B， 你看有写 A 的，
0: 有没有多选的？哎，有选 A B 的，
1: 有选 A B 的。这边的观众朋友选 A B 的特别多。
0: 哎，小伙子，
3: 我选的是 A 和 B， 因为我想的就是小肠出血，它可能我考虑到可能是不是有出血量不同的因素吧。
0: 啊，
3: 如果要是出血量比较小的话。可能就像刚才老师说到的，是陈年的那种的，是吧？就是可能出血量小，然后排出去呢相对会稍慢一些。
0: 嗯。
3: 但是如果要是我在想出血量大，或者像刚刚提到了你奶奶那种的比较急的那种的话，会不会是鲜红色的？所以我想这两个我可能没法确定，我选择了多选。
0: 咱们先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和心意给你，福利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个小伙子。接下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答案可能大家想象不到，A、B、C 全是
0: 啊，连这个都是啊。
1: 对，
2: 爸爸，油拿回来，把油拿回来。
0: 不是不是，那这个为什么也是呢？您给我们好好的揭晓一下。
1: 啊，对，咱们首先说 A 吧。A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纯黑色的这个大便，那么它为什么会是黑色的？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血里边的血红蛋白到了结肠之后被细菌的有一个硫化作用，然后呢变成了这种黑色的大便。那么它提示的是什么呢？出血速度不是很快，但是呢出血量已经达到了50毫升，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小肠是完完全全出血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
2: 哦，
1: 尤其是我们所说的比较靠上段的小肠，我们称之为空肠出血，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红色呢就比较典型了，我们也是最容易让我们产生警觉的这种我们说的便便。这种情况往往出血量相对的呢比较要比我们说黑便要大，出血的速度呢也要快，出血的位置呢相对呢更接近于肛门。
0: 对
1: 啊，往往预示着可能出血的位置呢是我们比较靠下的下段的小肠，我们称之为回肠。另外呢一部分这个结肠啊这个出血它也是这种表现的。那么实际上我们隐患最大的呢
0: 这个
1: 就是这个，
0: 这个想不明白为什么，
2: 实在想不明白，
0: 这不跟正常的便是一样的？
1: 尽管它是正常大便，不代表着这里边没有血，对吧？
0: 怎么理解？
1: 一般的说，如果出血量比我们刚才所说的更小，但是呢，出血量却在5毫升以上，刚才我们说了，黑便是50，那么如果您出血量在5毫升以上，那么它经过肠道走了之后排出大便，你在肉眼下是看不到有任何出血迹象，
0: 肉眼看不见的那个失血，
1: 那么。什么方法我们能知道呢？
2: 对，
1: 我们会取一部分大便样本做便潜血实验，阳性，那么就说明你还是存在消化道出血的可能的。
2: 哦，
1: 那么尤其小肠这么隐秘的部位，出血速度又慢不快，然后出血量又不大，它可以表现出这种粪便。但是呢，出血速度慢，出血这个量不大，不代表着你没有病变。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实际上是潜在的风险最大的大便表现，
0: 看不见的这种隐藏的失血其实是更磨人更危险的。那我们说小肠出血的话，那到底后果有多么的可怕呢？赵主任，
4: 因为现在好多老年人都有高血压呀、房颤呀、冠心病这。

0: 的老年疾病啊，如果是在某些情况下，像那种用力的排便，吃一些比较硬的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的情况下呢，可能会导致一个小肠的一个急性大出血啊。急性大出血呢，像刚才林奈的这种情况，它是非常危重的啊。如果是我们没有及时的通过一些像小肠镜啊、胶囊内镜啊其他的一些办法，准确的找到一个出血点的话，往往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外科的手术啊，像那种腹腔镜也好啊，直接开腹也好啊，这样的话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我们在找寻出血点的过程中耽误一个救治的时间，造成一些患者一些生命危险啊，这是一个急性出血的情况。另外更加危险的可能是一个慢性出血的情况啊，因为慢性出血呢，它没有很明显的一个症状，患者没有腹痛啊，没有明显的肉眼的血便啊，自己觉得可能自己是没有问题的。这种慢性的失血呢，可能会带来长期的一个人体的一个慢性营养物质的消耗，慢性的血红蛋白的降低，然后导致慢性的就是在人体的一些器官的慢慢的一个损耗的一个过程，可能也会导致患者一些心脏啊、肾脏啊一些功能的一些降低。这些降低呢，往往还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状态。
1: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病人，他是60岁的时候就诊，他血色素是在30年，长期的话是40到50克的一个状态，就是咱们正常是超过130嘛。他在这个状态下，他能爬山，他能打乒乓球，打乒乓球还能在市里获奖，他就耐受了这种慢性的一个失血，但他确实是一个在不停的出血。后来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罕见的一个小肠的一个溃疡性的一个疾病，他就是单一的一个溃疡，反反复复的溃疡出血、溃疡出血下展。后来把这块处理掉了，他就好了。
0: 一般40岁以上的中年人呀，或者是老年人呀，都应该进行一个常规的一个便潜血的一个检查，来看有没有一个慢性的、隐性的一个失血。
2: 好了，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马上要揭晓悬念了，引发这么可怕的小肠出血的疾病到底是什么，于主任？
3: 这种引发严重后果的小肠出血到底是什么疾病？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检，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朝阳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消化道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马上要揭晓悬念了，引发这么可怕的小肠出血的疾病到底是什么，于主任？
6: 小肠的血管扩张症。
2: 哦，小肠的血管扩张症，这好好的血管怎么突然就膨出了，怎么扩张了呢？林主任，
1: 这里有两个这个橡皮管，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常的这个血管都是光滑的，然后管径一致的，然后这样血流是非常通畅的。那如果是随着这种年龄的增长，然后呢这个包括特别是有些老年人，他会合并一些高血压、冠心病或者是糖尿病等这种基础病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些血管的动脉的

0: 一个硬化，那它可能就会像有这种膨出的这种情况，其实是一个后天形成的一个血管扩张的一个情况。那如还有一部分，比如说这个血管的上游的管腔是狭窄的话，它下游的血管它会出现这种代偿性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扩张。如果是这种毛细血管扩张，就是血管最末端的这种特别细小的血管，一个它很细小，还有就是它缺少正常的这种平滑肌的一个支撑，就是它非常非常的脆弱，稍微有一些压力改变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破裂出血的情况了。像刚才咱们看到那个其实是相对比较大的，应该是接近一个厘米，所以它出血量是很多。但是我们内镜下也会看到就是特别的那种小的，可能细小也就一个毫米左右的，如果是它是这种多发的这个状态，它一块出血出血量也是非常大的。其实这种更麻烦，一个是它血管很细小，就是它不出了的话我们看不见它，还有就是它可能是多发的，就是我们有可能在一次检查或者治疗中不能把它所有的病灶给它处理掉，所以它可能还会反反复复的再出血。
1: 收藏阿姨，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病因了，就是小肠血管的扩张症。对于这样的人群，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呢？如果您想提前了解的话，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那什么样的原因有可能会造成这种小肠血管的老化？
0: 各种能造成动脉硬化的一些疾病，药物影响的这个损伤加重也是比较常见的。
1: 什么药？
0: 那最常见的就是其实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用药，包括阿司匹林啊、氯吡格类这类药，也是很容易造成小肠的这种病变加重的。
1: 那我身边很多的叔叔阿姨都要常年服用阿司匹林，那怎么办？那它又是一个加速器，有什么解决办法？
0: 这些药其实该吃还是非常需要吃的，但是这些药确实它不仅能造成比如说胃的溃疡出血，它可能也会造成就是小肠黏膜的损伤，包括影响到这种小肠血管的一个情况。那这种就要求我们在吃药的时候还是要密切关注有一些消化道的这个报警症状，比如说出现了这种黑便呀，或者不明原因的贫血，或者查大便潜血是阳性的，就像刚才咱们展示正常大便但是潜血阳性的这种状态。那如果说这类情况我们做了胃镜和结肠镜的检查没有上消或下消出血的表现的话，我们要高度怀疑中消化道，就是小肠出血的一个情况了。
1: 那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还有这个 KT 版，一开场的时候带大家做了一个互动，什么部位的疼痛跟我们今天说的这种善于伪装的有可能会致命的腹痛相关呢？于主任辛苦您，咱们来给大家揭晓一下。
2: 其实我们刚才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的选择其实是正确的，就是在我们脐周这一带往往代表着我们有可能有小肠方面的疾病。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小肠的神经它投射在我们腹壁的时候，它经常是局限在脐周。换句话说，如果您有脐周的这个相对的不舒服，包括比如腹痛、腹胀，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个肚子咕噜咕噜的响，对吧？受凉了以后可能明显出现了一个痉挛性的一个绞痛，那么预示着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小肠方面的疾病。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您要是再合并其他很有典型的症状，比如说出现了我们刚才便血了，或者说是您的体检过程中或查到了便潜血阳性了，那么您需要警惕了。警惕什么？警惕小肠有没有出血性病变。
1: 我记得一开场的时候我问了一位阿姨，那位阿姨说她肚子着凉的时候空调吹得猛了，这个地儿也不舒服，是吧阿姨？好，
2: 我们人体的温度一般是在37度左右，我们空调调多少度呢？不可能是37度吧，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调20几度。那么在我们腹壁外和腹壁内它肯定就有一个温度的差，外边的冷空气就会刺激到我们的肠道，引起我们的肠道痉挛，然后痉挛之后您可能会有腹痛，可能会有间断腹胀，甚至说会有腹泻这种表现。
1: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选 B， 就是右下腹的疼痛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2: 右下腹的疼痛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比较局限，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有什么脏器呢？严格的说有2到3套脏器。第一，我们就是消化系统的什么阑尾与盲肠，在这里我们最常所知道

0: 的阑尾炎，
1: 阑尾炎
0: 对吧？盲肠的器室炎，
1: 嗯，
0: 也是可以的。第二呢，泌尿系的输尿管和膀胱，尤其是右侧的输尿管，那么它疼痛也可以局限在这儿。泌尿系因为它要疼痛起来，它的性质与我们消化系统的不太一样，它可能更偏厚一些，可能那绞痛更多一些。
1: 嗯。
0: 第三组脏器就是我们女性特有的
1: 啊，
0: 附件、
1: 妇科，
0: 包括卵巢、包括输卵管的病变。那么它出现疼痛的时候，也会局限于右下腹，所以要提示我们，肚子疼可能不一定是消化系统。是
1: 肚脐和右下之外剩下的区域的疼痛是什么样的原因引发的？
0: 结肠等于是环绕我们腹部走了一圈，
1: 嗯，
0: 那么当我们结肠出现问题的时候，有可能这一圈都会出现疼痛。
1: 对，它范围太大了，这个大问号是不是？
0: 对，尤其是我们甚至说是乙状结肠或者是直肠有梗阻，当然了，这个梗阻有可能是良性的，有可能是恶性的，甚至说有可能只是一个大便卡住了，那么它上边的气体液体下不来，它就会在肠道里串来串去，
1: 嗯，
0: 那么可以引起任意一个位置的疼痛。
1: 叔叔阿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养生辅导员免费的领取我们本期的所有的课堂笔记的总结。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的，谢谢主任的讲解。接下来我们回场中请教一下我们的赵主任，出现什么样的症状还有可能跟我们的小肠出血它的血管扩张是相关的？
2: 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没有在刻意减肥，没有在那种刻意节食的状态下，如果1到3个月降低体重的5%，可能也是提示存在小肠的吸收功能障碍的，可能存在小肠的一个黏膜的一个功能障碍
1: 啊。
2: 二一个呢，就是有这种缺铁性贫血，虽然经过补充铁剂，但是它的血素始终上不来，可能提示就是咱们小肠存在一个持续的一个慢性的一个失血的过程，就是补的不如它丢的多。啊，可能也是提示小肠存在一个失血的一个过程。嗯，第三个呢，就是有些患者可能出现一些其他一些症状，像乏力啊、水肿啊，包括一些口腔溃疡啊，其他的一些小肠外的一些表现，可能也会提示在人体吸收这种铁剂啊、蛋白呀、B 族维生素啊、维生素 D 啊这些营养素的吸收障碍，可能也会提示小肠黏膜存在一个失血呀、一些黏膜炎症的一些表现。
1: 如果怀疑小肠真的有可能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到医院了之后挂什么样的科室，到底做什么样的检查？
0: 挂消化内科。如果您想，我就是说就是想着重在小肠方面，我想得到一些个帮助啊，我们有专门小肠疾病的专病门诊。小肠疾病的检查呀，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东西外，还有我们一种利器叫什么呢？就是胶囊内镜。大家可以看到这边透明的，它是照相机。当我们怀疑有小肠疾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它吃下去，然后顺着小肠蠕动，一直一直一直往下走，按着每秒钟2张照片的速度，把整个小肠检查完。如果说我们的胶囊内镜已经提示了我们小肠哪个部位有什么什么病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才的小肠镜去做进去，精准地找到这个病变进行治疗。但是呢，如果要是说这个胶囊内镜没有发现病变，大家注意，也不代表着您真的没有病变，只能说也许您的病变比较小，或者是肠道蠕动比较快，他没有发现。那么呢，我们还要结合您的平时的症状、体征和其他的辅助检查，如果仍然怀疑小肠有病变，那么我们小肠镜还是需要做的。
1: 说1000到10000，还是防大于治的。吃什么有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刺激到血管？
3: 小肠血管扩张后，哪些食物容易划伤肠道？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朝阳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消化道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吃什么有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刺激到血管，这个是芹菜，还有这是坚果，这个是核桃、花生，这个应该是什么呀？
6: 芝麻。
5: 不对，
7: 不是，
5: 这应该是什么？藜麦吗？
7: 藜麦，
5: 藜麦，
7: 杂粮，
5: 豆制品。
7: 对，
5: 这个
8: 鸡蛋羹，
5: 鸡蛋羹，这个代表的是油炸的，这是生的豆角。
9: 西芹和粗粮，因为纤维含量比较高，会就增加肠道蠕动的这个负担。如果真的是有这种小肠血管畸形或者小肠血管发育不良的这种状态的话，它可能会起到一个牵拉的一个作用。造成这个损伤，煎炸的食物的话它确实比较硬，能够造成这个划伤，包括这种没有煮熟的扁豆和这个坚果它其实是一个道理的。那像这种豆制品和这个蛋羹，它是没有就是比较软烂少渣的，它就是不会造成这个小肠的这个负担，也是推荐的。但是要提醒一下，有的人吃豆制品太多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产气过多腹胀的这种情况，所以都是要适当的吃。
7: 不良包括我们这个含有粗纤维的蔬菜，虽然它对小肠不友好，但是我们不是说一点不让吃，而是要少量的吃，因为纤维素也是我们膳食结构当中很重要的一环，跟大便的形成啊有关系。
5: 谢谢，谢谢朝阳医院的各位专家老师。好了，听完了养生的知识，接下来我们得上点好吃的。今天养生厨房给大家准备了一道美食，这名字有点意思，叫做肉罐千层鲜，据说呢非常的绝，它呢不用和面，但是却薄如轻纱，而且一叠就成，很容易上手，最重要的是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胃肠道。到底怎么做呢？接下来赶快走进我们今天的福利门养生厨房。
10: 今天呢我们要教给大家做一道护肠美味，叫做肉罐千层鲜。那么这道美味啊有三最亮点啊，千层皮最薄，下料最鲜美，还有做法最简单，您只需要掌握一个关键的步骤就可以轻松拿捏。那想问问潘大厨，那咱们这个千层皮到底有多薄呢？
11: 张丹老师，您以前见过的是最薄的是什么？
10: 我见过，就是那个皮薄到就是透过这个面皮儿能够看到这个书本上的字迹。啊，
11: 咱今天做的比它那还薄啊。
10: 哦，
11: 咱们今天做的这个面皮能看到树叶的纹理。
10: 哦，真的吗？
11: 对，你可以看一下。
10: 我们来看一下啊。
11: 看，非常薄。
10: 哇，哎，真的是非。

0: 常的一目了然。
1: 是的，
0: 透过这个面皮，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叶脉的那种纹理。
1: 对对。
0: 而且啊，我听说咱们今天做的这道肉罐千层鲜除了好吃之外呢，它还是一道这个妥妥的护肠美食，是这样的吗？
2: 没错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0: 好，
2: 哎，你看我们这双鲜味肠无忧。嗯，哎，我们今天选用的食材，一个能够帮助修复我们的肠黏膜，还有一个就富含肠道的益生元，对维持菌群的平衡很有帮助。具体是什么，我们一边做一边说。
0: 那么如果电视机前您呢想要此时此刻获得更多的帮助我们护肠的宝藏食材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一下。
1: 开始操作的面皮制作，这个为什么那么薄啊？不用和面，超市都有，大家都不知道，忽略了一点什么，它有如此强的延展性。嗯，对，
0: 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呀？
1: 跟着我的手势来看啊，这就是什么呢？馄饨皮。
0: 哦，原来是馄饨皮，但是我觉得您刚才做出来的那个千层皮更加的轻薄。
1: 对，所以说咱们边做边讲，咱们在中间先给它压一下啊，压完以后，咱们前后伸展，对。跟着我的手法，这么前后伸展，
0: 变大了这个馄饨皮儿。
1: 对，
0: 在横向的，
1: 横向再擀一下。对，好多人在超市买回来就直接使用了，没有想到它有如此好的延展性。嗯，
0: 哎，确实没想到。
1: 对，大家看啊，这是。
0: 看一下，
1: 接一下，哎，看大家看一下，哇，非常薄，
0: 真的是
1: 薄如纸张。
0: 经过这个感知以后啊，它能够透过光去，而且呢又有柔韧的感觉，
1: 对，非常透亮啊，
0: 没错。
1: 同时它还有增加了非常筋斗的一个口感。
0: 那么它的第二个亮点就是它馅料最鲜美，到底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1: 大家知道鲜是离不得海鲜的啊，咱们今天用的什么？用的虾仁儿啊。在第二个鲜呢？在这个肉馅里面，待会给它大家揭晓。
0: 那我想问问李老师，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很鲜美的大虾，是不是也有这个护肠的一个作用呢？
2: 没错，这一鲜的话就是我们的什么虾仁儿啊。实际上虾呢，它含有的是丰富的谷氨酰胺，这谷氨酰胺是我们肠道黏膜它的最主要的能量的来源，它有助于我们肠道黏膜一些组织的合成，所以对于修复肠道黏膜、保护肠道黏膜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些我们搁在肉馅里了，实际上呢，它富含我们肠道益生元，它也起到很好的保护肠道的作用。
0: 大家也期待一下，一会儿李老师给大家继续来揭晓。那刚才还说到一醉啊，就是我们的做法超级的简单，只需要一步就能够出来千层的一个效果。
1: 大家都知道平常做千层的非常的复杂，非要包啊，是吧？今天咱们做的非常简单啊，只需要叠一叠就能出千层啊。
0: 所以这关键一步大家听到了没有？其实就是一个字啊，叠。到底是怎么来展示出这个叠字呢？让大厨教教我们。
1: 首先咱们碗底给它刷油，让它不粘连啊。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用刷子给它刷均匀啊，防止它粘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啊。先抹一层肉馅儿。对，一层一层来，
0: 在油上是先铺一层肉馅儿。
1: 这个时候咱们开始下入什么呢？下入咱们的擀制好的馄饨皮啊，一层肉馅儿，一层皮，层层叠加。好，这个时候咱们开始递
0: 铺两张馄饨皮儿就可以了，
1: 两张覆盖完全覆盖就可以了啊，不需要过多啊。如果过多的话，口感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咱们再来一层虾仁，虾仁给它铺一层。
0: 我们看到了这个铺的越薄呢，它的层数呢就越多，非常的分明。
1: 这时候呢，再来一层这个馄饨皮，接着再给肉馅啊。
0: 重复的一个操作过程，对吧？
1: 对，
0: 非常轻松简单。平时呢，我们也可以换成比如山药泥啊，也都是挺好的食材。
2: 红薯泥，对，胡萝卜泥都可以。
0: 对，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叠加这个层次。
1: 但是最后一层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是要是馄饨皮才可以。
0: 这个馅料不能露出来。
1: 对，不能露出来。一露出的话，待会你蒸的话，水汽就会进去，鲜味也是大打折扣的。这个时候咱们铺满以后，开始进入下一步，咱们给它蒸制啊。蒸制一定要全程开火，大火给它蒸制20分钟。
0: 那我们等待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那还有一些藏在我们的肉馅里面没有？

0: 都给我们揭晓呢。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0: 好，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这就是香菇、香菇呢富含这个贝塔葡聚糖，这是非常好的益生元，它能够促进像双歧杆菌啊、乳酸杆菌啊这些益生菌的生长，而制约什么呀？制约那些有害菌，让我们肠道菌群平衡，肠道的内环境维持了一个健康的状态。
0: 今天制作的美味肉罐千层鲜呢，真的是非常的惊艳啊，那种一口爆汁儿的感觉。另外它的皮呢薄如蝉翼，吃起来非常的丝滑。还有我们今天的做法呢也是超级的简单，夏天没有胃口，您不妨试试这道美食。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您认识这片叶子吗？鲜品绿绿的，这是它的干皮，乍一看呢是不是还有点像颜色偏深的荷叶？其实啊，它是一个我们特别熟悉的果子的叶子，它能够降逆下气，清肺止咳化痰，专治啊初秋那种又干又黏的难受劲儿。现在8月中下旬临近处暑，正是伏湿没退干净，初秋温燥又找上门的特殊阶段。不少老年朋友啊，一到这个时候早上起床感觉喉咙啊糊着一层黏痰，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嗓子啊干痒，总想干咳，大家下意识啊觉得干燥啊就要补水，赶紧泡麦冬啊、炖雪梨、煮银耳羹。可是呢越喝喉咙越堵，痰黏得更厉害了。因为啊这问题根源并不在于缺水，而是在于啊秋燥加湿，肺胃浊气往上逆行，堵在了咽喉。单纯的滋阴生津这种食材药材啊，还会把体内残留的伏湿牢牢地闷住，痰浊啊排不出去，嗓子不适感啊反而会加重。刚才啊那个像荷叶的叶子啊，就是啊总被我们丢掉的枇杷叶，但您一定要选这种啊经过蜂蜜炮制的秘制枇杷叶。生枇杷叶啊偏寒，老年人啊脾胃本来就容易虚弱，容易拉肚子，但是秘制的枇杷叶啊，蜂蜜啊缓和了它的寒性，让它变得温和了，还增强了润肺止咳的功效，润却不滋腻，清呢又不伤脾胃。秘制枇杷叶6克配上陈皮3克，陈皮啊可以理气化湿，辅助枇杷叶啊打散这种浮湿，化解黏痰。还有一味关键的药材，润燥不生湿，三味同泡效果才够完整。最后那个药材是什么呢？扫描二维码获取完整的配方。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5: 这纯野生的，上海
6: 硬劲儿的就选它，
7: 掐一下越嫩越好。
2: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9: 下锅，
2: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0: DHA EPA 的含量，
11: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2: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3: 很好喝。
14: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5: 哇，好香。
2: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6: 不错了，这个菜
2: 暖暖的味道，
17: 上菜啦。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8: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9: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2: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1: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4: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0: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 这节目是真的，
9: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3: 一直都不孤单啊，
1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八月二

0: 6日21:05首播。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此时户外天气逐渐晴朗，能见度不错。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2: 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8月17号下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首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医疗卫生机构调研，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积极践行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首善标准全方位推进健康北京建设，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宣布已在巴拉望岛设立中心，旨在协助菲律宾渔民举报涉嫌非法捕鱼的行为，中方对此有何评价？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4: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

0: 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帕劳总统惠普斯就中国近期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一事发表言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中方已就试射活动阐明立场，帕方的上述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批。
1: 北京台报道。
2: 根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3: و دیگر شروطی که در تفاهم نامه آمریکا با آن متحد شده از اجرایی نشود تنگه باز نخواهد شد.
4: 18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予以驳斥，称其为妄想。特朗普还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
2: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8号发表声明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呼吁外交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问题。
5: 声明说，埃尔多安强调了在伊朗与美国紧张局势中充分发挥外交作用的重要性，表达了土耳其希望双方继续对话的愿望，并表示土耳其将继续支持各项和平努力。此外，双方还就土美双边关系及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与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明了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坚定立场。谈及加沙局势，他表示，土耳其将继续支持为实现该地区持久和平以及加沙重建所采取的各项举措。美国和伊朗6月中旬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举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中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8号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叙方近期向该机构报告的一处地点发现数吨核材料。西巴尼表示，这些核材料将由叙方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
4: 当天在大马士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西巴尼说，叙过渡政府7月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随后邀请该机构前来核查，但这些核材料不构成危险，将继续由叙过渡政府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格罗西说，该地点存放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强调全面清点这些材料，并将其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重要性。格罗西17号至18号访问叙利亚，考察这一核材料存放点以及一处位于叙东部戴尔祖尔省国际原子能机构怀疑曾为核反应堆的地点。
2: 当地时间17号，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的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的住所遭无人机袭击，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目前尚无组织认领此次袭击。伊拉克政府17号说，将调查库区无人机袭击事件，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下令组建调查委员会。
5: 巴尔扎尼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强烈谴责无人机袭击，称此举是危险的局势升级，直接威胁库区安全与稳定。库区政府安全机构在一份声明中称，袭击从伊朗境内发起，声明没有说两架无人机是否击中目标。伊朗方面提醒伊拉克库区警惕敌人栽赃嫁祸。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一贯支持伊拉克安全、稳定

0: 和领土完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伊拉克外长侯赛因通电话时说，有必要对破坏两伊友好的恐怖主义行为保持警惕，包括此次袭击。他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理由都不能为袭击巴尔扎尼办公室开脱。伊拉克库区最近频遭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法新社报道说，伊朗及其支持的武装团体多次指责库区窝藏伊朗库尔德反对派组织，认为这些组织构成安全威胁。
1: 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日本本国宪法。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2: 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
3: Обвиняя нас в наруш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то я посоветовал бы лучше заняться своими делами у них.
2: 据拉夫罗夫介绍，俄外交部已就日方抗议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召见日本大使，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在8月14号或17号前往俄外交部。17号晚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塔斯社表示，已被召见的日本驻俄大使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同日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普鲁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4: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召见武藤显时，俄副外长加卢金就高市和茂木的反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据了解，当天武藤显在俄外交部大楼内停留约20分钟，进出俄外交部时，武藤显没有回答媒体提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指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
1: 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一事发表评论，指出英方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详细的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5: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17号称，乌克兰使用英国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实施打击的报道证实，英国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时虚伪地宣称致力于和平。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将不得不为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行径承担责任，对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日前，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军近期已开始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泽连斯基17号听取顿涅茨克等多方向前线最新战况汇报，研判康斯坦丁尼夫卡、斯洛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地战场态势，并根据一线情报针对俄军部署筹备相应反制措施。另外，他还复盘了8月上旬远程打击行动的实施成效，确认现有远程纵深打击战略契合作战目标，并明确了未来数周及9月的核心打击优先方向。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透露，乌方正联合情报、外交等相关部门， 统筹推进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控制设施发动了袭击。 乌方称，乌国防军将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日本自卫队一架 F-15战斗机当天在冲绳那霸机场发生故障，无法移动。受此影响，机场两条跑道中的一条被关闭，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报道援引那霸机场事务所的消息称。 一架自卫队飞机当天下午在那霸机场第二跑道发生故障，机身倾斜且无法移动。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称，这架飞机是从紧急起飞任务中返回，其左侧主起落架断裂。多辆航空自卫队消防车赶到现场，自卫队人员正在检查故障飞机。
1: 据韩联社18号报道，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执政期间总统官邸搬迁过程中涉嫌违规问题，负责调查尹锡悦夫妇案件的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天对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追加起诉。特检组当天以斡旋受贿罪、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等罪名对金建熙提起公诉。 金建熙被控在2022年尹锡悦当选总统后违规干涉总统官邸搬迁，使与其关系密切的公司得以承揽工程。在此过程中，金建熙被指从相关公司收受总价值1012万韩元（约合4.8万元人民币）的财务。金建熙因卷入多起案件，目前处于被羁押状态。 自1948年以来，青瓦台一直是韩国历任总统的官邸和办公场所。尹锡悦2022年5月就任总统后，将办公地点迁至首尔龙山区国防部大楼的新设总统府。现任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后，将总统府迁回青瓦台。
2: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18号表示，自15号起，东南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截至当天上午6点，已累计接到2574起相关报警，包括房屋和公路被淹、树木倒伏等。本轮强降雨目前已造成1人遇难、4人受伤。
0: 据统计，从15号0点到18号清晨5点，庆尚南道巨济市降雨量达到956.1毫米。 该市一处公寓附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多人伤亡。本轮暴雨还一度导致大量家庭断水断电，修复工作正在进行。庆尚南道釜山市和济州岛部分地区数百户家庭紧急避险。
2: 距离美国拟于8月19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美加贸易谈判也进入关键时刻。据路透社17号报道，虽然双方近来一直在密切接触，但一份真正能够摆上台面、获得签署的协议仍远未成型。
0: 路透社17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目前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与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及多位官员正在华盛顿参与密集磋商。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加美双方几乎保持每日沟通，但距离达成一份贸易协议草案依然路途遥远。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拒绝透露谈判细节，仅表示将在截止日期前与特朗普通话。 据两位汽车行业消息人士称，汽车关税问题已成为谈判中的关键障碍。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私募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 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纳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据报道，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纳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纳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纳大产品的地方规定。
2: 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17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在数日内宣布帮助炼油厂提高燃料产量的措施，以遏制美国国内因中东局势而居高不下的汽油价。

0: 格。
1: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7号在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会见炼油商，讨论美国政府能采取哪些措施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加工量。赖特表示，美国炼油厂开工率已创历史新高，但中东地区炼油产能处于低位，增加美国及其他地区的炼油产出是降低汽油价格的关键。今年11月，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而油价。

0: 美国民众接受上涨的汽油价格。当地时间14号，特朗普在一次集会上表示，为了确保伊朗无法拥有核武器，美国民众多花一点点汽油钱是值得的。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外观相似，但是呢，使用性质却全然不同。买车的时候必须要看清合格证，上路前办好牌照，考取对应的驾照。那耍小聪明，用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张冠李戴，就可能像下面这位男子一样。
3: 上班不得开发票吗？
4: 对呀、啊，你把你后座打开了，我给你找。你把你后座打开了，那你把你手机先拿出来，快。哎，你不能啥啥也没有啊。
5: 上午9点左右，朝阳公园桥路口，这辆电动摩托车因悬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被民警拦停，驾驶人既拿不出机动车号牌，也提供不了购车手续。
3: 不是，那手续是电摩的手续吗？
4: 那还是的，你知道这是电摩啊？
3: 对，因为我通勤比较远嘛。
4: 那通勤比较远，你就买这个，你买这你得有牌有本是不是？
3: 我知道，我
4: 对吧？那您这什么都没有啊？你有一本，要不有地本？你先下车。你先下车，
3: 拘留吗？
4: 我现在需要再给你带回去做笔录去啊！你先下车。
5: 想着自己尚未取得摩托车的驾驶证，不能合法上路，为了掩人耳目，驾驶人便给摩托车挂上了电动自行车的号牌，佯装非机动车。
4: 你知道这是电摩，他也跟你说了，
3: 他就说能挂个牌子，你先骑着。
4: 挂一啥牌子？
3: 白牌。
4: 挂一回白牌，你这车啥车？
3: 这电摩的。
4: 你都知道是电摩啊？那还是的。没有说不让你骑啊，北京也不禁摩啊，你正常有手续走，好吧？而且车驾号这是很明显，字母加数字混合在一块儿的，你这就属于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5: 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外表相似，使用性质却完全不同。民警现场分享了快速分辨的小技巧。
4: 我们以这辆车为例，咱们看这辆车的车驾号，它是由数字还有字母，一共是17位，加一块是17位混合的。然后如果要是电动自行车的情况下，它是15位纯数字，这是第一个，通过这个车驾号来看。然后二一个，咱们它这个有产品合格证书，合格证书有明确标示，如果是电动摩托车，它上面有明确标示电动摩托车这几个字，或者电动轻便摩托车这几个字。如果这是电动自行车的情况下，它会有行驶本上面写着电动自行车。
6: 那你这牌子谁给你上的？
4: 自己拧的，手就巧。
6: 哪里来的牌子？哎，这牌子哪来的呀？
4: 原车的，上一个车的呗。
5: 驾驶人承认，这辆摩托车是从西城区一家实体门店购入的。他对车辆性质和所需驾驶资格心里门清，可还是抱着侥幸张冠李戴违法上路。
4: 就是您买这车的时候，他提醒您什么了吗？
3: 这我都知道。
4: 对呀、啊，都知道。
3: 知道。
4: 他也提醒您，这是电动摩托车。
3: 对，人店里都说。
4: 对呀、啊。那您知道骑电动摩托车上路需要啥吗？
3: 需要上黄牌的。
4: 对，上黄牌是驾驶有驾驶证，摩托车驾驶证，这都知道。
5: 目前驾驶人已被传唤至交通队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北京台报道。
2: 虽然立秋了，但是北京的暑热还没有过去，有一些骑车人在戴头盔这件事上有所松懈。早高峰，多名骑车人在看到民警之后才慌忙地戴上了头盔，真是让人哭笑不得。那这头盔是给自己戴的，不是给民警戴的，在生命面前没有侥幸和万一，只有安全与危险的一念之间。
5: 早上8点多，东四环辅路上车流密集，一名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女子看到前方有民警执勤，立即从储物箱里拿出头盔戴在头上。可这一幕已经被民警看得清清楚楚。
4: 您好，
7: 着急这件事。
4: 您这看见民警想起戴头盔来了。
7: 刚才忘了。
4: 咱们得养成这习惯啊。您知道这个戴头盔这个吗？现在是
7: 知道。今天早上着急上班，因为现在迟到了。
4: 对，现在是强制戴的，咱养成这习惯。你比如上车出发前先把头盔佩戴好，然后再出发。
7: 行。
5: 骑车人表示，自己知道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头盔，但早上赶时间就把头盔放在了储物箱里。
4: 咱这头盔戴头上，不是说随车携带啊，咱这两个戴它不一样。
7: 一直都戴，
4: 对吧？
7: 就今天就着急了嘛。
4: 这个第一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罚款20。二一个，我提醒您一下，就咱这个挡风被这个问题，就是您比如说天冷，或者您可以在身上多穿一点。就不要在您车上再加装任何东西了，好吧？就是原车出厂是什么样的标准，就是您上路就什么标准，好吧？
7: 行。
4: 啊，
5: 下面这名骑

0: 车人则是将头盔放在了脚踏板上，看到民警后才急忙拿了起来。
1: 头盔不是看见我戴上啊，
2: 没办法，咱
1: 在咱养成这习惯好吧。您知道这现在上路行驶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吗？
2: 知道，
1: 知道，咱就养成这习惯好吧。咱这头盔不是随车携带，是戴头上，而且最近本来也是雨季，道路也湿滑，这个安全头盔这关键时刻确实能保护咱头部安全的。
0: 路面湿滑时，对于稳定性较差的两轮车来说，风险更大。头盔的作用恰恰在这种时候最为关键。不仅如此，这辆电动自行车上也加装了挡风被，同样暗藏隐患。
1: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个是罚款20的。这个挡风被也是提示您啊，这个及时拆除。
0: 早高峰赶时间成了不少骑车人不戴头盔的理由。执法过程中，多名骑车人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拦停，理由五花八门。说到底，都是把方便放在了安全前面。
1: 戴头盔啊，戴个头，
3: 着急，
1: 戴个头巾就出来。车上有吗？
3: 没有，忘了拿。
1: 您把下回把头盔放车上，是不是也能好点？对吧？咱后备箱这么大，肯定放个头盔没问题啊。佩戴安全头盔啊。您那个刚才说，您戴个全盔肯定有热，您可以买一个稍微凉快半盔什么的啊。
0: 最终，这些未按规定佩戴头盔的骑车人均被依法处以20元罚款。民警提示。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是戴给自己保命的。上车之前先把头盔戴好，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北京台报道。
4: 行人站在斑马线的中间等车过，司机一脚油门就过去了。那同一天，同一个辖区，民警还拦下了多位违法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5: 这么多行人，您都不让吗？
0: 下午1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南礼士路路口拦停了一名心急赶路、途经斑马线时未停车礼让行人的驾驶员。
1: 您看，俩旁边都有行人，都停在那儿等着您过去，挤在中间了，您都不带让的。
5: 是我理解您上市中医院着急，但是您得说耽误您顶多5秒钟，说您让行人去让您去，那不合适。您自己刚才过来，我看您也认识到自己的，您都知道没有让了，是不是？咱们得让啊，好吧？遇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这是记3分罚款200元啊。您这已经很那个典型的未礼让行人了啊。您看，左边右边都有行人，都等着您过去之后，人家才能走，是吧？而且您把这行人都截停在这儿了。刚才
0: 出门在外，大家都想尽快到达目的地。但在这个过程中，确保安全不发生意外同样重要。随后在西二环被民警拦停的这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慌忙上路之下，忽视了最重要的保护装置。
5: 咱们这五一之后这个头盔必须得知道是吧？哎，知道为什么没戴啊？
6: 没戴，
5: 这也是保护你自己安全的是吧？万一是吧哪天发生碰撞，那你这对你头部是一个保护是吧？啊，咱该戴还是戴上。根据北京市自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就是罚款20元。
0: 接下来被拦停的这名骑车人头盔倒是戴了，可后座上乘客的年龄却超出了电动自行车可以搭载的成员年龄上限。
7: 咱这个车后边带的只能带未满16周岁的儿童，好吧？现在是放宽到16周岁了，之前是12周岁，现在是未满16周岁，好吧？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的啊，本次依北京市实施道路交通刑法办法第82条第3项，对您有一处罚，是20元的罚款。
0: 着急不是违法的理由，距离近也不是侥幸的借口。斑马线前让一让，耽误不了几秒钟。头盔戴好再出门，关键时刻能保命。后座该载谁不该载谁，规定写得明明白白。这些不是束缚，是给每个人的安全兜底。北京台报道。
4: 好，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思思。
8: 好的，今天早晨的天气情况不错，全市大部分地区能见度都是在1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大家的早高峰出行。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从目前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图上可以看到，大部分站点气温呢现在是在21到24度上下，城区站点现在气温是在24.5度。今天白天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山区有雷阵雨，气温和昨天相比呢差别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1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是在50%左右，体感上还是比较闷热的。那么入夜后天空云量比较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整体不大，夜间外出呢请注意防范。气温也是缓慢的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4度，山区气温略低一些，是在21到22度之间。好，第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思思带来的相关介绍。事故难以预判，但是制度带来的保障能够成为我们坚强的依靠。截至到7月31号，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的金额新鲜出炉1亿多元，为超过1500多名交通事故的伤者争取到宝贵的抢救时间。
1: 2025年8月29号，怀柔区某高中开学前一天，一名高中生载着同学骑电动自行车行驶至开放路时，意外骤然发生。
2: 事发时呢，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左转，机动车呢由南向北直行，两声接触。
1: 事故发生后，两名骑乘人员立刻被送往医院救治。民警通过两人穿着的校服联系到校方，辗转通知到两人家属。
2: 前面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伤者呢是多发性骨折，后边乘坐的这个高中生呢是造成了颅脑损伤。事发时呢，两个小姑娘呢都没有戴头盔，尤其是这个后座的这个高中生直接被从那个车上甩了出去，然后呢导致她的伤情呢比较严重。
1: 坐在后座的乘车人伤势较重，接到这一噩耗，他的父母及哥哥匆匆赶到医院。
3: 当时颅压已经非常高了，就是如果再不进行开颅的话，可能这个孩子当时就是不太好了，就天塌了呀，就是哭呗。我爸妈也是，就是在那哭呗，一直沉浸在这个非常痛苦的这个氛围里。
1: 对于家属来说，承受亲人重伤的悲痛之余，还要面对数额不菲的抢救费用，双重压力接踵而至。此时，办案民警主动向两位伤者的家属介绍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政策，在家属知情并同意后，为两名伤者开通了绿色通道，落实无费用先行救治的保障。历经10个小时的全力抢救，乘车人转入 ICU 做进一步观察治疗。
3: 在 ICU 的前10天嘛，就是每一天都有病情变化，每一天都有新的一关要闯，就是基本上我父母是天天以泪洗面。
1: 就在家属陪护重伤患者心力交瘁的同时，救助基金的各项审核拨付工作也在同步加紧办理。
4: 我们也密切地跟进两名伤者的伤情变化，加快线上进行材料的审核，最后及时把两名伤者10几万的抢救费用拨付给医院的对公账户上。
3: 当时交警同志是怎么做的这个流程我都不知道，说白了，但是这个钱呢就已经直接是在这个医院做了一个登记，只需要后续去找这个交警局那儿有一个口，去他那儿补办一下手续就行。从我们家属的角度来看呢，当时这个钱就是已经到位了，相当于没有任何人提钱的事儿。
1: 最终道路救助基金为本次事故中的骑车人垫付了近10000元，为受伤较重的乘车人垫付了150000余元。救助基金的先行垫付为伤者家属卸下了部分现实负担，
3: 给我们家很大的帮助。一个普通家庭手里直接拿出10万20万的现金，让你一两天之内就拿出来，还真不一定就是说大家都可以掏得起这笔钱。
1: 如今这起交通事故已经过去1年了，两名高中生已经重返校园，这场意外带来的身心创伤依旧真切，但经历过这场磨难，家属心中也多了一份宽慰。
3: 你家孩子也很奇怪，他后来的记忆什么的都没有受到影响，但唯独那一天的记忆完全消失。要么就是受惊吓太大了，要么就是受创了。那个我们也咨询了医生，医生也解释不清为什么。我就庆幸吧，就是孩子虽然出了事儿，但是遇到的都是好人。
1: 目前，北京已将救助基金政策告知纳入事故办案流程，实现伤人交通事故政策告知100%全覆盖。避免有需要的家庭因不了解政策而错失救助机会。
5: 我们要求现场的这个事故民警根据情况向伤者呢告知救助基金政策，然后呢伤者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一方面呢就是扫描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的二维码跳转到我们公众号，当然也可以直接在公众号扫描北京道路救助基金关注以后，就可以在那个平台上进行申请。
1: 另外，救助基金政策的执行和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关系，只要是在北京市内发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伤者就都可以申请。
5: 他不区分事故责任，比如说伤者是全责方，他也可以申请救助基金。
1: 据了解，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自2016年设立至今，累计使用资金近6亿元，已有10000余名交通事故伤者在这项制度的保障下得到及时救治。
5: 从今年来说呢，1月份到7月31号，也是有超1500多名伤者在救助基金保障下得到了无费用先行救治保障，累计使用资金呢超1亿元。
1: 一组组数字的背后，是为遭遇变故的家庭托住希望，以制度保障为事故家庭点亮生命微光。北京台报道。
0: 暑运以来，铁路客流持续的升温，北京铁路。

0: 又警方自7月起开展为期100天的夏季攻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猥亵、侵犯他人隐私、醉酒滋事及盗抢骗等违法犯罪行为。那截止到目前，共处理各类案件650余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70余名。
1: 你认识他吗？
2: 我认识啊，我们兄弟。
1: 我不认识。人家说不认识你。
2: 好，那我
1: 你别影响旅客行吗？
2: 好，
1: 你坐好，我给你坐。
2: 别碰我啊！你再碰我啊！
1: 我碰你，那你会？
2: 你别碰我，你再碰我，我举报你啊！
1: 你先回那。
2: 啊，你先碰，你碰了之后，我有权反击啊！
1: 啊，可以啊，咱先回那行吧。
3: 前不久，在天津西开往厦门北的高679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报警称，醉酒男子管某在车厢内大声喧哗，搭讪陌生旅客，严重扰乱车厢秩序。民警随即赶到现场，对管某进行劝阻。面对乘警的劝阻，管某拒不配合工作，并不断辱骂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还将手中水瓶砸向乘警。随后，乘警将管某控制，并将其移交至黄山北站派出所进一步处理。最终，管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此外，北京铁路警方还查处了多起猥亵偷拍案件。近日，旅客刘女士在乘坐高1579次列车途中休息时，突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胸部，随即惊醒并找到乘警报警。
4: 怎么了？
5: 就是我还在坐车睡觉的时候，然后旁边有个男的胸部
4: 触碰。手怎么着了？
5: 手指戳我的胸。
4: 戳你的胸？
5: 对，我当时在这个位置，他在我的位置。
3: 随后，乘警立即赶到事发车厢，找到了刘女士邻座的男子何某，并将其带至车厢连接处进一步询问。
4: 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6: 知道，刚刚
4: 那女生
6: 她靠我，然后
4: 不小心碰到。拿什么碰的？碰哪了？
5: 不小心碰
4: 到。碰哪了？
7: 你是干什么了？是拿什么东西了？
5: 我先，就是我先开始趴着的嘛，然后我想拿充电器，然后我就看到他刚好靠着这边很近，我就想碰一下。
7: 你就想碰一下他？你为什么要想碰一下他？
5: 我错了。
3: 面对乘警的询问，何某当场承认了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8: 我们对接地方公安机关、城管、交管、战区管委会等部门，建立联合管控机制，在重点时段开展联合清理整治，进一步夯实战车安全防线。猥亵、侵犯他人隐私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旅客，面对咸猪手或偷拍，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应大声呵斥制止，寻求周围旅客或工作人员帮助，并尽可能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及时报警。我们将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势，发现一起严惩一起，全力维护旅客合法权益。
3: 北京台报道。
0: 目前正值暑期，许多家长都将孩子送去各种儿童培训机构托管。那近日，记者跟随市安监会对我市生产经营单位开展明察暗访工作。那令人心惊的是，同在一栋建筑里的3家儿童培训机构均存在火灾隐患，而每一家机构里都有为数不少的孩子。
9: 在位于昌平区的一栋商住两用的写字楼里，远远就能看到写着托管广告的机构。记者跟随市安委会的检查人员进入楼栋后发现，这家位于4层的托管机构内有10几名儿童正在室内开展学习游戏活动，而在另一栋楼的8层和9层分别有美术书法类培训机构，场所张贴的招生海报均明确标注招收低龄儿童学员，而这3家儿童机构都存在重大的火灾隐患。
10: 儿童的这个逃生能力比较弱，楼层高的话逃生距离比较长，外部救援困难也比较大，极易发生这个踩踏窒息的风险，所以这个属于重大火灾隐患。
9: 现行的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和建筑防火通用规范中，对儿童活动场所所在楼层位置作出了明确要求。1、2级耐火等级建筑内的儿童活动场所应布置在首层、2层或3层。上述3家机构均设置在4层及以上楼层，违反了建筑防火强制性标准，属于重大火灾隐患。此外，这些违规开设在高层的培训机构还存在配套消防设施缺失的叠加问题。
10: 设立在高层建筑内的儿童活动场所，要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

0: 或者疏散楼梯，这个明显没有设置注意重大火灾隐患。
1: 除培训机构自身双重重大消防安全隐患外，楼内公共消防配套设施也存在漏洞，整体逃生安全无法保障。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高层建筑的疏散楼梯间墙面上没有设置疏散标志啊，这个一旦发生火情呢，通常伴随断电，视线会受阻，人员可能迷失方向，会折返，发生拥堵踩踏。
1: 消防安全事关民生底线，不容疏忽。目前市安委会已将上述安全隐患问题线索移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整改和处置。北京台报道。
2: 假期校园进入人员空窗期，食堂燃气设施长期停用，暗藏安全风险。为保障师生开学用气安全，市城市管理委、市城管执法局组织燃气企业开展全市中小学燃气安全专项排查，实现隐患闭环清零。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3: 你好，我们这是城管执法局的，今天呢联合咱们燃气集团跟您这儿开展一下燃气安全的检查，希望您配合。
4: 校园按下教学暂停键，燃气安全却一刻不能松懈。经过整个暑期静置，食堂燃气管道、阀门、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极易出现安全隐患。
5: 学校没人之后，然后他关闭阀门，然后测一下有没有阀门串气的情况，或者有没有漏气的情况。
6: 气囊阀也很紧实，燃气设施也是比较符合要求的，然后还有防爆灯，包括这个探头也是。
4: 燃气间是校园用气的核心位置，检查范围覆盖全部管道接口、阀门端口和管线连接位置，不留一处盲区。
6: 老师刚才检查了一下咱们这个燃气间啊，里面的设施呢都完好，然后就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咱这个门燃气间呀，也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燃气场所，孩子可能知道的比较少，咱们还是应该张贴警示标识，燃气重地禁止靠近都可以。
4: 后厨是校园用气高频区域，更是安全隐患易发点。
6: 这几个灶一共？
7: 这是一共四个壁灶，
6: 都有熄火保护吗？
7: 有，都带熄火保护的。
6: 能操作一下吗？
4: 熄火保护装置可是灶具的必备装置，一旦发生意外熄火时，能够自动断气，从源头杜绝燃气泄漏、中毒、爆燃的安全事故。
6: 刚才我模拟的是它正常的用灶的过程，火通过意外的这个，甭管是水浇灭呀，还是像我刚才一样山灭的时候，燃气经过系统的熄火保护的这个检测，它已经判断没有火苗了，然后它要把这个燃气给断掉。我们再点火的时候，没有火再冒出来了，说明燃气已经断掉了啊。我们一般的检查过程中，对每一个灶具都会开展检查的啊，都要具备这个熄火保护的功能。
4: 除了管道灶具，可燃气体报警器是燃气安全的预警哨兵。
6: 燃气泄漏，它会把这个信号传输到这个控制器这儿，然后控制器呢会自动切断燃气间的那个阀门。我们检查呢，也就是看它一方面，它这个最低浓度报警是不是设置在这个20%的这个浓度，然后呢，再看看它的这个，比如说遇到意外断电的情况下，它里边这个备用电源能不能正常运行，要保证它有不间断的这个电源。行，今天咱检查就完成了。大致看了一下问题，主要是那个燃气间的门口没有这个警示标识，一定要在开学前给它整改完毕，好吧？
4: 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执法人员将督促学校开学前完成整改，并通报教育部门，组织各校全面自查。
8: 假期，对于我们学校这个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经过了这一个假期，这些设备设施啊，可能会存在于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通过他们专业人士的来给我们检查呢。对于我们假期结束以后学生的开学都有一个安全的保证。
4: 此时另一所学校正在进行校园改造施工，同样纳入本次重点检查范围。
6: 你好，问您一下，咱这个施工工程是什么内容啊？
9: 现在原有的透主砖改造一部分排水管线。
6: 是有燃气管线的，之前您知道吧？
9: 知道，我之前已经做过人工的探坑。
6: 燃气管线如果被破坏的话，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呢，尤其是在校园内涉及施工的，都会对校园内部开展燃气管线保护的检查啊。一方面是确保这个管线不会被破坏，另一方面也是保障开学前咱们燃气设施运行安全。
4: 按照规定，施工单位

0: 在开工前必须通过市城市管理委地下管线防护系统发布施工作业信息。燃气工作人员收到报备后，全流程监督管线周边严禁挖掘机直接开挖，得先人工探坑，找准管线位置才能动工。整套施工形成了完整监管闭环。
1: 因为我们有墙贴，要求有我们的姓名、电话，下面有我们的管线的位置。
2: 在土地上呢，我们就是插小旗，方便它辨识。如果发现燃气管线有问题的野蛮施工，我们会及时制止。如果拒不配合，我们和城管执法部门会联动检查的。
3: 城管执法，燃气巡检，双向配合，一边排查后厨用气隐患，一边严控校园施工管线风险，全面消除校园燃气安全死角，守护师生平安开学。
4: 夏夜路边的烧烤摊、居民楼下的餐馆烟火气十足，但个别商家的油烟直接外排，让很多楼上的居民苦不堪言。即便关上窗户，油烟味儿还是往屋里钻。这事儿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生态环境法典给出回应。
5: 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民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否则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6: 那我们法典这次啊，也是要求地方的啊，这个市场主管部门啊，在这个选址的环节要提示他们这样一个禁止性的要求啊，也就是说要提示他，这个旁边可能有居民区，你在这个地方开餐饮企业，可能你上了油烟设备，你也能达标排放，但是你这个油烟啊，老百姓可能还会来投诉，还会来跟你产生纠纷。这次啊，尽量的是从这样一个预防的角度啊，去进行一个提供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7: 深夜占道露天烧烤也是城市顽疾。法典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食品，否则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整改，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6: 这次我们法典的编纂呢，也是写入了这样一个禁止露天烧烤，但是我们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禁止。
7: 还是规定应当在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区域内禁止进行露天烧烤。
8: 现实中也常有这样的困局：商户按规定装了油烟净化器，楼上住户却仍饱受异味和风机震动困扰。
9: 就是一到吃饭高峰的时候，就那个油烟就是顺着这个，它就飘过来了，就是肉眼能见着这个烟，往外冒。
10: 我们采用这个1.1测，精准研判。 根据不同的门店的油烟特点、优化设备的选型、烟道布局和这个安装细节，针对这个烧烤、煎炸等高油烟的商户，新增活性炭的2次净化装置，实现双重过滤。
4: 餐饮油烟治理连着两头，一头连着老百姓的生活，一头关乎街边小店经营，既不扰民，也保留烟火气才是双赢。北京台报道。
5: 广场舞噪声扰民是城市治理难题。刚刚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针对屡劝不改的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个人最高1000元的罚款。新出台的生态环境法典将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地列为噪声敏感建筑物。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又或者未在限定作业时间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等行为，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
6: 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7: 所以这部法典呢，不仅是一个保护环境的法典啊，也是一部保护人的法典。那么我们这部法典呢，针对噪声、油烟、恶臭、辐射啊、光污染啊这样一些我们说的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这样一些生活环境问题啊，进行了针对性的制度设计。
5: 除了广场舞装修噪声，法典还覆盖了日常生活中各类高频噪声乱象，如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还有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

0: 交管部门可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法典明确将噪声污染定义为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只要行为扰民、影响他人，就有法可依。
1: 也针对这个噪声扰民现象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所以说咱们在施工期间能降低噪声，尽量降低噪声，不要产生噪声污染的这种情况。
0: 生态环境法典同时规定，对于制造生活噪声，经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存在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已实现生活垃圾全量焚烧、原生垃圾零填埋，全市焚烧处置设施运行平稳，这本是垃圾处理能力提升的向好信号。可近期网上流传一种说法，焚烧厂产能足，垃圾不够烧了，日常费心分类纯属多余的观点。这样的解读让不少长期坚持分类的居民看完心生动摇，主动分类的热情明显下降。
3: 清晨7:30，正是小区垃圾投放早高峰。我们在多处垃圾分类统站看到，确实有不少居民为图省事，各类生活垃圾都是混装在一个袋子里投放。
4: 之前有分类，然后后来就是有点麻烦，对，还要再去整理，特别是湿垃圾。
5: 一个是麻烦，再一个好像就是扔到垃圾桶之后，好像他们在收的时候好像也我看也没有严格那个分，然后所以就又混在一起了。
6: 厨余会有一个垃圾桶装，因为垃圾桶那块分类大家都没有分类，我们也就是随便扔了。
3: 走访中，居民还反映了不少现实不便之处。有的小区垃圾投放点距离单元门较远，老年人拎着东西扔垃圾不方便，还有一些垃圾桶站日常冲洗不到位，油污异味严重，降低了居民主动分类的意愿。此外，不少居民也都刷到过网上垃圾不够烧，无需再分类的说法。
7: 我确实听说过吧，但是我觉得垃圾分类这个是并不是说为了烧吧，是为了提高这个垃圾利用率。
8: 我觉得分类肯定还是有必要的，可能就是分类的推广过程有难度。
9: 当然要分类了，你比如说那些纸箱的可以回收的呀，也减少环境污染，不是很好的吗？
3: 不难看出，大部分居民理智上认可垃圾分类的环保价值，但投放不够便利、后端混运、网络片面说法等因素叠加，让大家在日常中很难长期坚持分类投放。
2: 这样的疑问也是当下不少市民的共同困惑，再加上北京末端垃圾处置体系成熟，既然焚烧产能完全够用，是不是就可以省去前端垃圾分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来到焚烧产业园和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去实地寻找答案。
3: 在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内，社区和餐饮企业产生的厨余垃圾经过破碎、筛分、挤压脱水等步骤，筛分出来的无机物和挤压脱水后的杂质会被送到焚烧车间当作燃料。
10: 而在这座外形酷似彩色积木、相当于28个足球场的通州区再生能源发电厂，承担着通州区其他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任务。其他垃圾到这里经过焚烧处理后转化成电能，除了工厂区生活用电外，还输送至国家电网供市民使用。
3: 像这样标准化生活垃圾焚烧处置园区，全市一共有13座。生活垃圾日设计处理能力达23750吨，充足的焚烧产能是否就可以省去前端的垃圾分类呢？
11: 垃圾的组分是很复杂的，有的它是热值比较高，那比较适合进入焚烧炉去焚烧的，有的呢它热值很低，含水率很高，本身还有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分类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把不适合焚烧或者说呢不应该焚烧的这样的一些物质从当中把它分离出来。像废塑料，那塑料瓶、易拉罐，像这些东西，它如果能以物质的形式得到回收利用的话，它也能产生更大的经济价值。
3: 为了更加直观了解不分类带来的资源浪费，记者又来到了一家再生资源分拣中心，

0: 在这里，自动化分拣流水线全速运转，从各个小区收运来的可回收物，经过称重、拆包，通过磁力除杂、AI 光电分选，多道工序，分为纸类、塑料、金属、织物四大类，再细分出上百种再生原料，经过压缩、打包后送往下游再生工厂。
1: 重度污染的一些品类的话，那它就只能做于焚烧，而不能去再次回收利用。如果说是轻度一点的，它自身的一个价值会下降到20%到40%，是不利于资源循环。如果说是前端居民把它分好类，能够大大提高它的一个资源的利用率。
0: 说白了，垃圾分类和焚烧不应是二选一的关系，应分工配合才能达到资源最大化利用效能。可回收物再生能变身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塑料经过粉碎拉丝能做成冲锋衣、环保背包、手机壳，干净纸箱重新打浆就能做成新笔记本，实在没法回收的垃圾才送去焚烧发电。把两者对立起来，本身就是逻辑误区。要是前端不分类，很多能回收的资源都混在垃圾里烧掉了，再充足的焚烧产能也补不上这份资源浪费。
2: 尽管分类的价值与必要性已经很明确，但落到日常践行，居民们提出的坚持难的问题仍有不少，既有日常投放点设计不合理、日常投放不便的实际困扰，也有对前端认真分、后端混着运的担忧。长此以往，大家主动分类的积极性难免受到影响。针对这些痛点，目前北京市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围绕居民集中反映的投放不便、低值废品难处理、担心后端混运等核心问题，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如今不少小区内都增设了可回收物24小时智能回收柜，扫码开箱投放，机器自动称重，收益就能直接打到手机上，
3: 提现也很快。我已经提过两次现了，有这么一箱子真的挺好的。
4: 这个机器啊，全天不打烊，然后你随时下楼随时投
5: 啊，找那个卖废品的、收废品的挺不方便的，有了这柜子嘛，到这儿来，哎，往里一投，你都可以办，挺好的。这个
0: 硬件迭代升级的同时，行业推行高低值废品统一回收，依靠纸箱、金属等高附加值品类收益补贴织物、泡沫等高成本回收品类，保障回收站点能够稳定运营。针对群众担忧的分了白分问题，信息化手段补齐全程监管短板，回收机内置摄像头，依托 AI 进行物品识别，遇到黑色塑料袋、封闭箱体等难以识别的物品，系统自动打上异常标签，推送工作人员人工开包核验，保证回收物纯净。
6: 您的垃圾要分类哦，便于资源再利用。
7: 物联网大数据啊，很多一些新一代的信息化技术应用以后呢，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做到对垃圾它的切端、它的分类投放啊，到我们分类的运输啊、分类的处理啊，整个全过程中都可以把它纳入到规范的接管当中来。我觉得下一步啊，那也应该在可回收物的现代化、规范化回收当中，能为全国去做出一个示范。
0: 今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从法律层面明确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7: 在这个法典当中呢，那么首先它是强调就是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也进一步强调这种垃圾产生者啊，不管你是单位还是家庭还是个人，你的源头减量跟分类投放的义务啊，义务就意味着这个当中你应该是无偿的、强制的。
0: 从24小时智能回收设备破解投放难题，到两网融合统一收运理顺回收体系，再到全程信息化监管打消混运顾虑，辅以法律层面的制度固化，一整套举措精准回应了居民的核心诉求，既从源头降低了分类门槛，也让垃圾分类逐渐变得省心便捷，从被动遵守变成主动践行的环保选择。
8: 今天是8月19号，中国医师节。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肝胆胰外科，一位77岁的老人刚刚经历了一场被判死刑后

0: 的重生，被多家医院告知没有手术机会的胆管癌在这里被成功根治。主刀医生冷建军从军医到北京市劳模，从医近40年，始终践行着两个字：敢和担。敢做别人不敢做的手术，敢治别人治不好的病。
1: 有时候就是病人呢，见到面呢，我也喜欢跟病人握握手啊，就按病人你握握手，我就能感觉到你自己的信心和力量。哎，我也传递力量给你。
2: 握手的这个动作，冷建军做了近40年，从军医到地方，从解放军总医院到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他习惯用掌心传递温度，也习惯用手术刀去挑战别人不敢碰的禁区。
1: 这个病人的肿瘤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胆管癌，这里长了一个大肿瘤，这个地方的肿瘤我们都要做这个大手术，要切这个胰头，切这个胆管，切这个胃和肠。切完了之后，要把这个胃跟肠子接起来，要跟胰腺要跟肠子接起来，那胆管也一个肠子。这个手术特别的复杂，接的口子又多，它又容易长不好，特别是这个胰腺跟肠子之间长不好，它就容易这个胰液漏出来，就会感染啊、出血啊，这并发症特别严重。
2: 被多家医院判了死刑的老人患的是胆管癌，肿瘤长在胆管和胰腺交汇的枢纽位置，周围紧贴着门静脉等重要血管，手术需要在密密麻麻的血管间把肿瘤完整切下来，再做3个吻合口重建，稍有不慎就是致命的大出血或遗漏。
3: 去了在京的几家医院，更多的答复就是手术条件不具备，见了冷主任以后很自信地给你开了单子住院，哎，下周术前检查，再下周我来给你手术。有军人那种气质，敢于攀登，敢于挑战自我。当然，这种挑战自我来源于自己精湛的技艺和多年经验的积累。
2: 冷建军说，这种手术一个肝胆外科医生干10年都未必能拿下来，他做了近10个小时。而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因为类似的复杂手术他已经数不清做了多少台。他所带领的团队实现了连续200例胰12指肠切除术零死亡，这个数字在国际上都是一个硬指标。
1: 只有做手术他才能获得最好的效果，是应该想尽办法去做这个手术的。医疗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你也不能保证你一定就能成功。如果你有了这个技术的储备之后，你有这个责任心的话，那你就敢去做这个手术。
2: 黄先生是另一位被拒绝的患者，他辗转北京上海多家医院，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手术机会，直到有人推荐了冷建军。
4: 我们找的这个北京的各大医院各个专家还是说没有手术的机会，然后我们又转载到了上海，专家也说没有机会。碰到这个冷主任以后说，你先住检查，具备手术条件以后我跟你说。我老婆当时就哇的一声，那快1年的这种压抑他就释放出来了。目前来看状态还是大家就觉得还是不错。手术完了以后冷主任非常关怀。
2: 除了手术刀，冷建军还拥抱了另一种武器，国产单孔蛇形臂手术机器人。他牵头建成了北京瑞树机器人外科创新示范中心，带领团队完成了多项国际首例单孔机器人肝胆胰手术。一个仅2.5厘米的切口，插入3条可以灵活弯转的蛇形臂和1个摄像头，让曾经需要切开20-30公分的大手术变成了小切口的微创操作。单孔蛇形臂手术机器人是我国自主创新独树一帜的手术机器人平台。从军医到劳模，从传统开腹到国产机器人，冷建军始终记得老师董家红院士的话：医生就该高标准要求自己，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生命。家属说，冷主任敢治别人治不好的病，而在冷建军看来，技术和责任缺一样，这个病就治不了。面对生命，不能往后退。今天是医师节，致敬每一位敢字当头的医者。北京台报道。
1: 可以吧哈。
0: 医师节前夕，记者跟随北京安贞医院的神经介入领域专家霍小川医生，从漏雨的平房到柳叶刀前沿，从靠豆腐米饭度日的寒门学子，到每年独立完成800多台手术的生命摆渡人，霍小川用40余年改写了自己与万千患者的命运。因姥姥脑梗瘫痪，立志从医，他选择最难的神经介入科，用一根微导丝为脑梗患者打通生命线。 今年5月，他参与牵头的研究以最高证据等级终结全球医。